0: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来关注人工智能和农业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确切的来讲呢，是人工智能、信息化和大数据在赋能生猪养殖领域方面都有哪些技术创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到了过节期间，大家的感受更明显，这一日三餐在家吃，肉蛋奶是不是够丰富，我们吃的够不够好，那这关乎着每一个家庭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实际的感受。农产品背后啊，科技力量究竟有着怎样的加持，人工智能又该如何去赋能农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于莹来跟我们说说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欢迎于莹，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8: 其实于莹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曾经呢在美国杜邦公司工作过，后来呢又在专业的研究院搞过研究，可以说在数字农业领域有许多的实践和创新。他呢还担任过中国互联网协会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致力于通过互联网、物联网还有包括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农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打造智能猪场。所以今天于莹要给我们描绘一下哈，这10年的时间，这个信息化、数字化、数字数据还有包括人工智能是如何把我们传统中的这个猪场升级为一个智能化的猪场。我们先来说说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其中呢提出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那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个农业数字化具体是指什么？先从专业的角度，于莹给我们说说什么是农业数字化。
9: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我们曾经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董事长薛素文老师他也提到，他说哎，很早之前大家都说数字经济时代，还有人纠正他说你不要说我们是数字化技术、他说哎，你看现在国家也在出文了，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而这个数字化呢，我们也想说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包括了 digital 或者是 data、就是有数字也有数据，然后呢又有智的话，就是包括 intelligence 智能，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数字化这些，其实是在通俗的来说，它既包括了有软件，也包括了有硬件，通过互联网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就在积累了数据，然后呢通过这些数据的积累，我们通过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然后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我们又把它变成了智能化的一些解决方案，它可以代替人，然后去做一些智能化的决策判断，甚至可以比我们人反应更迅速的，甚至24小时的去做一些监管。
8: 如果说拆分结构的话，它其实数字化就是数字、数据、智能化，这是这个构成要素。但是这几个要素怎么去跟行业结合？我们通过互联网收集的，或者是通过一些硬件去收集的这些数据，然后我们去把它加以利用，形成一种智能化的服务或者是决策。
9: 对，
8: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去赋能的一个过程。
9: 一方面啊，也

是国家的大的形势。2015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其实是互联网加农业一个大潮的兴起。我们当时的初心可能跟其他从农业以外的人进入到这个领域的不太一样，就是报国兴农，那么希望立志于做农业。当时是有两个点，一个是从 B 体，就是生物技术领域里面科技去兴农；另外一个呢是 IT，从信息化、智慧化的手段去。

0: 科技助力兴农，还是说我们用 IT 互联网信息技术助力兴农？我们选的是后者。后者当时其实也是赶上了第一波浪潮，那个时候互联网加农业的兴起，通过网络的这个平台已经实现了可以互联网加医疗加农业加工业加一切，在第一波的这个浪潮当中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反过来说，农业基因更多的关注的是养猪。
1: 应该说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养殖，尤其是生猪的养殖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的消费大国。但是呢，不是养殖的强国，就是中国的我们的生猪养殖的生产效率，这个叫 PSY， 它是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可能中国大概那个时候就只有15%到17%啊，但是发达国家甚至有可能到35%甚至40%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生产率的效率啊，生产的水平啊，还是差距很大的，人工的成本也很高。而且呢，在中国的话，养殖跟其他的农业也是一样的，都是非常的小散乱弱。产业链条也长啊，就是第一个是生产效率低，第二呢是中间的环节多，产业链条长，不可追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产业当中非常缺乏金融的支持，因为产业当中缺乏数据，没有法征信，所以金融也很难去给到产业更好的支持。那么这三座大山其实是压制了中国尤其是生猪产业长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突破性的升级式的一个发展的最主要的三大痛点。所以基于这三大痛点呢，农信互联我们就做了猪联网，也是从这三个痛点来去做解决方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了现在叫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给猪场提供一整套的 SaaS 加上 ALT 的服务，就是既有软件比如 APP， 还有物联网加人工智能的一些智能猪场的应用。第二个呢，我们给猪场去解决它买难和卖难的问题，做了产业的交易平台，现在也可以叫做产业互联网啊，因为它是基于生猪产业的，比如说买饲料卖生猪啊，我们现在这个交易量也非常的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些金融的服务，依据前两个数字加上电商积累的产业数据然后做征信，同时呢我们再结合一些金融牌照以及外部的金融机构，经过这个风控模型，然后去给产业的不同主体建立模型以后做精准的授信，然后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贷款难、融资难等等相应的一些问题。
0: 想要从这三方面去解决问题，
1: 是的，
0: 这个过程呢，我相信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技术难点，以及我们去对接企业也好，服务这些养殖户也好，我们还有需要大量的去沟通、去收集这些数据，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服务和产品。这其实是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目标，然后去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一个过程。那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国家的养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是生产大国，同时也是消费大国，但却不是强国。在这个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从哪个切入点入手的？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我们呢其实恰恰就是从生猪养殖里面，我们觉得它首先需要数据的这个点来切入的。虽然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呢对于猪场来说啊，它最需要的就是说你能给它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买难卖难，比如说给它资金支持，这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想这两个都要基于数据的基础上来去搭建，这样才能够使得后面的发展更加稳固。如果没有数据的话，你的买卖也很难通过像我们现在希望构建的这种大数据的指导下的专家的推介，然后没有数据的话呢，你去做贷款啊，去做征信，其实是很难保证比如说有效的回收的资金啊，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啊等等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从最难的这个点，就是从帮助猪场去建立自身的数据化开始切入的。而且当时这个难点呢，我们想要去切入的话，即便我们最开始是免费提供给他们一套 APP 或者是这个 SaaS 服务，其实猪场都不太愿意用，因为改变了他原来的生产经营习惯，他需要去做数据的录入。以前是技术人员记在本子上
0: 拿手写，
1: 现在呢他要记在 APP 上，或者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最早还有这个大的 APP 可以触控然后放到猪场里，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有的甚至拍照就可以录入了。但是早期的时候他还是要用 APP 啊，或者是在电脑上做一些数据的录入，这样会给他更显著可视化的这种报表。但是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猪场的老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终于知道他毕竟猪场有多少猪的存栏，什么样的结构，生产的效率，甚至他每时每刻大概的一个生产经营的报表。所以他后来呢就愿意让他的技术人员去 推动这样的一套数据化的一个应用和实施。尤其是在后来我们说，比如说你用了几个月以后，你的生产经营效率我们是知道的，你的猪场的生物资产，比如说多少头猪啊，存栏结构、经营情况我们是知道的。

0: 以后呢，就可以有一个征信，有一个风控模型，然后就可以给到主场一个授信。这个授信的额度呢，它就可以在商城上去做饲料或者是小猪的这种采购，然后它就可能把这一整套生物资产盘活。所以对于猪场来说，它会发现这个对于它确实是有实际作用的，它才会开始把它转起来。
1: 哎，你看，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哈，这可能万事开头难。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链条给它打通了之后，后面的很多事情就顺了。大家看到了它的实际作用，也认识到了哦，数据在农业生产方面做什么事儿啊，一通百通之后，哎，这个事情就可以继续把它开疆拓土，然后给它更好的去推进了。通过掌握猪场的数据，把大数据的这个积累，把它变为一种服务和一种产品。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数据来助力这个养猪场转型升级的模式给它真正确立了。
0: 因为最开始猪联网的诞生呢，最开始只是有一套猪场管理的 SaaS 或者一个简单的 App， 然后呢，我们把它不断的升级，把原来最简单的一个猪场的一个 SaaS 管理软件，现在又融合了它的人力、财务、办公，变成了猪企网，就是猪场企业的管理。然后呢，我们又融合了物联网很多的猪场的一些设备，把它打通连接到一个平台上，类似于猪场的一个智能家居，家里面可能会管理冰箱啊、洗衣机啊，然后是窗帘啊，都智能化了。那么现在在猪场里啊，说实话，猪场里面的猪比我们人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更幸福一点，尤其是现代化的猪场，它的猪场里面的温湿度、氨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都是随时的能够去监测和随时打开风机、水帘喷淋降温的，
1: 就是猪舍里面都可以实现我们远程遥控，
0: 对，
1: 需要调整它的这个温度、湿度、PM2.5 浓度等等都能监测，是吗？
0: 对，而且有些不用我们人去24小时监控，它是能够通过传感器自动感知到，比如温度达标了以后，它就会自动打开风机、水帘来去进行降温。猪场里的小猪啊，也有它的这个它的一些那个保温灯等等啊，现在也都能做到有一定的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在猪场的一些应用。那么我们其实呢，真正应用到猪场是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帮助猪场去知道它有多少头猪，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猪舍的上边放了一个智能的摄像头，它能够随时点出来，通过影像的识别点出来有多少头猪，然后再估出来猪只的一个体重。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也在跟国内以及国际上的一些科研院所，甚至是原来做人的可穿戴装备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来去探索，有一些在猪身上的一些可穿戴装备。这些就是 AI 的一些应用，
1: 不断的从1.0版本升到2.0、3.0，通过技术的不断更迭啊，然后我们把这种新技术在养猪行业去不断的推广和应用的过程。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呢，说这个智能化的手段啊，能够帮助产业，尤其是中国的生猪产业，去做一个真正有可能的弯道超车。因为呢，在前几年，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的非洲猪瘟疫情，对整个产业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行业里面也受到了非常多的损失。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呢，是在没有非洲猪瘟疫苗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人和猪的接触，然后降低发生非洲猪瘟的风险，同时呢，监控到比如说人员、车辆、物资、猪只啊，以及场舍内外所有的这些安防以及生物安全安防的一些监控，帮助猪场去降低很多它的人为的或者是生物风险啊，从而帮助猪场的养殖整体的效益能够提升。
1: 刚才像于英提到的这些摄像头也好，传感器也好，包括我们去手机的这个一套系统的打造，还有整个去控制也好，把这个机器设备从人管变成了机器管啊等等，这样一个过程，它前期需要很多的投入啊。那这个成本和我们实际后台可以看到的收益，我们老说嘛，不管是做创业创新，还是做产业升级，它得总有一个这个
0: 投入产出
1: 对
0: 比。
1: 投入产出比。那这个东西我们提前要计算一下嘛，要靠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或者什么样的数据去说服对方呢？
0: 确实是，尤其在农业上，我们要非常的务实接地气，然后才能够可持续啊。我们不能说这个高科技的手段有多么的高大上，其实呢，猪场里面并不需要去知道这个猪脸长什么样，它需要的是说我知道我有多少头猪，然后长了多少肉，又吃了多少料，才能算出来这个料肉比。那么在非洲猪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规模化的猪场，他们对于智能化投入的意愿是比较强的，因为它需要通过防控的手段，然后呢来去降低发生非瘟的风险，又需要通过这一套智能化的手段，尽量减少人工，降低它人工的成本。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其实养猪啊，受环保的影响，很多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么

0: 其实是这个人员也很少能够去进出的、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尽量猪场也很少有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进去猪场，而且可能一待就是半年，因为他要跟这批猪同进同出，就是一批猪从他进去然后到养成肥猪然后再出栏，可能这些人为了防止肥瘦猪瘟的发生，所以他也要同进同出。所以我们希望如果说尽量减少人工的话呢，也能够解放人力，也能够降低这个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锁定、成本也会降低。另外呢就是人员的话，它是不能24小时的去监控猪只的，
1: 是
0: 比如监控它的
1: 需要休息嘛，对吧、
0: 是的，
1: 劳逸结合。
0: 对，尤其有一些猪它可能是半夜发情或者是半夜产子、那么人员有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去赶到，有一些母猪生了小猪以后会把小猪压死所以防止这些情况呢，我们现在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手段能够去解决。比如说母猪身上之前也有人研究有一个这个它的一个监测带啊，如果是知道这个听到这个小猪的惨叫声尖叫声，那么就会有一个电击啊，把这个母猪电起来，然后它就会站起来，小猪就可以逃出来，就不会被压死啊。这也是有一些研究的技术在这方面去探索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猪场里面也许未必非常好看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新技术，也许它未必要非常的高大上，但是一定要很接地气，也要了解不同地区产业主体它的生产经营情况。然后我们通过大数据给它一个专家式的一个精准的推送，希望在产业当中建立的这个产业互联网平台啊，是说它比如说在猪场它有它的这个自动的饲喂系统啊，也有它喂猪的这个料线料塔那么知道它实时吃了多少料，然后呢在猪场里面它的这个料塔里面的料可能在减少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需要去采购饲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帮它去对接到商城，然后商城里面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品种的猪可能它吃哪一种的配合的饲料，它的料肉比会更高。那么这些都是基于产业上的 SaaS 啊，或者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精算出来的，然后能够实现从 SaaS 到 SaaS 的对接，
1: 背后的这种数据算法计算出来的。而且刚才提到料肉比，我们国家的这个不光是能繁母猪的出栏，还有这种小猪的出栏，以及我们说从饲料方面的这种创新啊，料肉比能够让它不断的提高，总之就是吃的少但是产的肉多，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养猪行业实现的一个效果。那这样的一个效果需要各个行业各个创新的这个领域当中不断的去做一些探索，不光是饲料的这个配比呀，还有包括我们对于这个猪的这个吃啊，还包括它的排泄，还有它的这种长体重的规律啊，通过数据来记录，还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养成啊可以出栏的猪之后我们实现销售等等整个产业链的环节当中，现在都离不开数据。
2: 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数据它是 AI 的养分，
0: 对，
2: 就其实我们可能老百姓不一定做这个研究的，但是都知道说人工智能不就是投喂它大数据吗，然后训练它啊，通过这种数据的这种让它分析消化，它就能做到比如说像这个下围棋呀、下象棋呀，它就能够把你的套路把你这个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摸得很清楚啊。
0: 是的，是 的, 是的，
2: 这也是人工智能能帮助人或者说是觉得它很聪明的地方。所以 AI 模型训练它就是依赖高质量的数据。我知道于英一开始其实你是对数据以做这个出身的，对吧？一直在研究数据，又是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数据专家，就是目前我们农业数据的获取的主要方法它都有哪些途径。因为以前我们在说你比如说就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它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可能有些村还没有通互联网或者说是还没有一些传感器，没有摄像头，没有这些收取数据的这些硬件设备，那数据是不是要依靠这些农业数据到底怎么收集它有方法吗？
0: 是的，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数据的收集就恰恰是在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相对的把它解决掉了，但不是完全的哈，因为最早呢其实农业上的数据是最难获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不敢应用到农业上，因为没有数据以及像农村比如说这个自己的房舍呀包括猪场的动舍呀没有办法抵押担保来贷款但是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后，很多都在智能手机上，我们自然的就会留下来数据，
2: 就是你每一个过程都留痕，然后那个痕其实就是一些数据
0: 对
2: 对吧
0: 然后我们作为当时互联网加创业，其实就是想我们通过互联网包括手机端的一个 APP 它来使用，那么它就可以把原来记在纸

0: 商的一些生产过程和记录的数据放到了互联网上，放到了手机端，也放到了云上。那有了这个呢，它就有持续性的以及历史上的一些数据。否则有一些记在本子上的数据啊，换了人呀，或者是记错了呀，或者是
1: 搞丢了呀，
0: 对，这些其实是分散的数据，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数据更大的价值的。那我们也是通过互联网加的方式，然后通过这个手机端 APP， 然后服务了万家猪场以后，把这些万家猪场在他们背靠背的情况下，数据不泄露的情况下，我们把它连到一张网上，就是猪联网。然后这个猪联网上就连接了万家猪场。然后这万头猪就上了这样一张网。它的数据就会在这儿。我们说可能我们没有养一头猪，但是这个每一头猪它从生到死的数据都会在这个上面。
1: 这个猪的一生就靠数据给它在这个平台上标记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关键节点上通过大数据去做分析，然后给到更多的技术人员以更及时的、有效的，甚至更专家判断式的一个解决。比如说我们认证了10000多的兽医师，他可以在全国各地，但是呢他都可以在这个我们叫猪病通这个在线猪病的问诊平台上去给全国的猪场去回答他猪病的问题。
1: 以点到面，就每一个我们的这些就是像医生吧，就是给猪看病的这些医生，他都是一个点，收集到的数据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反馈和指导。
0: 对，如果有人来咨询猪病的问题，他可能是拍张照啊，发个视频呀，然后呢，那就有专业的这个兽医师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啊，便于他及时的去做猪病的处理。
1: 你看这个也是在互联网加那个时代，其实就在一步一步解决数据收集的问题。
2: 刚才提到了咱们国家的养猪的情况，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相信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变化。那么尤其我们也要跟一些发达国家可能要去学习啊，或者去了解，尤其是一些农业生产大国。
0: 是的，
2: 因为像猪肉不光是我们需要自给自足，前提是我们要产量能够上来，对吧？还要面对市场的各种猪周期的风险，国家也要出台一些政策，比如说收储啊，对吧？然后包括往外这个投放啊，这都是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那么就这个产业而言，从专业角度来讲，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养猪场，它究竟是怎样？
0: 其实啊，在智能化养猪这块呢，如果单纯看猪场，现在有很多规模化的猪场啊，它的猪只养殖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了。比如说用自动的饲喂系统啊，它能够知道猪吃了多少料，长多少肉。通过环控设备能够掌控猪场里面它随时的温湿度、氨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等，然后并且能够自动的感知，自动的去调节温度啊。然后呢，还有像猪场内外它的一些智能化的监控，比如说人员的监控，像为了防控飞蚊呢，人员需要进行非常严格的这种消毒清洗，包括车辆也是。那么比如说车辆刚一进这个猪场的大门，它的车牌号如果提前有录入的话，那么这一类的车辆它就可以进入，并且啊还要给它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消毒，
1: 喷淋之类的哈。
0: 对对对，然后人员也是更加规模化现代化的一些猪场，它为了防控飞蚊，对于人的这种进场以及进场以后的这个消毒是非常严格的，它要经过几道的这个消毒和强制的一个洗澡喷淋。但是对于洗澡是没有办法监控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洗消间，就是说人员进到第一个间的时候呢，它是通过刷脸识别能够进来，进来以后有一个强制的消毒，消毒时间过了以后呢，下一个门才会开。
1: 也非常感谢于莹，谢谢，
0: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断过单，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前段时间啊，国家安全部呢是曝光了某境外间谍机关在我们国家内非法搜集亲本种子的案例，也引发了大家对粮食问题的关注。其实近年来呢，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对我们国家的粮食领域渗透力度是不断在加大，违法获取了我国大豆、玉米、水稻种子等农作物基因数据，也给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部呢发布了斩断田间窃密黑手的文章，也引起了社会的反响。为什么间谍机构要偷种子？那么他们盯上的种子有多特别？我们说粮食安全哈，为什么要做种子？

0: 是资源保护对我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相关话题。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我们常说哈，这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安全是关乎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可能我们大部分时间呢，只关注了科研人员对于这个好粮种哈，我们怎么去开发，怎么去研究。但是今天说的这个新闻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啊，田地里还有间谍啊，就是我们这个田地里还有这么多需要保密的这个工作。所以在这儿想跟史军老师来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亲本种子，这个数据真的很重要，它是关乎到国家粮食安全的。
1: 我们说一故事，历史故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就是间谍这事儿啊，特别是针对于农产品的这种间谍，这自古有之。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英国人当年把我们的茶叶的种子和种苗，偷出去了，在印度发展出了一个新的茶叶种植的基地。
0: 嗯
1: 啊，那这个事情对于当时的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是会认为我们当年这个鸦片战争输了，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够先进，
0: 嗯
1: 啊，或者说这个清政府腐败无能啊，是，这些确实是重要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就是经济上的因素。
0: 嗯，
1: 就是当这个鸦片战争之前的话，我们的茶叶是我们获取这个外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是有效手段，
0: 就是是当时的一个支柱产业。
1: 对对对，能够获取大量的白银，是吧？就是推动了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发展，以及维护了这种社会各个阶层的稳定。这是当时的，虽然说当时清政府有这个闭关锁国的各种的不利的这种政策，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它都能维持这个国家机器的还能运转啊。那你看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把这个茶叶的这些种植的手段和种源全都挪到印度以后，那边发展成了新的这个茶叶的输出的一个基地，那就不依赖于我们中国茶了，
0: 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 对，这一下子你就不行了呀，因为你没有可创造这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了，那你说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在当年的话，实际上啊，你别看清政府，他们干了很多这种荒唐的事儿啊，但是当年他们对于这个就像这种种植资源的保护也非常严格，当时是不允许任何人带着茶叶种子或者是茶叶的种苗出去的，你要被发现了是要砍头的，
0: 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也有保护意识的。
1: 对，当然了当然了啊，就是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罪行啊。这不是说大家简简单单说哎，我揣两颗随便就走了，那这可不行啊。对，同样的，我们到今天你看这东西对我们重要吗？非常重要啊。咱们且不说有一些重要的种源在未来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粮食的它的一个亲本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资源基础啊，那我们再进一步说，如果他们把这些东西，我们特有的一些品种，或者说主力的，就是这些品种的所有的基因的本底都摸清了，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创造针对你的武器的，就是因为全都摸清了以后，他知道你这个品种的特点在哪儿，是吧？我只是去研发相应的这种病毒啊，或者说其他的微生物的相应的这种生物武器，
0: 就是干扰的要素。
1: 对对，这很容易就带来了很麻烦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这种粮食作物的大面积的绝收，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事情啊，怎么说呢，不得不防，是吧？我们经常说，哎，我们是不想是把别人
0: 想
1: 那
0: 么坏
1: 啊，但是你确实不得不防啊这些事。

0: 事儿。
1: 对，中国老话讲哈，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哎、对，
1: 而且这个防，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大的形势下，可能在这种高精尖的科技领域啊，再有一些竞争，然后同时呢，关系到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的这些领域当中，同样还有很多的危机，包括今天说到这个田间间谍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刚才史军老师说到，其实在普通人的概念里，会觉得种地嘛，就是春种一粒粟哈、啊，秋收万颗
0: 子，
1: 对吧？是这么一个过程。好像这个种子就是我们认为扔到地里长出粮食这么一个过程。但其实现在的种植，我知道有很多专门的种子公司，然后很多农户是要从种子公司去买种子的，包括咱们国家还有种子法，所以这个种子老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史军老师也来帮我们讲一讲这个种子，包括刚才提到的亲本，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样的种子里面就有重要的这个基因的信息。
0: 这么来说吧，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小农经济了啊，但是啊，农业仍然是一个生产体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原来的那种围绕着一亩三分地展开的整个生产体系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讲今天我们选择一个品种，其实围绕它来的就是各种附加的工作，比如说你用什么除草剂，你用什么样的肥料，你什么时间用什么样的机械对它进行中耕啊，什么时候去进行收获，包括说加工的设备，适合它的加工设备是什么样子的，这基本上都是确定的，
1: 就配套的。
0: 对对对对，因为不说别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米粒儿有长有短，有胖有瘦，
1: 是
0: 啊，那你为了提高你这个出米的效率，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随意就调整来啊，你这个厂它在同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你混着磨，肯定是产量是极低的，是吧？品质也是无法保证的。那你肯定是希望说这个品种基本上是均一化的啊，或者说都是先到那种长粒米，或者说都是这个精到的这种短粒的米。它总归是与之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定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机器在那儿运转啊、那包括说你储放的条件也好，运输的条件也好，你看
1: 从头到尾这一个链条都是跟它相匹配的。
0: 对对对，它就是最初的那个源头，就是后面的是不停就附加上来了啊、但是你把这个核心一变的话，那自然就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那你说这个事情是很简单一个事儿吗？并不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围绕着某个农作物品种展开的一整套生产体系。就是再也不是说哎我们当年的那种埋土里等收获，那叫抽盲盒，是吧？
1: 用眼下比较潮流的话，那个是抽盲盒，有可能抽到你想要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惊吓了。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再是那种简单的这种碰运气的这个做法，那并不是。并不是。
1: 那我们不碰运气的前提就是我们其实了解这一个这个源头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它的爸爸妈妈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完美的性征，然后可以在他身上进行附着，是这样的一个前提。
0: 对对对，甚至啊就是每年实际上啊大家只要关注的话，农业技术部门都会去做不同的推介，说你今年应该种什么样的品种。因为对于今年的一些气候条件啊，特别是降水的条件，有过预测以后啊，那你做哪些这个种植上的调整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收成。这实际上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体系里面要做的事情了。只不过说很多朋友还以为说哎呀我反正随便啊，这个哪个种子都一样，还真不一样啊。那个种子和种子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它有的是耐高温的啊，有的可能是耐涝的啊，有的可能是耐盐的啊，那你这不能随便选啊，这种子都一定是按照 特定的那个具体的栽种条件来选的。我记得有一年有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就是在有个地方种的小麦啊，几乎不能说绝收吧，基本上也快到那个水平了啊。
1: 原因就是这个
0: 种子选错了，
1: 种子没选好。
0: 对、
1: 哦、
0: 对，就是种子类型也不是假种子，人家卖的那不叫假种子，
1: 嗯、
0: 其实没有种对、
1: 哦、
0: 啊。对，是你看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农业再也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非常粗放的啊，非常随意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其实它里面的这个科技含量一点都不亚于我们所说的今天提的 AI， 这个一点都不亚于这个事情。
1: 嗯，没有个，就像我们之前说，植物当中没有孰优孰劣，然后我们的这些这个科技发展的不同领域也没有说孰强孰弱，其实它都是很重要的啊。人工智能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关于种子的这种研发和种质资源的保护也同样的重要。很多的这些农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其实大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发现更好的亲本的种子，然后把它的优良性状给它保留下来，然后能够实现大面积的推广，让农户进行种植。当然农户也得去遵循这些专家的指导，比如就像刚才史军老师说的，今年这个年景它适合种什么品种，我们给大家做个推荐。您呢也就别执拗的说我非得选那个那个我觉得能好的那个啊，这个还得顺势而为。而且说到这个种子的这个亲本，我们老说什么种子选手，种子选手就是我们发现它的优良性状，想要把它去保留下来。那这个爸爸妈妈既然基因这么好，咱直接种他们不行吗？为什么要一定就是要把他们的子孙后代然后保留了这种基因再进行批量化的复制？
0: 哎，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呀。
1: 哦，
0: 是吧，你这个他们俩都爸爸妈妈都好了，那我们把他们的优势能结合起来，那自然是更好的，
1: 好上加好。
0: 对对对对对，就把所有的优点都结合起来，才会有更为怎么说呢，更为表现优异的一个后代啊。那这个事情，这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嘛。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看我们从汉代，亩产大概就200多斤，快300斤吧，260多斤。
1: 嗯
0: 啊，然后到了清代，到了360多斤，就是用2000年的时间，大概涨了100斤。啊，就是没有之前有意的做育种的这个结果，是吧？
1: 2000年才涨了100斤。
0: 啊、对对，就是你在没有现代学遗传学的支持之前，你不知道做这个受控的杂交这件事儿啊。虽然我们祖先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优中选优的这个做法，这很早就有了啊。我们在汉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在《齐民要术》里面对这个事情就记载的非常清楚了。你看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农业生产的高峰来得很早啊，就是古代农业生产啊，
1: 辉煌的时代啊，在这个古代那个时候就有了。
0: 对对，古代农业生产的高峰在咱们国家出现的非常非常早，那个时候欧洲才干啥呢？那个这个跟这个生产那就不值一提啊。就是我们做了那么多年以后才发现，好家伙，这个产量提升了极其有限，是吧？直到说这种现代的这种杂交育种的技术加入了以后，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极大的改变，就是这种品种的新的品种出现。当然了，有一段时间可能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偏重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产量的问题啊，这个也确实会出现啊。就最初的那些杂交水稻啊，大家会说哎这个口感不好，是吧，啊不好吃，米有点糙，然后穗米率也比较高。但是到现在啊，最近这10年里面也有明显的变化。你最近产出的很多的这种杂交稻的品种，其实在口味上已经与传统育种的那些品种没什么差别了，没什么差别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其实这次新闻当中提到的亲本种子哈，不是一般的种子，这和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儿杂交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要进行植物的杂交，就得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概念，就是杂种优势。 也就是说这个杂交种的第一代在许多生物学性能方面优于亲本的这么一个现象。其实杂交也是我们农业生产上育种的重要策略。之前史军老师也给

0: 我们介绍过哈，其实没有杂交育种，那就没有我们今天中国人饭碗里的杂交水稻。当年呢，寻找杂交水稻亲本是非常耗时耗力，而且机会非常渺茫的。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最终找到了特殊的水稻，从而可以开展杂交研究。所以要保护种质资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最核心的亲本种子。
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中国杂交水稻的一个起始，最初起始的东西就是在三亚的一个农场旁边，稻田旁边的一个水沟旁边的两棵野生稻而已，就那么两棵。就是我们后来再去找的那两，就是除了那两棵雄性败育的野生稻以外，再也找不到跟他们一样的个体了。
2: 哦，
1: 没了，就那两棵，你说是幸运呢还是不幸运呢？对，
0: 从现在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挺幸运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至少还发现了这两棵，而且我们去研究它，并且向它学习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是前段时间正好去到三亚啊，因为拍摄跟袁隆平院士的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去到那里啊，就是去采访了当时的这个普通野生稻的一个发现者啊，就是这种两颗雄性不育，我们后来被命名它是野败的这两颗野生稻的冯克山、冯克山先生啊，那就是我真的是问他了，我说你后来还在这片还找到类似的这个东西吗？他说没有，
0: 再没找到，
1: 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但是你看这两颗野生稻是不是改变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历史？这是毫不夸张的说啊。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说到今天为什么提倡大家一定要善待我们周遭的这些动物植物呢？
0: 是，了解这个故事的朋友都知道哈，其实我国的科学家呢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在1970年的时候成功的在海南三亚野生水稻当中找到了野生的雄性不育株，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野败。有了它，我们才成功的在1973年建成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也就是通过三种亲本株来实现杂交水稻。那当时的平均亩产在矮化育种的基础上是增产了20%，这就意味着这个品种每年能够多养活7000万人，所以杂交水稻的成功也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那亲本种子就是第一代用于杂交实验的种子，也是我们国家严禁向外出售的农业资源。说到国家粮食安全，可能现在生活在城里的中国人会觉得，哎，吃饱饭还是问题吗？其实从全球范围而言，这个吃饱饭还确实是一个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5发布的报告，目前呢，全球的饥饿人口比例，虽然降到了8.2%啊，但是总数仍然达到了7亿人，而且受到现在极端天气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呢，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农作物减产35%，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想去干扰植物，我们用个加引号的干扰，那目的是为了追求产量，追求品质。那想跟史军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在追求产量和它的这种性状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不是可能也会牺牲植物的这种自然生长的这种多样性，还有包括它的风味儿，这二者之间可以平衡吗？
1: 理论上是可以平衡的。
0: 理论上讲，
1: 理论上来讲啊，就是我们来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面啊，至少在过去的呢30年，农作物的这种发展历程中，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啊，也不是错觉，就是感觉，就是这东西个头是越来越大了，但是越来越不好吃了，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啊，不，典型的还是说那个番茄是吧？
0: 西红柿哈，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个西红柿味儿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确有其事啊，那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么30-40年的这种育种选种，包括品种推广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是吧？首先要解决的产量的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意外的损失了一些风味的事情啊，就并不是说风味没有办法跟这个结合，可以的，可以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不是很多这个所谓的专家说的什么什么产量越低品质又越高，那都胡扯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想想 我们小时候的橘子树产量多高？

0: 出来的橘子是什么味儿？
1: 嗯，
0: 现在的橘子树产量多高？结出来是什么味儿？啊，那你小时候那玩意儿，既不好吃，产量也低，你怎么说？啊，是吧？所以它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这个，风味儿和产量就是一定是互斥的啊。当然了，我们来讲，如果你要产生一个优质的农产品的话，因为某一个植株的它的整体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是固定的，啊，它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这个营养物质也是
1: 基本
0: 固
1: 定
0: 的，
1: 嗯，
0: 啊，所以你分配到哪个方向上啊，那都有数了，是吧？我们不可能让它无限制的，增产啊。这就是说到啊，我们在很多农产品的生产上啊，特别是果树的这种生产上，蔬花蔬果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不能说哎，又要结很多的果子，又要每个果子
1: 都
0: 又大又甜，
1: 都好吃
0: 啊，又好吃，那不行，是吧？啊，它有一个上限，但是只要在这个上限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到这种平衡的。而且在最近的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实际上我们市场上也涌现出来了很多新的番茄的品种。这些新的番茄的品种，实际上它们就是在填补啊原有的那两类番茄中间的这个空缺。是吧？就比如说普罗旺斯这样的，像这样的番茄品种，
1: 对，
0: 实际上都还挺好吃的。
1: 还有一些串收番茄，
0: 对，
1: 还有这种五彩的番茄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史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兄弟。
1: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我们的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让你买房无忧。那么在贝壳平台上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哈，包括挂牌的一些数量、挂牌的价格、近期的一些成交的数量、成交的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非常多的这个参考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一个价格的依托。那么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到10:00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和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里搜索关注之后发送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9896936666啊，96936666，包括089866239916662399961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都是可以的，在电波当中一同进行连线互动和交流。那么另外我们在近期呢也是在做自己的视频号哈，叫做探访兄弟，不管在视频号还是抖音号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抖音号来看一看我们的新媒体作品。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邀请到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啊，资深房产经纪人牛叔叔。

0: 把辈分长了一辈儿。
1: 对，然后因为你的这个视频当中，你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蛮多变的。就是你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知识的时候哈、啊，或者在直播的时候，哎，感觉包括我们
0: 一本正经，
1: 对，一本正经。然后整个就像这个牛哈、
0: 嗯，
1: 就是整个比较这个温顺，然后又比较专业、踏实的这种感觉。包括现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很多这个可能看不到样貌的啊，这些听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另外的一种就是我看到有这个别的一些形象的照片哈、啊、
0: 是的，
1: 就也是因为可能跑这个户外，是不是会晒得比较黑？
0: 是的，因为有时候在外边拍视频的时候，你像我眼睛会小一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光一照的话，有时候就感觉眼睛睁不开了，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会把墨镜戴上，
1: 对，
0: 嗯，
1: 然后又比较黑，
0: 比较黑，
1: 又戴个墨镜，
0: 又戴个墨镜，
1: 身材还非常的魁梧，
0: 是的，
1: 总给人这种不是好人的感觉啊。
0: 是的，他们说让我拉着我那个300斤的徒弟说那个。就这个拍个段子啊、就是压着客户来看房那种，
1: 有点这个东南亚大佬这种感觉
0: 啊，有点那种感觉，
1: 有点这个大佬的感觉。
0: 那我应该穿个那种花格子衬衫，是不
1: 是？对对，花格子衬衫就会给人更多这个压力啊，很多这个客户，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
0: 是
1: 我是能走吗？今天的、
0: 必须能走，
1: 是不是得交个钱才能走？
0: 是的，签完合同可以出去透透气儿。
1: 对，然后整个的这个就是可以给人很多的这种反差感。哈，
0: 是的，
1: 而且就是今天的这个邀请牛叔叔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从这个早在半个月之前吧，啊，这个牛叔叔就已经是在这个群里面给我们发消息说，今天的这个日子非常的特殊了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当时在这个群里面聊的时候就很好奇哈、啊，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让你对上班都这么开心哈、啊？因为今天早上就是平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节目的话哈、啊，就是没有这个今天要来上节目的话，应该要不就是在家里稍微休息休息，要不有客户的话就带客户去看房子。但是你说像这么早，还是这个像今天周五哈、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是这么早去看吧啊？一般早上就是工作日早上还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忙碌、啊。
0: 不一定，还是有。部分像明年要上学的这种家长，还有一些看新房的客户
1: 哦，
0: 嗯，然后他有今天早上约我看北师大学区的，我让同事去带了
1: 啊、哦，今天也有啊，
0: 对，视频号来的
1: 啊、哦，是那这个那说回我们这个开心的这个原因哈，刚才说到今天是对你来说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哈，
0: 是的，
1: 那也跟我们大家揭晓一下吧，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让你这么开心啊、嗯？
0: 今天是我入职房产行业14年的日子。
1: 啊，
0: 整14年，
1: 就入职行产房产行业14年了。
0: 是的，我2012年8月21日入职大连链家。
1: 啊，大连链家啊。
0: 对。
1: 然后，那为什么会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巧合进入到这个房产行业的呢？
0: 嗯，怎么说呢？原来也是应该说受刺激了。
1: 嗯，
0: 我做这个行业之前的话，在山东工作6年。
1: 嗯
0: 嗯，做6年的话是做渠道，当然不是跟这个相关。
1: 嗯。
0: 然后呢？那会儿的时候，山东10个地级市都是我负责，
1: 嗯，
0: 没事就背着个包出差了，
1: 嗯，
0: 穿得很休闲。穿正式的时候，我客户不待见我，
1: 嗯，
0: 他说了，你来我这儿的话不用穿正装，穿正装的话，那个我
1: 给他压力
0: 啊，对，
1: 是吧？
0: 啊，然后就每次去穿得很休闲，每次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来旅游的吗？我不是，我说你不是说让我不能穿太正式吗？但那个行业吧，就是这个圈层有点窄，
1: 嗯，
0: 有点窄。到后来是去这个认识我女朋友，
1: 嗯
0: 啊。那个我俩是微信漂流瓶认识的
1: 啊啊啊！
0: 哦，去大连
1: 现在已经结婚了吗？
0: 是的
1: 啊，
0: 去大连工作的时候，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因为去大连之后也是人生地不熟，到那边也没有朋友，
1: 嗯
0: 啊，那该做什么呀？不知道，我说就去出去转转吧，主要还是做销售这行吧，
1: 嗯
0: 啊，那后来了解到说当地大连的话，当时一个链家一个好望角都是做这个房产的，
1: 嗯
0: 啊，我说去哪家呀？我就过去跟人聊，人家说了有一句，我的老店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做过销售吗？做过，然后做哪方面？他说做哪方面。然后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国内的话，除了这种技术层面特别强的哈，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如果没有卖过房子，没有卖过车，啊，不爱讲做过销售。我一想，好像说的有道理，
1: 嗯
0: 啊，然后这么一刺激我，然后我就去做房产了。
1: 是，然后一做就做了12年，
0: 做了14年，
1: 14年，对、
0: 嗯。
1: 然后其实对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卖房还是卖车这个问题哈，就是确实如果说没有就是深度的了解吧，或者说是起码是比较了解这两个行业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包括生活状态啊，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这个了解的，我觉得、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很多的信息来源已经是在这个短视频上了、
0: 是的，
1: 你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它其实节奏特别的快啊，
0: 节奏特别快，
1: 然后 他所传递的这个价值观吧，

0: 虽然近年它逐渐的会又往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靠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又有这个更多正面的这个东西，积极的这个东西，但是它往往从这个前几年发的这个视频来说的话，它整个的这个节奏会比较快，会让别人比较浮躁啊。
1: 是的，而且有些信息的话，这个需要用户自己去甄别一下。
0: 对，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抖音上的生活会跟你这个现实当中生活完全不一样
1: 啊。是的，
0: 然后这两天不是刚才是看这个比赛，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还有像这个很多体育赛事的时候啊，往往是那种在世界级别都非常强的一些选手哈、他自己发个抖音啥的，然后下面还会有人在评论和指点，然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叫做说虽然你已经很强，但是是抖音，你还得再练、
1: 是的，
0: 就会给人一种就是跟现实生活或者现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不太匹配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你看到往往是可能是别人非常好的，或者说是叫做幸存者偏差嘛，就是你看到的可能是更好的，你就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哈。
1: 是的，
0: 就是你从卖房或者卖车，你去跟实际的这个客户去交流，你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盘了，聊了这么多盘了，其实海口目前的这个新房，就是这种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楼层楼盘项目哈，怎么着也得200多万左右。
1: 是的，
0: 包括你也是，我觉得对于你们做这个房产这个圈里的人哈，你感觉就是你200多万买一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你实际是去交流的话，大家往往这个预算可能到不了200万。其实对200万来说，对一个买房的人群，他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
1: 是的，很多人其实对于买房子，尤其是对于刚需的哈，第一次买房的很多人是没有多少概念的。你看200万，按照现在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政策，首套的话首付最少15%，那就30万。
0: 你30万就要贷170万啊，170万，我觉得对一
1: 个
0: 人来说，
1: 每
0: 个
1: 月还款贷30年，大概要将近8000块钱。
0: 就是你贷170万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你不是很好带的。
1: 是的，
0: 你包括我去年是正好是商转工，从商业贷款正好是满5年，正好也去年出了新政策，25年出了新政策，然后去把商转成公积金贷款，然后那个办事员就跟我说，你公积金贷款也贷不了这么多，
1: 是的，
0: 你要不就是把这一部分钱还掉，
1: 是，
0: 然后你就只把这一部分公积金贷掉，
1: 是，
0: 要不然你就还是组合贷，然后最后不得已我就把这个还掉了。其实你贷170万，我觉得是很夸张的一件事啊。
1: 是，而且这个是在没有其他房贷或者车贷的一个情况下，
0: 对，
1: 夫妻二人或者个人的收入每个月最少要到16000以上，
0: 双方一共16000，
1: 对。至少16000，而且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车，车的话很多也有贷款，
0: 嗯，
1: 你一个月还2000，还3000的话，那这个都是计入你的负债的。
0: 是的，包括呢，现在还有像你的这个花呗啊，
1: 是，
0: 包括还有这个对，
1: 京
0: 东白条啊，抖音月付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在你的这个就是贷款的范围之内的哈。它整个查的还比较细的。那么虽然说现在，就是还是我们再说到这个幸存者偏差上哈，你就在这个很多抖音这个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大家总说现在这个银行巴不得给你放贷呢啊，
1: 是的，
0: 这个银行就特别想让你赶快去贷款哈，
1: 是，
0: 但是其实你真的是做这个房贷的按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查的非常的严格啊，甚至比以前，就是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可能10年前了哈，那会儿我觉得好像贷款还没有那么的严格查的，那现在查的非常的严格哈，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机器审，然后其实准确来讲的话，房贷的话主要是看两方面，第一个是看房子本身，比如说看房子的土地年限啊，看它的权属性质啊，看它这个楼层啊、装修啊等等这些情况，跟这个小区的话确实也有关系，跟小区也有关系，因为你看小区知名度高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它要比那个
0: 贷款
1: 不知名的要好贷一些。
0: 是的，
1: 旁边就算有一些这种附加属性，比如说一个繁华的地段或者好的书包这种。第二个看的是什么？第二个看的就是客户自身的资质。比如说他的收入证明啊、银行流水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征信。
0: 对，
1: 最重要是征信。
0: 而且很多的这个客户，往往有这个贷170万能力的这些客户，他的这个年限可能也贷不到30年了。
1: 是的，
0: 对，
1: 也有
0: 可能一个刚刚这个毕业进入社会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能够有这么强的一个实力啊。当然也会有这些人群啊，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按这个更大的这个概率来说的话，其实这个200万的这个房子，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梦中情房，
1: 梦中情房，
0: 真的是梦中情房了，已经，
1: 是的，
0: 但是你是想的，人人都买洋房，人人。

0: 弄买别墅的这种情况还是少见啊，这种客户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少的啊。
1: 是，
0: 往往大家真实的这个情况会，举几代人之力哈、啊，几个家庭之力为下一代的孩子去找一个好的学区。
1: 是的，
0: 对。
1: 其实你说房子大也好，小也好，老也好，新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家、
0: 嗯。
1: 因为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什么是家？你看那个家字怎么写？上面有一个宝字盖，对吗？
0: 嗯，
1: 那个就是遮风挡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嗯，其实那个不只是房子本身，有时候它有一种归属感，就到回到家里以后会很放松、很舒服。这种
0: 是的。
1: 啊、
0: 嗯，所以说又回归到这个居住的本身了嘛。
1: 是的。
0: 现在也是，整个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受到更多的人认可的啊，
1: 是
0: 整个不管是开发商也好，包括买房的一些人群也好，他更这个在意的会在房子居住的这个舒适度本身、啊、
1: 是的，
0: 他可能像这种投资的属性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属性可能会稍微的
1: 会
0: 弱化一些，弱化一点啊。
1: 是，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又就说回了你这14年的这个经历哈、啊，
1: 是，
0: 然后来了海南是多少年了？现在
1: 5年了，
0: 5年了，
1: 5年半了。
0: 啊、
1: 我21年的3月份来的，
0: 5年半啊，21年。
1: 嗯，
0: 然后这5年对于海口的这个市场哈、啊，包括应该说是5年之前也是在做这个房产嘛，房产已经做了14年了，
1: 是的，
0: 就是这14年的这个房产经验嘛，能够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啊，包括我们海口的一些市民带来非常专业的一个服务哈。
1: 是的，
0: 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我们像现在这个时间段，
1: 其实我觉得眼下市场就是外边市场不管怎么变化，我觉得两类客户的话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影响不会太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纯刚需的，今天你不管是这个结婚买房也好啊，还是说外地过了以后要定居也好，因为长期租房说实话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对吧？啊，那这类客群的话该买就买，不管什么时候的话，我觉得价格高也好低也好，什么时候上车都对于自己而言是合适的就行。
0: 嗯
1: 啊，因为准确来讲的话，每个人去衡量价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吧？你就像今天比如说这个苹果手机也好，华为手机也好，它出来一款特别新的机器啊，今天比如说卖1万卖2万，然后有人就会觉得很贵，
0: 嗯，
1: 可能过2个月之后突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优惠价格惊喜的给到大家了，对吧？
0: 嗯，
1: 有人会说啊，我过2个月再买，然后是不是就会感觉省了一些？
0: 嗯，
1: 但你没有想过，人有些人的话是已经提前享受了2个月的一个对一个
0: 就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1: 是的、
0: 啊，
1: 再一个，对于一些这种就是以旧换新的这种客群来说，外边市场涨或者降，你说对他影响大吗？不会大，因为外边他卖也是这样，涨买的话也是这样，对吧？整体市场其实对它影响不会太大。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是延伸一个话题哈、啊，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房产市场可能卖的没有以前那么好哈、啊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属性、金融的属性可能会偏弱了，就没有那么的强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会再把它当做一个，投资或者说是我这个资产配置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啊，而更多的它现在，你包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产品，它好像就会感觉有一种变成消费品的这种感觉了。
1: 是
0: 啊，就是你可能是比如说你租房吧，啊，你在这个地方，你一开始来到这个海口来工作生活了，你作为一个新闯海人啊，
1: 是，
0: 你可能觉得哎，我买一套房啊，这个有点投资大，但是算下来之后，你买了房的这个钱和最后可能这样的这个价格，包括你未来可能涨或者持平这样的一个价格，相比于你租房可能会更划算一点，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我应该去买啊。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确定性，你确定我来海南拼搏，可能10年之后我能换一个非常改善性的一个住房了，但是10年期间我就租房，我买房子这个之后一定在10年之后会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可能大家就不会去买了，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不一样啊。
1: 是，但是家里如果像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的这种话，你肯定是要买房的。我这么讲，其实我们接触很多这个租房的客户也是哈，
0: 嗯，
1: 人有些家庭，你小孩在家里有时候要写写画画，对吗？啊，墙上或者哪儿的话，有时候写起来的话，比如说把墙把什么弄脏了，最后的时候
0: 要赔钱是吧？
1: 对吧？要扣押金、嗯。还有一些老人上岁数以后，尤其是这个腿脚不是很灵便的，人有的业主会很介意这个。
0: 是了啊，对对对，就是你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哈，像这个旅居的一些人群、啊、
1: 是的，
0: 就退休之后养老的一些人群，他其实不太好租房，
1: 尤其是没有子女跟着他一起住这种、
0: 是不太好租房的、
1: 哦、
0: 包括中介还有像一些业主他会比较在意，
1: 都会有要求，
0: 比较在意，
1: 直接就说了我不租养宠物的啊，不租这个家里有老人的，
0: 嗯，
1: 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法说从道德从哪方面去批判人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
0: 是的啊，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社区哈、啊，包括有一些更多这种普惠性的这种机构哈、啊，也是能够解决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人群吧，大家在这个 买房还是租房的这个选择上，可以先去看一看。但是我们综合来的这个建议哈，不管你。

0: 哪类人群，其实你如果要买的话，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啊，
1: 是
0: 稍微要
1: 行
0: 考虑的多这么一步吧啊，
1: 是
0: 多这么一些，你哪怕就是先租这么一两个月哈，你去感受一下这边的城市生活哈，你觉得真的哎喜欢，或者说哎哪怕你就是我就要买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租一租这个小区，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小区，
1: 去感受一下，
0: 也是不太一样的哈，真的是你有可能在海口，你以前在海淀岛生活，然后你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等等的原因。要去西海岸了，
1: 是，
0: 然后加上你这个孩子可能又要到西海岸上初中了，或者上高中了，考到这个人大附的高中部了，恭喜你啊，
1: 恭喜你中大奖了，
0: 然后你就要去这个西海岸生活，但是西海岸那么多这个片区，你是北片区南片区，还是在远大附近，还是在这个靠近这个海边这一边，你这个它的感觉又是不太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啊，就是你想象当中非常的美好，
1: 是，
0: 你觉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要到这个海边住，但是它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你没考虑到的一些点啊，
1: 是因为确实是小区的这种环境啊，物业呀、啊，然后周边的一些配套啊，其实人虽然说是一个适应环境特别强的一个动物啊，但是等到那一块的时候会感觉很别扭，我有时候我换了一个地方的话我是很难睡着的，我需要过几天才可以。
0: 哦，你认床、
1: 我认床
0: 认床对，那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在选房上的一些提醒嘛，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台风哈，热带低压的这个气旋影响到海口，从今天其实让我比较意外，因为昨天气象预报说今天早上会有大雨啊，
1: 是
0: 我早上还出门的时候说是这个要早点走，别这个下雨堵车啥的。然后结果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它这个雨是稀稀拉拉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这个状态。然后可能等一下，大概中下午的时候就会再下雨啊。
1: 会下的。
0: 然后昨天也没下雨，昨天也是稀稀拉拉的一点一点。然后前天、大前天连着两天是下雨比较多。
1: 昨天这边没怎么下吗？
0: 没有，昨天这边
1: 我昨天江东下的可大可大了。
0: 对，就是它这个不同的片区嘛，它的这个就是海口的这个天气就是。叫做牛头下尾，这个牛尾晴，就是它可能就是隔着一条街，这边下的特别大雨，那边就是大晴天，有这种可能性的啊。然后它这个不同下雨的情况下，大家还会关注到的一个就是，一个是积水的问题哈、啊，
1: 是，
0: 就这个路段到底积不积水啊，或者说是现在这个积水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啊，这个也是很头疼的、啊，
1: 很头疼的。
0: 对，我们再说回这个秋海大道这个主干道啊。就前两天下雨的时候，这个积水特别严重啊，
1: 是，
0: 尤其是海秀桥这个海瑞海公园下边的是一个桥洞这个部位，直接就封掉了，
1: 直接封掉过不去。
0: 这因为它积水太深了，直接就让大家从两边的这个匝道上往过走了。
1: 是，
0: 然后包括再有前一段时间，还是因为这个下雨的这个水土流失的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塌陷的这个情况。
1: 我看新闻了。
0: 对，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区域，这个地势的高低也会有这个
1: 是有影响。
0: 哎，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那么其中这些可能是城市。是片区的一些影响，或者说路面的一些影响，
1: 是的，
0: 大家的话会有感受，但是感受可能不如自己家的这个感受这么强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要说到这个四代住宅了啊。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的这个了解什么是四代住宅哈。牛叔叔也来跟我们说一下，不是四代住宅，其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但是每个人的理解可能又是不太一样
1: 的
0: 啊。因为这个我们四代住宅现在海口的有几个，一个是。在这个美胜和凤翔湿地公园这边的啊，
1: 西派国际
0: 中铁西派国际，这是一个。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叫世嘉三号，
1: 世嘉三号，
0: 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上面写的是，比如说大华新宇吧，是台版是四代住宅建筑，大华新耀叫做什么四代新规住宅，
1: 是的，
0: 还有天喜一号四代新规住宅，还有仁恒现在西海岸的这个云起也是，他说实话也是新规产品的这种住宅，然后西派国际上写的是真四代住宅，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有很多的这个认知的不一样哈，或者说它理解的不一样，那什么是这个什么新规不新规啊，什么是四代不四代啊，这是到底是啥意思啊？
1: 你看海口第一个四代住宅是哪？是那个江畔锦域，你第一个是说这个得房率会比较高，很多就是原来像我们正常一个房子得房率，像这个正常洋房大概是85%-88%左右，小高层的话可能就是稍微低一点，到这种30-40层这种高层，基本上75%-78%左右，那现在一些这种四代住宅呢，很多都宣传自己得房率，比如说100%，110%-120%，但咱话说回来，羊毛出羊身上，对吧？你今天出去单买一个这个整盒的榴莲肉是一个价格，然后你去买一个榴莲。是另外一个价格，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买的时候说这个壳我就不要了，你不要算我成本了，这东西不现实，对吧？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室内的层高，因为政府这个央妈也在讲，就是要建好房子，对不对？好房子它是有一定标准的。原来我们正常的住宅层高一般就是2.8米-2.9米。

0: 左右，
1: 嗯，
0: 啊，是那一个净高，然后你再扣去装修啊，扣去一些吊顶，下的话会感觉有点压抑。那现在建一些好房子，所谓那就是层高上要高一些，
1: 嗯、
0: 不会让你感觉要舒服一些，对吧？
1: 嗯，
0: 啊，你看我最近经常去的这个万华鹿岛的星洲洋房，它的层高就是3米1到3米3，
1: 啊，就很高。
0: 对，就会很高，它跟它的户型也会有关系。
1: 嗯，
0: 139的是3米1高，168是3米2高。
1: 嗯，
0: 后边还有200多平那个洋房。
1: 对，其实三米高，我还蛮夸张的。啊、
0: 是的，
1: 它这个指的是交付标准的这个三米多。
0: 这个毛坯的话会是净高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它有吊顶的话，
0: 有吊顶
1: 其实也很高，会比你正常的以前那个2米8、2米9的这回还要再高这么10厘米。
0: 是的。再有一个，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四代住宅很多都是这种这个偏这个高层的产品会居多一些，
1: 嗯，
0: 像20多层，然后到这个25层左右的一个这个高层住宅，
1: 嗯，
0: 很多就是台板式的，就有点错层式的那种阳台会特别大，
1: 嗯，
0: 啊、你看一下那个10+3号，
1: 嗯，
0: 啊，那个产品的话，它的阳台是超宽敞的。我们说在上面的话，
1: 嗯、
0: 你不光可以打乒乓球、打桌球，你都可以打羽毛球都没问题，
1: 嗯，
0: 啊。确实是这个阳台已经做到了很夸张的一个地步，但这个也是就是在海南也好，还是在我老家那边的话，就是对于一些群体的话，我说对于我的感受哈，我会感觉有点鸡肋，因为你这边天比较热，而且是一个准确来说属于高温多雨的地方，
1: 对，
0: 阳台又不让你封，
1: 嗯，
0: 不让你封的话，那这个雨水这个积水什么的有些可能是避免不了的，
1: 就是打扫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啊、
0: 而且就是阳台再宽敞，你也不可能说一天有真的有多少时间是在阳台上的，
1: 对，是的、
0: 嗯、
1: 啊，就说到这个四代新规和四代产品啊、
0: 嗯，
1: 其实四代新规和四代产品它有一个共同的优势所在哈，就是它的得房面积确实是高啊。
0: 是的，
1: 但是你说它能够用代际来划分吗？就是这个代哈，一代一代的这个产品，你比如说用车来比喻吧哈，燃油车是一代产品，那现在新一代都已经用新能源车来进行替代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它其实从这个整个的逻辑上和它技术上已经完全天差地别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0: 是的，没错。
1: 这个用代际我觉得可以哈。
0: 可以。
1: 但是你说这个四代和三代的住宅它到底差的就这么多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太多。
0: 没有差太多。
1: 没有差太多，但这个只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哈。
0: 是的。
1: 你包括很多三代的这个产品哈。我举个例子，刚才说我看这个碧桂园的中央首府这个小区哈，碧桂园中央首府它有几栋楼，有几个户型也是能够做到一梯一户的啊，然后它也是能够做到比较大的一个面积的，它也是三代产品啊，你看跟四代产品我觉得没有太大，
0: 没有太大差，
1: 没有太大的差别哈，大家就是重点的话，其实还是要核一下总价，核一下单价，
0: 核一下总价，
1: 你自己舒不舒服？
0: 嗯，
1: 你四不四代，这个我觉得它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0: 这个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看的。
1: 对，而且对于海口来说，我就是刚才说又说好房子，虽然说这个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四代产品，它的这个舒适度啊，包括解决四代这个隐私性的这个问题是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更多的是解决不了的。包括海口的这几个产品，它其实隐私性的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太好的解决的方法的啊。然后它更多的我觉得哈，可能是一个对于房价最后的一个比较遮羞的一个遮羞布吧啊。
0: 是的，
1: 因为你看它其实四代产品它卖的还比较贵，你不管是去看10+3号也好。还是去看这个西派国际也好，它单价能够到19000-20000块钱，好的一些楼层。
0: 是的，没错。
1: 但是他就会跟你说，你算一下你实际的得房面积啊，你算一下你实际的这个居住面积。
0: 客户就感觉自己赚了。
1: 你合下来之后，你其实算下来的话，价格会比较便宜。
0: 是。
1: 你看你这样算的话，你加上赠送面积的话，合下来可能确实15000左右能够算下来你买到这套房子了。你看，其实我觉得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只是一个给你说，哎，这个房价很贵，这儿很好，但是其实我赠送面积更多，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就跟，大家最后这个房子打折，他不会给你真打，有很多这个开发商他不给你真打折哈。
0: 是的，
1: 我送你几年的物业费
0: 啊，送你个车位，
1: 我送你个车位啊，这个就是变相的把房价给你压低了啊。
0: 是的，
1: 但是实际的纸面上的这个价格，你看还是18000-19000，相比于前几年买他的房子还是18000-19000买的，哎，你会觉得
0: 什么变动？
1: 哎，但是你算起来，其实送了车位，送了啥，你可能已经到16000，你实际拿到这个房子，对于房价的这个冲击会少一些哈。
0: 是。
1: 然后包括这个就说这个仁恒哈，仁恒这个滨江园的这个项目也是一样，它其实低价的楼盘只是几个个别的户型，它其实好点的这个户型也还挺贵的啊。
0: 是的，
1: 对。然后你算下来的话，也是给前两期的业主一个交代吧啊，不能说是我刚买了就马上被背刺了啊。
0: 是，而且人说的是给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人才房嘛，
1: 它
0: 会有一定的这个补贴这种，
1: 嗯
0: 啊，然后只有说的是只有70套。
1: 对，
0: 只有70套。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话术哈，至少是现在， 是这样的一个话术。
0: 对，
1: 当然。

0: 也是能够给大家有买这些房子需求的一些人群，确实也是有一些实惠所在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个四代的但是四代和四代新规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啊、就是有一个统一的优势，就是它得房率是高，但是它的一个新规和不新规的一个产品，就是四代宅它的阳台我们理解是不能封的。
1: 是的，
0: 但新规的这种住宅它都是能封的，
1: 都能封、
0: 啊、都是能封的、嗯、你可以现在这么理解吧，说四代和四代新规的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啊、
1: 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四代房得房率说感觉比较高，有的是算在阳台上了，
0: 嗯，
1: 你像鹿岛的话这个星洲洋房它是直接算在室内里边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哎阳台的话没有那么宽敞，但是也会感觉很实用，
0: 对
1: 啊，在套内面就会很大，
0: 对，就是大家说实用不实用这个情况啊。最早当时十多年前就是金地海南自在城这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当时因为它在离市区稍微有点，现在的新海岸南片区其实也算是在市区范围内了，并没有像以前那么远的这个距离了。当时它虽然不是四代，也不是什么新规产品，但是当时它在三代产品当中就是给到了一个特别大的 L 型的这种阳台，
1: 是的，
0: 特别夸张的 L 型的阳台，当时就是。但是现在也是有些人在居住的哈，不知道大家这个居住的这个体验怎么样，这个阳台到底有没有使用下来。然后再说的这个四代产品，为什么说四代产品又说这个天气啊，就因为这两天下雨，就是牛叔叔应该说是也去到了很多的四代产品的这个地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下雨天啊它这个阳台到底是怎么样啊，或者说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很多就是住进去的啊，住到这个里面的，就不能封阳台的这种产品，去感受过它这个到底是，这两天只是雨势大，还这个虽然是台风天，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是特别大这个台风，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1: 是这样的，打24年摩羯的时候，就是海口第一个四代住宅，就是那个江畔锦域嘛，
0: 嗯，
1: 啊，确实它那个我们讲就是它的阳台是有点那种跑道式那种，
0: 嗯，
1: 确实是绕圈的，有些是270度这种啊，或者180度的一个阳台景观，宽的地方确实很宽绰，窄的地方吧也有点窄吧，啊，说那个阳台上种的绿植啊什么的话。这个受台风影响会比较小，受台风影响肯定会有，但是说是会比较小。然后呢，这种绿植什么的话，都是交给物业来统一来维护来管理的。
0: 嗯
1: 啊，那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四代住宅，我们不点名哈，不点名。但是这个你阳台上就是这么讲吧，你积水有一些是肯定的啊，前期可能还好一些。如果你自己在家阳台上，比如说像我是喜欢养花养草这种啊，种点花草什么的，时间一长的话，阳台上这个渗水的话，你会不会渗的会比较快？下水管的话会不会堵，这东西很难说。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阳台探出去确实会比较大，你又没法封，
0: 嗯
1: 啊，我先不说来台风的情况下，你就正常下雨天或者说这个风比较大的时候啊，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脑补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是觉得有个场景啊，就是你可能是比较爱养花养草的这些人，
1: 是的，
0: 阳台布置的非常的漂亮，
1: 是的，而且它有一些会放一些，肯定要放一些那个就是要有一些泥土或者一些这种那个泥沙之类的，对吧？
0: 嗯嗯
1: 啊，到时候下的大了以后，有一些是不是会冲下来啊，往那个下水口里冲？
0: 对，然后的话，这个经常会有台风预警啊，
1: 是，
0: 或者说这个降雨的这个暴雨预警啊，它这个风力还是非常强的，你可能会。上班的时候往家里赶，然后去把这些花架再搬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再，在这个下完雨之后再往出去搬。
1: 往外搬，
0: 对，这个反正是一个头疼事儿啊。
1: 是的，
0: 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就是阳台的合理的使用到底是干嘛用会更合理一点？
1: 是、
0: 啊，对，这个可能还真没有想到特别好的一个这种。那叫什么使用的这个场景吧，我觉得，嗯，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蚊虫的情况
0: 啊，蚊虫
1: 这边本来就是这个蚊虫会比我们那边要厉害，
0: 嗯，
1: 因为确实这个天儿也比较热，也比较暖和，啊，然后绿植做的也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基本上其实很多人讲的话，家里基本上不用养什么绿植啥的。像我的话，我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啊，他们说我提前过上老年人退休生活。
0: 哦，你是比较爱养花花草草。
1: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花花草草的。
0: 啊、
1: 嗯、啊，然后我说哪一天的话，我说我可能会弄个一楼带院的。
0: 嗯，
1: 啊、但是地势肯定得高一点、
0: 嗯，
1: 地势得高一点。比如说下边有这种地下停车场，
0: 嗯，
1: 或者说地势会明显感觉要高一截这种的话，我觉得一楼带院也是可以考虑的。
0: 台板式的，
1: 台板式的。啊，你像星洲洋房的话，一套一楼带院的房子比不带院的大概要高个139平的房子，高个350万是很正常的事。
0: 哦、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花园的也算在这个赠送，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1: 羊毛出羊身上肯定要贵的。嗯、
0: 对，是的啊、
1: 嗯，
0: 当然在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选择啊，
1: 也会有一些。

0: 这确实
1: 像这个有一楼带院的，或者说是有带这个大露台的，
0: 这边带一楼带院的房子，我说实话感觉比较少。
1: 嗯，
0: 带露台的房子还算比较多，但带院的房子真的很少。
1: 嗯，
0: 你看我江东板块，我了解到的就是一楼带院的，你除了这个往新达海天下往那边一些这种别墅群体走，或者往绿地城云龙那边走，
1: 嗯，
0: 北师大片区一楼带院的房子只有九鼎水郡，
1: 嗯，很少啊，
0: 很少，千香苑的话都没有一楼带院。
1: 哦，是的哈，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听众啊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个四代住宅它也是一个比较有共性的一个话题哈，包括也是大家讨论热度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阳台的使用吧，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一些啊，包括也可以把自己家的这个阳台的一些照片哈，如果说您是没有封阳台的哈，来这个发送给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好的想法啊，因为反正我是觉得哈，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来说，我是不太会把这个阳台不封的啊，就是你不封，我真的是找不到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0: 是，
1: 你布置的很漂亮的话，就像刚才说这个台风下雨的话，我还得往回搬，
0: 往回搬。
1: 吹坏了我也怪心疼了，
0: 只能放点
1: 绿植，
0: 别的很多东西好像也放不了。
1: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哈，我们很多这个听友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一些消息，然后发送一些图片，我们看一看大家，哎，在这个阳台布置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如果说您是支持封窗的啊，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有新房还是二手房的，哪一个小区的价格啊，哪一个项目的这个价格咨询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讨论哈，这个优缺势啊，以及这个小区的好坏，我以及这个目前的这个成交的这个价格，可能是更多人会关注到的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相应的这种分享。这里呢也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啊，我们节目呢是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海口音乐广播和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和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直播啊，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让您买房无忧。我们说完这个四代的这个阳台的这个话题之后哈，留给大家讨论，大家发消息给我，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再聊一聊这个刚才说的鹿岛洋房的这个产品。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牛叔叔在这个介绍当中一直在说这个，
0: 我对那个项目是特别偏爱。
1: 对，这鹿岛的这个洋房，就为什么会就是你作为一个从业者吧，资深从业者了哈，还会这么的喜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这预算的话，肯定会就是选
0: 它，
1: 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0: 是的，
1: 哦，
0: 因为我那天跟同事开玩笑，我说自从干上房产经纪人以后，感觉自己像极了一个渣男，见一个挨一个。到一个新房项目之后，你就想去拥有它，就这种感觉。但是看到鹿岛之后的，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的话，从8月3号他的那个洋房，那个兴隆洋房样板间出来之后。我最近基本上天天过去，
1: 在直播，
0: 天天过去，去那边直播。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贝壳的那个王应龙老师，他两个样板间嘛，一个139，一个168，然后我俩很默契，然后大家一人占一个，
1: 对，
0: 他
1: 也经常会说到这个产品，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其实宣传片哈，就这个鹿岛的宣传片，包括各个这个开发商的宣传片，它都挺这个高端大气的，
0: 是的，
1: 都是你看不出来太多啥，都差不多，这个房子。
0: 我说
1: 大家去看到这个牛叔叔的直播啊，包括这个应龙兄哈的这个直播，你就会看一看他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哈，他可以会带你这个，如果你没有时间上班的时候看不了的话，可以云去看一下，在这个直播间里去看一下啊。
0: 是的。因为我跟我应龙兄还有贝壳的一个叫梁华的一个同事，我们几个都是特别喜欢鹿岛的产品，第一个它产品确实比较全，你从小户型刚需上车到这种看海的高层，到这个洋房到叠拼环水联排都有，再一个就是它的社群比较多，我是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大学毕业之后多少年之后竟然还会有社群啊，有这种
1: 存在什么什么社
0: 啊，比如说
1: 街舞社
0: 啊，骑行爵士舞，然后人用皮划艇的、阅读的、品酒会的，然后这个爱好摄影的，喜欢露营的，还有他们那个小区里会有那个叫 COCO 市集啊、没事的话就有点像那种东南亚那种水上集市那种风格。
1: 对，就而且很多小众的这种，
0: 是的，
1: 这个社群也会有哈、
0: 还有这个动不动会有这个老业主迎新的活动
1: 啊，
0: 会让人感觉就是
1: 啊，老业主迎新的活动还有，
0: 对
1: 啊，
0: 打比方说就是，你看我是几月份，七月份参加了一个老业主迎新的活动，当然费用都是他们业主 AA 哈。都是业主 AA、然后那个愿意报名的，然后有一些老业主，比如说有一些像这个前面交房早的，他就会有这种这个晚会什么的，然后大家可以这个，比如说谁贡献什么菜，然后谁贡献什么才艺，表演什么才艺，唱歌的、跳舞的，然后什么都有，确实很热闹，没有那种疏离感。其实还有一个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小区我一直在说的是，它有一种人情味儿。我们去那儿的时候，他里边工作人员都会很热情的去跟你打招呼。我前两天我看他一个售楼员拍了一个视频，我说拍得很好，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视频是拿手机拍的还是拿什么拍的？他说我拿大疆拍的。我说为什么我拍不出这种效果？他就直接把那个就是编了文字，比如说你在大疆哪个位置去找一个什么什么形状的东西，然后去编辑怎么样。后来怕我不明白，紧接着又拿手机对着那个大疆录了一个教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说这
1: 很热情的服务，
0: 对，我是被感动到了，我是被感动到了。因为前面的话，我带客户的时候确实还没有说特别专门去找过他，找的都是另外一个，然后他发给我之后，
1: 以后就只找他了。
0: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说真的，今天不管市场好跟坏哈，我说有多少项目的这种职业顾问，他会很耐心的会告诉同行这个东西该怎么做。
1: 是，当然这个它不是一个，不算是个例哈。
0: 是的，
1: 因为你刚才说到，不管是小区的业主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是他这个目前的销售的这个人员，他的这个交流，他往往是这个一脉相承的哈，是一贯制的。他整个的这个社群的理念，包括他这个项目的这个理念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而且他这个在江都算是蛮特立独行的，包括仁恒他也是做这个。社群啊，包括做这个服务比较到位，
0: 是
1: 但是他跟陆导又听您的这个感觉好像又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他江东本身的话，现在的这个发展哈，包括他的这个人群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可能就会一直在诟病这个江东新区它的这个生活成本的这个问题和它的这个舒适度和方便度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了这些社群和这个小区内部的一种团结的这个力量哈，会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是，而且它周边虽然没有这种大型商业，说大型商业是那个江东天地嘛，是往江东 CBD 那儿走，而自己小区像月吉底下它是有这种商业街嘛，简餐也好，咖啡也好，而且它有业主食堂，然后早中晚的话都可以。我们带业主的话，不止一次去吃过，其实消费也不高，而且确实很干净，口感也还不错，选择种类也多，
1: 然后就是说这个陆导他的产品，刚才说非常丰富多样哈，那为什么你是这个偏爱于洋房这个产品呢？
0: 因为第一个我确实就是怎么讲，这么多年的话，就是个人对洋房会情有独钟，还有一个就是前面也说了，我会喜欢一楼带院的，我会喜欢一楼带院的，再一个就是做这一行这么多年，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在过上一些年之后的话，像室内一些这种高层的房子哈，慢慢的就会不吃香了，高层房子会不吃香了啊，更多的话就是回到这种叫低密的这样一个这个小区里边或者房子里边，再一个是啥？再一个就是户型什么的话，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四房的话做出一个三位，做一个三位。当然，它139的户型有一点是我不喜欢，139是因为它没有那个阳台，它只有一个生活阳台，我更喜欢是168那个户型，我觉得那个如果是那个阳台可以封的话，我可以在阳台上放个茶桌，放个茶桌，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喝喝茶，可以喝喝茶，然后也可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我现在日常在做的哈，就是自己经常一个习惯是什么？下班回到家里，然后阳台上放个躺椅，然后沏壶茶，放本书，然后放点自己喜欢听的歌，然后在那看着书喝着茶，是件很惬意的事，很放松。
1: 是的，就是它洋房因为低密度哈，包括这个低楼层，虽然说都是回家，
0: 感受不一样，
1: 感受不一样啊。
0: 对，因为那天上次还是什么时候来着？他们问我说，就是你在龙华上班会不会去那边住？我说我会，我愿意有时间浪费在路上，但是我说家的这种归属感或者这种舒适感是我更在意的。
1: 它总高是现在多高？
0: 哪一个？你说洋房？
1: 洋房的产品？
0: 洋房的话，它139的户型总层高的话是十层到顶，
1: 十层。
0: 168的户型是六层到八层到顶，
1: 小高层，
0: 对，都是这种小高层，洋房
1: 也不算小高层，就是这种 小高层可能一般是在15、16
0: 十几层这种，
1: 对，15、16是这种叫小高层，这种就是洋房产品。
0: 洋房产品，
1: 这洋房产品很稀缺啊，在海口。
0: 是海口

0: 现在第一个四代住宅洋房，也准确说的话，也是目前应该唯一的一个这种四代的一个洋房产品。
1: 在市区范围内，如果说您选二手房的话，这种洋房产品都也不是特别多啊。
0: 是的，您看，因为我比较熟悉的就是国兴板块嘛，海淀岛哪儿去的也比较少，然后个人更多的话，你看国兴片区的话，基本上也没啥洋房，
1: 对，都是高层，
0: 都是高层你看这个沿着国兴大道这个沿线走从这个滨江路边上和风江啊、枫丹白露、盛达景都往那边走，海航豪庭、国兴城、国瑞城、豪庭名苑啊，什么这个再什么的话，国兴商品等等哪些这些产品的话，你没有这种洋房产品
1: 对
0: 了。
1: 对，是的。
0: 这个确实很稀缺。再一个，它虽然是洋房，但是它采光没问题啊，它不至于挡而且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里边那个皮划艇。但是我一直想上去感受一下。那个银行总跟我说了，他说你得找个跟你体重差不多的人。我
1: 帮
0: 说
1: 你
0: 这个有点
1: 压
0: 难
1: 着。
0: 对，因为我想上去以后，然后就是连拍视频或者做直播嘛，然后上去感受一下。他说你我体重大，我90公斤。上去以后的话，然后他当然可能是开玩笑哈。他我说我得找跟我体重差不多的，有点难。
1: 没有，我就可以跟你搭一下。
0: 可以，没问题。
1: 下次
0: 那咱
1: 我
0: 俩约一下。
1: 们，对，现在我们也可以到户外直播，就是我们这个在户外直播，然后同样在广播当中来进行这个收听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下次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啊。
0: 对，没错。
1: 也是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鹿角产品的一个喜爱，确实是非常的喜欢啊。就也是因为本身的一个喜欢嘛，能看了这么多房子，从业这么多年，对这个产品这么喜欢，它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优势啊，独特的它的这个特点所在的哈。那么也是再次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鹿角产品的一些魅力哈，几乎来的人人必说，我感觉啊。
0: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在买房子，还是那句话，很多人对买房子没有多少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同行，有些人刚开始对于，你看我前些天带我同事，我们过去看那个样板间的时候，他都是他说，原来一直认为鹿岛只有这个越级小户型和粤海高层，叠拼产品都是我带他去的，然后洋房产品我带着他到前面已经交付的洋房那个位置去看了看，他说涛哥，我看了一下，就是一对比才知道什么叫房子，
1: 对，然后再说说价格吧，哈，这个洋房既然它作为鹿岛的产品，而且也是这么一个稀缺的产品和它一个密度比较低的产品，它价格是多少？
0: 目前准确价格还没有定。目前准确价格没有定，但
1: 因为
0: 是，
1: 它刚刚，因为这个鹿岛就是它其实已经卖了有段时间了，
0: 是的，
1: 它这个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阶
0: 价
1: 段
0: 位不
1: 上
0: 一
1: 市，
0: 样，
1: 阶段上市吧，就是现在这个8月份刚刚开始推这个鹿岛的这个产品，
0: 对，大致价格的话，应该是在25,000到2,900左右，
1: 25,000的单价
0: 对，
1: 然后刚才说到130、160，
0: 130和160，139和168，
1: 140和170了，就已经
0: 是的。
1: 是啊。那这
0: 最
1: 相
0: 低
1: 当
0: 的
1: 贵
0: 一
1: 了，
0: 套下来的话
1: 450,000，
0: 350多万，最低的话350多万，
1: 对，就是回到最开始这个说法啊，
0: 在一个片区有的可以买个独栋别墅了。
1: 对，大家说到这个买200万的房子，其实已经是很有压力了，但是买350万、400万的这房子，几乎翻了一倍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因为我前些天跟他的营销总在聊，他说他那个项目70%是新海南人，比如说江东 CBD 在哪儿工作的，或者一些这个外派过来的，或者就是一些这种纯改善的群体，还有一个20%是海南人，另外有一部分是在哈罗公学在哪儿陪读的一些这个外籍友人，它是一个多元化社区。
1: 是，多元化的一个社区哈，包括很多这个，也这个有了解过，还有这个接待过一些这个，就是外国的友人来到海口去看房子，他们可能会看的这个就是，还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哈，至少要到这个洋房或者说是联排这种别墅级别的这种产品，不管是租也好哈，
0: 是的，
1: 哪怕不买，他可能会看这种生活习惯已经是养成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这个价格哈，
0: 是，我也很期待。
1: 但是不管价格是多少吧，我觉得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个好房子，是每个人都应该去看一看的啊。
0: 是，
1: 你对这个好房子有了期待，有了憧憬之后，你才会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选择啊。
0: 是，自己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1: 是的，当然这个价格的话，最后的这个定多少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惊喜哈？我们也是期待一下这个鹿岛的这个产品啊。9:53，我们最后要不找几套房子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好嘞，没问题。
1: 现在这个我们最近有没有收到一些好的这个房子，合适的一些房子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0: 天鹅湾的北区现在有一套145平的房子，报价218万， 小学。

0: 初中学位都在，他坐的是一个三居室。
1: 天鹅湾啊，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地点是在哪？
0: 江东新区东岸，北师大东岸校区的这个对面。
1: 很近，对面就是这个北师大东岸校区。
0: 对，守着他的东门。东门出来的话就是东岸校区嘛。啊，省直机关幼儿园也有，145平，现在报价是218万。
1: 145。一百四十五平，
0: 248万，
1: 这样合下
0: 218万。
1: 这样合下来价格是多少？
0: 算一下，马上。
1: 218万的
0: 15000。
1: 目前的这个学区，小学和初中都在。
0: 是的，小学、初中学位都在。
1: 145平，218万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是在天鹅湾的南区、
0: 北区
1: 啊，北区。然后他这个房子为什么会推荐给大家做这个房子的选择呢？
0: 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很惊喜，最近我们成交的话，楼层稍微高一点的话，大概价格的话要到240多，250万左右。这个房子楼层，先说缺点，缺点是二楼楼层稍微低一些。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很惊喜啊，装修的话也还可以啊，如果说对装修不是特别挑的话，简单收拾也能住。
1: 它是怎么一个户型？是几房？能够
0: 三居室
1: 啊？三居室，145平的三居室啊。
0: 对，
1: 可以想到它这个三居室是属于大三居室。
0: 大三居，
1: 它的这个客厅的面积还有这个这个卧室的面积会比较大啊，
0: 会比较大。如果说是想自己住的时间长，想有大幅改动的话，可以把入户哪儿的话，可以再改个卧室出来。就这样可以做一个四居。
1: 是的哈，145平，218万啊，单价合到了15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小学、初中都在，而且距离学校只有一路之隔。
0: 是的，
1: 那么它还是北师大算是这个本部的这个学区，然后它的这个学区化的也是相对而言会非常的稳定啊。
0: 是，
1: 这个价格因为周边的话，你看很多这个新房啊，它都是在这个18000-19000。
0: 18000-19000。前两天凤鸣兰溪推出有价格的话，大概17500、17800左右。还是毛坯的。
1: 是的，然后这个二手房的话也是属于阶段性的这个回调了，相比于前三四个月之前，当时是这个上学的一个热门时间段哈，当时的这个价格可能都在16000-16700
0: 左右，
1: 16000-17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0: 嗯，
1: 好，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套啊，这个房子还有没有第二套？
0: 第二套是美庄小区的，也是北师大的学区。它是在那个怎么说呢，是在江东水岸东侧啊，然后国土的算是家属楼。小区一共6栋楼，都是这个板楼结构，两梯两户，南北通透的户型。电梯，这个是就是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户型，南北通透，南北通厅。123平的户型，现在有一个报204万，昨天业主刚跟我聊完，185万、190万可以出。而且产权买5了，小学和初中学位都空出来了。
1: 那这个的话会比刚才的这个单价会贵一些啊。
0: 是的。
1: 大概能够合到17800这样的一个单价了。
0: 是的。
1: 为什么会它会比这个贵这么多呢？
0: 它的户型结构不一样。它是板楼。
1: 因
0: 为像天鹅湾的话，大多数都是2梯4户的。这个是2梯2户。
1: 两梯两户。
0: 而且天鹅湾的话，当时在开发商在建房子的时候，白马开发商在建的时候，它最大限度是那个看那个景观嘛，守着南渡江，所以那个楼的话稍微偏一些。
1: 它不是正南正北的。
0: 对，不是正南正北。这个小区的话，就是怎么说呢，离着学校有个应该1000米左右。因为旁边路还没通，通了的话会很方便。
1: 美庄小区。
0: 美庄小区。
1: 是的，也是在白驹大道上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好的南北通透啊，就是它的这个通透通风啊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距离学校也很近，1000多米，
0: 1000多米，1000多米，1公里
1: 左右的这个
0: 距
1: 离。距
0: 离本部会近一点，就是距离它的这个初中部会更近一些。
1: 然后像刚才我们最开始所说的
0: 天鹅湾
1: 这个小区的话，它可能就是自然景观会好一些，我觉得。
0: 是的
1: 啊，
0: 距离那个小学部会更近一点。
1: 小学部更近，但是它两个小区，它的这个小学、初中都是同样的一个学区，它的这个都没有使用过的这个学区啊。然后价格的话，就是合到了一个是15000多啊，一个是17000多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说对这两套房子感兴趣的这个朋友，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哈。因为这个牛叔叔主要是做这个北师大片区的啊，江东片区，还有部分国新片区的一些这个房源的一些推荐。那么他的这个视频号的名字也就叫做牛叔叔啊，北师大说房哈，
0: 是
1: 牛叔叔北师大说房。那么刚才也说到。

0: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对于明年想要去有这个学区需求的一些家长，已经在逐步的进行看房了。
1: 是的，
0: 明年这个价格目前还是在12000左右进行一个平均价格的动态调整啊。那么会不会再有继续的一个调整？会不会继续往下降？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再来观望一下。明年的话，最迟，如果很夸张的话，可以到4-5月份才能够这个入手也是可以的。其实还有将近这个7-8个月的一个时间可以来进行观看啊，
1: 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的学区啊，它的这个小区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加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群，或者说是在这个视频号里和抖音号里去搜索一下探房兄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会给大家争取最大的这个福利，不管是新房的折扣的优惠，还是二手房的这个房源的一些匹配，来服务我们更多的这个听众。那么到这里9:59，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很快的过去了哈，也再次感谢这个牛叔叔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哈。
1: 是的，
0: 是从业14年，8月21号入职的那一天的14年之后的这一天哈。
1: 是的，
0: 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日子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叶城市民，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
1: 好嘞。
0: 再次感谢，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1: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大家。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依然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昨天呢，潇潇和宋宋是去进行了线下直播，是去到了、一个甲型社区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带大家看看他们目前正在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昨天呢，因为我们在直播，我也有看到我们的朋友在直播下方互动留言、因为我们就是太认真的工作了，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大家、
0: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哎呀想说的想聊的，欢迎今天持续跟我们唠起来啊。今天是一个星期五了、想必大家的心情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1: 是的，来到了周五了，那可不嘛，周末要好好的计划一下啊，希望大家周末能够过得愉快和开心。
0: 是的，我们在今天本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带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同时呢，在稍后的10:30到1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依旧会跟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来连线啊、一块儿来开启我们跨越琼州的大板块。那前半个小时呢，还是由宋宋和潇潇两个人啊陪着各位一起度过。
1: 我们在前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其实今天的老龄动态呢，不仅仅是跟我们的长辈提醒，应该是跟全年龄段的所有的朋友跟大家提醒哈。
0: 是
1: 就是让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什么高回报的私财，就看着很诱人，但是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暗藏风险，它不仅会

0: 参与到这些就是看似高回报的这些私彩当中啊，每天这个打奖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反正大家一定要还是要警惕一些。我们来看一个小案例，我们来看在去年的时候，银川市的市民啊李某在网购的时候呢，就被引导下载了这个私彩 APP， 还加入了一个叫彩票内购群这么一个群，里边还有一个自称是导师的人，然后在导师的诱导之下呢，他是从小额试水到大额投入，前后呢投入了40多万，直到提现失败才发现，哎呀，是不是被骗了？
1: 是的，投入40万，要我说还是比较
0: 有钱，太
1: 有
0: 钱了，真是太有钱了。
1: 是的，这个类似的遭遇啊，并非个例。那同样是在宁夏贺兰县的张先生，他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则购彩广告，然后他也是被诱导下载了一款 APP， 注册之后呢，客服主动联系他，声称是内部人员可以提供精准号码，需要注资验证。张先生轻信之后多次转账，最终是损失了7.5万元。那这些受害者呢，就是被高赔率的内部消息等话术击中了侥幸心理，一步一步就落入了非法彩票的圈套。
0: 是，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私彩啊。私彩的一个准确说法呢，就是非法彩票。但是像我们平时比如说逛个商场，什么刮刮乐什么啊，那些是可以的、啊、
1: 对，你买个什么体彩呀、
0: 双色球，对，这些东西、
1: 这些都是没问题哈。
0: 是，然后根据这个彩票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的第7条呢，非法彩票指的是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以任何方式发行销售的一个彩票，具体包括就是擅自发行的这些福利彩票啊、体育彩票之外的其他彩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境外彩票，有很多也是就是自行擅自发行跟销售的，以及呢彩票游戏啊，有很多游戏，比如说除了彩票游戏以外，还有一些非法的什么什么各种机器类的，那就是游戏机的那种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个也是非法的。这些呢都是就是目前经过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国家彩票，是只有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两种，除此之外都是非法彩票。
1: 是的，常见的私彩包括哪些呢？就是利用境外六合彩开奖号码私自坐庄的地下私彩，还有就是以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体育赛事结果为投注对象的地下赌球，还有就是打着号码筛选服务旗号，实则截留资金的缩水彩票，以及未经财政批准擅自通过网站、APP 等渠道销售的线上非法彩票。
0: 是，其实就是刚刚说到的，只有中国福利彩票跟中国体育彩票两种是合规的啊，其他的都是非法彩票。所以你们想一想，平时大伙儿拿一张纸，然后特别长那个纸怎么样，又写又算又怎么样的啊，大家想一想那个是不是合理的呢？
1: 对对对，这个私彩它其实是有些危害的，因为私彩它是直接危害参与者的资金安全。因为正规彩票资金的流转它是在国家监管之下嘛，兑付它是受法律保护的，而这个私彩资金呢，它是直接流入私人账户或非法平台，一旦庄家卷款潜逃或者以各种借口拒绝兑付，那你投入的回报就难以追回了。还有就是私彩呢，它是以高赔率为诱惑，非常容易使参与者产生投机心理，你长期参与的话，不仅消耗个人积蓄，还会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引发债务纠纷，扰乱正常生活秩序。私彩资金呢，它常常还和什么一些非法集资啊等违法犯罪活动相关联，
0: 是
1: 扰乱金融和彩票市场的秩序，而且购买私彩它也存在法律风险，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追责，经营私彩的法律后果那就更为严重了。你像之前有一些这个案例哈，就发生在海南的，在2024年，海南乐东的一个吴某某，他因为组织进行私彩投注，涉案赌资达到了620余万元，然后是被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的一个处罚。
0: 是，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刷到了，就是关于那个刮刮乐刮中100万的那个事儿、啊，
1: 在龙湖天街，
0: 在龙湖天街，然后后来他们用这100万，就是除了交完税之后啊，用剩下的钱可能是还了房贷
1: 啊，
0: 就是改善了一下这个
1: 生活，
0: 家庭的生活
1: 正好。他是刮的是那个
0: 喜相逢
1: 啊，对对对，喜相逢。
0: 我也特别爱刮喜相逢。
1: 我之前刮喜相逢的时候有中过，
0: 你最大中了多少？
1: 1000啊，
0: 这么多？
1: 对，我中过1000。
0: Oh my god！
1: 我中过一次1000，中过一次600
0: 啊，
1: 都是好几年前了，我最近。

0: 没咋刮过。
1: 哎，证明你可能有点那个。
0: 真的吗？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偏财之类的。
0: 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属于理性，就是偶尔比如说这个过路啊，看到就是买个什么一两张哈，无论是什么彩票，我们都是要有这种理性心理去看待。
1: 你竟然中过1000块钱？
0: 你中过最多的中多少？
1: 60。我说实话，我中60的时候已经开心的不行了，而且我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买一张20的，然后中一个20块钱，或者买一个10块的就中一个10块的，然后买上次是买了一个10块的，中了买了一个20的，中了一个60的，相当于净赚是40块钱嘛，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这个人呢，我之前身边有朋友也特别喜欢玩那个刮刮乐，他们是属于什么呢？我花20块钱买，然后就会循环往复的一直刮，
0: 是直到把我手头的钱刮没了。
1: 对，比如说我中了60，那我再拿3张，然后我再刮，然后就一直会把我手头的钱刮没为止。
0: 是，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赌徒心理，你是。然后我是属于哪种人呢？
0: 见好就收。
1: 我是决定我在这儿买一张，我就是买一张，我买2张就是买2张啊，赚了赔了，反正你不管怎么着的，我们就买这么多张就结束了，不会再继续买了。
0: 那可以可以，那你这个还是比较理性的。
1: 所以只中过60块钱。你这个中1000块钱的，我真的要沾一沾啊！
0: 我也就是就是过那儿去吃饭嘛。
1: 啊，我也是，
0: 我是在那个友谊南海城中的，吃饭过那儿顺带买了一张。
1: 哪家呀？
0: 这个就中了，三楼还是4楼？
1: 下次告诉我。
0: 刮刮彩。
1: 是我们刚刚说了什么是这个私彩以及私彩的危害啊？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如何来识别非法彩票。非法彩票的形式虽然是多变的，但是还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呢，确定除了中国福利彩跟中国体育彩之外的这2种都是非法彩票。二是看审批，彩票游戏的发行销售呢是必须要经过财政部审批的，包括这个游戏名称啊、规则呀、发行销售的方式啊、跟发行范围等等。第三点是查委托，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等一些规定啊，正规彩票的销售场所是必须有彩票销售机构发放的这个彩票代销证，然后呢要看看销售地点的卖的这个位置有没有悬挂这个彩票代销证，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悬一定要核实一下它是否真实。还有呢就是验一下渠道，我国目前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凡是通过网站还有 APP 等线上渠道销售彩票的都是非法销售行为。
0: 是的，购买彩票呢大家就到正规的彩票实体店啊，
1: 对，
0: 而且要前往持有有效彩票代销证的福利彩票实体店购买彩票，面对面交易，现场出票，而且要理性参与，适度购彩，以这种公益和娱乐为目的，不要因为说购买彩票造成经济负担。
1: 是，
0: 这个中国福利彩票呢是始终倡导多人少买，然后呢还有这个量力而行，提醒大家反正理性购彩吧。
1: 而且它这个彩票呢是一个概率游戏啊，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知结果的，这个也是独立的一个随机事件。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高额回报、中奖内幕、专家预测，这些都是违背了彩票的基本规律，属于欺诈的话术，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一些非法彩票的骗局，一定要保持警惕，谨防受骗。
0: 是的，
1: 我之前还真的看到过就是关于这个稳赚不赔这件事情，然后说的特别悬，或者在小某书上啊，他说你在那个买刮刮乐的时候，他
0: 看那个数字是吧？
1: 对，看底下的那个数字啊，那个数字怎么样？显示几的话，你这个肯定是一张大的。当然我没有那样实践过啊，
0: 我实践过不准。
1: 不准吧，我觉得也不会准的。因为这个它就是一个独立，这个跟开盲盒还不太一样。你开盲盒它毕竟有人要装进去，是不是？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两件事还不太一样啊。而且我们之前会以前在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啊，会直接送给他们彩票。
0: 对，我就会把那个
1: 买一后螺，
0: 买个那个喜相逢包成花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送朋友。
1: 我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呢刚刚我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礼拜六说啊，他说过就是逛街的时候买一张，中了就中了，不中的话也不多买。
0: 对，就是要这种心理。
1: 对，就是这种心理。还有小鱼来了，上午好。然后我还有之前有刷到过一个博主拍的视频，还是在几年前的时候，他是重金买了很多的彩票，当然他是为了拍视频，大伙儿别学啊。大概买了这么厚的一喇子彩票，有10公分，
0: 好几摞啊，
1: 好几摞，应该是花了有大几千上万块钱，然后他就说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彩票，然后最后看看
0: 回多少，
1: 对，赚的钱能回多少，反正他那个也是一个概率事件嘛，他。

0: 他刮的那一大摞跟他买的最后他是亏了3000块钱
1: 啊，反正就是有对半，我之前有买过一整摞
0: 的，
1: 我买过一整摞的，
0: 那你还比我还爱买彩票多了，
1: 就是买一整摞，人家说这个有的就是买散的话，散的别人就是刮他可能一整摞里面有一两张是那个中奖比较多的，然后就买一整摞，一整摞那种10块一张的嘛，一整摞也就几百块钱，然后后面他是对半啊，对半亏
0: 啊，
1: 就属于这种的。
0: 你就是也没赚到钱，反正是
1: 对这种也就试过一次，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种彩票呢，真的就是一个概率事件，
0: 是
1: 就是图个开心，图个吉利哈。像礼拜六这种心态就挺好，中了就中了，没中就没中，我们反正也不用投入太多，也不用寄予希望太多。虽然每个人都有幻想过，哎，我今天
0: 发财了，
1: 买了一张彩票，我这个要是中了多少钱，我这个之后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怎么样的？幻想会幻想，终归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生活。
0: 是，你别说中像就是龙湖天街那位女士中了100万，我中10000块钱，我应该都已经很开心了。
1: 哎、那可不，
0: 对，因为这是中奖中到的嘛，这个中奖中到的跟自己赚钱赚到的好像概念还不太一样。
1: 是是 是，
0: 反正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一定要理性购彩。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来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彩票的这个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大板块当中，我们来聊聊拍蚊子这件事情。
1: 哎呀，这过渡的有点快啊！
0: 哎，我不知道大伙儿就是有的朋友拍蚊子啊，还有这个打苍蝇，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用那个苍蝇拍去打苍蝇吗？现在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苍蝇会少一些
1: 啊。还有就是那个拍蚊子，哇，真的是我有的时候拍蚊子，我能给自己拍生气。
0: 你厉害吗？
1: 我不厉害，我就是不厉害才给自己拍生气。比如说家里有那个蚊帐，有一只蚊子飞进来了，飞进来它一直嗡嗡的，我就只要起来就把这个蚊子拍掉，怎么着都拍不着它，你知道吗？哇，都拍的我可生气了。
0: 然后就把灯打开，来，今天谁也别睡了。
1: 对，就是这种。
0: 我今天非得弄死你，
1: 我非得拍死你。然后就找很久找不着，我看到他在那儿，然后我悄悄咪咪的伸手一啪，我觉得自己拍着了。哎，结果他怎么又飞走了？
0: 手还挺疼。然后呢，把灯一关，你会听到你的耳边，
1: 哎呀，我听到
0: 又开始了。如果说有一种虫子啊，全世界的人们都不费余力的想要把它消灭，那就是蚊子。大家也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消灭它们，拍死、捏死、碾死、按死、喷死、毒死、电死、熏死、药死等等。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其实还是直接把它拍死。
1: 对，就是要稳、准、狠。
0: 但是不容易。
1: 对啊。
0: 啊，咱们先不说蚊子飞着飞着就容易看不见了。有的时候像潇潇一样，我感觉我出手已经很准了啊，但是打开巴掌的时候只有2个通红的手掌心儿，并没有蚊子。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真的来教大家一些实用的，教你们如何快准狠拍中蚊子。
0: 对，有朋友可能会说你们话题转得太快了，为什么突然说到蚊子了？因为昨天呀是世界蚊子日。
1: 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日子。
0: 我也没有想到，但是
1: 蚊子还有一个日子呢。
0: 对，因为我们昨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坐在这儿跟大家一块聊嘛，所以就改到今天了啊，有世界蚊子日，谁发明的呀？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蚊子啊拍蚊子这么难。蚊子跟这个苍蝇它们都是属于双翅类，也就是说只有2个翅膀，绝大多数的昆虫呢都是4个翅膀，比如说蜻蜓啦、蝴蝶啦、蜜蜂啦等等。然后双翅类的这个蚊子还有蝇类的这个翅膀是非常短促有力的，虽然最高的速度没有办法跟四只翅膀的蜻蜓做比较，但是飞行非常灵活，能够轻松的进行急转弯啊，还有悬停爬升啊等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而且你知道吗，蚊子身体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它里面有一个平衡棒。
0: 啊，凭什么你那么小你有个平衡棒？
1: 这个器官呢，它就是由后翅演化来的哈。它这个平衡棒分布着很多那种敏锐的神经末梢，就是能够让它感觉到空气当中细微的震动。你比如说你试图拍死它的时候，你挥动双手，手举起来就会产生微弱的气流，
0: 哪怕你很慢也有。
1: 对，所以蚊子它为什么能够及时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平衡棒起了作用。平衡棒它就会发出神经信号，也就是说呢，当你打算拍死蚊子，蚊子能够迅速的 get 到空气当中的细微震动，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做出反应。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明明第一时间就拍蚊子还是拍不到的原因了啊。
0: 是，这个是它自身的这个构造啊。另外呢，就是它的 这个飞行走位也是非常难以琢磨的，所以这让拍死它们变得更难。蚊子乱飞呢，是应用了一种强大的数学原理，叫莱维飞行，莱维莱维、啊、然后这个路线图也是乱八七糟的。莱维飞行呢是属于随机游走，它的轨迹是无法被

0: 准确预测的非常有魔鬼的步伐，然后这种飞行呢可以帮助他们来躲避掠食者还有想拍死他们的这个人类。
1: 是的，嗯，蚊子在天黑之后活动的比较多嘛，所以那更就看不到啦。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如何精准的拍死一只蚊子呢？
0: 啊，
1: 想要精准拍死一只蚊子，说实话这个着实挺难的，毕竟它的这个线路你琢磨不透。
0: 是的，
1: 但是你也不要灰心，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提高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不要左右这么去拍，鼓掌这么去拍，你试着把你的手横着上下这么去拍，
0: 上下拍
1: 啊，上下摆好，手指微微张开，这个它是可以减少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蚊子在飞行的时候身体它是保持上仰的，这个时候它们的这个垂直动性，也就是爬升飞行的能力会强一些。
0: 哦，
1: 那你用鼓掌的姿势左右开弓拍蚊子，它往上一飞不就拍走了吗？
0: 明白了。
1: 所以你上下这么一拍的话，它就还是在你的掌心中间，就更容易拍死它，
0: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然后拍的时候呢要做到稳准狠，不要犹豫啊，锁定蚊子之后尽量让它保持在手掌中间的位置，不要拍的时候这个手掌的位移过大啊，同时呢不要太大的力气造成较大的空气扰动。拍完之后呢建议合着手掌搓一搓，确保给它打死。你别拍了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一张开手蚊子扔一下又跑了。还有呢就是寻找蚊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开室内的顶灯啊，因为如果这个光线太强的话其实是会让蚊子藏起来的，你就找不着它了。建议可以开一些台灯啊、床头灯等等这种不是很亮很亮的这些照明设备，同时呢用手电来搜索着去探照，蚊子落在墙上的时候会有影子，更容易被人发现。
1: 是，据说如果你的空间感不太好，还可以找一个小号的弹力球
0: 哦，
1: 就是将它
0: 训练一下，
1: 扔到空中，等它落下的时候，用两手模拟拍蚊子的动作，给它接住，训练你的手眼协调。
0: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十年磨一剑，我练了这么长时间，
1: 练了干啥呢？
0: 只为了等待这一刻，
1: 拍蚊子，精准的拍死它。
0: 对，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小妙招啊，就是关于打苍蝇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也不太好打吗？你可以把一个纸巾蘸上水，让它变成这个湿巾，然后它如果啪在墙上的话，你迅速的把它扔在墙上，
1: 它就粘住了。
0: 对，然后它就会被包在这个湿纸巾里，因为湿纸巾的速度好像飞过去的速度比你的手的速度要快一些啊。
1: 哎呦我天哪，真是人才呀，想出了这些办法。
0: 另外，如果实在拍不到的话，我们就借助一些高科技的产品，驱蚊液呀、电蚊拍啊，或者用一些蚊帐啊等等等等，来物理的隔绝一下啊。
1: 是啊。
0: 这个是关于昨天的这个世界蚊子日，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为什么你永远拍不到蚊。
1: 是的，最后再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吧，反正就是早晚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穿那种薄薄的长衣长裤，或者是喷那个驱蚊水，尤其带小朋友出去啊，因为那个蚊子咬一口真的还是非常毒辣的，咱们就做好驱蚊工作哈。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跟我们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思华来一块连线，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这个大板块节目了，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1: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牛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跟他在一块儿，哎，
1: 老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 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持人思华，我们看看思华现在是否在线呢？
1: 更多的音频也欢迎大家通过，
0: 好像在啊，
2: 在，已经听到思华美妙的声音了。
0: 是的，
1: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嗨，思华 ，Hello，Hello。
2: 思华还没有连接到我们，我们看看思华什么时候连接到我们。Hello， 我们已经等待了。
0: 是，
1: 欢乐的声音马上就来了。
0: 是的，是的，终于注意到我们了。我们接下来呢，又到了周五美妙的跨越琼州的大板块了，依旧是由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思华和海口综合广播的潇潇和宋宋三个人为大家一块儿带来。
2: 是的，思华你好。
1: 哎，你好，潇潇，还有宋宋，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华。
0: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两大板块啊，一个是双城头条，二个是主播推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潇潇跟宋宋先为大家来带来双城头条。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宣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的投资基金。据了解呢，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呢，已经是今年4月的时候落户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依托其链主效应，目前园区呢正在加速吸引储能、光伏、充电基础设施及绿色低碳技术服务等上下游企业集聚，逐步构建其以宁德时代为核心节点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2: 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龙来了霸主重生恐龙主题特展在海南科技馆火热展出，有丹吉龙、马门溪龙、山东龙、中华龙鸟等恐龙复原模型齐聚展厅，带领观众穿越回10,000年前的侏罗纪世界。据了解呀，该展在海南科技馆的负一层展区，暑期每周二到周天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自行预约参观。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事情啊，这个电影节呢将于2026年12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即日起呢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日的20:40，申报影片呢是都可以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官网进行注册和报名。
2: 再来关注到在日前，海口机量轮渡段创新优化供电保障模式在琼州海峡南北两港同步布局，并投入移动储能电站，服务范围覆盖了列车带渡、登船、跨海航行还有抵港卸船的全流程，依托琼州海峡南北港口常态化投用的移动储能电站，粤海铁路跨海列车正式告别了轮渡断电、车厢闷热的出行短板，实现了列车登轮摆渡的全程啊，空调不断，车厢里面始终保持26度的舒适温度，旅客跨海出行体验感呢也是持续升级。
0: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这尤其是对于这个

0: 坐火车过海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1: 对，最后一条我们的双城头条呢，是根据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啊，截至今年的上半年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完成金额占比大幅提升，较去年全年提高了 20.7 个百分点，绿色产业主导格局持续巩固。截至目前呢，全省累计26个项目获得保税维修资质，涵盖了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高附加值领域。
0: 嗯，
1: 以上呢就是潇潇和宋宋为大家带来的双城头条啦。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思华。
2: 好的，也谢谢潇潇和宋宋啊，带来非常多的好消息啊。那么在琼州海峡的对岸，我们湛江呢也有好消息、和你们分享、那就是呢，湛江的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的建设呢是再提速了，畅通了陆海联动的经济通道。那陆海互联互通，那交通呢也是赋能发展。那作为粤西重要的港口枢纽城市，湛江重大交通基建呢是持续提速，为粤琼联动啊还有陆海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啊注入到了强劲的动能。所以说也和大家分享到我们最近的这个利好消息，在湛江市的麻章区湖光镇，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的控制性工程跨驿站高速特大桥施工现场呢是一片的火热。那现场呢是机械轰鸣，吊臂穿梭，三座墩身钢筋是绑扎在一起同步推进。那目前的大桥的桩基、承台、墩台等工序呢是全部按计划稳步推进当中，为后续的主体结构施工是筑牢了坚实的基础。那说到这一条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呢，它非常的厉害啊，因为呢这里是湛江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北部湾城市群，联动海南自贸港的关键配套工程。那线路呢是从东海岛的铁路湖光站引出，全长是14.81公里。那项目建成之后，将彻底打通宝满港区水铁联运最后一公里，那也承接城区的货物外迁任务，实现湛江客内货外客货分离的科学交通布局，大幅的提升港口物流转运的效率。那这一座的特大桥呢，施工的条件也是非常的复杂的，沿途跨越多条省道、高速和河道，区域的淤泥土质也是比较松软的，那地下水的这种水呢也是存在的一些腐蚀性，那对施工的工艺、工程的质量提出极高的要求。那项目部也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施工标准，还有钢筋统一标准化加工，混凝土精准控温浇筑，高墩施工专项管控，全程落实三检制度，严把每一道的细节。那同时呢，结合湛江台风多发的气候，健全防台防洪机制，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那一条条铁路的延伸，串联起通道、港口和产业，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的加速建设，也进一步的完善湛江港口及疏运体系，强化陆海联运的优势，拉近湛江和海南西南腹地的经济距离，为粤琼深度合作呢双向互通也是搭建了非常高效的物流的桥梁。那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交通网络，还有广阔的临港产业空间，湛江也正在全力打造对外开放、陆海联动的经济新高地。那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海口各界的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深耕湛江，共享自贸联动的红利，共享陆海通道的机遇啊！我们一起携手共创互利共赢的崭新未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们湛江和海口在未来的深度合作领域呢，能够呢为我们两地都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红利。
1: 嗯，是，这是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主播推荐板块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要为思华和他的小伙伴们推荐的是在海口一些非常好玩、有趣、好喝、回头率又非常高的一些咖啡厅。
0: 是的，
1: 因为在夏天确实有的时候外边要不就是下雨啊，要不然就是天气特别热呀，尤其是如果天气好的话，逛逛逛逛累了之后，还是会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歇歇脚的。
0: 是的，而且
2: 来一 杯。
0: 嗯，现在的这些咖啡店，它不仅仅是喝饮品的地方，更是拍照打卡的地方。
1: 是，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咖啡馆呢，就是它已经里边不仅能喝咖啡了，它还能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0: 娱乐和功能，我们今天来跟为大家推荐一下海口。如果就是有其他的小伙伴们来到海口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店值得一去。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在这个景区里面火山口公园的咖啡。
1: 嗯，
0: 这个咖啡呢，它的特点就是在万年火山口旁边，来可以喝一杯由火山灰孕育的阿拉比卡咖啡。然后这个就是在火山旁边，然后它
2: 真的是在火山。山旁边哦，
0: 是，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在火山口公园里面，就是大家如果来到海口要去火山口公园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这杯正宗的火山咖啡。
1: 是的，再来跟大家说到在五元河的西岸街区，然后有一家叫做山茶与猫的咖啡店。如果说大家去到这个五元河附近打卡，因为五元河也是我们的一个湿地公园，而且五元河这里还有一棵孤独的树，很多明星也去这里拍照打卡嘛，我们去可以拍照同款，对，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去这个附近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因为它这里是有咖啡，还有植物，还有一些慵懒的猫咪，所以就叫
2: 可爱的猫咪吗？
1: 是的，山茶与猫，一边喝咖啡，你就可以对一边撸猫。
0: 是，如果说想要纯粹的去喝咖啡，比如说手冲啊，或者一些南洋风味，我们目前呢有两条街都值得推荐，一个是龙兴路，一个是滨海新村。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家店呢就在其中这个滨海新村里面，这是一家非常专注咖啡豆的宝藏小店，叫破例咖啡商店。它的亮点呢是用这个中药柜啊，就是中药的那个柜子，然后里边有按克售卖的各种各样的精品豆，然后咖啡师呢还会一对一的分享一些冲煮手法，仪式感很足，层次呢又是干净顺滑的，是手冲爱好者的天堂。
1: 是，
0: 如果遇到喜欢的咖啡呢，人家不是在那个中药柜里面按克来卖吗？你还可以买一些带回家，然后你还能买完之后存在人家的店里，下次来了之后他继续给你手冲继续喝。
1: 我觉得这种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买咖啡豆啊都是一大袋，
0: 对
1: 啊，特别大一袋，要喝好久，
0: 然后自己家保存也没有人家那儿存的那么好。
1: 对，像这种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口味买一点，那个口味再买一点。
0: 是，这个是破例，对，破例康。
2: 可以啊，
0: 咖啡商店那个利是斗笠的笠啊。
1: 对，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叫做南洋兄弟手作。它这个呢，南洋兄弟手作店主坚持了12年的手艺，它是遵循海南最传统的咖啡做法，它是豆子啊在铁锅里面和黄油白糖一同炒，
0: 是想着就香，
1: 散发出独特的焦糖的浓香。这样炒出来的豆子磨成粉冲泡出来的咖啡，它的那个色泽是属于纯黑的。海南我们本地叫这个咖啡为戈壁欧嘛，
0: 戈壁欧，海南话，
1: 在海南话里这个欧也就是黑的意思嘛，
0: 对，
1: 来杯戈壁欧咯。加戈壁欧，加不加炼奶？
0: 对
1: 吧，
0: 这个是在龙华区的西门外街13号啊。同样是在龙华区，接下来推荐在位于新华南路4号的甘舒咖啡。甘就是甘蔗的这个甘，姓甘的甘，阿甘的甘。甘舒咖啡店呢，一半是老旧的这个电器维修铺啊，一半就是手冲的咖啡吧台。甘舒不仅懂豆子，会聊天，还会用一杯醇厚扎实的咖啡向你传授一杯咖啡三杯水的幸福秘诀。他还会调配不同风味的这个咖啡，搭配朋友们带来的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能让你收获截然不同的体验。
1: 这个挺有意思啊。
0: 是，
1: 还有就是大家还可以去到曲口渡口。曲口渡口的这个咖啡馆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坐这儿看海，看船。曲口是我们海南一个产生蚝的地方，
0: 对，
1: 就是每年生蚝上市的时候，哇，去这儿买那个生蚝非常非常肥美，
0: 比手还大。
1: 是的，然后这个曲口渡口呢，它这两年也是经过一些改造，做了一些咖啡店呀，还有一些打卡的景点呀，所以坐在这儿真的是可以享受一段潮起潮落的治愈时光。
0: 是，然后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纯喝咖啡的店啊，目前在海口呢也有非常多的店是咖啡加上跨界的一些融合。比如说有一家叫亲爱的苏书店啊，它这个就是、
2: 咖啡和书、
0: 对啊，店面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整个这个店里面就是书香跟文艺的这个气息，白天呢就是咖啡香跟这个书香交织到一起，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社交属性，会比较的热闹一些。而且呢在这个书店当中呢还会定期更换展览跟主题音乐会，每次去玩呢都有新体验，这个

0: 同样也是在滨海新村，然后不管是喜欢安静的朋友，还是喜欢热闹的、喜欢社交的朋友，白天晚上在亲爱的苏书店当中都能找到自己和新朋友。
1: 是的，还有一家这个咖啡店哈，它这个叫做有乐子咖啡，有乐子，它确实挺有乐子，
0: 有乐子，
1: 它这个也是，在滨海新村，因为滨海新村它这一条街它就有挺多挺多的咖啡，但是这个店面呢就很小，就非常的惬意，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店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很多的那种水吧类的哈，
0: 对，
1: 都是属于那种店面特别小的，
0: 是。
1: 然后呢，但是平时就会有很多人坐在这里，什么聊聊天啊，喝喝咖啡，喝喝茶呀，你就会感觉到时光真的很惬意。
0: 这不就是那个在街角的咖啡店，转角遇见爱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席地而坐了。席地而坐就是白天是咖啡馆，然后晚上是酒吧，然后白天的时候。包括它是一个有点这个开放式的啊，整个也是非常的 chill 比较松弛的一个地方，也是在龙兴路，然后在席地而坐的对面马塔塔咖啡，同一个老板的也是非常的 chill， 也是能品咖啡呀，能感受文艺呀，然后做咖啡的这个帅哥特别帅，然后哎呀，对帅哥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去这个咖啡店里边看一看。
1: 是的，是的。还有最后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咖啡，这个店名保准能够让你记住，因为它的名字叫土狗咖啡。
0: 哎，这个也非常的火，对，这非常火啊。然后这个是在盐灶一横路啊，然后就是土狗那俩字儿啊，店名起的非常随意，但是这家店是他们那条街非常有料的一个咖啡实验场，然后招牌的特调是十之五味，不是无味，是五味，一二三四五的五。是到店必喝的招牌，对，口感非常的丰富。
1: 对，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介绍的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0: 对，
1: 就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咖啡店，在海南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咖啡店呀、饮品店呀，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甜品店呀，都是属于那种很小资的，适合一些情侣或者是几个闺蜜去打打卡的这种。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来到海口游玩，也不妨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感受一下海口的烟火气息。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思华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呢。
2: 我这边有很多好玩的，其实对于海口还有湛江来讲呢，我们两座城市有很多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非常的靠海，我们是一座滨海的城市，所以说在海边必打卡的这个项目之一呢，就是等一场日落了，在海边跟日落呢来一个合影，拍个照，打个卡。特别是很多人去到海口或来我们湛江玩，都一定要穿那种碎花长裙，特别飘逸的那种，或者说白色红色都行，就一定要来一条长裙，然后在海边跟这个日落拍一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唯美的，那下次还想来。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主播推荐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呢，在我这个日落之后啊，那夜游湛江有哪些推荐点呢？因为毕竟呢白天，因为我们这两座城市白天其实如果不下雨的话，那确实是很热的，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很燥热啊。那白天下来，其实很多时候你出去外面户外玩的话，你就根本待不久。所以说呢，不妨呢等到这个日落了，然后我们夜游湛江，解锁我们湛江的另一种打开的方式。那么如果大家夜游湛江的话，首先要推荐到的就是流光溢彩，打卡到我们城市的璀璨夜景了。那说到夜景呢，首当其冲就要提到我们金沙湾，这里是城市的会客厅，而且呢金沙湾也是湛江夜游绕不开的第一站。你入夜之后的话呢，你金沙湾沙滩上呢随处可见市民游客驻足赏景，还有浅滩嬉戏，赤脚踩上退潮之后的沙滩，再看看海湾大桥的灯火和海面的倒影呢连成一片，那这里是湛江夜晚非常经典的一个开场，那就是我们金沙湾了。那紧接着第二站呢可以去到湛江文化中心，那其实你在金沙湾的对面你也可以看到湛江文化中心，那这里是往调顺岛的方向，你可以看到湛江文化中心，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晚上呢非常亮眼的我们城市的一个全新的地标，而且呢这个文化中心你从外观看过去，你会觉得它非常有特色，它是以碧海游龙为设计灵感的流线型的建筑，所以说它的晚上呢，它在灯光的映照之下呢，它就好像是化作万千的龙鳞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这个室外的这种装饰啊，在晚上呢它会显得更加的明显， 可能白天大家

0: 可能会觉得像个波浪线啊，就是弯弯绕绕的。但是白晚上的话呢，它的色彩呢是随光影流转的，和海湾的海面呢是交相辉映的，那别有一番的风景。
1: 嗯，
0: 那接下来要分享到就是海湾大桥了。海湾大桥呢，它也是非常醒目的，一湾两岸。因为海湾大桥它连接这边是湛江的中心城区，然后对面就是坡头了，另外一个区。
1: 嗯，
0: 它这座桥就是把这个坡头区和我们湛江市区连在一起的。那海湾大桥也是我们湛江的一个地标，它非常的醒目。到了晚上呢，有什么不同呢？它的桥灯是沿着桥身延伸的，车流穿梭其上，那车上也有灯光嘛，然后呢，一束束流动的光把两岸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那如果大家想拍大桥的夜景的话呢，我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中澳友谊花园，这里呢是黄金的公认的黄金机位啊。
1: 嗯，
0: 那这里是赤坎的一些夜景的推荐了。
1: 嗯，
0: 那我们紧接着就去到往南去到霞山那边，那首先推荐到就是霞山的观海长廊了。那这里呢是一条非常值得慢慢走的海岸线，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呢，那边正在改造升级。
1: 哦，
0: 可能大家可以稍微考虑啊，就年尾的这个时间去，那就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海风轻拂椰林摇曳，沿着栈道漫步啊，这种城市的慢生活。而且那边有这个蒸海鲜，我非常推荐的，就霞山观海长廊那边，有一条路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老字号的这个蒸海鲜，它上面呢是放着海鲜在上面蒸的，然后底下呢有这个米，生米。
1: 嗯，
0: 那怎么回事呢？它就是上面蒸海鲜留下来的这种海鲜汁，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流到这个底下的这个米当中煮成，最后就喝这一锅非常鲜美的海鲜粥。
2: 哦，
1: 听起来都好香啊，
2: 好鲜呐，
0: 啊，就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海鲜我们应该海口和湛江的人都差不多都喜欢吃这种蒸的嘛，
1: 是，
0: 原汁原味。
1: 对，
0: 那你说像很多外地来我们这边朋友，可能他们就更多喜欢椒盐啊、爆炒呀、油焖啊等等这些，对吧？但是我觉得我是作为本地的话，我吃了这么多年海鲜，我还是喜欢这个清蒸嘛。
1: 是，但是这个
0: 海鲜粥也非常的鲜嘛。
1: 嗯，
0: 而且它是用这种蒸海鲜的这个汁，很多汤汁留下来嘛，它不浪费哦。
1: 嗯，
0: 然后呢就留到底下的生米上面。然后等到最后你吃完了这个海鲜，你就可以来一锅非常鲜甜可口的这个海鲜粥。这个蒸海鲜这种方式我也是很推荐给大家的，你可以试一下。
1: 嗯，
0: 如果没有试过，
1: 是这个跟周底火锅还不太一样啊。
0: 对，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不太一样啊，这个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1: 嗯，
0: 火锅我们是边刷边吃的，但是这个海鲜粥它是沉淀在底下最好的、最唯美的、最可口的好东西留到后头。
1: 嗯，是。
0: 嗯，所以说每到晚上的话，我们还是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吃。嗯，因为到晚上夜色降临之后，就很城市的烟火气就来了。那如果来到我们湛江，你要找吃的话，一定要推荐去到赤坎老街。
1: 是啊，我听你们哇，推荐好多次赤坎老街了，
0: 啊，
1: 真的好想去啊。
0: 对，在这里就是很多摊位的，而且呢，灯火和海味的香气也是扑面而来。就是来到湛江，一定要去赤坎老街了，还有一些美食街啊，湛江这边还是蛮多美食街的。
1: 嗯，
0: 那包括在海鲜的，这个一些，现在也是开渔了嘛，更多的海鲜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到那边找吃的。
1: 嗯，
0: 所以说每当夜幕降临，一场日落之后，其实湛江的夜晚呢，还是有很多的打开方式的，也欢迎海口的朋友呢，找个时间周末打个船班来到我们湛江去找点吃的，和我们的夜景呢感受一下我们的夜景啊。因为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地方肯定是不一样
1: 的
0: 嘛。
1: 是的，是
0: 的，
1: 晚上它的那个烟火气也会更浓一些哈。
2: 嗯，
0: 是的。那么以上就是苏华在本期的快乐城中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播推荐了。那也欢迎海口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玩，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打卡。
1: 是的，又到一个小周末了，希望我们海峡两岸的朋友这个本周末都已经安排的满满当当了啊，可以串着来玩一玩。
2: 嗯，
1: 那我们就在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次相聚了，思华。
0: 好的，再见潇潇，再见宋宋，
1: 拜拜，
0: 再会，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拜拜。
1: 拜
2: 拜，
1: 时间也来到了10:59了，那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到这里就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说再见了。
2: 是的，
1: 到周五了，真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朋友。
2: 是，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本周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啊。
1: 嗯，
2: 后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准时的收听，有的时候要收看我们哟。
1: 是的，
2: 最后就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吧，我们在下周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大家的每日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农历7月初9，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今天也是周末的日子，所以也愿。

您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市区的气温在26到31度，乡镇气温在25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声呢，在这个热带低压已经穿过海南岛，进入了北部湾的海面。

0: 岩岛进入了北部湾的海面。那么在今天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呢，热带低压呢是位于东方市偏北方向大约是1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将会先向东北方向移动，然后回旋少动，并且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在21号到22号呢，陆地方面都会多云有中到大雨，23号到24号呢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在过程当中累积雨量在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会400毫米以上。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温馨提示，这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那么不管是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见证亲朋好友戒烟的朋友呢，都能够去参加。只要你拍摄3分钟以内的真实的原创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再把文件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邮件标题备注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那么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的截止时间到9月底，作品也将会呢经过专家的评审来评出奖项啊，获奖的朋友呢当然还会获得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规则，那么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这个关键词之后呢，后台将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踊跃投稿。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开头，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8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直层面第13场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那么据了解呢，规划提出了5大类19项主要指标，包括5年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700亿元，到2030年机场旅客保障能力7260万人次，民航通航城市200个，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集装箱班轮航线100条等。近期海南北部市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那么部分晚稻田块呢面临着积水、闷根和病害的风险。对此呢，海南各地及时的开展了排涝减灾和雨后田间管理，推广一喷多促技术，并加强优良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多措并举保障晚稻的生产。近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的指导下，海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海南省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领域首部针对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的专项标准，它的发布标志着海南人身保险行业涉外服务规范化建设迈出重要的一步。标准的立足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实际，聚焦投保、保全、理赔等保单服务的关键环节，明确了基本要求、涉外服务窗口配置、收付方式操作规范、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服务标准。系统构建了涉外保险服务的全流程规范体系，填补了海南省涉外保险服务领域的标准空白，确保外籍来华人员在海南获得高效、便捷、规范的保险。

保险服务。今日海南省住建厅印发了绿色低碳建筑典型案例经验做法第二批，公布了6个绿色低碳建筑典型案例，覆盖了超低近零能耗的建筑、低碳零碳建筑、高星级绿色建筑等多种类型，旨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省绿色低碳建筑的建设。入选案例包括博鳌机场23期的扩建 T2 航站楼零碳建筑项目、海控江东广场项目、三亚崖州果蔬书屋综合批发市场1期、海南大学生物医学与健康研究中心、江东发展大厦以及海南能源交易大厦等。在今天上午截止到12点呢，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的招聘会第8场在海口举行，管理类和技术类的岗位也是丰富多样。那目前有求职意向的朋友呢，还可以来得及前往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也就是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辅路与美陵南五路交叉口正东方向328米来应聘，与相关用人单位现场招聘负责人面对面的洽谈。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号到26号在文昌举办，论坛以建返自贸港、兴起航天城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多场平行分论坛及系列活动，来自全球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政府机构代表、领军企业负责人、投资界人士及国际组织代表将齐聚一堂，共商商业航天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大计。论坛期间还将举办政企对接会、产业调研等系列活动，推动海南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的协同发展，助力海南打造商业航天的新高地。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今日呢，海口本土的头部 AI 科技企业原木集团与复合咨询达成深度战略协同合作，双方呢将开展跨领域的资源整合，共同布局打造海南乃至全国具有规模潜力的 OPC 全域运营生态机构，并依托双方的产业操盘积淀、本土资源优势与原木集团 AI 创业孵化体系。项目呢将面向海南重点培育文旅产业的人才、旅居服务人才、新媒体数字创业人才，构建规模化分布式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与全国性的超级销售网络体系。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0: 锚定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2: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3: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五百万标签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7: 牢记习总书记的
5: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
2: 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9: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呢，在我们的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呢发布的复运的通告哈，在根据海峡的气象情况，咱们海口的新海港铁路南港呢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就已经恢复了运输，秀英港呢则是在今天早晨7点钟已经恢复了运输。但是恢复复运之后呢，港口将会优先疏运停航前已经在港口待渡的1000多辆的货车，预计呢需要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秩序。也就是说从早晨5点到7点呢要6个小时以上，大约是中午的这个11点到13点一点之间哈，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才能把积攒的1000多辆货车全部输送完，之后呢才能恢复到正常大家在手机上预约购票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的模式哈。所以呢请出岛的司机旅客呢避开疏运的高峰，延后到港。那么出岛的司机旅客呢，请大家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购票，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呢不得进港。那么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呢是9693666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0898-3168-4464 3168-4464，或者呢您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也可以。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简讯。首先来关注这个海南三十丁入境免签的政策适用国家已经增加到了61国。这是昨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的8月20号起，吉尔吉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呢，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则是增加到了61国。吉尔吉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

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那么，国家移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坦、越南公民实施那两项免签的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呢进一步的促进双方的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是更加便利有效。

再来关注又一个科技企业落户海口。近日在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精准对接，海口中保区全力推动下，亿跃启函，也就是一墨科技的旗下存储芯片研发主体亿芯存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的落地海口综合保税区。面向全球市场机遇，海口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优势政策及开放型产业生态，专注开展的 NAND 和 DRAM 存储芯片定制化的研发、方案交付与相关的运营业务。亿跃启函呢，是成立于2020年，公司主体位于成都，研发总部呢在上海，在深圳、青岛、香港均设有分支机构，聚焦汽车电子的 MCU、SBC 等芯片设计平台方案的研发业务，致力为全球客户呢提供技术领先、市场竞争力显著的解决方案。而他的旗下这家公司亿跃启函存储芯片研发主体也是本次落地，是海口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实施精准招商的最新成果。那么围绕亿跃启函在跨境供应链、海外市场拓展、高端研发人才引入等方面的业务诉求，海口投资局呢也是联合海口综保区组建了一对一的服务专班，结合自贸港的双 15% 的税收优惠、跨境投融资的便利、保税维修等优势政策，向企业呢提出了一份定制化的投资建议方案。截至目前，海口已经集聚了半导体相关企业43家、规上企业12家，初步形成了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等环节的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全市的半导体产业值的规模达到了 13.75 亿元。那么亿跃启函的加入将为海口半导体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好了，各位，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

0: 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0: 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0: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1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0: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18: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9: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8: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下半时段的第一个板块内容哈，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了我们的暑期安全的一个关注哈。那么在这个板块之前，依然要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温馨提示。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那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呢，还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都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这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那么只要你呢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邮件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535556045435555 @qq.com。那么短视频征集大赛截止的时间到9月底，作品将会经过专家评审来评出奖项，获奖的朋友也会有丰厚的奖励哈。优秀的视频呢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请大家关注海口之声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后台就会自动为您反馈相应的详细细则，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1: 主播说安全。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主播说安全这个板块的内容哈，依然和大家聊一聊。刚刚好呢，这个热带低压穿过海南岛了，进入北部湾的海面了。当然了，按照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预测哈，说可能打个回旋镖转个圈来，可能穿过琼州海峡到海口，或者是到雷州半岛，或者穿过去之后呢，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广东的一个海面上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因为这个天气状变化的不同嘛，或者说有可能进入到北部湾海面之后呢，打个旋转沿着北部湾转一圈都有可能。但是这两天的强降雨确实是这种灾害性的天气，要引起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注意防范这些危害哈。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灾害天气已经过去，那么我们就要把这种防范的心态放到一边，开始注意暑期安全。那么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啊，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家中啊，平板啊，手机啊，上网电脑啊等等，虽然呢各式各样的设定了青少年的这种智能模式，但是呢还是挡不住呀。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呢，就尤其是我们小朋友不沉迷于网络。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就像戒网瘾一样，为什么要难以戒除，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找到他心中所喜爱的另外的一个兴趣点，要让他动起来有事做，就好像运动员每天运动不停一样。这个运动不停下来的话，你停下来之后就累得想睡觉了，你还哪有时间去想着上网的网瘾去了。当然你要找到他这个孩子们所喜爱的兴趣点哈，不要强硬的以大人的想法为标准，说我觉得你行你就去干这个，你不能这样去指挥孩子哈。你认为的可不是他认为的啊，不要拿那个我们的黄霸总那套，我说我要认为我认为的行。

0: 种方式啊，要以孩子的心态呢去沟通，觉得他最感兴趣的方面，然后行动起来去做事情，执行力高一点，这就不会沉迷于网络哈。另外呢，网络时长也要和孩子们约定好每天的上网时长，然后呢合理的安排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监督孩子们，就是不玩渲染网络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内容的网络游戏，文明上网，绿色上网。那第三一个呢，就是不陷入到电信的诈骗陷阱，牢记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凡是陌生信息、陌生来电的让你转账的啊，全部都不转就完了。当然现在甚至有很多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泄露你个人信息，加了你微信，对方啊把那个信息的图内容，甚至把那个朋友圈都给你那个啥都转发了之后，给你定制成你的亲朋好友家人的一个微信界面了，都有可能的。然后跟你说，哎呀不行了，欠款了，要借款了，甚至等等等等内容的哈。所以这种呢，需要这个亲朋好友，需要你这个打这个借款汇款的啊，只听见声音或者文字的一律不要哈，一定要先打电话，要打电话去核实，不要通过微信电话的核实的方式，要用打电话的方式来核实。现在 AI 头像也出来了，所以这个微信视频的方式也是容易作假的，所以一定要直接打对方的电话号码，因为电话号码不可能转到其他人手机上，除非这个电话号码的机主本人手机关机了，自动转接的方式了，那才有可能哈。所以这一点要防范。再一个就是不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这个网络毒舌们和网络喷子们哈，线下你的心中有再多大的一个暴力，也不要在网络上随便的去喷人、黑人，说的话有多么的毒，多么的这个那个啥。哎呀，有的时候气的人真的想忍不住想揍他一顿，所以这一类的人都是心理不平衡、心态有点扭曲的人。个人感觉，这样的经常在网络上黑别人，然后骂人，这个肆无忌惮的攻击人的、诽谤他人的啊，网络欺凌他人的人，我个人觉得这类人啊，其实线下可能都是心理扭曲，多少有点变态的。这类人的人品估计也不行。所以呢，大家要在网络上啊，也要守好自己的言语的这把这个关。上网不攻击、侮辱、诽谤他人，如果遭受到网络欺凌哈，小朋友也要记住及时的寻求父母的帮助。这是在暑期安全上呢，跟大家稍稍提一提的要关注到的网络安全方面哈。那剩余的其他安全呢，明天再和大家继续的聊一聊主播爱说安全的其他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哈，依然是分两个内容为大家送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财经观察内容，一个是热点话题的内容哈。那财经话题、财经观察内容依然和大家聊到昨天这个，未来在下一个十五五的五年规划当中，包括咱们海南在四大新的产业赛道当中投入的科技赛道，也都是主推的产业，那就是具身智能。具身智能里面还有这个机器人啊，昨天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我们的机器人的第一股啊，我们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已经上市啊，确实是开盘啊确实是非常厉害，当然现在已经回调了啊，回调了很多。但是呢，冲进很多的公司也正在进行融资推进上市的进程，很多公司都在推进进展啊，冲刺 A 股。

比方说，在乐聚智能啊，在去年8月就已经完成了15亿的 Pre-IPO 的融 IPO 轮的这个融资。乐聚智能呢，是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呢正式启用之后，首家申报的具身智能的企业。今年5月呢，获得深交所的受理，是拟募资26亿。还有呢，云深处科技在去年12月呢完成了5亿的 C 轮融资，同月呢再获得数亿元的 Pre-IPO 轮，由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领投，京东跟投。云深处科技呢是在今年的5月18号递交了科创板的招股书，5月27号呢进入了问询状态，而智源创新重擎机器人和智平方则是打算呢赴港交所上市。

这是在科技股方面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哈。那接下来聊一聊咱们海口的，那就是呢海口的宝华海景大酒店将被法拍，包括咱们的美都能源企业啊，债务炸弹仍未拆除啊。昔日的 A 股明星企业美都能源，它原来的股票代码是600175，现在呢名字叫退市美都。在退市5年之后呢，依然没有能够走出债务的泥潭。近日呢，这个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一纸公告，将这起尘封多年的债权处置案啊，重新拉回到聚光灯下哈。在8月25号，今天21号，明天22号周六，23号周日，24号周一，下周二。下周二呢，美都能源名下大约是4.31亿元的债权，将会呢通过淘宝网的资产竞价平台公开拍卖。而最受关注的这个美都能源旗下呢，最受关注的一个抵押物，就是咱们海口市滨海大道69号，总建筑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的宝华大厦商用房产，也就是宝华海景大酒店所在地。其实啊，对于很多海口人而言，对于尤其像我这样的老海口啊，宝华海景大酒店啊，从来都不只是一栋建筑啊，它和旁边的黄金海景大酒店，黄金海景是比宝华更早的，那真的是代表的海口人的几十年的一场记忆，多少场见证着幸福的婚姻，热闹非凡的满月酒，其乐融融的家族团聚，都曾在这些酒店的宴会厅里面上演。可以说呢，用烟火气承载了一代海口人关于好日子的鲜活记忆。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呢，黄金海景比这个宝华海景的酒店是要低一个星级的。在过去的时候，现在这些五星酒店包括西海岸都没有开发起来之前，宝华海景是海口最好的酒店了。但是这座承载着无数家庭温暖记忆的老牌地标，如今呢却因昔日东家的债务危机被推上了司法处置的前台。那么根据浙江信达披露的数据呢，截止到2026年的7月3号呢，这笔债权的本息总额已经滚到了 4.31 亿。其中本金是2.83亿，利息则是高达1.48亿。支撑这笔巨额债权的是美都能源名下两处宝华大厦房产组合，一处为副楼，即第一到第29层的8处物业，面积合计是41691.36平方米；另外一处呢为地上1层、地下1层以及地下室的3处物业，共计呢是4127.12平方米。整整45818.48平方米的海口一线的滨海资产哈，地理位置不可谓不优越哈，又能看见万绿园，又能看见海啊！现在目前海口就最好的位置就是宝华海景和这个黄金海景这里，当然黄金海景是靠近万绿园右侧，宝华海景是正当间，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的。当然这也并非啊这个资产首次出现在公开处置名单上哈。在24年5月的时候呢，宝华海景大酒店管理公司的 74.8906 股权被司法拍卖成交。更早的2018年的时候呢，宝华海景公寓里边还曾有过零星的单套住宅被司法拍卖的记录。当然与这些零散的处置相比呢，这回浙江信达推出的 4.31 个亿的债权包体量之大，涉及之深，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真正给这笔资产拍卖蒙上阴影的呢，是一份在湖州中院主持下达成的一份执行和解协议。在去年的12月呢，浙江信达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美都能源曾经用的名字哈，与宝华海景大酒店呢三方达成协议。协议当中有两个核心条款尤为关键啊，第一个就是抵押物的租赁期限被强行拉长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到明年底。这个期间租金需要打入到法院的指定账户，由浙江信达优先受偿。也就是说呢，即便是竞买人成功买下了宝华海景的债权，也没有办法在明年底之前收房的。第二呢，就是承租人宝华海景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应在2026年的6月30号前缴纳300万的租金，但是截止到处置的基准日，这笔钱还没有到账哈。承租人违约在先，浙江信达呢手握追索欠租或者是申请恢复执行原调解书的双重选择权，而这一个权利啊将随着债权一道转交给未来的买受人。当然，美都能源的退市的故事呢，对于老股民并不陌生哈。这是一家曾经横跨能源和房地产的上市公司，因为连续亏损，在21年4月份进入到退市的板块。但是呢，股票退市不等于债务归零哈。25年美都能源实现营收 4345.8 万元，同比下降了 84.32%。25年末呢，这家公司总资产大约是 12.87 亿，总负债约 17.7 亿。负债远远超过资产啊。那么截止到今年7月3号呢，浙江信达持有美都能源的债权本息总额 4.31 亿，其中本金的余额就达到 2.83 亿，利息高达 1.48 亿。可以说对于有意接盘的投资人来说，这个债权啊既是香饽饽也是硬骨头啊。目前这场竞价进入最后倒计时，阿里资产平台将会在8月25号的上午9点到11点为这笔呢备受关注的债权资产拉开竞拍的大幕。

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到热点话题啊，和大家来一起来关注加油的新规哈，从11月份起正式开始，所有的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了，注意了，开车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注意了哈，当然这个注意呢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加油有新的规则开始正式的施行，从11月份开始正式施行哈。当然这个是，其实这个内容呢，不涉及到你的钱，但是呢涉及到你的票。从11月起的这个执行的新规就是去加油站加油实现交易即开票啊，11月1号起呢就是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即开票。这是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那么这份公告明确呢，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呢，在全国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的衔接。那么什么是交易即开票呢？这个根据公告啊，交易即开票呢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的交易之后呢，按照交易的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呢覆盖成品油的零售领域不同交易的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那么第一个场景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后由乐启平台自动开具发票。比方说这个甲在加油站 F 加油之后呢，通过这个微信扫一扫功能给支付了加油款200块，然后呢这个联用平台通过汇聚

加油交易的数据，像油品的标号、加油数量、单价，还有这个支付金额，那么就会自动生成一张呢增值税的普通发票。那这个甲呢，这个加油的甲呢，就可以自行预设置发票的抬头信息，没有预设的发票抬头默认为个人哈。如果你开公司票的话，一定要自己事先预设置或现场修改，再开这个电子发票，要么就是一般他抬头默认为个人哈。那么第二个场景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之后呢，互联网平台将会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比方说，刚才的甲在某个互联网平台查找到这个加油站，那么加油完成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支付这个200元的加油款。支付完成之后呢，互联网平台将会自动生成为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的价税合计栏目为这个200元的普通发票了啊，就是这是由这个互联网平台为你生成的这张发票。那么第三个场景呢，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呢充值办理加油卡，加油的时候呢，从加油卡当中自动化减金额。那么购买方呢可以选择在充值的时候啊，就是你充值这张卡的时候，把这张卡里的钱全部开不开这个征税的普通发票。当然也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呢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二者仅能选择其中之一哈。第四个场景呢，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应当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在加油站呢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因为这个实时的方式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存在的每次都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等问题哈。那么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模式呢，可以深度绑定加油站的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呢，自动生成发票，并且直接推送到消费者，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而且呢，这种呢新模式呢，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也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那么公告也要求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呢，应当在11月1日前实现交易及开票，没有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来处理。那公告呢也强调呢，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以罚款。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再次的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
4: 盛夏椰城快乐暑假，水塘、小河、大海成了孩子们向往的心。

0: 妖术去除，可平静水面之下却往往暗流涌动，潜藏凶险。溺水是青少年暑期头号安全隐患，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青少年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应立刻呼喊大人，拨打110、120，利用身边漂浮物品施救。家长务必严格履行监护职责，孩子戏水应选择正规游泳馆。珍爱生命，拒绝野泳，平安度过愉快暑假。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副局长陈晨。陈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0: 今天除了陈局长，也包括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其实说到琼山，一个呢是承载千年府城人文之城的底蕴，还有呢就是承载城市更新产城融合的重任。那说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它的重要性我们不必多言啊。说到这里呢，结合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在资规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和调整吗？
1: 我们的重点工作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加强这个动态巡查，因为琼山区作为海口的这个农业大区，它下辖的乡镇是最多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这个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这些资源优势十分显著。比如这个耕地保有量达到全市的42%，所以我们琼山分局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有7个资规所派驻在乡镇，他们这个首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要做好这个动态巡查，要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山水林田湖草。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这个资规系统派驻在辖区的一个机构，我们也要服务好琼山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障这些重点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的一个顺利落地。就比如说这个檀鲜产业园，然后我们先后供地将近500亩，保证了今年4月份那个檀鲜产业园的顺利开园。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关注和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比如这个土地确权呢、房屋办证啊，这些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特别是这个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0: 也，我们是一年接着一年干，然
1: 嗯，
0: 后这个成效也是很显著的。主持人。
1: 对，您刚才一方面呢说到关于自然资源，其实呢它连接到生产，另外呢老百姓办证连接到生活，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这个自卑工作连着两端。其实呢今天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咱们市民的反映，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也在直播的现场，给大家呢面对面做一个回应。首先呢，我们来特别分享到，这是琼山区国兴街道这个地方呢叫做海上花苑项目。这个项目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先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梳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两宗地块，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一体的施工，可是呢卡在了规划验收这个环节。具体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叫做因为一条缝隙。具体什么原因？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作为海南省首例由海口市政府批复的租赁式住房试点项目，琼山区国兴街道海商花苑本是民生租赁住房标杆项目，两宗相邻地块统一规划一体施工。眼看项目竣工进入规划验收关键节点，一条狭长缝隙却让整个项目验收、不动产登记工作全面停滞。
3: 就两块地块，这个共同开发的一个这个海上活动这个项目，那么呢，就是说前期在办理土地证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同时期办，所以中间呢就是有一条缝隙，一条24.84平方米的一块缝隙。
2: 海商花苑项目工程师孙定豪告诉记者，海商花苑项目坐落于琼山区国兴街道八仑社区上丹居民小组两块紧邻的集体土地之上，两块地块权属清晰，分别登记在上丹居民小组、上丹经济合作社名下，均已合法核发不动产权证书。项目立项之初，当地主管部门明确将两宗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开发单元，统一设计图纸，同步推进土建施工。项目从桩基建设到楼栋封顶，全程按照连片整合地块方案落地建设。建成后的海商花苑也是一体化的住宅小区，没有物理隔离界限。就在项目竣工、正式启动规划验收、土级测绘和土地整合审核环节时，实地地级勘测发现了一处关键问题：两块权属地块的红线边界之间存在一条空白缝隙。
3: 报建的时候，或者是规划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不留意，因为这很小嘛，所以呢，就是等到竣工进行规划验收的时候呢，就工作人员进行规划复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中间有一条这条缝隙，就是24.84的一条缝隙。那么呢，就是这条缝隙存在呢，就等于就是，后期的规划的验收啊。竣工验收、规划验收这一块呢，就无法进行。
2: 孙定豪无奈表示，按照我国地级管理与不动产登记规范要求，整合合并的宗地，红线边界必须连续闭合，无缝衔接，地块之间不得存在权属空白间隙。这条不起眼的狭长缝隙，直接导致两宗地权属界限无法连片闭合，达不到土地整合审批、规划竣工验收、合并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硬性标准。项目后续所有验收手续全部卡在这一环节，无法推进。
3: 那我们这个现在诉求呢，就是相关部门能够把这两块地进行核中。把权属确认了以后呢，就是让这项目呢顺利的进行规划验收。
2: 记者了解到，海商花苑房源定向面向刚需租赁人群，项目迟迟无法完成验收，不仅造成项目建设资金长期占用，拖延民生租赁房源投放进度，也直接影响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确权、村民集体权益保障。上丹人期待相关职能部门结合项目实际建设现状，用好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政策，加快推进宗地核综审核，打通项目验收堵点，盘活集体土地资产，兑现安居民生红利。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短片当中看到哈，这个海上花园项目建得挺漂亮，可是呢就卡在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两宗地合宗，出现了这么一个数据，是24.84平方的一个缝隙。这个缝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后续的工作卡在验收无法推进。首先呢，我想对于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业主朋友，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个海上花园项目它是我们这个海南省首个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这个租赁式住房的项目，所以我们也很关注这个项目。

0: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这个租赁式住房的项目，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很关注这个项目。
1: 嗯。
0: 它这个缝隙地的问题，之所以会阻碍它这个规划验收，它是因为它这个项目两宗地当时是同时报建的，作为一个整体来报建的。那么就是我们规划核实的时候，就必须跟它这个报建方案保持一致，然后而且按照房地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缝隙地整合进来，他后续才能办理这个房地一体的不动产证，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对，但是呢，这里的现实证明，就当时呢，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最后呢，在整合进来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遗漏。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尊重历史，另外呢，实事求是。那如果是真的把这个问题，在可控范围之内，如何去推动解决？目前的整改方案成不成熟？
0: 就具体到这个缝隙地这个整合，需要分两步。
1: 嗯。
0: 就第一步，我们要先做这个土地确权，就按照这个土地确权的流程，把这个确认一下这个缝隙地是谁的地。
1: 嗯。
0: 那如果是村集体的地，那么 OK 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要对原来的这个发证界限做一个调整，调整成完整闭合、没有缝隙的一个界限，然后按照这个新的宗地红线。再去办理这个规划核实。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整个周期顺利的话，大概得多久？
0: 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要1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对。
1: 他们提出诉求有多长时间了？
0: 他们也大概就是2周之前跟我们对接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在开展，他前期的这个确权工作。
1: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想这个举一反三，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涉及到合宗地，我们有明文的规定，因为你涉及到整合，涉及到合并，所以说你整个红线的边界，它是必须得连续闭合的，严丝合缝的。但凡是出现一点纰漏，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项目验收它就通不了关，它也拿不了证。那如果是我们举一反三的话，就当然了，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工作的疏忽。但是如果是往后的话，怎么能够避免同类问题再发生？这方面，我们穷山富贵有哪些思考吗？
0: 这个它这个缝隙地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一个土地的精细化管理。就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已经从这个增量的扩张转变到这个存量的盘活，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绣花的功夫去管理每一寸土地。目前我们正在会同市资规局的相关科室，开展这个地壳存量土地的盘活利用工作，就是把这些类似的边角地、缝隙地这些碎片化的土地。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摸底，录入到我们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然后按照这个分类处置的原则，对它进行一个盘活利用，就是一方面呢，就能，就能避免这些类似的这些项目堵点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对这个缝隙地也实现了它的一个价值。
1: 所以说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啊，
0: 对。
1: 体现在方方面面啊，涉及到资规这一块儿，我们刚才也说了，一方面呢要尊重历史，另外实事求是啊。现在呢，我们这个市级层面也给了很多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就是
0: 是的，
1: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怎么能够把大家很关心、很关切的一些问题打通更多的堵点，让我们老百姓呢能够顺利的拿到证啊。说到这里呢，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部门靠前服务，在这个环节又显得更为的重要，因为呢，这个业主方啊，或者是建设方提出这方面的一些诉求了，我们主动的去靠前，然后打通部门之间的壁垒，让我们的服务呢能够更加的高效，就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体会？
0: 这个，请我们资源科的李学快科长来回答一下吧，因为他们前期的可能跟其他部门对接的比较多一些。
1: 我看一看啊，这是琼山资规自然资源监管科科长李学快是吗？
0: 哎，对对。
1: 李科长是哪一位同志？好，旁边的麦克风您拿起来就可以直接对话。对，这里呢也想说哈，因为涉及到部门之间的联动，有些问题呢确实不能一蹴而就。就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体会？就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联动更加的高效，让我们的主动靠前的服务老百姓更满意？
2: 其实。

0: 面对那个短片里面提出的问题，确实就是说，当时他不管是在前期的那个初始登记的时候，还是在他后来的那个规划报建的情况，其实就应该发现这个缝隙地的问题。但就说可能就是不同的部门之间就相互衔接，就是行政审批相互衔接这一块，部门之间还是信息畅通这一块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分局在接到就是刚陈局提到的，我们2周前提到接到这个问题以后，其实因为也刚陈局也提到了，就是说第一个要做权属确认，因为权属确认的话，它就涉及到街道要组织村企体，他要对那个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他要出具那个核实意见。另外一个做完这块，可能后续还要涉及到他不动产权登记发证，因为陈局也提到了，其实如果这块缝隙地他不把他那个权属核实清楚，将来房地关联的时候也是关联不上，对不动产权证也发不下来。所以这里面不仅是需要我们属地的那个街道，也需要我们资规分局，还有我们市局，甚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多个部门相互协同。其实在这方面来说，因为目前那个诉求，也就是说希望尽快把这个缝隙地的问题解决。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接到以后，我们已经开展，已经组织街道对他那个权属进行核实了。就是在前天吧，我们已经开展权属确认，已经开始发布公告，就跟陈局说到了，因为我们有一个15天的那个法定公告程序，这个是必须走的。在当然，在这个公告的时间环节，我们也会因为这个时间要等，但这个环节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等的时间，然后及时跟后续的那个规划核验的部门呢，还有不动产登记机构啊，先事先把这个问题商量好，就说在我们把这个15天的公告做完以后，能够迅速的缩短我们后期的那个审批办理时间。其实我们就是作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联动，还有一个靠前服务，能够尽快的，就是把老百姓一些奇难盼头的问题赶紧解决掉，彻底就要解决到他们那个不动产登记发证的问题。
1: 好，谢谢您。刚才陈局也说了，如果是乐观推算的话，9月份这个问题就能够看结果了。好，
2: 是的。
1: 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即将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尤其是在老城区，非常的具有代表性。什么呢？比方说，祖祖辈辈传承至今的一些老宅，如果是涉及到长辈逝世了，那后续呢，比方说要做这个继承的公证，这就成了一个问题。那如果是继承公证做不了，那后续比方说你要去办证，这又成了问题。所以说呢，作为后辈的，在这方面呢，他就会陷入到一种困扰。而现在呢，我们的市级、区级也在进行相应的一些积极的尝试，怎么能够让这些堵点能够打通？那我们就具体到，这是府城街道云麓社区达士巷的一位郑先生，他呢就面临这么一个困扰。而在最近，像我们的栏目组呢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说能不能借此机会能够面对面的跟局长进行一个讨论，是不是可以通过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让这些堵点顺利打通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台风再起，家住琼山区府城街道云麓社区达士巷的郑振清，看着倾盆大雨之下房倒屋塌的老宅，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悬在半空的安居梦何时才能落地。
4: 这房子就是我老爸传下来的，就是我以前祖先传到我老爸手里，我老爸就传到我手里。因为我现在我老爸没了，所以到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去办证，他办不了公证，所以就卡到这里，就从台风过后卡到现在了。
3: 祖传土地权属代代相传，但是宗地从未完成确权登记。父亲离世后，郑振清作为继承人，既办不了继承公证，也无法完成土地初始登记。老旧危房不能修缮重建，一家人只能常年在外租房居住。在府城街道云麓社区达士巷深处，藏着一座老式瓦房，墙体老化破损，屋顶大面积塌陷，房屋主体结构失稳，早已达不到安全居住标准。这座破旧瓦房就是郑振清的祖宅。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房屋隐患进一步加剧，整座危房只能空置，无人敢轻易走进。
4: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办证就是不能公证，我现在主要是要办证去把这房子搞起来住。

0: 现在现在房子都塌了，不办证现在搞不了。
1: 2025年12月，郑振钦正式向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提交全套材料，申请办理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希望补齐土地证、修缮危房、回迁自住。可在办理过程中，权属链条先天断层，继承公证无路可走，成了无法突破的关卡。没有继承公证，没有合法权属证明，危房已经无法住人，郑振钦却也不能动手改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继续摆
0: 烂。需要政府就是能公证，能帮我搞定这个证件的问题，然后期就能报建，把这个房子搞好。
1: 郑振钦表示，他家老宅权属清晰，邻里无土地纠纷，传承脉络完整。他期盼政府相关部门尽早开展全级调查、权属公示，完成土地初始登记与继承权确认，让他的危房改造计划早日实施，全家人的安居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相信很多群众会有这样的一个朴素的理解，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祖宅，一方面呢它权属很清晰，另外呢它的邻里之间也没有啥纠纷，再者呢就是整个传承的脉络也特别清楚，可是呢问题就在于它做不了继承公证，因为可能呢涉及到这个祖辈就离世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大家伙呢就心里就疑问了，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法定程序，确实有些是受阻的，但是呢可不可以我们创新一些一种方式，让他真正的能够比方说在这个公证这首先公证这一环能够打通。
4: 刚才那个郑先生的这种情况，他做不了这个公证继承，是因为他的父亲的土地他是没有这个产权证书的，
3: 没有土地证，
4: 对对，所以他的子女在继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公证继承，因为缺少了这个公证继承的前置条件。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市自规局今年3月份就专门出台了一个未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非公证继承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它就明确了，没有产权证书的这种情况就可以走非公证继承，而且还制定了一套非公证继承的这个标准化流程，打通了这个非公证继承的堵点。所以郑先生的这个情况，我们下一步我们就会会同这个街道办，对他的这个土地的权属来源情况，还有他这个身份的继承人身份的信息等等这些进行一个调查核实，然后再按照这个非公证继承的流程去做这个地籍调查、确权公告，然后把这些流程走完之后就可以为继承人直接办理继承登记。
3: 您这么一阐述呢其实脉络也很清晰，是吧？如果是解决的话呢，打通的第一个问题也说了非公证继承，这个问题如果是解决了，后续的问题呢就不成问题了。
4: 对，
3: 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是不是涉及到很多一些特别具体的环节，比方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是要到现场，
4: 对
3: 这个传承的脉络、邻里之间的纠纷、整个权属怎么确定，这些工作就是零零散散下来，这个难度系数又如何，然后整个时间周期怎么样？
4: 这个主要就是需要这个街道办然后跟我们一起参与进来，然后我们会去核查这些身份信息、历史的报建情况，还有这些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档案材料清单。其实这个工作目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宗了，就是从今年3月份这个路径打通之后，现在基本上这个流程都是很顺的，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之内我们都能办理完。
3: 一个月，
4: 对。
3: 好，这里想说，因为在此之前，比方说这个非公证继承，我们还没有推出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之前哈，是不是也积压了一些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在我们琼山大概是个怎样的体量？那我们要做的话，是不是就要主动靠前，把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一揽子就能解决了？
4: 对，是的，这个是个是一申请过。

0: 公开的事项，但是之前我们之前在办理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解决不了的。现在这个路径打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琼山辖区内以前的这些未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需要做这个非公证继承的这些历史档案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梳理，目前已经梳理出9宗同类的档案，我们已经建立了台账，已经在逐宗去化解这个事情。
1: 除此之外，我们想借由这个问题，延伸一个话题啊。如果是顺利的拿到证了，下面的一步呢，对于这位郑先生，包括更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啊，有这样的一种同样的情况，最喜人的就是马上要盖新房。可是呢，盖新房这里呢，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答事项。哎，这个答事项好像在琼山，那也是有名气的哈。
0: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琼山这个七景八巷十三街这么一个格局，涉及到历史文化街区，它在整个你们的工作，以及包括下一步建房规划等等，是不是也要涉及到它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一个背景，要做好指导？
0: 对，确实，这个答事项它是在我们这个府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区范围里边。这个核心区它的管控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主要是有两个管控要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建筑高度是不能超过10米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建筑风貌，在这个核心区里边的建筑风貌是要跟我们府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整体的这个风貌要相协调的。现在我们市自规局也正在研究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貌的一个管控导则。那么有了这个导则之后，这个市民再去修缮或者建设这个房屋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指导。
1: 好，太好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希望这位郑先生呢，能够早日拿到证，然后新房拔地而起。当然了，一切是在合规范围之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的，这是振兴路的富通雅苑小区。这个小区呢，展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什么呢？比方说，他前期时候呢进行建设，没有考虑的一些细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呢在验收的环节当中，就可能会存在违规的行为，或者是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之间的偏差。那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位于琼山区振兴路的富通雅苑项目，早在2020年就已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如今项目整体完工，却因为施工过程中几处配套设施、车位、坡道的细微调整，卡在规划核实环节，无法完成竣工备案。随着业主收房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开发企业也是着急的，一天比一天坐不住了。
3: 我们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应该早2、3个月前嘛，应该就是竣工备案了，就是规划核实做完。但是呢，就是在报的规划核实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一些井道口啊，还有一些那个，反正就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吧。
2: 海南新富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月宁表示，富通雅苑项目由海南新富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2020年8月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整体建设完成，早已具备竣工备案的基础条件。施工过程中，对一些细微部分做了技术性调整，包括住宅楼底层物业用房、消防控制室配套点位位置微调、非机动车出入口坡道位置改动、地下室部分停车位布局变更，外加井道口等附属设施的细微偏移。
3: 我们也是按照那个报建图来做，可能在施工的过程中呢，可能在那个监督和这个方面可能存在一点点的偏差，所以呢，到最后竣工申请的核实规划核实申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2: 王月宁解释说，这些改动均为施工落地时的技术性微调，项目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面积、楼栋高度、绿地率等核心控制性规划指标，完全严格按照批复执行。

0: 行，没有出现超建、违建、改变建设用途等违规行为，不会对小区整体规划、消防安全、业主公共权益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零散的点位偏差，项目规划核实审核进度停滞，原本计划两三个月前完成的竣工备案工作被迫延后，交房时间临近，企业和购房业主都面临不小压力。
1: 希望那个智规这边呢，尽快给我们出这个规划核实的意见书，以至于我们后面要做竣工备案，然后就是赶在我们这个购房合同的要求的时间之前，把那个房屋啊什么的完整的交给业主。
0: 小区逾期交付不仅会产生违约纠纷，还会影响业主落户、入学等民生事项。开发企业希望属地自然资源和规划琼山分局按照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对该项目施工偏差开展现场技术核验，指导企业完善调整备案材料，提速规划核实审批流程，尽快办结手续，保障项目如期交房。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3: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像这种情况呢，开发企业着急，有一些购房的业主也着急，在建之前呢就等着说这个规划许可证，建完之后呢就等着说核实意见书。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这种规划核实至关重要。那如果是确实存在刚才这位朋友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说一点点偏差，这个一点点又作何理解？所以说呢，针对这个情况，它的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又卡在了哪个具体的环节？
4: 它这个项目一些，刚才就是那个短片中也说了，它这个公共配套的这些位置，发生了一些略微的变化，我们现在也在对这些变化进行一个比对确认。其实在这个，就是在项目竣工验收的这个规划核实阶段，项目的这个实践情况跟批建情况，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出入。那么就是说看这个出入里边哪些是要移交到综合执法部门去查处的，然后哪些是就是要做方案变更，然后变更通过后才能办理规划核实的，哪些是可以直接办理规划核实的，那这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判断一个刚性的底线跟一个弹性容错的问题。那么所谓的这个刚性底线，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这些强制性的规划管控指标发生了变化，或者是配套的幼儿园、物业管理用房、停车位或者是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什么这些公共配套它没有配套齐全的，还有就是比如说项目的施工现场没有清理完毕的，这些它都是一个刚性的管控要求，就是我们在规划核实阶段必须要不折不扣去执行的。所谓的这个弹性容错，就是说不涉及这个规划核心指标变化，不影响这个建筑结构安全，还有消防啊、人防啊这些相关的这些要求的前提下，然后结合施工现场啊做的一些略微的调整，或者是在这个误差范围内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容错范围。这个我们
3: 对，您刚才也说了，这个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确实如果是涉及到像容积率、建筑密度，这都是一些核心指标。
4: 对，
3: 那这个是没有任何可讨论的空间。
4: 是，
3: 但是如果是确实在弹性范围之内，大量的工作就要交给资规靠前一项一项去核查了。那类似于像这种情况到现在推进到哪一步了？
4: 这个问题比较具体，就请我们规划科的那个龙勇主任来回答一下。
3: 好，稍等我看一下啊。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大家把麦克风传递一下。您是怎么称呼？
5: 我姓蒋。
3: 姓蒋啊，蒋龙营，
5: 哎，对，
3: 好，蒋主任。

0: 你好，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么一个项目呢，因为这个开发企业呢，也向我们栏目组提出非常具体的诉求，它这么一个刚性跟弹性之间的大量的工作就要交给你们这边现场要去核实了，那到现在推进的怎么样？这个界限又这个怎么拿捏？
1: 以这个项目为例吧，它主要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它批建了卫生室、消控室还有物业室，它现在实建的这三个配套的地方跟批建的都位置进行了调整，但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面积没有去少于它批建的面积，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公示，觉得业主觉得没有问题就可以给他去做个核实。我们在这个刚性这边只是说。如果你像有，最近有其他项目，它是一个建筑高度做了调整，那我们认为它这肯定是不能去做规划核实的。但你只是说，做它一些，比如说地下车位，你从 A 区调到 B 区，整体车位数量没有变，然后从方便管理的角度，然后业主方便使用的角度去做一些调整，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也是，从业主好用，然后开发商这边也是好的去服务。这些业主的角度去考虑，
0: 好，谢谢您的回复。对，这个可以见得我们的这一份力度和温度啊，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啊？陈局，这里呢，我也想给您深入的探讨一下。针对有些情况哈，如果说我们把工作前置，或者是这个施工单位、开发企业意识上呢，可能会更强一些，有些问题其实就更前端的就能够解决掉了，不至于它后面引起更多的麻烦。这涉及到，比方说，有些一些微调，刚才也说了，弹性的一种改变，导致呢到后续核实停滞了，这样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更加主动的指导服务？
2: 我们现在有一个建设项目方案变更的一个负面清单，就是说只要不在这个负面清单范围内的这个变化内容，这是都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规划核实的。所以这个建设单位他拿到这个负面清单，他就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哪些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不能调整的，哪些是刚性的，哪些是弹性的，这些他事先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里边去了解到的。
0: 好，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项目方啊，这个为什么到现在了，这个一直就差这临门一脚就卡顿了？关键就是对很多的一些政策抠的还是不细啊。借此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体会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能够警戒更多的一些项目方，在未来的施工过程当中，这个拿到许可，这事儿还没结束。后续呢，怎么能够完完全全的达到咱的这个核实意见书啊？工程呢拔地而起，业主呢也能满意，这事儿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本期对话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副局长陈晨。陈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刚才聊到的几个问题，

0: 不管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群众，我们呢都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想呢，这也是我们问政节目的一份初衷啊，怎么能够给出承诺？而这份承诺呢，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要去把它解决掉、兑现掉。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是福佳花园，对于很多的一些穷山的朋友，或许对于这个项目有些印象。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烂尾了很多年了。我这里呢还专门查了相关的资料，是1997年。当然了，中间呢也有相应的一些事情的变化。比方说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纳入到穷山复工处置历史遗留项目，按理说是一件好事情。可是现在呢，问题又来了，具体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1: 福佳花园烂尾数年后又复工完成，被纳入琼山区29宗复工处置历史遗留项目。项目主体早已全面完工，大部分住宅交付业主并办妥不动产权证，唯独4号楼及配套商业迟迟无法完成整体验收与产权登记。根源在于项目早年规划遗留的宗地分割、缝隙用地、容积率核算等土地问题。
2: 到2021年，我们房子部分有销售，销售业主呢长期进行投诉，然后跟那个规划局这块呢就给我们进行了分期核验，把我们的1号楼、2号楼、那个3号楼和5号楼进行了出了那个规划核实意见，就是满足业主的前期诉求啊，就是那个一个交房手续，办理了交房。就到目前呢，我们项目呢，除了4号楼和我们那个商业部分以外，其余都办理了那个不动产。
1: 海口中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经理安广超告诉椰城纠纷记者，福佳花园小区项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12月，彼时原琼山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为项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受当年房地产市场环境影响，项目中途停工烂尾，搁置多年后，在2019年12月正式拿到复工续建意见书。按照海口同类烂尾楼盘处置方案，纳入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抬杠，推进续建施工。项目批建规划为5栋2至23层商住楼栋，受城市市政规划道路切割，整片小区天然划分为东西两大地块。
2: 目前我们有个现状路和一个规划路，把我们整个这块地呀，项目分了5块地。分宗合宗后才能办理那个手续，一个市规局这边手续，还有我们办理一个整个项目整体验收的一个手续，后期才能交房，才我们办那个商业部分的办证。
1: 早年规划审批阶段，东地块直接将一块尚未完成征收的狭长缝隙用地纳入规划指标核算。审批文件明确要求开发商必须在规划核实半截之前补齐该地块完整用地手续。2021年，项目整体竣工，1、2、3、5号楼房源对外销售交付，大量业主入住后，因产权证办理问题，多次信访维权。
2: 目前呢，我们希望那个社会局这边呢，就办理一些那个，分宗啊、合宗啊，解决我们4号楼，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后面那个商业这部分办证问题。
1: 一栋楼办证受阻，牵扯项目整体资产盘活与后续配套完善。开发企业呼吁，资规部门结合福佳花园作为老旧烂尾复工项目的特殊背景，尊重历史审批文件与建成现状，加快启动宗地合宗、分宗全集调查，厘清各地块容积率与土地性质，打通规划验收最后一关。彻底化解这个搁置多年的楼盘遗留问题。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啊，这个最后记者呢在文稿当中说啊，然后这个画上一个多年的彻底解决的一个句号。的确如此，因为呢，它历史渊源也比较久了。现在具体问题就是说，1、2、3、5号楼，已经顺利拿到证了。可是呢，这个4号楼以及包括配套的商业设施，到现在呢，就遇到了卡脖子的问题。当然了，我们可想而知，问题大概就那么几大类。您这里能不能做个梳理，就具体的症结出在哪儿呢？
4: 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他这个项目他批建的时间很久远，
0: 嗯。
4: 然后中间他还经历过这个。

0: 平缓键处置，
1: 嗯。
0: 而且还涉及到多宗地块，所以这个项目非常复杂。之前我们就是按照分期核实的去给他做，就是为了让前面的业主先拿到房产证。
1: 嗯。
0: 然后，那么在最后一期规划核实的时候，就刚才说的这个4号楼，它这一部分核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整个项目的这个土地用途跟容积率把它给核算清楚。那么，首先它就是这个土地用途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早年出让转让的项目，这个土地就是早年拿到的，它当时是没有约定这个商业跟居住这个用途比例。所以现在我们就很难去确认这个土地用途，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容积率的问题，这个项目它涉及到5宗地，
1: 嗯。
0: 但是，批建的时候它又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建的，所以我们现在去核这个容积率是很难一宗一宗的去把它给核算清楚，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这个项目
1: 嗯，
0: 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1: 对，最核心的两个症结，
0: 对。
1: 当然了，这个硬骨头也得啃，尤其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海口市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处理意见，我想对于接下来的工作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指引的作用。那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纳入到登记难的这个序列当中？那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明不明朗？
0: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纳入这个登记难台账里边了，现在正在按照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去处理。那么回到就是刚才说这个土地用途的问题，按照这个不动产登记难的这个这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实测的这个用途比例，这个商住比例去
1: 实测。
0: 确认它这个土地用途的。然后这个容积率的问题，那我们就化繁为简。把这5宗地作为一个整体去核算它这个容积率，那么这两个问题解决掉之后，那这个项目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规划核实。就是等到这个开发商把这个把这个完整的申请材料拿过来之后，我们正常情况下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规划核实。
1: 好，这里呢我有相应的一些数据，不过呢这个也有待考证，因为我们琼山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历史遗留的项目，还有一些其他的，那是不是他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这种倒排工期的这种机制，主动的能够一项一项的解决掉。
0: 这个从2021年那个省里边的7号文跟市里边的2号文出台之后，我们一直都在去做这个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工作，我们也主动的去每年都要去做这个问题征集，然后就是一年一年的去，一年一年的接着干，去化解这个问题，就是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从。2021年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以来，我们琼山分局一共化解了这些问题项目有50宗，然后是惠及到群众超过1.6万人。
1: 好，说到这里呢，正如刚才记者的一个结尾，就怎么能够把这些尤其是涉及到历史遗留的老大难的问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需要咱们久久为功，一年接着一年干啊，最终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来看看各位网友给陈局长有哪些问题发来呢？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我看涉及到资规很多都是以咨询为主，所以说呢，咱们就快问快答。这个问题说到海南中学配建的幼儿园项目已经取得了规划许可证，后续建设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规划手续吗？
1: 就是项目在取得这个规划许可证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一个批后监管的环节。
0: 哎。
1: 批后管理它有四个关键的时间点，它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在项目开工之前，
0: 嗯，
1: 要去做这个，建设单位要去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去做这个开工前的这个项目放线，然后放完线之后就要跟我们申请这个，去核验这个技术轴线。
0: 嗯。
1: 到第二个。

0: 时间节点，就是他见到这个零零标高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我们就要对他这个之前这个基础的建设情况进行一个核验，然后才能核验通过，他才能继续施工。然后第三个节点就是见到项目主体封顶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单体的这个整个单体的建设情况进行核验。第四个时间节点就是在项目已经完工，已经符合这个规划验收的条件，那我们就要去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验收，然后这个规划数据核实意见之后，才能去办理那个竣工验收备案，跟这个不动产办证这些工作。
1: 好，也就是四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啊，
0: 对。
1: 不同的步骤。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在文庄路永利公寓有一套房子，有房产证，现在呢想转卖，为什么还要补缴土地出让金？
0: 因为这个永利公寓，它这个土地是一个那个划拨的工业用地，然后房屋的性质呢又是一个住宅，这个划拨土地它是不能进入市场交易的，所以它就要去补办这个划拨转出让手续，然后补缴从这个划拨的工业用地到这个出让的住宅用地中间的这个土地出让金差价。
1: 就是还是跟土地性质有关。
0: 对的。
1: 再来看，嘉园江畔锦域 B 阶段项目1号住宅楼门卫、地下车库等一些配套设施已经建成了，达成交付的条件，但是呢，4号、5号楼还未完工。目前1号楼已经销售，临近交房，急需交付使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它这种情况是可以做一个分期规划核实，就是对这个已经完工的这一部分先去办理规划核实。那么，分期规划核实它有两个要点，就是第一个要点就是配套的这些公共设施它要在首期完工，然后申请首期规划核实，因为要确保它这个首期交付的这一部分是有公共配套的。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这个建成区跟这个施工区，它要有一个安全隔离措施，要确保我们建成区的这个安全使用。
1: 就是说可以分期的，所以说你不管是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第三个问题，其实呢，我相信你们的这个包括公众号啊，包括我们的官网啊等等，也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些文件之类的，就大家呢也底下也做做文章啊，甚至包括多给咱们资规部门打打电话，这些问题呢，其实啊，前置的就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再来看说。在琼山区阜成街道有一块宅基地，已经有土地证了。现在呢，想把这土地过户给亲弟弟，如何办理？过户？
0: 因为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宅基地的具体性质啊，如果是它是农村宅基地，就是说是集体性质的，那就要有这个镇政府去审批，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办理这个土地过户。那如果这个宅基地它是属于一个国有划拨性质的，那像这种情况就要去补办这个划拨转出让，然后补缴出让金之后才能办理过户。
1: 好，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留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信息的披露。您呢，如果是反映问题反映得越详细，我们这里呢跟局长进行对话，要的答案可能会更精准。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涉及到琼山资规啊，本期节目呢又梳理出来很多一些典型极具代表性的问题，您有哪些观点？
2: 从节目中了解，海上花园一条24.84平方米的缝隙，卡在了这个全省首例租赁式住房试点的验收官，答复像一座塌顶的住宅，让郑振清一家回迁之梦悬在半空。浮桐雅苑几处技术性微调，令竣工备案是一拖再拖。福家花园4号楼因中地风格遗留问题，办证之路遥遥无期。事中事案看起来呢是各有缘由，但问题指向实际是同样的症结，就是在规划核实、中地核分、全集确权等关键环节呢，咱们的执行政策执行的刚性与项目落地的柔性之间呢，缺少了一座桥梁，暴露

0: 出职能部门履职服务存在短板。为此，从四个方面建议琼山市会分局呢发力整改，依次建立一项目一专班化解机制，肯下河中确权，硬骨头。海山花园、福家花园的堵点，本质是历史审批与建成现状之间的衔接断层。建议对纳入台账的项目实行领导包案，限时消耗，主动对接建设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用好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政策，加快全地调查和中地核中审核，绝不能让一条缝困住一栋楼，让一条缝拖累一片民生。二是畅通继承确权绿色通道，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邓振兴主宅权属清晰，邻里呢也无争议，却因为继承公证这一关卡无法推进土地初始登记。建议分局联合司法公证等部门对权属链这个链条呢完整无争议的老旧危房勘索全局调查，加公示确认，加融缺受理途径，前置服务主动上门，把群众焦虑转化为部门担当，让危房改造不再等证开工。三呢是推行规划核实包容审慎监管，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福通雅苑核心规划指标全部达标，仅仅因为施工中物业用房、消防点位、坡道车位等细微调整，导致项目核实停滞。建议分局对照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对不涉及容积率、建筑高度、用途变更等核心指标呢，这些当中的一些技术性偏差建立现场检验，加上指导备案，加上快速办结的流程，避免退件一刀切，切实保障项目如期交房，保障业主安心落户入学。四呢是强化复盘加预警长效治理，从源头减少新堵点。建议琼山分局对近年来验收卡点的案例进行系统梳理，形成常见问题清单和操作指引，在项目报建阶段提前告知风险，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指导服务，变事后救火为事前防火。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心，一条缝隙、一座老宅、几处微调、一栋烂尾楼，背后都是群众对安居的热切期盼。希望琼山市规分局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压实层级责任，提升审批效能，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和企业的发展指数，以钉钉子精神打通市规堵点，让民生红利再不会卡在路上，真正把规划蓝图变成百姓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景。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戴鹏老师的分享。中间呢整个点评过程当中也给咱们琼山资规提出了很多的希望和建议，通过这一期节目，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他们特别期盼能够得到一些更加具体的答案，而我们呢也通过一类事能够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也希望咱们更多的朋友在未来过程当中持续的关注我们琼山的资规的工作。这里呢再来给您预告一下，在下周一将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耶城纠纷，到时候呢朋友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提前的把您关切到我们海口的自然资源和规划相应的工作，都可以发来留言，到时候呢我们一一给您回复。让我们下期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出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

0: 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个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个红椒。
2: 一来给我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4: 夜听农家。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大家带来就听文艺的夜听农家，大家好，农地调育，
6: 农地过量。
5: 在今国非常会啊，跟我们这个二零二六的外国二十一度，跟我们已经搞了这个顶天欧了，顶欧大家当地非常常得的，顶欧的农家多无害的，无说的干。都是路跟我的朋友也会对对的感觉给文扬这个行机啊，文扬这个国家啊，也以后的路跟我的朋友能够这个甚至搞的朋友来文扬都这个一点跟国家。
6: 嗯，那么 Amy 呢，那就要让道歉跟我的农家多么害。
7: 转正温和温和
8: 今年你多塞娃
7: 下降我上个基地
8: 农家会点个六位
4: 农家大无害，
7: 转正。
5: 嗯，到这个哪个农家大无害哈？过两个哪对不对？讲到已经准备有在过下去了。
6: 那么今哪个他们当的过两已经好在，准备为了今年不忙就丢啊，也得爱南为过下。这条歌呢叫做爱好爱好啊，现在过两都是公过呢，这个林阿姨啊，就是。多少年嘅林海燕嘅经典，两部嘅兴爱嘅，即系嘅歌曲，就是苏公兴爱嘅歌曲。那么多金话嘅，他们当年拿来写写一条啊，叫做爱好爱好啊，这条歌曲，特别就让你印象。

金牛岭公园，他们都还在吗？他们都老了吧？只有家里的那碗热汤永远都不会涨价，只有家里的那盏灯火依旧为我守望。每当我忧愁的时候，我总回到老地方，仿佛阿妈的话还在我耳边轻。

0: 着的回忆。
1: OK， 小朋友，那么这条哀嚎哀嚎，但今年点击大概下降很久。最近这条歌的几那个风味味道啊，那的爱南威呢也融入了系统，并且极对我们个红衣基因呢，加入照片呢啊，这个呈现出来。
2: 嗯，这条歌也应该是那云南那个大马人当中也是无忘的不？
1: 嗯啊，应该对个啦啊，那个像香啊，这个芒威啊，跟那个红鹿。在欣赏的，
2: 他跌完的非常恶下个，掉个的都要死下的，就过下，有给的就这个意外的过下。
1: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这个恁女进来接下子。
2: 喂，多。
3: 喂，
1: 大
2: 家欢迎回来。
1: 啊，多，
3: 欢迎回来，多。
1: 嗯。
3: 昨天啊，路过的没烦我，路，可怜路也方便啦，把这边这个我就不理嘛。
2: 两欧
1: 的，两多欧嘛的两多啊。
3: 两多。
1: 两多要买吗？
3: 两多要买。
1: 哦。
3: 大方便。
1: 对不？我改。
3: 也好啊。
1: 我改银毛呗。
3: 哥啊，哥妹啊，我两个是不直接的，不老实嘞。
2: 都这么老实了，不会咯？
1: 付两多假死的。付两多加两多稳的。
3: 大
1: 强，
3: 哪
1: 有呗？
3: 老
1: 婆
3: 回来
1: 不？对不？一边还有奖嘛？
3: 你有能按这个？那一钱回来个，这农家回来个。都农民回来嘞。
1: 不会两多两多搞这个，两大也见得的。
3: 两多两多，大强就拿两多米了吧？
1: 对不？
3: 米熬卤了。不过阿咯，做物事困难阿啲。
1: OK， 大户两多下算啦。
3: 两
1: 多啲嘛？对哦，啊，米六万字，即系话食味咪叫多呀？
3: 有啊。
1: 那啲做板有啲味哦，也点好利哦，对啊。那吃饭偶好几个来背的哦，好。
3: 米六。
1: 我对自己咧，睇不咧？
3: 话不打呀，你讲，我用咩
1: 咯？对不？
3: 喂，这些又不管咧。
1: 不得两多，那那个瞎讲，呜呜就瞎他妈，呜呜这个嘿，
3: 真的。来，这些同来去，叫车车个嘞。叫个车，你喊滴滴。
1: 对，当然，我们背到这个接懂的，
2: 接有，
1: 接懂的，这个。
3: 不好，不好，哎，这。

0: 藏獒。
1: 我的一只转过了，一只转着转一夜，刚才玩了你就去啦，
0: 对吧？
1: 我好个水搞好，我好个水不不好的蒙软。他不给你了下了然后又不我感到我觉得啦我感觉
0: 在过量就练的练多呼不会放红啊我就掉了掉了给过量对吧练多练多呼不会放红啊对不对没能滚多少呢哎
2: 过量会不会能鼓压吗
1: 你现在你都还这么觉得呢
0: 啊
1: 哎，是亲的啊，哥哥。
0: 好。
1: 我说你婆婆跟他婆婆是亲的，他哦。
0: 嗯。
1: 真亲，真不假的哦。
0: 对啊，他给多啊，比方我比较多啊，对啊。
1: 是啊，长头发。
0: 嗯，好，爹爹，可能不愿意啊，爹爹多啊。
2: 嗯，非常感谢了，大鹏。
0: 好，再见了。嗯，那也没认得几多照片。
2: 维多。
3: 哎，哥俩照相了哈。
0: 哦，那阿伯伊又来了的。
2: 嗯，阿伯伊多，
3: 哎，怎么讲金鸟了啊？怎么是金鸟了？
0: 哎，怎么会打龟？
2: 会打龟？
3: 哎，龟鸟个在啥了？
0: 嗯，龟鸟了不？
3: 啊，
2: 一打龟倒一地了。
3: 嗯，
0: 咪见我嘞？
2: 啊，这根得接落来就马上会滴。
3: 我，我这接不完的哥。
2: 绑不到了嘛，弟，
0: 等到蹲地嘛，对不？
3: 哎，那车绑不绑得到哥？绑得车你到？
0: 啊，
2: 嗯，
3: 绑得车了，绑得不到哥？
0: 绑不掉，为这绑米车为上米上米，能多米一都上米，上米了。
3: 不，老弟绑车那样的，那上面都不绑车，不上的
0: 啊，
3: 不样，
0: 对不？
3: 啊，哎，
0: 我改就带几了。
3: 哎，把它把它轮到香港了的。
0: 哎，带位啊！
3: 等等，
0: 带位。好，那么这边您的微风就该练为。喂，多。
4: 喂，罗，对我练为啊？
0: 哎，第都该阿公啊，阿爹啊，嗯，阿哥，
4: 哎，
0: 阿哥在哪小哥的？
2: 点了丢哥吗？
0: 哎，那我丢哥叫做本领哦。不笑不？本领。
4: 本领的。
0: 哎。
4: 本领我不晓
0: 得。对吧，我晓得啊。好。
4: 哎，
0: 我感觉跟哪都没小米哥。
4: 小妈妈还想你。
0: 那。
4: 妈妈还想你。
2: 哦，妈妈还想你的。
0: 嗯，还是丢度的。
4: 哎，
0: 这丢过下过量，我想不听下鬼，我感觉都没有了不？
4: 哎，
0: 我感觉会低啊。我就会低上了。
4: 妈妈呀，还想想你，还心酸欢喜。妈还盼在留给孩子，两的心给留给妈妈。妈妈。呀，爱之心香，送去海也心山酸的意，一生啊一生都好漫漫，碰碰步步双好漫漫，妈妈也之心香。祖母还也生病时，妈妈的整天整夜不休息，时候才是妈妈不休息。妈妈呀，爱只真想你。

0: 海燕生一世，祝福海白马，祝福的海燕生一世，妈妈给海燕买花，谢谢海燕生一世。妈妈的给买书包，给买了铅笔，妈妈呀几斤香，书不开也生意，书不开也心上事，不对啊，书不开也心，不对。
1: 不得了，不得了，
2: 不得
1: 了，
2: 不得还得了嘛？你不用，你不用念，都念都念不啊！发抖我觉得不，都念发抖觉得不？
0: 哎，
2: 都念发抖，都发抖，这面呢又下不到，
0: 又下不到 啊！
2: 哎，下不到，那么发抖，这里官能下不到发抖，都可能下到发抖啊！
0: 对啊，
2: 哎，到这都又发抖掉，都没波度嘞，一波我在贵梅，我觉得我在该这个拉拉多的调的我呢这比较不高，就感觉呢就是流行论比较古。
0: 对啊。
2: 啊，要不要另上个调？
0: 另上个调啊。
2: 哎。既然判落另外都或者另上个调，比较特别的欣赏多点嘛。
0: 欣赏了。像少壮路在哪来？
2: 哎，多点
3: 少壮都都离老离来。
0: 少。少爷在，接着歌又
2: 要不掉的，好，我感觉这感觉就掉着，这感觉没命了，那发点内容来啊。
0: 哎，来来来，
2: 好，掉掉了，到不？
3: 掉掉了，太急了。
2: 掉掉，好 ，A B 呢？恁在几多这片？
3: 维多，
4: 第哪个了？
2: 第多个？
4: 由于过年好，过年好
2: 哦。哎，帮阿公吗？
4: 啲嚟，嗱啲忙啲得忙嘅咧。
2: 哎，帮俾你多。
4: 嗱小就嗱省就聊多波，都应系留喺会嘅段。
2: 好。

妹胡啊乱，老风来晒。呀啰的个地呀乌呀起乌啰，搞啰别木呀来。论那一夜天，不夜天，老米一得落街。当个包个苦个扛个多，多平海个苦苦难了了个，苦个你老米难个晒。路诶，讲教诶，冇诶，你讲冇，招诶，啲诶，代冇得，代冇得来挨，诶，系冇呀，冇来来系，个大伯来，个大仔。留下大伯，干个多，都应该。

我莫里奥罗亚罗哈伊，用米装罗西奥罗月饼啊啊哈伊，瓦罗伊亚的在阿外胡伊，胡伊罗让阿妈伊。那边表妹老诶门诶，老门你无诶大诶，无应啊诶，该啊点啊诶，听教水莫点诶无诶啊诶，我诶古啊别得上诶碰诶多诶，多诶老别诶。

湖诶，路诶，雾诶，落落诶，降落诶，嘛嘿，降降啦西，路啦道啦来，南港说莫留诶阿呆，呆妹落地咩门啊那，那落别少诶嘛嘿，降降掉老诶地。水路的人啊开啊，每位公人啊乡，伊个担待都咪会路要讲个说得来，每个路路那咪无明白，那么大。

路边街边小姐领诶红牌，下路诶灯明我要诶买，你无依路诶，一人所梦多啊多呀，多啊多呀，那天道路大。老哎，都给害，路老边都爱堵啊，开开路边不塞，路哎有哎灰云，里哎阴路哎盖，了老哎呀喂，俺个对妹，伢子又比丢啊路，路点来到哪里？地段难为，多老街路的大，哇嘞嘞，你们来吃个鬼海，海路边边念奶，这一样吧，是为文湖多的路途大，路路边嘞嘞，不为是那湖也文言，人在街，哇当当。家一路公里，地诶路诶街，把苦扛起啊是啊老老是买，多给呀就得起来，天日不把路啊路路再来，一路一片快乐诶路爱，对人诶比难家恩爱。那一间的路，这第一步，老的门开，马当木，爹家人多钱，爷来爹开马裤多，多老的爷孩，姑姑啊爱了，了老爷老孩，带妹点泪。南路的土地，行行的梅河河里海，挂挂着灰，路路街路的大，好咩个？要个路的地来要，路晒路路的了个，无时无地过，来过无来呀，了啊！Hello.

伊呀呀没讲哎，马路上路一白旗呀高，高低来哎路，哦哎，无啦无笑，来哎笑啊！

0: 有耶当啊说，表哎结的嘛耶，打起他，都哎带呀哎好哎，你也哈呗，表老爷给爱给表妹打爱护。你哦呀喽哎呀呀，好啊一度哎我大，莫说弄嘞呀混嘞烂哩，莫啦的在弄老命嘞昂命在哎，表哎被人讲哎说得来。แต่ดูเตียงเขาตูตายสุยมาดูว่าเด็กโบนายแต่เดี๋ยวก็เด็กแต่ชิวเลี้ยวยาวโอ้ยเจตีนังคีอ่างยาวโอ้ยตัวใหญ่ไปต้องอ่างเตโลเออีสังเลกูสิเชียงโอ้นายโลเดี๋ยวโบก้าวคนไทยเองอย่างคนคุยนอโล
1: 哎呀，够老了的！哎呀，为难这个忙咩的念单啊，忙咩的就后悔呢，上了这个立法委当中，热乱啊，这个竞赛的这个上墙。
0: 小弟小得了，小得了乱来就看眼还多嘞。
2: 哦，让你说，或者小得了的，
1: 因为刘德波个东营台个立法委呢，应该先个只老只热流的嘛。
0: 一条
1: 哎，都记录完了这个刘登博啊，也上了这个多英台的一分的，嗯，啊，爹爹都啊非常精彩啊，非常下啊，太威了，
2: 再见。
1: 好，那么一面完的呢，几多这边？喂，多。
3: 喂，哥俩在约了
1: 哈。哦，都没有了嘛，都没有又来了。
3: 刚刚过了哦。
1: 啊，又都上了。
3: 啊？
1: 又都上了，又第干的都上。啊，
3: 行啊，喂，完了，我往下个，准备发言。
1: 哎，都记住，往下，什么蹲逼哟？
3: 嗯，等等，
1: 蹲逼哟了不？啊，或者可以没掉的话，你少，你没下。

0: 阿伯爷，那么有鬼不剃头啊？不
1: 我看
0: 点
1: 你
0: 尿了？
1: 我大师啊，听你讲，没吃还熟悉啦，跟那个什么跟要吃没对个啦。
0: 刚吃乌梅的吗？就的多，那么家里都落过个吗？
1: 不，不落，没吃的，没吃，可能在的。把的大师都讲的，就熟悉，把就拧，要的，怎么要讲话？落就没熟悉，这个吧，对吧？落的都吃就没熟悉，对吧？忙不熟熟悉，好干不听不记少，人家落就也当有的数。
0: 啊，
1: 我那个
0: 有可
1: 吃
0: 能
1: 过
0: 就
1: 多
0: 那
1: 少
0: 种
1: 个啦？
0: 手机摆放的，放的这么位置啊，有
1: 我
0: 可
1: 就
0: 能
1: 有
0: 就
1: 的
0: 不在人。
1: 点尿，好，点点都，
0: 上都，花
1: 哦，
0: 花香嘛，
1: 我
0: 难
1: 在
0: 下，
1: 哎，这个华
0: 心
1: 南
0: 情下
1: 那个，
0: 比进步我对，对不？
1: 不，过来，喂，在路，但是我发的好的，我贵条虾哇，那就忙下来，忙去上牙的钱就少咯。
0: 啊，可能不带的都比市里不，都带绑个条比上，都带落落来，
1: 如
0: 有。
1: 果说上牙的少，牙的
0: 对
1: 少嘛，
0: 哦，
1: 都贵个啦，哎。
0: 哦，
1: 哎，老师话就上街上街了，叫我这顿那个就上来跟我，这帮什么手机用的上面，没手机就这个牙齿少了。
0: 哦，我家己
1: 如何的不了
0: 得
1: 解
0: 意
1: 个
0: 没得，
1: 哇？明白掉了，明白江山，哎呀，这条路，把佛也上多了，那的，这下来少了，无上的，
0: 对不？
1: 哎，这
0: 我
1: 条
0: 家
1: 话就
0: 咁
1: 忙
0: 送
1: 把
0: 点
1: 念
0: 白
1: 落，
0: 香呢，送点
1: 念落
0: 白
1: 个
0: 香，
1: 啦，那的，把上个啦，念下上的落个啦，那的，这条下少不上的。
0: 对不？
1: 哎，
0: 好，
1: 那我你再多多呀，再多多些哩，
0: 对晚
1: 哦，
0: 饭啊，对晚饭个结
1: 嗯，
0: 啊，爹爹啊，太急啦，太喂，爹爹无意每个这个定午呢都来，甚至丹麦啊，这张经典呢，这里很凉，刚凉蛋啊，也有多进。

0: 冇啦，对人更话呢，就是这么有鬼不得害我下起来呢，没得用尿，我那边会乱拗拗呢，就有点少，
1: 啊，
0: 就
1: 对，
0: 有
1: 我就让他
0: 鬼
1: 讲黄
0: 无，
1: 啦。
0: 一般人那个阿伯姨呢，给么如这方面丢办法
1: 好，
0: 会急的。
1: 第几呢？好，就讲准备的大事，我讲你哈，就带上锣鼓，到那每，对我觉得每个两节，那么要过，那么人生，要不就调整，那么手机忙的那么位置。
0: 好，那么下面的话，你们也继续来接下。
1: 维多，
2: 过两就约东澳河啊，
0: 那多，
2: 家
0: 那
2: 乡朋
0: 个
2: 友
0: 为阿
2: 多
0: 麦，
2: 去东澳河，
0: 为阿姨
2: 嘿。
0: 多。
2: 讲讲网面的小东西好写啦，
1: 我
2: 去
1: 也的。
2: 去网面的元旦嘞，
0: 对啊，
2: 啊无伊呢，伊从天落落来，莫写那去扫了，无写你姓啊，去注意啦，
0: 有人
2: 无
0: 就
2: 写
0: 是
2: 你
0: 绑出
2: 多，
0: 来，有了记录
2: 等
0: 哦，
2: 啊
0: 可
2: 无
0: 能
2: 伊
0: 就这
2: 水
0: 样。
2: 货的水货中网跌，无中网落就伫你这身上，身上不要贵人哦喏，
0: 对，
2: 伊落落来就不带滴。加个米，那个
0: 不带
2: 不带加
0: 不
2: 米，
0: 带尿，跟着口
2: 不
0: 径
2: 要
0: 的，
2: 贵
0: 很
2: 那
0: 尿的，
2: 个，就是直接省省然后呢，
0: 都是咱这些讲红酒呢，都付一点个观点啊，咱那个阿伯姨啊，都给都
2: 对
0: 回这
2: 呀，
0: 个人哋阿基个建议啊，更无法啊，我感觉
2: 我
0: 咱
2: 今
0: 今
2: 晚小，我今晚上阿舅哥诶，
0: 上课。
2: 上圣诞糕转，
0: 圣诞工
1: 哎
0: 作，
1: 呀，这舅哥有点怪了哈，
2: 我往抖音上嘞。
0: 一拐呢，一过个拐跟落去，伊
1: 那
0: 面
1: 有
0: 不见
1: 养
0: 好
1: 料
0: 难不
1: 咯，
0: 拐，一转上可能拐，这么难上面拐呢，路上的雕都有木都木都都，这里嘛有难好的讲料不上，对不？
1: 养那么料，
0: 我改莫难这个啊，为了。

0: 了
1: 不
0: 这
1: 一
0: 个
1: 定行起啊，要
0: 还
1: 怪你个料少分点紧哦。
0: 怪不掉，后背要骨子不有点
2: 后背要骨不有点
0: 后背要。

0: 过哪拐，不有的气拐没掉，就
1: 嗯，
0: 哇，刚刚气啊没掉，就上这边拐的，跟那的就的阿伟是不有的气，因讲啊，那那家的东阴的啊，不的拐阴的啊，就是这种，他给有你那气掉拐，他就搞多不，不有的气就的破阴的啦，就
1: 嗯，对
0: 啊，
1: 不上来久了，
0: 哎，
1: 就这样连都不要鼓的。
0: 不，都不要鼓，有的是有的是不，有的是不，有的是在，哎，当不要鬼好不呢？
1: 啊，不少，要鬼非常不少，嗯，我的这么般问题，这个暗的嘛问题，这个李娜的，
0: 哇，李这么人生就李娜的啦，李娜生的呀，哎，那是讲李娜么因怪咧，
1: 嗯，
0: 哎，人生就是李娜的呀，那是讲。那个很红的，要好的要好，很红上五秒嘞。那些软上是李娜的嘞。
1: 嗯啊，因为这条歌的软上的李娜，啊，后来呢，很啊，
0: 是
1: 这个主
0: 的。
1: 嗯，因为一个呢，的面红面红生发跟李娜的这个蹲面毒生发嘛，我哋不能。我计到啲不啲来嘅调手，啊比较特别嘅，啊。
0: 啊，给话上那个天路啊。
1: 嗯，
0: 天路啊，是很红生的呀。
1: 啊，还有上七楼。
0: 天路，哎，那个我多阿真话讲。
1: 啊，也拿不住，也拿不住。
0: 哦。
1: 啊，就是嗰两只讲啊，刚我这么很爱的讲，这样都在欣赏的掉。
0: 哎，我就上哎，上就阿真行机嘞。
1: 啊。
0: 上阿真行机嘞。
1: 行机啊，
0: 上阿真那个哎，上阿真行机。
1: 嗯。
0: 啊，给风光忙给，自从哥哥到高姐来。
1: 哦，

0: 聊了个量。
1: 这段很低，上不消。
0: 这段地也是风光忙的，就
1: 哦，
0: 是
1: 这
0: 没了
1: 个短
0: 无
1: 短。
0: 没无名无你，就这么那个小型了，伊
1: 啊、哦。
0: 就伊呀，伊完全那么小型，那就这么小型就怎么，那个小型的俩一个都是伊呀，伊完全没到家，那就讲伊就不加人类，加人类怎么到家嘞？这段地，
1: 哦，就是这
0: 嗯，
1: 个那，那么你都干的了乌该，对
0: 没
1: 吧？
0: 伊家里咯，吴
1: 那
0: 建
1: 么
0: 里
1: 南，
0: 咯。
1: 那么松下呢？地这个凶悍，小型凶
0: 哎，
1: 悍，
0: 这么新
1: 当
0: 疆，
1: 地的凶悍咯，对
0: 特
1: 不？
0: 别的东定、甘定、安
1: 啊，
0: 海伊老伊就米里亚说了，给这里来蛋炒，就伊就倒笋嘛，伊就倒笋了，倒笋了，然后在瓜皮啊就瓜伊，然后伊就安安苦苦个都无给你，是么？干么给就无数就无好起咯，好起了就哎给印度的瓜皮啊倒，倒和老伊就笋来了后，就无意思下了下人的杆子咯，那就当在干家用咯。人一一家的，然后还人一个用，
2: 最近
1: 这
2: 呢，
1: 里，
2: 为阿姨上那个行机哈，伊同你了解那么故事，非常的好识些奥嘞，非常有感情的上述那两个行机，多久
0: 我
2: 没
0: 一
2: 事
0: 路
2: 都想
0: 小姨轮
2: 讲，
0: 还没一起来路，那小姨
2: 对呀，多久
0: 呀，
2: 没事都当讲都学这个行机，非常有感情嘛，
1: 就是
0: 小
1: 像
0: 姨
1: 那
0: 就
1: 我
0: 无
1: 听。
0: 事，我带一家路小弟，我带的咪个都是轮了过这段一个一家了，
2: 对
0: 那小
2: 呀。
0: 弟说他，
1: 了解，这每一个意见，恁跟你一乱，伊都上都表达给的，咪也讲个责任，对不？对的，都个欣赏呢，万都讲讲归为欣赏，一日搞两个像凤姐啊，这个脸蛋啊，并且讲真真落下，万都过街啊，姑奶奶，这个各种啊，当然些路人一冇分开，能懂个，
0: 别
1: 这
0: 听
1: 个
0: 听
1: 下
0: 等
1: 场个
0: 风
1: 肯定
0: 就
1: 啊，
0: 来点班咯，别听，
1: 好，爹都啊，再见啦，
0: 那
1: 再
0: 是等
1: 见。
0: 你去了，
1: 都、就是咱这个为了意见讲公共那种欣赏的调呢，都给他们带到啊，一个故事，一个一家的面啊，这很基的调，都能够微赏出来，一个质感。也讲咱阿伯伊呢，多了了个交流，用到一样的就是花朵要贵，比较目的还有我们现在就是欣赏，那年都都不忙的，没得不忙那个。下个调子不用录啊，不用断录，断录来断录糊呢就播。你这样呢放出来个调呢就给上了，然后呢又会经过这里。
2: 还得第一讲下，那边的这个乌帕多的妖怪，别这讲不乌帕多的妖怪样啥的，那得要欣赏一下，不乌米对的嘛。
1: 好了，那么第间改非常规定了，这个不搞我们这第间呢再来过两日准备了一条这个本来有本来准。上多偏客更应上个就调这个，应该咧南无一个客。那么龙乖乖一模个名呢叫做龙乖乖，龙乖乖呢，遐龙乖乖呢就是录这个鸟个调，这个就是有哪类个调哦？这个卖身为或者你这个阿婆啦，不定娘的对应字个调呢，就会龙乖乖嗡嗡嗡龙乖乖这样个就有这样个夹劲。OK，A 面呢来演讲，也就高下叫做龙乖乖。

0: 娘。
1: 嗯啊，就你娘就对按龙的条，让我按龙了会。会抹个条这样个结晶了哈，好，这是咱们呢，搞这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了，给个丢下更甚至待机
0: 待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那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手机网络上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8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42宗，当前的处理率为75.48%，其中流动摊贩占到经营问题

0: 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35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119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仍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9宗。以上是8月2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为我们介绍的有关8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在管家告诉你板块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楼下餐馆油烟扰民怎么办呢？生态环境法典为你撑腰，家里家外这些事儿啊，那是有说法喽。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呢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楼下的餐馆油烟弥漫，夜间施工噪声扰民，废旧充电宝与小家电电池不知道该如何投放，这些发生在家里家外的环境烦心事啊，长期困扰着不少的市民。如今呢，生态环境法典直面民生痛点，把法律约束延伸到生活的细微之处，既为群众维权提供清晰的依据，也为职能部门规范执法划定标尺。那么看看民生痛点，油烟的扰民反复难消，市民呢也是期盼着长效治理。餐饮的油烟扰民啊，确实是困扰着咱们海口市民的一个典型的民生顽疾哈。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啊，有大量的商住混合楼栋，小区的底商呢也是紧邻居住区的。那么部分的餐饮门店啊，在油烟直排、净化设备闲置、日常管护缺位、夜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都长期存在。那么每到午晚餐的就餐高峰，这个浓烈的油烟呢四处飘散，入户侵扰居民的生活，导致群众啊也是不敢开窗，不便晾晒衣物，居住的舒适度呢就是大打折扣。有不少

好的，市民接受采访是说呢，以往油盐治理呢多为投诉之后的被动整改，整治过后呢也是极易反弹的，缺乏呢刚性的法律约束和长效的监管机制，迫切需要呢新规立规矩、画红线来护安居。那么家住海秀路的居民黄先生对此是深有体会。他说呢，他居住的楼栋啊就是商住一体的结构，楼下的私房菜馆开业初期呢环保设施不完善，没有配套呢专用的排烟管道，烹饪的油烟是直接向上飘散的。他说我家就在住在四楼，这阳台啊正对着人家的后厨，这每到饭点啊这家里全是油烟味儿，这晾着衣物呢都附着异味儿，常年都是

续多年的扰民问题才得以彻底的解决。那不少市民表示啊，以往呢部分的商户为了压缩成本，缩减呢环保设备的投入，忽视日常的运维，这个呢让周边的居民啊是承担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经营不公。而新规的落地呢，严格监管能够实现行业的良币驱逐劣币，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的商户稳步发展，彻底整治扰民乱象，实现啊商户与经营与群众的双向共赢。可以说执法执纪加罚点的撑腰，划定经营的红线，明确违规的罚则。尽管多数正规的商户是主动的提质升级，但是城区呢仍然是有部分的餐饮店存在着运维的松懈、设施不规范等等问题，油烟扰民的隐患啊还没有彻底的清零。那近期呢，像琼山区就开展了餐饮油烟的一个专项整治行动，它呢是重点排查小区周边的一些临街的商铺，严查呢设备停运、无清洗的台帐、烟道不规范等等这些违规的行为。就在8月17号的晚上，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就开展了夜间的突击检查，在环湖路的湖城大径小区周边一家火锅店，这后厨的油烟气味浓烈，是环境污浊呀。经过现场检查，门店呢虽然安装了净化设备，但是没有接入专用的排烟烟道，存在油烟直排的问题。门店负责人解释说呢，这个烟道堵塞，临时拆除管道没有及时恢复，而且呢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设备的清洗、运维、排帐。执法人员呢当场就指出，门店紧邻大型的居民区，油烟无组织排放是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随即呢下达了整改的通知书，责令3日内完成烟道检修、管道复位、设备清洗以及台帐完善。那么同一片区一家茶餐厅虽然硬件合规，但是缺失呢运维的记录，执法人员呢也是现场责令商户呢补齐台帐，落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那么据了解呢，这一轮的琼山区专项排查呀，累计发现了41家不达标的商户，目前38家已经完成了整改，剩余的商户呢也是限期整改完毕。执法部门呢将建立问题的台帐，常态化的复查督导，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文明领域统领性的法典，构建了系统完备的污染治理法治体系，与民法典是互补协同，专门聚焦生态环境权益保护。那么法典专门对餐饮油烟污染是做出了细化的规制，明确呢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落实污染的防控责任。同时呢法典也是设立了严格的罚则，对未规范使用净化设备、超标排放油烟的商户呢，可以处5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那么对违规在居住敏感区域开设油烟餐饮项目拒不整改的，那么最高呢可处100000元罚款并责令关闭。那么律师介绍呢，法典构建了行政、民事、刑事、生态修复四位一体的追责体系，大幅度的提升了餐饮油烟的违法成本，倒逼商户呢主动履行环保的主体责任。为居民维权，执法惩戒呢也是提供了权威刚性的法律支撑。新规呢是明确了全面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就从源头上堵住了新增扰民的问题，彻底改变了以往啊这个监管模糊、权责不清的治理困境，推动了餐饮油烟治理呢从传统的事后整改转向源头事前防控。

0: 问题整改、群众维权等等这些市民朋友们关切的问题啊。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的司机调研员林贵呢，做出了权威的解读与回应。他说，在源头准入的管控上啊，生态环境法典是明确了将监管的关口前移，要求呢地方审批部门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主动向餐饮经营者提示选址的禁止性规定，从源头呢就杜绝敏感区域新增油盐餐饮项目，从根源防范油盐扰民增量的问题。那么对于法典施行前已经入驻居民楼下的存量餐饮门店呢，那么相关部门呢将坚持从严监管常态治理，持续督促商户规范安装正常启用油盐的净化设施，定期呢清洗养护留存运维台账，确保呢油盐稳定的达标排放。同时呢结合原有的条例修订工作，稳步推进呢不具备整改条件长期扰民的老旧餐饮项目呢有序的退出，逐步化解历史遗留的治理难题。此外呢，新规也是进一步的规范了露天烧烤的管理，除了政府依法划定的专属区域规定时段之外，城市建成区内是严禁露天烧烤，有效的减少露天油烟污染、异味扰民和夜间噪音的问题。那么在便民维权方面啊，市民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餐饮油烟扰民、经营噪音扰民等等问题，可以呢随时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诉求啊能够直达职能部门，全程闭环处置，及时反馈办理结果，实现群众投诉有门、维权有力、处置高效。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呢我们的管家告诉你板块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秀英一面锦旗背后的执法温度与拆违力度。近日啊，市民刘女士呢专程来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将一面呢绣有执法公正有担当、心系群众办实事的锦旗送到执法人员的手中。他说呢，咱们执法人员呀，办事有法度，待人有温度，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刘女士呢，对城管大队依法妥善处置其所在小区的楼顶闷层违建以及占用公共区域的问题，来表达呢诚挚的谢意。这起的违建纠纷呢，曾经是小区邻里之间难以调和的难题。自2026年的2月3号起呢，城管大队多次接到群众的投诉，反映了某个小区的业主啊擅自在楼顶的闷层违规改建、破墙开窗，并且呢在公共区域呢摆放木质鞋柜啊、安装空调外挂机，私自改变楼体的原有结构，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噪音扰民等等问题，持续的引发了邻里矛盾。城管大队呢也是高度的重视，随即开展案件的查处工作。然而呢，当事人是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勘查取证，现场调查呢也是一度陷入了僵局。那么面对阻力呢，执法队员是始终坚守执法为民的初心，多次呢深入小区调取楼栋的建筑规划图纸以及平面图，并主动对接资规部门进行违建的认定。经过核查，这处楼顶的闷层确属未经规划许可。

0: 可擅自改建的违法建筑。那么在查明违法事实之后呢，城广大队依法向当事人刘志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法律后果。因当事人拒不配合整改，城广大队呢联合属地的执法中队、派出所、社区联防、物业等多方力量呢开展联合整治，依法拆除违法增设的门窗。整治期间，当事人是多次的阻挠执法，执法人员呢当场查扣全部的违法施工工具，并且约谈物业实施重点管控，严防违建问题反弹。那么作为投诉人啊，刘女士此前也曾多方的奔走维权，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获根本的解决，一度呢也是情绪低落，对执法部门也产生了不信任感。那么初次接到回访的时候呢，她也不怎么愿意沟通。面对群众的闭门羹呢，执法人员并没有搁置诉求或者简单结案，而是主动拨通电话，以温情疏导化解对立情绪。沟通当中呢，执法人员也是兼顾法理与情理，设身处地的为刘女士呢分析问题的症结，同步反馈案件的办理进度，讲解法律法规，逐步的打消她的顾虑，帮助她重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信心。历经五个月的反复核查取证，多轮联动整治和持续的沟通疏导，这个楼栋内违法搭建的设施以及私人物品啊，已经全部的拆除和搬离，违规砸墙开设的门窗完成了堵墙。城管大队呢也是同步的督促了物业修复了受损的墙体，楼栋结构安全隐患也是彻底的消除。那么城管大队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这次案件的圆满办结，既是大队坚持依法履职、为民执法的工作理念生动实践，也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个缩影。群众赠送的锦旗，不仅是对执法人员辛勤付出的认可，更是对执法工作的鞭策。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继续关注。近日啊，有市民反映呢，琼山区中丹路一家藏城居民区20多年的木材加工厂长期存在的噪声扰民的问题。近期呢，更换了大功率的设备之后啊，这个噪音进一步的加剧了，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日常休息。那么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现场走访核实了解到呢，这一家加工厂确实是存在噪音的问题，被多次投诉后，琼山区的综合执法、环保、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呢，是在8月13号联合开展了现场调查处置的工作。记者在中丹路现场看到这家加工厂仅在两扇铁皮的大门上喷有这个逸轩红木的字样，厂区的四周完全呢是被居民楼还有出租楼来环绕住，有的居民楼呢和这个加工厂就是一墙之隔，四亩左右的这个厂区的区域可以说呢是完全的嵌在了居民区的内部。周边的受访居民表示说，这家厂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经营了20多年，此前呢就断断续续有加工木材的噪声传出，近期呢夜里也会偶尔的听到明显的机器轰鸣声，不少的住户深夜被吵醒之后呢就难以再次入睡，对日常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也有部分居民表示呢，加工厂它除了噪声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粉尘大，一些居民他是不敢开窗的，像空调的外挂机上呢是蒙上了这种厚厚的木材粉末。还有市民表示呢，今年以来加工厂日常作业的这个动静是比往年小了不少。那么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是找到了工厂的负责人陈先生。陈先生出示了仍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解释他说呢， 它在2000

0: 去年就租下了这块场地办起了这个木材加工厂。近几年呢，工厂订单量持续的缩减，今年他就已经把所有的工人辞退，基本上是停止的大规模的生产。目前呢，只留少量人员留守，主要呢是为老顾客来去提供这个红木家具的售后补修的服务。 陈先生说呢，近期接到投诉是因为前几天深夜，他们为顾客来去修补家具的时候，短暂的使用了空压机，而离开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关停设备，才产生了持续噪音，影响到周边的居民。他表示，目前加工厂是等待拆迁，平时呢就只接受一些家具的修补业务，基本上呢不会用到大功率的机器作业。另外呢， 他说，很多部门也来找他了，他已经和相关部门说明了情况，保证不会有再次扰民的这个情况出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国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8月13号的时候，多部门执法人员联合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核查。 下一步，他们也将加大对该点位的日常巡查频次，建立噪声问题的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一旦发现违规作业产生噪声扰民的这个情况，将第一时间依法处置，从源头化解居民区噪声隐患，切实的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呢，要入店入市场经营。

0: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啊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未来五年海口啊将落地改造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城市更新项目。海口市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那么在15期间呢，海口将会呢落地旧工业、旧商业、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空间修复、老旧街区更新等233个更新项目。那么通过全域统筹、系统治理、精细规划，持续完善城市的功能，优化空间格局，提升人居的品质，全力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发布会上，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副局长孟平介绍说，近年来呢，海口市自规局也是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建设总目标，聚焦城市风貌塑造、存量空间更新、人居品质提升三大重点领域，持续以高水平空间治理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城市风貌的塑造方面呢，海口编制完成了海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总体城市设计2021至2035年。精准锚定了世界级滨海活力城市建设总目标，塑造南海上的开放都会、江海间的幸福椰城城市意象，构建呢40公里世界级活力水岸、一条生态新质发展带、10个滨水公共中心空间架构，部署清凉城市、椰城社区、第一印象、艺文营城四大提升计划，以及南部新质发展、美社和复兴、海岸带激活、南渡江飘带四大亮点行动，同时深化重点片区的精细化管控，出台了南渡江两岸城市空间及风貌品质提升规划，立足南渡江海口母亲河定位，挖掘生态轴、景观风貌轴、功能发展轴复合价值，全力打造生态江、文化江、活力江的滨江风貌。那么在城市更新领域呢，海口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已经编制完成， 确立了

0: 旗帜，搭建一案一廊点击联动更新空间格局，划定了42个更新片区，围绕呢产业提振、商业焕新、品质家园、生态激活、文脉更续、韧性筑基六大方向部署24项更新行动。15/5时期呢，海口将落地旧工业、旧商业、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空间修复、老旧街区更新等233个更新的目标，同步呢构建1+2+N 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以实施指导意见为总领，专项规划、行动方案为支撑，配套各类标准规则，为城市的更新工作提供全链条的制度保障。那么在人居品质提升上呢，海口在全省也是率先推出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那么立足咱们海南热带气候特点，优化小区入口、风雨连廊、遮阴绿道设计，打造呢高品质的室内外的公共空间，完善公园的配套与共享活动场地，科学布局停车设施，强化建筑安全管控，优化屋顶阳台的空间指标，推广绿色建材与建筑智能制造，提升全装修与智能家居的配置水平，实现建筑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控，着力打造呢宜居幸福耶城。那么据介绍呢，作为海南省会，海口的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公共预算投入呢均占全省的1/3。当前风光运作提速，城市能级呢也是在持续的跃升，自贸港的政策带动了产业人才市场的加速集聚。近五年呢，海口呢新增了市场主体占全省的 80%， 人才落户也是占全省的 90%， 形成了政策引流、产业聚人、消费兴城的良性发展格局。城市高质量发展带动片区土地的价值是稳步的上涨。今年7月呢，长秀五元河片区优质地块是先后成功出让，溢价率呢分别达到了 39.42%、17.15%， 充分展现了市场主体对海口发展前景的十足信心。那么据透露呢，在15/5期间，海口还将会呢持续的释放一批区位优越、资源禀赋突出、发展潜力充足的优质片区，涵盖滨海商务商业、科创产业集聚、城市有机更新等多元类型，既可以承接自贸港高端产业落地，也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海口呢也是诚挚的邀请广大投资者呢关注海口、深耕海口，共享自贸港建设的发展机遇，共创土地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那么在今年的4月21号呢，海口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是正式的动工。作为大英片区排水治理的先导项目，目前工程进度是有序的推进，第一批的施工区段已经完成了大约 80%。计划今年的10月起呢，陆续分段恢复交通，力争年底前全面恢复海秀东路的交通秩序。那么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了解，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西起海口市第九中学，东至海辅路，全长大约有1230米，是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道改造工程项目的子项目。那根据项目经理孙克介绍到，第一批施工的区段为大英沟至五指山路段，即明珠广场路段，于项目开工当日起也同步启动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约80%，计划今年10月起陆

0: 陆续分段恢复交通。那么第二批的施工区段为九中段、海辅路段，已于近期启动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前陆续分段开放通行，并全面恢复海秀东路的一个正常交通秩序。这种错期恢复、动态优化的策略，也是精准地匹配了各路口的交通流量，有效压缩施工的占道时长，让工程推进和市民的出行得到了同步的保障。为了应对海口汛期多雨的特点，项目部也提前制定了防汛排涝的预案，沿途的设置了6处应急排水点位，并且配备了专职的人员和排涝的一个泵车，遇到短时降雨可以及时的去开展强制排水的一个作业，以降低施工工期的这个路面积水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那海秀东路排水管网改造也是秉持着先主后支的一个原则，重点新建片区排水主管道，扩容城市的排水主干道管网。孙克也介绍到，项目会同步新建一条污水管道，全面收集沿线的生活及生产污水，接入九中门前的污水干管，那也是实现了大英片区雨污分流。那同时，在这个施工工艺上，项目团队针对不同路段的难点精准施策，彩虹天桥、蓝天路等交通流量大的路段，采用了牵引管并非开挖的一个工艺，缩短了路面的开挖范围，缓解了主干道的交通拥堵。而大英沟段的污水管网深埋施工，则运用了微顶管工艺，规避了深基坑作业的安全隐患。那同时，针对海口多雨、地质复杂的一个特点，沟槽的开挖外侧采用了钢板加悬喷桩的一个复合支柱工艺，有效地防范了路面沉降的风险。根据了解，项目完工之后会有效地消除海秀东路沿线的积涝隐患，保障了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通过完善雨污的一个分流体系，也有效地削减了污水直排的一个污染，显著地改善大英沟以及下游的水系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大英片区排水防涝和污水处理的综合效能。那待这个海秀东路管网贯通，交通逐步恢复之后，大英片区还会启动五指山路和南宝路等重点积水点位的专项改造工作，会逐一分步地解决该片区的内涝难题。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0: 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继续关注海南持续开展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呢，旅游品质啊是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金饭碗。来自咱们海南省旅文厅的消息呢，自2024年以来，旅文厅呢以零容忍的态度啊，是持续的开展了旅游市场的秩序专项整治，是重拳打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以及导游乱象等顽疾。海南的旅游市场环境呢，正实现着从流量向流量、从印象向口碑的深刻转变。那么针对一些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海南省旅文厅呢也是构建了省直协同、省市联动的联合执法格局，联动公安、交通、市监等部门呢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攻坚行动，涵盖零付团费整治、包厢购物以及商业贿赂清理等等。那么据统计呢，截止到目前，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是 4.8 万多人次，检查经营主体是 1.2 万家，立案查处呢883件，依法吊销旅行社的资质是27家，注销94家，吊销导游证1人。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海南也是坚持以案开路，深挖线索，实行呢速转案督办与月度办案通报机制。那么近期公布的典型案例就极具震慑力。海南某月国际旅行社呢是诱骗游客签订呢补充购物合同，成为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实施之后的首例试用案例，被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海南某云旅行社呢因要求导游向游客收费，导致团队滞留停车场是3个多小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被吊销许可，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罚款以及暂扣导游证的严惩。整治旅游乱象，既要当下改，是更要长久立。咱们海南全面推行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建立了3分钟受理、30分钟预赔付、48小时办结的快速响应体系。今年以来呢，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1105.74万元。同时，在技术监管层面，咱们海南依托酷游海南平台接入了99家景区景点的视频监控，并且呢升级了电子行程单的平台，对接旅游大巴行驶轨迹与车载视频数据，构建了旅游团队的行程动态溯源监管体系，有效破解了人少点多这样的一个监管瓶颈。同时呢，通过全面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对强迫购物行为设立最高罚款50万元，并吊销资质、责任人5年行业进入的严格标准，是扎紧了制度的笼子。海南省旅文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市场的治理啊是一场持久战。那下一步呢，咱们海南也将继续的巩固深化整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是重拳出击，坚决打击，通过持续的净化旅游消费环境，确保啊每一位游客能够呢乘兴而来，是满意而归呀。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

0: 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呢，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防止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呢自觉的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自信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7: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4: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

0: 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本期的直播12345民生在线，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来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金成。欢迎您，陈总。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产投集团的副总经理陈金成，
0: 欢迎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来自于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太强，欢迎您，刘总。
2: 大家好，我是刘太强。
0: 是，其实一说到咱们的产业发展投资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迷糊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公司它所负责的职能、所负责的产业和行业到底是什么。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要由二位来给我们好好的做一些解释和说明了。那同时的话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来同步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在了解了公司的相关的发展啊，包括我们的框架之后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弹幕聊一聊，留言请二位老总给我们在线去进行解答。那与此同时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然要进入到的是12345在线播报，我们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8月20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158件，其中满意率97.04%，咨询类4300件，投诉类3747件，求助挪车类1705件，建议类40件，其他类366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问医保问题669件，主要涉及到海口市灵活就业参保的信息登记流程，跟我们参保人如何申请长户险待遇、失业金保险如何申领的条件和流程等。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36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咨询错过学位申请时间该如何处理，咨询我们的划片区入学的相关的材料，跟我们学位申请结果的咨询。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6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普通落户所需要的材料跟居住证办理的相关材料。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52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企业如何注销、如何修改企业联系电话、变更经营范围等等。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15件，主要涉及到租赁证办理的流程和所需材料。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问题302件，第二是违章停放问题224件，第三是退费纠纷问题220件，第四是道路管养问题171件，第五是噪音扰民问题151件。今天是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我们产投相关的这个项目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会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办件的受理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要进入到正题当中了，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啊。就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公司的名称之后，他会抓到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有产业啊，第二个是我们要发展。那么咱们的这个具体公司的工作职责都是什么呢？我们也请陈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产投集团呢是2023年9月，那么经过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市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它构建了一个一四十的一个管理组织架构。

0: 那么集团呢，主要是要践行一个一三五的发展战略，这个也就是围绕打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这个一个目标，
1: 嗯，
0: 聚焦产业园区的投融资开发商、新兴产业地产投资运营商，重点扶持产业引导投资与金融集成服务商三大功能定位，
1: 嗯，
0: 融合投资建设、产业招商、运营服务、物业管理与产业投资五大职责，就是我们总共有这个五大的一个产业投资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在这实际工作中呢，集团主要是以江东新区，还有呢就是重组的时候的综合海口综合保税区，
1: 嗯，
0: 包括桂林洋开发区这些重点园区，那一并作为我们这个产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资战场。
1: 嗯，
0: 通过资本运作和产融投的一个协同发展，推动园区建设与产业投资专业化、市场化，充分发挥国企的共感的一个效应，
1: 嗯，
0: 助力镇报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立足海口、辐射全省的一个专业化产业发展投资集团。
1: 嗯，是，就是我们是立足了国有资本啊，通过这个国有资本的一个可持续化的运作，然后能够一方面啊建立起园区的一些产业链条，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吸引来更多优质的算是这个外部的力量可以加入啊，共同的去打造我们海口的经济的繁荣发展。
0: 是的，是的，
1: 嗯，是。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估计可能很多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就会有一些疑问了，就是咱们现在的话，这个公司的一个发展经营情况是否目前还会有这种对外吸引优质人才的打算呢？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这个吸引了不少的优质人才，
1: 嗯，
0: 包括一些名校啊，庆北的毕业生都有，
1: 嗯，
0: 都有拿到产投。
1: 是，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的求职平台哈，啊，应该是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职位啊，在进行对外的一些招聘，或者是有寻求一些对外合作的这种可能的啊。这是我们作为海口市的产业发展投资集团的一个主要的职能。那当然了，今天也不只是说咱们的陈总坐在这里，还有我们的刘总也坐在这儿哈。咱们的这个公司呢，主要是面向于基础建设啊，这个基础建设是包含了哪些方面呢？咱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职责和服务范围又包含了哪儿呢？
2: 啊，那我们恒汇基础公司呢，它的前身是江开公司的子公司。
1: 嗯，
2: 那么江开公司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它是我们江东新区管理局原来的全资子公司。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两个平台呢，恒汇基础主要是作为政府的一个代建平台，建设江东新区的一些主要的道路啊、学校这些。
1: 哦，
2: 比方说现在已经投用的海口市九中。
1: 嗯，
2: 那么在江东校区，包括这个靠近琼州大桥下来左拐，咱们有个美林小学，像这些项目呢，都是我们恒汇基础公司作为一个代建单位建设的，
1: 主要也是工程建设方面。
2: 是的，是的。
1: 哦，是这样啊。那相当于是日常说，如果我们的相关产业还没有去进行移交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是需要我们来进行负责，去跟我们的市民进行解答或解决的，是吗？
2: 是的，我们恒汇基础本来这个成立的，这个初衷也是说发挥国企的担当。
1: 嗯，
2: 一方面呢，要负责这个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跟地方的村镇进行一个紧密的沟通。
1: 嗯，
2: 那在我们开发建设过程当中，可以给村里边，包括像镇里边这种积水啊、排涝啊、排污啊，
1: 嗯，
2: 这种呢，我们把它打包成项目。
1: 嗯
2: 啊，一并给他这个完善，
1: 嗯，完善我们的民生基础的建设啊，让大家的这个生活更具幸福感啊。那说到了这个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说我的问题反馈的主体在哪里，但是我们的12345热线却可以通过办件啊来进行分析，去进行精准的派发。那二位老总在今年以来啊，有没有关注到像我们的12345热线方面的一些问题？市民都会反映哪些问题比较多？包括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受理的？我们先请陈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集团对于这个12345这些热线的都非常重视，
1: 嗯，
0: 而且呢是集中在一个中管部门啊进行一些分类进行处置。
1: 嗯，
0: 那么我们收到的热线呢，主要是这些方面，一个呢就是基础设施的啊，刚才刘总讲的，他们做的项目建设，
1: 嗯，
0: 设计的基础设施啊，那么他就设计这些道路的通行啊，道路这些路。

0: 口啊、信号灯啊、
1: 嗯、
0: 这些问题。第二类呢，就是民生安居，当然刚才讲的也是民，就是安居房啊、
1: 嗯、
0: 安置房啊这些房屋，
1: 嗯，
0: 我们做了大量的安居房、安置房，
1: 嗯，
0: 那么江东新区这些房屋它交付之后，或者施工过程中，或者维保过程中，这些质量的维保啊，还有这个进度。

0: 些保障运营这一块，那么就涉及一些历史的民生类的问题，主要就这些公司里面桂林洋这些厂区里面这些相关人员的一些社保啊、参保啊，还有凉差补差，包括就业帮扶这些。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承接了那么多的产业，那么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运营板块，刚才讲的包括我们的物业板块，
1: 是，
0: 那么物业板块呢就涉及的物业服务类这些，包括小区的这些充电的问题、安防、物业维保还有配套的这些问题，也包括物业的一些小的维修维补的这些问题。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在承担了海南省省里面、市里面对这个二线口岸的这个一个保障。那二线口岸呢，就是在这个新海港和南港这个查验场所这个运营，在我们厂头集团在运营。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些运营过程中，包括我们遇到极端天气、节假日啊这些服务保障。这个有时候我们，比如说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会有几千辆车停在那里，那么要进行保障，台风天啊进行保障。那么这里面就有司机的供餐的问题，司机的这些诉求，有些什么就是有几天走不了的话要洗澡啊，要干嘛，这些都在做这些保障。包括这些东西。第六个呢，就是刚才讲的。整个桂林片区我们有个公用事业公司，它的水电路，那么这些运营板块，我们对它这些特别是遇到像台风来了，那么我们要做好预案，对吧，对这些停电啊、电压的问题啊、水压的问题啊、水质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做整个的保障。那么这些问题呢，集团包括我们各个板块各个子公司都各司其职，然后呢，这建立各类的这个管控的台账，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包括投诉问题，那么就是，第一时间响应，那个绝对是快速响应，对吧？逐项去处置，推动这些12345事件的这个办件的一个处置闭环。
1: 是的啊，其实听您这样介绍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多，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涉及到的方向还不同，
0: 对对对，
1: 也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公司从框架而言，到下属的细细分支而言，我们应该是分成不同的部门，大家要密切协作。甚至是这个像齿轮一样一个一个的卡扣紧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国企才能够运转起来啊。
0: 对，
1: 而且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啊，大家对于国企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就是天然的信任感啊，因为大家应该也会知道，就是这个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占比当中的一个含量和重要的意义，那也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整个国企的担当啊和责任也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大家在遇到问题之后，向12345热线反馈，我们必然是要以这个最快的速度啊，包括最实的效果来把问题给做实做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也是通过案例来给大家解答一些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啊是如何快速解决市民求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在刚才陈总所提到的这个物业服务和小区管理方面，其实在现在的一个园区建设过程当中，应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现在好像像江东一新区也好啊，或者是像一些这个保税区啊、产业园也好啊，都是在大力的去推进一些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建设。那么大量的人才在来到了海南、落地了海口之后，我们一定要保障的就是他的衣食住行啊，能够不和工作产生冲突，或者是不为此而进行发愁。那么在落户之后呢，一旦说这个物业的服务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跟我们的业主进行沟通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市民朋友反映的，在美兰区白驹大道40号的这个叫做粤泰区粤泰居的这个小区啊，11栋，说每个月的电梯都会出现一些故障。市民朋友反映呢，说他是2025年才入住的，不到一年就频繁出现故障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呢，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进行核实和处理。像刚才市民朋友所提到的粤泰居，这个是由我们来进行管理的一个小区，是吗？
0: 对，
2: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安居房小区，然后呢也已经交付使用了，也是我们的物业在管理。刘总对这一块还比较清楚。
2: 对，这部电梯呢，这个居民投诉以后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和排查那个核实。粤泰居11栋楼 他们问的是用的哪

0: 部电梯。
1: 嗯，
0: 那么我们用的是通力集团旗下的巨人通力电梯。
1: 嗯，
0: 那么这个电梯呢是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部电梯，在我们普通的住宅项目当中应用也非常的广泛。那么电梯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查了一些这个我们所有的维保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可能啊，就我们可能对这个居民的解释啊不够清楚，也引起了居民的一些误解。
1: 嗯，
0: 因为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经常频繁的故障维修，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每隔15天就要对每一部电梯进行一次清洗和维保。
1: 嗯，
0: 那么在维保的时候呢会让这个电梯停下来，那么所以呢就可能经常看到我们这个电梯是处于一个维修的状态，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检修。
1: 嗯，
0: 那么这个电梯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故障，包括这个电梯风扇有些异响。
1: 嗯，
0: 楼层按键人为的一些损坏，再加上那个平层感应失灵，那么发生困人的这个事故呢主要就是平层感应失灵导致这个电梯啊安全机制触发。
1: 嗯，
0: 发生了一个自锁。那么这个产生的原因呢大概也就是说这个一些石子啊或者说一些垃圾啊从我们电梯的缝隙里边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平层感应啊，
1: 嗯，
0: 干扰到它的工作，那么它就会触发这种安全的机制。
1: 嗯，
0: 所以呢就说我们也是说这个针对这一误解吧，也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像这种电梯的自我保护机制触发呢，一类就是像这种平层感应器的这种轻微的异常导致的锁死。第二种呢就是主要啊我们绝大部分的停机是发生在我们电梯常态化的维护啊所产生的一个临停。那么这个每次呢我们在保养前都会提前在小区的公告栏和业主微信群里边发布一个通报，包括电梯厅里面都会发布通报，也希望那个居民呢在及时关注我们的通报。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个维保期间我们会保留一部电梯正常的通行，那么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这个电梯啊不是那么及时，但我们也会充分的避开早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啊，尽量的保障这个全体业主的通行要求啊。针对安全的问题呢，我们还说这个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作为国企也不可能拿安全的问题去开玩笑。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包括我们的上级公司军事公司每个月都要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的全覆盖。
1: 嗯，
0: 都是要对维保的一个记录维修的记录包括电梯我们这个上面的所有维检签字都会做一个排查。
1: 嗯，
0: 啊，这个还请广大的居民放心。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说这个积极的响应啊，实行这个闭环修复，只要电梯出现任何异常管理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业主啊，第一时间联动专业维修单位到场处置。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对维保的这个过程啊要全透明，无论是费用也好更换半件啊包括这个配件啊下一次维保的时间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个公示公告。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畅通专属的沟通渠道，也是这个希望这个居民呢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及时跟我们的物业和客服人员进行联系。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啊，
1: 嗯，
0: 在电梯发生卡顿以后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镇静啊，尤其是在夏天比较热，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电梯里边的人比较多，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的话，
1: 嗯，
0: 那么来回的晃动啊或者说这个情绪激动造成一脑洞有可能会发生二次的一些损伤。
1: 是，
0: 那么更不建议呢大家就说比方说拍这个电梯门啊，
1: 嗯，
0: 有的学这个港片里边把电梯顶上的这个维修孔打开从上面爬出去，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1: 嗯嗯，
0: 那么还是说尽量的要第一时间要镇静下来，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在我们电梯上都贴着我们电梯的维保电话，
1: 嗯，
0: 包括小区物业的电话，
1: 嗯，
0: 啊都可以打。如果说打不通呢，还可以直接拨打119进行求助。
1: 嗯，
0: 总之呢，还是要相信专业的组织力量，不要盲目的，自我进行处置。
1: 是的，啊，就这个提醒是很对的。那当然的话，就是在居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市民朋友为什么会反馈呢？就是因为时间太短了。就对于大家的普遍印象里面会觉得电梯你至少是要运行个3年5载再出现一些这个可能

0: 关人啊困人的这个毛病，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这是电梯老化所导致的。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对这个电梯的质量安全会产生一定的疑虑。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消疑虑啊，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平衡的问题。那既然找到了问题，可能我们在未来检修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先把这个问题再着重检查一遍，
1: 是的
0: 啊，然后再去把我们该检查的流程依次的给它进行完成，确保电梯的一个顺畅运行。那当前来说的话，这部电梯它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吗？
1: 是的，它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也加强了一个卫生的清扫，因为发生这种这个我们这个平衡感应啊，
0: 嗯，
1: 失效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一些杂物啊、垃圾啊，
0: 嗯，
1: 从我们缝隙里边漏下去，那干扰了我们这个感应器的这个正常工作。
0: 那、一般漏下去的都会是什么样的垃圾呢？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
1: 有很多，有比方说果皮纸屑啊，
0: 哦，
1: 有些碎屑的一些石子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0: 哦、明白了，嗯，所以还是我们的居民朋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爱护一下我们的电梯。
1: 是的，是的，
0: 这一类的问题可能会更好解决一些。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位网友米斯特云朋友留言，他说问到江东大道的基础设施是否归咱们公司来进行管辖啊？这个的话，我们稍后再回复一下您，好不好？还有朋友问到说梧桐里是否是归咱们公司来进行管辖的？这个我们都稍后啊，在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之后，再来给您做一个统一的答复啊。那么不管说什么，我们在目前来看啊，对于海口市的安居房的建设和使用，其实是很多市民朋友很期待的。那不只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叫做太岳居小区，那在前段时间交付并且使用的这个椰青园小区，应该也是属于咱们的一个建设范畴，是吗？
1: 是的。
0: 我们也在这个12345热线上面看到了一些市民朋友的统一反馈，我们也把问题归结了几类来跟二位交流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关于房屋渗水被维修反复拖延的一个问题。那其次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了有关于这个道路周边啊，可能长期存在交通混乱、道路的安全隐患比较突出，以及停车收费不合理的问题。还有呢，是反映到了有关于这个椰青园项目在海一半上查不到这个房屋的网签合同的问题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当前在了解之后有没有去做一些大数据的分析？这是市民朋友会普遍反映到的问题吗？我们在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是如何来进行系统性的一些维修和后续的一些保障的呢？
2: 这个椰青园这个是有这些反应，因为这个房屋整个椰青园那个体量非常大，总共印象里有5000多套，光那一个地块5000多套，就2001那边，这里可能市民通过热线反映的这个，有一个是翠亭二栋二单元205房，他就反映说这个房屋渗水拖延了，维修拖延，没有解决。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项目公司，就是下面的置业公司啊，它是项目开发主体，他们在全程进行处置，同时呢，他也报到了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军事公司，军事公司把这个件也报到了集团，那么实际上是集团和军事包括这个置业公司三个公司联动在处置，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么大体量的安置房，这个质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也就要求他们第一时间去查吧，查漏核查，看看原因啊，这些到底什么原因起的这些，包括一些渗水的问题，有些部分的一些起皮啊、起骨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呢，这个问题是查的比较清楚了，就是比如说是卫生间呐、这些防水层啊，或者有些地方，包括干湿区的一些交替使用砂浆这些存在一些积水门槛渗往外渗反碱，也有这些情况，确实有这些情况。那么置业公司呢，采取的就是迅速组织施工单位，组成这个专业的这个维修队。维修队的就是不是一个，而是因为那个户数太多，维修队可能3-5个，高峰的时候可能6-7个都有。就是为了快速响应这个事情，那么第一时间去统筹调度这些问题，他们包括 这个

0: 对住户的诉求和要求啊，包括具体这个能够施工周期的一个安排，
1: 嗯，
0: 什么时候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去主动去对接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而且呢要通过这种比较就是反应比较集中的这种事项，
1: 嗯，
0: 比如说渗水哪个部位容易出现，
1: 嗯，
0: 比如说我3000套5000套里面啊出现了多少套，那我们对这种问题呢要举一反三去处置，
1: 嗯，
0: 不是说啊你这个地方有了别的地方我们就要爬查，
1: 嗯，
0: 有些交付了的或者没交付的我们都要去爬查，所以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就是发现了问题，通过这种问题呢反馈回来之后，再去把一些隐患的问题如果可能存在也去处置掉，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所以我们这里呢也可以这么跟业主这个承诺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种问题我们一定会按照要求去整改，
1: 嗯，
0: 而且呢会尽最快的时间，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1: 嗯，
0: 不会超过一个月，跨的，嗯，那就2周，
1: 嗯，
0: 啊，通过施工安排，主要呢是维修完工后呢，我们还会进一个继续的一个观察，
1: 嗯，
0: 包括观察呀，把它的整个后期的效果，要保证这些问题通过整治之后去彻底整治，进行一个根治，不要说这种问题啊，做完之后又反复，对吧？同类问题不能重复出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要确保我们的质量。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么一个双方一个呢，当后面反馈的情况呢，这个业主还比较认可，
1: 嗯嗯，
0: 认可这个方案，也认可整改的这个情况。那么下一步呢，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下一步主要是物业和置业公司这一块，包括施工维保这一块，双方联动，形成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快速的维护维修的一个反应机制，
1: 嗯，
0: 就是根据我们爬查的体量和数量，
1: 嗯，
0: 和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来调度这个维保的力量，
1: 嗯，
0: 维保的力量是要充分的保证这个业主说啊，我不能再出现这种说啊，我讲了那好久了，都是没有人上门，
1: 嗯，
0: 这不行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要严格按照我们这个进行跟业主一个做好一个约定。业主有些住了，有些没住，他的问题有了之后呢，
1: 嗯，
0: 他告诉你，他也可能就要跟他约好啊，什么时间能上门，
1: 嗯，
0: 什么时间上门，
1: 嗯，
0: 对吧？
1: 对，其实，在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怕的是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哈，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我们明明约好了周五的上午，我要来你的家里去维修反水的这个问题，结果周五上午我等了你一上午，明明是请了假在等你的，结果
0: 这
1: 个工人可能上一个工程没完成，然后我就空等，这个水也没修成，我再请假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避免。
0: 是的，是的，就是做到响应及时，还能调度精准，这样的话就办结高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1: 嗯，
0: 虽然物业啊、维修啊这些是各个民生的小事，我们把这些抓好抓实，然后就是这个，
1: 嗯，
0: 把这个整改做好了，
1: 嗯，
0: 回应这个群众的信任和期待吧。
1: 是
2: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物业公司啊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1: 嗯，
2: 你比方说这次这个这个20205房号的这个，
1: 嗯，
2: 这位居民呢，
1: 嗯，
2: 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他只有周一有空。
1: 哦，
2: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协调原来总包单位，因为这个房子还处于一个维保的期之内。
1: 嗯，
2: 那么总包是有责任进行回来维修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约了工人，那么在周一的时候来修。
1: 嗯，
2: 但是到周一的时候，他这个工人啊临时有事，因为这个，
1: 嗯，
2: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他需要做防水做土建，
1: 嗯 嗯
2: 甚至还有装修的一部分，他的工人要到齐呢还是有一定困难。
1: 嗯，
2: 那么周一呢他们就爽约了。
1: 嗯，
2: 那么对于业主来说这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毕竟每个周只有周一他有空，
0: 等了半天是吧。
2: 是的，是的。那作为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呢，我们马上就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如果说以后业主再遇到类似的这种困难，
1: 嗯，
2: 可以把钥匙交给我们的物业公司。
1: 嗯，
2: 那我们物业公司呢会派专员负责去开门，全程的在现场啊监工。那么人员走了以后呢，我们再把门锁好，再到最后呢再把钥匙交还到业主手上。
1: 嗯，
2: 这样可以避免就是说咱们的业主因为工作啊带小孩啊没有时间去照顾家的这种情况。
1: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啊，就是能为我们的业主提前去做好这个服务。但可能很多业主他想的也是，就是毕竟是自己的家里，我可能自己盯着会更安心一些。
2: 对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对，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物业一定要提供一些备案 啊，就是给业主一个选择，
0: 对对对，
1: 他如果肯信任我们，肯这样去交钥匙的话，那肯定是很好了啊。我们这个工期也不会因为说业主不在家而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物业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大工程啊。尤其是当出现了一些这种比较统一的，像类似于漏水的这种比较统一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服务的就不只是一户了，可能是几百户啊，也可能是几十户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咱们的物业的这个管家就要把时间表也是给排出来啊。咱们对于物业也好，对于总包公司的维修工人也好，就是我们的要求一定是一致的，就是大家能够紧跟好这个维修的时间节点。我们跟业主说了是什么时间，那就是什么时间，能修到什么地步，那就是什么地步，就是要有这种很真诚的啊，这种非常明晰的啊，这种工序质量啊，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过程能给我们的业主呈现出来，那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是认可的哈。那不仅如此哈，还有很多朋友会关注到我们的一些关于铲头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什么朋友问到说咱们海口铲头有自己的园区吗？啊，这个问题咱们现在能回答吗？园区应该是不会有，但是我们是服务园区，
0: 服务园区，
1: 对，
0: 对，您说对了，
1: 是，
0: 就是我们刚才家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在江东新区，
1: 江东新区，
0: 然后呢，包括综合保税区，
1: 综保区，
0: 综保区，
1: 就是我们是
0: 惠利安经济开发区，
1: 综保区是在澄迈老城那边，
0: 澄迈老城，包括金盘吧，对吧？
1: 总的来，
2: 包括空港。
0: 空港还有空港，
1: 空港啊，那其实都是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了。
0: 对对 对, 对，
1: 是的啊，主要是做好服务。
0: 是的，
1: 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还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春晖园什么时候交房的问题。哎呦，这个我们也得再了解一下，详细之后才能会跟您来进行回复哈。我们先来说回这个叶庆园的问题，这是关于渗水方面。那另外的话，还有涉及到了一个小区周边存在交通秩序混乱的一些问题哈。目前来说，咱们的叶庆园虽然说是已经交房了，但是可能对于我们附近居民来讲，可能附近的一些相关配套它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因为刚才毕竟陈总也提到了，叶庆园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块，我们是分地块在进行施工的，所以当前来说，有一些市民朋友他可能会对于周边道路的安全隐患会有一些顾虑。那么我们在接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是怎么样跟业主进行回复的呢？
2: 好，这个市民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海口市九中江东校区，到咱们这个规划十三号路出口这一段，
1: 相当于是学校段的附近。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有三方面的这个情况。一方面情况呢，就是道路建设的情况。第二个方面情况呢，就是道路交通拥堵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市民反映的这个汽车啊，存停咱们物业费收取标准的问题。那我一个一个做一下答复。也希望那个广大市民呢，能够相互的支持和相互的体谅。
1: 对，我们现在网友还在问呢，说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其实是和咱们民生有关的啊。
2: 是
1: 咱们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位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一方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海口产投的一个公司的构架和框架，服务的职责和内容。另一方面呢，也是给大家解答一下当前可能在我们所负责的江东新区也好啊，总保区也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居房项目，它的这个物业服务啊，包括配套保障等等这些建设的一些情况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咨询啊，在我们的弹幕里留言聊一聊就行了。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刘总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2: 好，住户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一个一个解答一下。一个是道路建设的问题，那么我们叶庆园周边呢，道路建设也是我们公司负责代建的，名字呢叫叶庆园配套路网。现在这个项目的进展呢，就是除了跟琼山大道的交叉口，这个呢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刚刚完成了电力迁改，那么正在完善这个最后的路口。那么路口做完以后，整个道路就可以竣工通车。那么为了这个学校包括叶庆园提前能够使用，那么我们实际上采取了一个分段建设的方式。那么提前呢，把叶庆园周边的路和学校保障的道路进行了一个完善。那么我们目前呢，道路的沥青、绿化、面包砖，包括我们的交通标志、路灯，那么都是配齐的。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交通拥堵这个事项呢，咱们美兰区政府啊也专门在现场召集了

0: 我们在建单位召集了物业公司啊、建设单位还有交警一起协商这个问题的解决和处理。
1: 嗯，
0: 那主要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有些居民啊，他们认为这个把车子停在外面可以省一定的费用，
1: 嗯，
0: 那不用给物业交这个停车费，所以呢有些居民呢就会尤其到了晚上会把这个车子停到路边，
1: 嗯，
0: 那么早上这个九中上学的时候就容易造成的交通拥堵。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呢人口密度比较大，那整个小摊小贩呢经济也是比较繁荣，所以有很多做小生意的这个尤其是做这个晚上做夜宵的，有很多的摊贩在这里做生意，那么导致了一个交通的比较拥堵。
1: 嗯，
0: 虽然经过了治理，但是治理过后啊，仍然还会有一些市民和小贩呢，继续把车停在这里，在这里，做生意。
1: 嗯，
0: 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也需要广大市民的一个积极的配合和理解。嗯、关于这个市民反映的收费标准的问题，因为这位市民呢他是觉得是因为小区的停车费收费太高，导致大家不愿意在停车场里面去停，所以把车停到了外面。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实际上我们跟村里边村委会是有一个很好的联动啊，村委会也给我们发了文，我们也集体协商，把这个价格呢实际上现在压到了燃油车16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那个新能源车呢是15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这个可能呢要比较，因为呢正常情况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停车位的产权实际上是不在我们全体业主手上，
1: 嗯，
0: 仍然在开发商的手上，
1: 嗯，
0: 这样呢实际上是对回迁安置房的一个对村民比较有利一个做法，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车辆的产权也作为赔偿安置的一部分赔给群众老百姓的话，那实际上这个老百姓的获得感可能就不会那么大，因为这个停车位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现在所以这个整个安置房他们的停车呢停车费实际上包含了租赁费跟管理费两部分。
1: 嗯，
0: 那么按照咱们海发改啊归自2024-1号文这个咱们海口市发改委制定的指导这个文件，
1: 嗯，
0: 那么文件要求呢小区地下停车库燃油现价呢是210块钱一个月，新能源呢是2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产权呢还是在我们开发商的手上，
1: 嗯，
0: 这也是国有资产，我们也需要经营，因为这个管理维护啊包括折旧维修，
1: 嗯，
0: 这些责任还在我们身上。那么目前给到的价格已经是我们在测算的基础上能够给群众最大的优惠了。
1: 嗯，
0: 如果说再低一些，我们公司也会面临一个亏损。
1: 您刚才所提到的新能源汽车的150元的月租费用，它是不包含充电的，是吧？
0: 是的，充电是由这个业主自理的。
1: 那充电桩的话，是由我们来进行建设的吗？就是我们的这个停车位上是否有这个公共的充电桩？或者说停在这个位置上，它就一定会配套啊、我们会给它配套一个充电桩，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有两种模式啊。
1: 嗯。
0: 充电桩呢，我们会配了一部分，这部分的启用也在跟加紧的对接跟沟通联系当中。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业主如果说有自己产权的停车位，可以自己自行进行报桩，这个我们都是支持的。
1: 明白了啊、是，好啊、那这个其实主要也是涉及到了，一是道路还没有施工完成啊、所以说可能在这个道路的使用方面，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条断头路，或者这条道路还没有完全开通，我可以随便停在这个路边。
0: 是的。
1: 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确实说到了上下学期间的学生的接送的问题，包括像附近居民可能在刚刚入住的过程当中，周边的配套还没有完全完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附近的村民也好，附近的一些商贩也好，在这边去进行一些经营。那这个事儿其实，是属于多方因素啊所导致的这种交通混乱。那可能我们相信，随着这个道路的完全贯通，随着这个一些交通标识，包括路网的这个监控配套啊，和这个等等方一方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提升，它会有更好的一个改变。那当然了，就是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停车位价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咱们更应该是要和物业这边啊，能就是以业委会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以我们业主代表的这种方式也好，和我们的这个物业去进行沟通，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那停在路边的话，其实我们是感觉哈，可能对咱们这个业主的爱车来讲，还是存在一些不稳定的一些因素在的。是，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配合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叶青园 S01 地块的项目，他说在海怡办上查不到房屋的网签合同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这个的话，我们是已经在做了吗？还是说这个网签备案还在进行信息的收集过程当中？
1: 这网签备案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市民反映啊，也有好多市民反映找不到地方，看不到他们这个商品房合同备案的一个查询的渠道，那么这次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告诉一下大家正确的一个查询的路径，
0: 是
1: 有两种方式，对的，
0: 是
1: 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去查这个合同备案的情况，
0: 嗯，
1: 一个呢是通过我们住建市住建网签备案查询渠道，一个呢是登录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市场信息网，那从这个信息网呢，在线办事里边有一个商品房合同备案查询，那在这里面呢输入自己的姓名、买受人的证件号、合同号、查询码啊，默认是身份证的后六位，那么点击查询就可以查得到。如果说有些网友朋友已经注册了海怡办这个 APP， 那么海怡办呢也是我们一些官方的这个软件。
0: 哎，对，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把手机对着镜头，就可以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展示一下。
1: 在这个海怡办上呢，首先要完成一个实名认证。等大家完成实名认证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搜索栏里边，搜索我们这个叫智慧住建，
0: 智慧住建，
1: 智慧住建就会弹出三个这个选项来。那么我们点第一个海口市智慧住建管理平台。那么点进这个平台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只要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实名认证和注册，那么它就会爆出这个咱们整个的一个信息，
0: 相当于是不需要再注册了。
1: 是的，咱们这里面有个合同
0: 备案，
1: 合同备案。那么咱们点这个呢，就会出现你合同备案的一个情况。
0: 就是相当于是你名下的房产，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查询直接就全部都看到了。
1: 是的，
0: 像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签信息呀，
1: 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房产备案，如果说点进去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查询记录，这里就都会有了。
0: 是的啊。好，那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其实关于叶青园这块，很多朋友都会有疑问，因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有朋友问了，说咱们叶青园的商业楼什么时候开业。这个就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朋友们，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商业体系包括日常生活所需，他们的一个比较迫切的盼望了啊。那当然，如果这个招商满了，或者是时间到了，肯定会开的。那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

0: 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民生在线。今天的五位群众办实事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来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金成，以及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太强。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咱们刚才的休息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非常非常关注我们公司旗下的这个各在建项目啊，大部分都是和咱们的安居房有关的。那其中呢，刚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就有朋友问到说关于江东大道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工程吗？
10: 江东大道实际上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建好了
8: 啊，就是不是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哈啊，所以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还要去找一找这个大道的建设主体，那才能够去了解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后续的一些建设和规划了。
10: 是的，
8: 是。那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梧桐里这个房子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咱们的项目。
10: 是的，
8: 那目前来说的话，朋友们其实很关心的是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怎么联系咱们梧桐里的售后啊，这个销售啊，不是售后，这个销售。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问咱们梧桐里是现房吗？还有第三点就是咱们梧桐里的这个建设啊，附近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配套，我们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吗？
11: 这样，这个梧桐里项目呢是，它靠近海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边上，是一个安居房项目，安居房项目，整体的项目呢有4000多套，那么我们首先的一期已经，完工了，是吧？有700多套，
10: 对，
11: 好像是有700多套，
8: 是当前是在售的状态，
11: 在售状态，
8: 哦，
11: 所以这现在是。完全对外进行这个开放，销售这个梧桐里这个安居房，包括现在周边的教师啊，包括大学城啊，这些还有医院呐，这些这些职工啊，还有机场的，都很多都在那个咨询，和有些已经下单购买了，对。
8: 是啊，那再说来就是这个关于销售的问题了哈。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关于房屋的咨询热线？
11: 有，
10: 有的，那个这个是民生项目，回头我们把那个导播啊，帮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联系方式，包括项目推送材料，看能不能一并挂在我们这个推送里边，
8: 可以的，
10: 向广大市民公开，
8: 没有问题哈。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包括我们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因为每次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啊，都会有一个总结的推送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包括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市民所咨询的比较迫切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这个推送当中给大家进行集中的一些解答和说明，以文字的方式，这样大家可能看的会更加的真切一些啊，也能够找得到相关的一些出处啊。还看到有朋友问了，说关于这个梧桐里是不是安居房，包括报名有没有限制这件事情啊，现在可以跟您确认的话，它就确实是有这个安居房啊，它就是安居房啊。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应该也是要符合我们海口市的一个安居房购买的相关要求的。对，大家可以来登录一下我们的政府官网，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来看看自己是否是符合购买条件的啊，再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哈。在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能够看到大家对于房屋的尤其是安居房的这个期待。和大家想要了解的这个信息还是很多的，所以也代表着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的这个服务啊，围绕着衣食住行，尤其是住这个方面，可能我们的这个任务，我们的责任会更强，会更高，会更重大一些。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啊，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包括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后续了解清楚一些实际情况之后啊，及时的为大家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解答。
1: 是的，
0: 对。
1: 梧桐里啊，近期我们公司也有一些比较有利的优惠的活动也希望广大市民群众呢，可以到我们公司去看房、买房、置业，我们也会用最真诚的服务反馈给所有的这个市民群众。
0: 没错啊，那这个相当于是回复了我们市民朋友关于江东还有安居房在售吗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啊，
1: 有，
0: 还有，绝对还有，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也像是我们这个房子的名称一样，这个梧桐里，对吧？我们就是种好了梧桐，希望能够引得凤凰前来居住啊，来共同发展我们的这个江东新区，大力发展我们的一些产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再简单的关注一下市民朋友所咨询有关于道路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有市民朋友说他是在近期啊发现了美兰区美林路右转并到椰海大道的这个线路啊角度有点过大，认为这个路线设计的不是很合理，可能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能不能拓宽并到椰海大道的这个通道。
1: 嗯，这个我做一下答复。我们这里面也做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示意图专门做了一个示意图。这个竖着呢就是我们的美林路。横着呢就是我们的
0: 椰海大道。
1: 椰海大道。这个实际上呢咱们这个美林路是次干道跟主干道的一个交叉口。
0: 就是整个流量好像都不是非常非常匹配的这一种。
1: 椰海大道的流量会比较
0: 大一些。
1: 那么我们这条这个次干道的流量呢，主要它是一些上下班高峰期的这个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对面呢是我们千江月。自己配建的一个道路，这条路呢等级是支路，
0: 也很窄，我记得。
1: 所以整个咱们这个十字路口的平交口呢，有主干道、次干道跟支路。那整个的交通组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那么市民说的这个位置呢，是从我们美林路向右拐到椰海大道。那么我们实地自己去开车体验了一下，确实像这个群众说的，在这个尤其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呀，因为这个东西向的车流量，
0: 车
1: 比较大，车速也
0: 很快，
1: 那么我们右拐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压迫感就比较强，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向交警做了一个反馈，那么交警在审慎研究以后呢，也是给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以后我们这个往右拐呢，可以先上辅道，从辅道行走一段之后，等着我们这个车辆提速了，
0: 并入到主道，
1: 对，可以从这个前面这个并道口里边并入到主道，这样呢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市民所说的这种压迫感。
0: 就这个小改动的话，应该说它不是很难的。
1: 是的，我们当然我们所有的标线的画质都必须要经过交警部门的审批，那么我们把这个情况报给交警以后呢，交警也是做出了研判，那么给出了这个方案。现在的这个标线我们已经画完了，后期呢我们会再把这个地方做一些标识牌，指示的一些指示牌放在上去啊，把这个问题呢 进行一个闭环处理。
0: 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哈，这个大家反馈的问题也相当于是得到了解决。那当然了，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止这一桩，而是说在接到我们的12345热线之后，一定会秉着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啊这样的一个。

0: 原则来为人民去做好服务，做好这个一些相应的后续的修改也好啊，或者是提升也好。那当然了，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问题其实远远不够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接到的市民的一些反馈反而还会更多一些。这个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所以今天呢也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口之声的后台留言啊，说清楚您的这个问题，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如果是属于咱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负责的内容，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去进行跟进和解答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陈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下一步的一些工作计划。
1: 哎，好的。那么下一步呢，产投集团将紧扣自贸港风光这个机遇，定位产业投资引领、园区运营筑基、开发建设支撑、贸易服务赋能，推动投融建广营一体化转型，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煞道强链补链，构建基金加直投的体系，攻坚存量盘活与债务化解，提质园区运营，优化贸易供应链，夯实基建民生，深化改革与人才机制，强化党建融合，力争在2030年呢成为区域产业与城市运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有企业。我们也将始终立足民生，实事求是，紧盯基础设施、安居房和安置房这些建设，确保早交付、早惠民，补足足额的落实粮差补差，这些优化社保与供电、水电这些这个惠民政策，升级物业服务与口岸保障。那么1235热线的，我们将快速响应，逐项消耗，主动接受监督。我们将以务实行动兑现承诺，全力办好群众急难筹办的每一件事情。
0: 嗯，是啊，就是可以让咱们的国有资本有序流动起来，哎，让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建设之下、服务之下，能够感受到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一个提升啊！也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陈总，感谢刘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的一些互动交流和解答。我们期待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二位再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回应民生的关切。那到现在为止哈，我们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进入到尾声了。那也同时为大家预告啊，在8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会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关切，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我们下期再会。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

0: 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市区的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到6级。在8月22号的时候呢，星期六，海口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32度。8月23号，星期天，海口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

0: 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各位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在线下呢，也是不定期的举办一些同行亲子健康活动，或者是一些同行亲子游。各位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语音的留言，也可以直接搜索17284043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是周五，周五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今天也依旧非常的开心，在这个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邀请到来自于省妇儿中心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那这位医生呢，大家都认识哈，他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保健科科室主任符宇医生，他也是一位博士副主任医师。首先请符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符宇医生。那么今天呢，也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的同声同行的这个节目，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再次看到我们特别气质温柔声音甜美的罗主播。
0: 哎呦，每次我在邀请到省妇儿中心的生殖医学中心的主任医生们上线的时候，我就会感慨啊，就生殖医学中心的每位主任医生的这个声音都特别的好听，就是我觉得你们是被一位好医生耽误的好主持人。那今天邀请到符医生来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会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继续为大家在育儿路上的一些相关问题答疑解惑，也就欢迎各位随同我们一起走入育儿对对碰。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求健康，
2: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3: 你的问题我解答，
2: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的育儿对对碰。那今天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为大家邀请到符宇医生来

0: 朋友是非常顺利的好运了，但是呢也确实是有一些实例发生在身边，越努力越紧张，效果呢也是没有事如己愿的去实现自己好运的梦想。而且呢在备孕的路上好，我就发现有些时候看到妈妈们聊的，或者是一些女性朋友他们在探讨的一些所谓的好运偏方，其实非但不能帮助到大家，可能还会是他们好运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今天傅宇医生来到直播间，就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去避免在好运路上去踩坑，一些耽误好运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好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些谣言。我觉得这个呢今天还是要来听一听傅医生给大家来做专业的科普。嗯，
1: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其实呢确实哈，我们刚才我们的罗主播说了，那可能我们在备孕的人群当中呢，可能有我们备孕人群其实是一群就是深耕攻略博览偏方的一群小仙女们哈。那所以呢可能在备孕过程中呢，可能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或者看到了一些小偏方。所以呢今天呢傅医生也非常的开心，那么再次和我们收音机前直播间的朋友新老朋友们们再次见面。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栏目组的再次信任与邀请。那么其实呢我每天呢在门诊上呢也接触了大量的一些备孕的家庭，那么可能我在越备就越焦虑。那么所以呢傅医生呢今天我也特意就是整理了我们老百姓流传的比较广的，那么最容易踩坑的，那么最容易耽误我们好运的15条备孕的好运的谣言。那么傅医生呢今天呢也逐条的跟大家拆穿讲透纠正啊。那么希望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栏目呢，也可以希望大家就是科学的备孕，少走弯路，然后放下焦虑，早日好运。那首先傅医生呢跟大家就大家也可以对着我傅医生后面说的一些备孕的习惯，看大家有没有中哪些误区哈。
0: 可能大家听说哎呀这条我也踩坑了，那条我也踩坑了，我们就是来听听傅医生的科普来避雷的。您先给大家说，首先可能踩坑最多的。
1: 好的，好的。那其实那我们很多误区可能家家都有，那就算是傅医生，如果傅医生不是我们生殖中心专业，那傅医生肯定也会踩其中的坑。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如果适当对号入座了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科学的备孕。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很多在备孕的朋友们呢，他就说那我排卵期我要不要积极一点，我天天的安排，那次数越多越好，就像个搞任务一样，要不要交作业哈。那么其实很多夫妻他到排卵期就特别的紧张，所以呢其实他越是天天的安排，那可能呢会有哪些的误区呢？那么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备孕搭子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蝌蚪呢，他其实最好的一个时间就是排经后的2到7天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备孕的需求，那想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那么想查一下备孕搭子小蝌蚪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其实傅医生建议大家是排经后的2到7天过来检查，那么这个时候才是最准的，也是小蝌蚪最强壮的时期。那因此呢那我们排卵期同房呢，我们也不需要说天天安排哈，那这样也特别的辛苦，那可能更多的不是在备孕了，您这可能是在军训。所以呢傅医生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在我们的排卵期呢，我们会建议我们的一个频率呢是大概是隔天一次就好了。那么平均呢就是一周保持2到3次的一个安排的这个情况就好了。因为如果天天频繁的安排呢，可能我们的小蝌蚪的浓度也会下降，然后活力也会就是变差，成熟度也会不够。所以呢质量可能会反而更差。所以呢傅医生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一个备孕的节奏，就是我们可以用最傻瓜的方式，比如说哈，那大家如果是一个月经周期是28到30天的，那我们的排卵日呢其实就是下次来月经往前倒推14天。那怎么个算法呢？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月经周期是30天，那我们可能我们的排卵日就是从月经第一天开始算，那可能是月经的第16天。这是我们排卵日。当然了我们不能仅仅排卵日同房，我们要排卵前排卵后都要安排。因此呢有个傻瓜的方法，可以大家可以在比如说月经干净3天以后，我们隔天安排一次，也就是说排卵期隔天安排一次，就是我们的黄金节奏
0: 啊。还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的去乱安排。
1: 是的。然后我们平均来讲呢，可能每周安排2到3次的规律同房也 OK 哈。就这种状态呢，其实双方都会更加轻松。

0: 通，那么小蝌蚪的状态呢也会更加的好，更加的稳定。
1: 所以经常听到一些这个医生指导的时候都说放轻松放轻松哈，老一辈说不要紧张放轻松，宝贝就来了。哎，其实我特别想问福医生，另外一个哈，就是在生活中我经常听到有些妈妈会说的，说要备孕的时候那个雌激素要高，要多喝豆浆，特别是要吃这个黑豆，说能够让这个卵子的质量更好。我曾经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备孕二宝的时候啊，天天就是榨豆浆喝，然后呢拿黑豆去熬黑米粥、黑豆粥，吃的我觉得他整个都变成一个豆子。这个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指导作用吗？
0: 好的，其实这个确实就是每天门诊上都有，包括我今天早上的门诊也有姐妹们就是说啊，福医生，我现在最近每天喝豆浆。那如果就是说大家确实也挺喜欢喝豆浆的，那倒是可以每天喝一杯半杯豆浆没关系。但如果说是说大家为了备孕，然后给自己下任务，然后每天像
1: 喝到想吐，
0: 对喝到想吐，然后把自己喝成一个豆子，那真的福医生会很心疼哈。大家其实呢，其实备孕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然后。如果从医学上或科学上来说呢，我们大豆或者黑豆里面的一个植物的雌激素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那么它只能去做一些轻微的调理内分泌，那么它不可能说可以去增加我们的卵泡的数量啊，或者修复的我们卵巢啊，甚至说啊，如果有卵巢早衰，它是不是可以逆转啊？这是不可以的，是这样子
1: 我一
0: 的。
1: 直以为喝豆浆是对这个卵巢的这种状态保持还是有益处的呢。今天听了，那真的又能帮助到收音机前不少的朋友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也是我们非常几乎每个姐妹过来备孕都会这样子，甚至呢，其实多喝豆浆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好，就是说它可能很容易胀气，对，
1: 喝
0: 可
1: 到
0: 能。
1: 肚子胀。
0: 对，很容易胀气，所以对于我们说，我们平时做生殖或者比如说通过给他做 B 超啊，或者做取卵手术的时候，很多姐妹肚子里就特别特别胀，就因为她短期之内喝了很多的豆浆，非
1: 胀
0: 常的，
1: 气，
0: 对，非常的努力。所以呢，大家就可以记住，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卵子的数量呢，其实就是大家不可能会通过喝豆浆去说去
1: 让它
0: 很
1: 变
0: 明，
1: 多，
0: 对，变多。那它不，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呢？其实真正的养卵的方式是规律的作息，那么控体重很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控糖哈，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呢。少熬夜，我们生殖科医生呢，一般建议大家就是11点钟之前要建议大家入睡，然后呢就是放轻松，就减压。对，那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可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就是诊疗
1: 指
0: 啊，
1: 导，
0: 对，指导，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心情对于整个人身体的状态呀，你整个的情绪啊，其实影响都非常的大的。那我觉得福医生科普到的第二个谣言，就已经是让大家发现自己好像也踩了一个小坑。还有呢？还有别的吗？其实我觉得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人竖着耳朵在听。
0: 大家可以一会可以给福医生发问哈。
1: 好的，我们还有别的吗？别的一些谣言。
0: 那好，福医生继续哈。那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医生，那如果我做试管婴儿的话，我宝宝会体质比较差吗？跟普通正常的宝宝一样吗？他会一样聪明吗？还是说他会不聪明？他是不是健康也不如正常的宝宝呢？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其实他就是很多家庭，其实他已经达到不孕症的一些指征了，但他一直在家，可能10年8年都不过来看医生，那其实可能会错过了，就是我们做帮助他辅助生殖住院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他有怎么样的顾虑呢？包括可能费用的顾虑，那么更重要的，他可能会担心试管婴儿宝宝是不是不如正常。自然受孕的宝宝更加健康啊，那所以呢，福医生呢今天也要帮试管婴儿进行一个辟谣哈。那么这个问题呢直接上干货，那回答呢是完全不会的。那其实我们自然受孕呢，精子和卵子呢是在我们人体的一个输卵管相互结合的。那我们试管婴儿呢，其实精子和卵子呢，它是在我们实验室就非常洁净的一个环境相互结合的，因此呢，它只是仅仅是一个相遇的地点不同。那么宝宝的一个基因啊、遗传啊、智力啊、健康啊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全球的一个几十年的大数据呢是提示，就试管婴儿的宝宝呢，它与正常的一个受孕的宝宝呢，它包括我们的生长发育、身体健康、寿命等等完。

0: 完全都没有差异。真正决定宝宝健康的呢，是父母的年龄、精子卵子的质量，还有我们的一个孕期保健。那么绝对不是试管婴儿技术哦。
1: 这个我记得在上上周的时候，咱们生殖中心的陈娇护长来到直播间科普一些，就是那种医保方面的报销政策的时候，当时也有听众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自然受孕的宝贝和试管的宝贝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差别？当时他的这个解答也是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到，其实这个试管宝贝它只是来的路上稍微有一点点的拐了一个小弯，
0: 是
1: 但实
0: 的，
1: 际上这个还是妈妈的和爸爸身上的这个精子卵子的组合成了这样的一个胚胎，然后再植入妈妈的体内，其实都是一样的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些朋友要改变一下这个观念。那我们说到这呢，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包括我很亲近的这个朋友，他在备孕二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这个很难怀上啦，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啊，寒，因为工作的原因，平时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头待着。他说我特别怕冷，手脚冰凉，而且呢，他说只要太阳出来，他有机会他就会去晒太阳，让太阳晒背后就暖暖的，他会舒服。然后他那时候说，医生说，他宫寒，然后体质比较凉，是很难怀二宝的，这个也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确实哈，我们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很多很多小美一来到我面前说：“医生，我宫寒什么的。”那么其实
1: 自己
0: 呢，
1: 觉得自己寒，
0: 对，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如果真正宫寒的小姐妹们，其实真正的其实并不太多。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西医的生殖科呢，没有宫寒不孕这种诊断。那么我们西医认为呢，手脚的一个冰凉呢，其实只是一个末梢循环稍微偏弱了一些，那么是体质的问题，那完全不等于它是一个不孕的体质。那么对于其实比较怕冷的小姐妹来讲呢，她可能就是我也常常见到临床上很多常年很怕冷，然后呢，但她自然受孕都非常的顺利，所以呢，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西医来说，哈，那么我们主要看能不能怀孕的一个核心的四大核心就是你排卵好不好，你输卵管是不是通的，你子宫环境怎么样，你整个人体的一个内分泌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有没有血糖过高啊，有没有胰岛素抵抗啊？那么很多时候呢，很多姐妹其实她过度的纠结宫寒，过度的焦虑，可能才是真正影响她排卵啊，影响怀孕的真凶哈。那傅医生甚至觉得说。是不是所有的姐妹们十个进去，可能有11个都会宫寒出来的，包括我自己哈。所以呢，其实如果直播间的小姐妹们如果有说怕冷的小女生，那么大家其实不用纠结。那么手脚冰凉呢，不代表说自己很难怀孕。那么其实大家呢需要看正规的医生、生殖医生给您的建议。那么放松心情才是最重要的，科学备孕最好的方式。
1: 对，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就是说他特别的寒，但是他确实是在快40岁的时候自然怀上了二宝，而且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状态还不错。只有在可能最初的那一个月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这个出血情况，但是在家待了几天之后就好了，很顺利。所以在40不到41的时候就差一点就自然能够顺下来二宝了，就整个状态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认为说手脚冰凉就不好怀上二宝，这个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科学，也是一个小坑的。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哈，就看到我们有粉丝二群的祥云，他有提问，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妇科方面有一些炎症，到底会不会堵住输卵管或者是影响胚胎的质量？还有备孕期间如果用了一些妇科炎症的药，会不会说是万一怀孕了会造成胎儿畸形呢？这涉及到个用药的问题。
0: 是的，是这个也非常的常见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其实确实，我们妇科如果有一些炎症，比如说平时注意不注意啊，比如说我们感染了一些，比如说支原体啊、衣原体啊这种炎症，那么可能会对我们会它会通过我们的阴道，然后到我们子宫，然后再逆行到我们输卵管，导致输卵管炎症。输卵管炎症之后呢，是会。导致我们输卵管堵塞的一个可能性之一。那至于它会不会影响胚胎的质量呢？这个倒还好，炎症不至于会影响胚胎的质量，但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输卵管的一定程度的堵塞或者怎么样。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平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外阴瘙痒啊，或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可。

0: 以到就是我们的妇产科去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炎症，
1: 嗯，
0: 要不要及时的治疗。那么及时治疗呢，一般都可以克服这个问题。那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它可能会对我们后续的，就是备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至于说备孕期间可以用哪些妇科的相对的药，那么这个可能要根据您的炎症，
1: 具体的情况，
0: 对具体的情况。那有些就是说有些细菌可能对于某些抗生素可能是敏感的，或者有些是对耐药的。那我们可能会通过您的一个细菌的培养，然后找出您合适用比较敏感的抗生素进行治疗。那么同时呢，有一些个别的抗生素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怀孕，就是说备孕期间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1: 其实还是建议要备孕的妈妈和爸爸们可以做一些孕优的项目哈。我记得好像咱们省妇儿就有，
0: 省妇儿是有的，
1: 对，就
0: 尤其是我们生育中心。
1: 而且这个孕优项目，我觉得在每一期的育儿对对碰都要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科普，它是全部免费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看，像婚检做的这些检查，我们的政府扶持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优生优育的环境。那包括像孕优，也是上一次我们在省妇儿中心有做那样的一场关爱女童到引领妈妈健康，我才知道有这个孕优，我之前也不知道。
0: 是的，孕优就好像是我们政府给我们备孕姐妹们的发的大红
1: 福利，
0: 包，
1: 对呀，
0: 福利真的。
1: 而且就是上一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就有妈妈和爸爸想备孕二宝三宝的，就做了那个孕优。项目，我看了孕优的项目特别的多，
0: 很全的，
1: 很全。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的祥云，如果说想备孕的话呢，不管是备孕二宝还是三宝，还是说我们的想生第一个宝宝的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和你的爱人一块到省妇儿中心，他们就有专门这样的一个孕优的项目，也是政府给予我们想备孕的爸爸妈妈们的一个最大的这种扶持的福利。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孕优项目做了之后，你让自己身体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再去怀孕，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你后续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8: 同声同行由海，
9: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0: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9: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0: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1: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同声同行周五档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妇儿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福宇医生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科普怎么去更好的这个科学怀孕哈，就是在怀孕的路上呢少走一些弯路，有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见怪不怪的，然后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些所谓的让你能够好孕的偏方，实际上呢是一些谣言。今天福宇医生就是来为大家辟谣，让大家少踩坑的。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也讲了很多也有很多的一些像多吃豆浆黑豆是不是能够养卵巢，这个补卵子呀，或者手脚冰凉宫寒就很难怀孕吗？那大家都知道了正确的答案。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哈，就是有些时候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朋友可能比较顺利啊，一想怀孕可能一两个月就怀上了，然后很顺利的生产了。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比如说一年甚至两年都怀不上的，有的人就说哎，是妈妈的问题，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2: 对，其实这是我们遇到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传统，也是最害人的一个旧的观念。那么其实呢，在我们不孕的人群中呢，对我们非常权威的一个临床数据，包括已经是写进我们教科书里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女性的因素可能大概在占40%-50%，那么男性的因素其实也是在40%-50%，那么还有夫妻双方的因素大概占10%-20%。换句话说，就是说其实在不怀孕的人群当中呢，男方因素女方因素其实各占一半的。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其实要各打50%哦，不是说都是我们女方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女方的检查呢，其实在不孕因素的检查当中其实相对比较繁琐也比较耗时的。那么男方的检查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无创，简便，出结果也非常快。比如说我们备孕搭子的一个小蝌蚪的检查，那么一个费用呢大概也就是几十块的一个费用呢，大概就可以初步的评估我们备孕搭子有没有问题了。所以呢，希望我们的男同胞们可以记住，就是配合我们女同胞做相关的检查，那么这样子呢您的爱人也可以少遭一些罪。 对，因为我们很多女方呢，她就常常包括我们做一些什么来月经的时候抽血啊，心肌素六项啊，频繁的做 B 超啊，做各种的抽血的检查，但其实转了一圈发现哦，原来男方竟然是无精症。这样子女方就非常的就是说无谓的去受这些罪。我们甚至也见过女方甚至把输卵管的造影都做了，这是有创的。然后把甚至宫腹腔镜都做了，就连手术不仅是检查有创的检查，甚至手术都做了。但是男方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检查，然后一顿检查包括手术下来，到头来发现男方其实是无精症。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又几十块钱的一个检查，而且是无创的检查呢，就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排查。

0: 出我们不孕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那么对于久背不孕呢，我们是夫妻要同查同治的，我们要优先检查我们男方哦，不要让我们女生呢一个人过度的焦虑，然后一个人做检查，同时呢一个人呢还要承担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1: 对。
0: 那么也希望提醒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备孕的夫妻们，备孕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两个人共同的课题哦。
1: 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就有的朋友会说，我大宝都已经几岁了，我怀二宝呢，就是怎么这一年没怀上？然后呢，有的人可能说，要不你去看看，他说什么好看的？反正我都顺利怀过第一个还生过了，所以还在那边尝试。这个可能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你多尝试一下倒无所谓了。如果说像要二宝啊，或者是要到三宝的，可能年龄也摆在那儿。那是不是说他以前怀过、生过孩子，那之后再生二宝、三宝，就绝对他的生育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哈。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说，哎，我以前顺利怀过、生过，那我身体肯定没有问题，慢慢试就行了。那么其实大家需要明白，就是我们的生育力呢，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呢，它其实是随着年龄逐步的下降的。可能您20多岁的时候非常好怀啊，一碰就上。但可能到了30多岁，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那如果到了年龄，可能再往上走，到40岁，那我们生育率可能是断崖式的下降了。那包括我们平时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包括熬夜呀、压力呀、肥胖啊、久坐等等，那么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可能包括它会导致输卵管的堵塞、卵巢功能的下降，包括我们的爱人的一个备孕搭子的一个小蝌蚪的质量直线的断崖式的下降。所以呢，以前能怀，那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没有问题，绝对不能怀，然后一直就是自己不断的尝试哈，那可能会耽误了就是我们黄金的一个备孕的时间。因为呢，比如说如果后面我们真的需要通过我们的科学的备孕，我们需要我们辅助生殖，需要做试管来进行帮助大家快速的好孕，那年龄不一样，那么成功率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小于35岁，我们的试管的成功率可能有50%，那么到了40岁，我们试管的成功率可能只有20%了。那如果岁数再往上走，那么到了41、42，甚至到43的时候，可能成功率只有3%。那么再往下走，45岁的时候，那可能成功率都小于1%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之前能怀，我们后面就无限的尝试。那么其实如果大家，一年没有动静，或者甚至35岁以上半年没有动静，就建议大家可以来生殖中心找专业的医生，先初步的评估一下您的情况。
1: 是的，我看这样的一个回答也是能够帮大家摆正一下自己的这个误区的思维。我们继续来在今天的育儿对对碰里面说一说备孕路上容易踩的坑和一些谣言哈。那其实这个我也想问一个，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其实男女平等，男孩女孩大家都爱。你比如像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有女儿的人啊。每次我们去外面同行亲子游，我看到那些小女生，我两眼就发光。而且就是每一次我们团里边那些小女孩啊，就特别喜欢我。然后呢，他们的辫子都是我梳的，他们妈妈都会说，罗伊老师，你都没有生女儿，你怎么那么会扎辫子？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男孩女孩，其实喜欢程度都是各有50%吧。但是呢，确实生活中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比如说生了2个女儿啦，那就特别想生一个男孩，因为想说这个有儿子和女儿的体验一下养育不同性别孩子的这种乐趣嘛。我就有身边见过一个朋友，因为他有2个女儿，他就想生第三个，想生个男孩，他就听老的说，老一辈说，你多喝一些碱性水，就是说酸儿辣女，然后说你的身体要是碱性的话，可能你就容易生男孩。所以他买了好多那个苏打水来喝，就是每天你看他的包里边啊，或者是说只要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喝的都是，他说我要喝碱性水。真的是有用吗？
0: 对，这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常见哈。包括不仅是喝碱性的水啊，吃碱性的食物啊，甚至他们还会买就是类似于苏打水的，可能去冲洗
1: 碱性食物 是什么食物呀？
0: 碱性食物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比如说蔬菜呀、什么葡萄啊，这种都偏碱性食物。比如说像我们肉啊、这些就偏
1: 酸性
0: 的食物。
1: 少吃肉吗？
0: 所以可能我们的罗主播呢，可能是不是平时身材管理特别好，然后吃肉不多，然后可能吃蔬菜、
1: 我什么都吃，我是拼命吃肉，拼命吃菜，然后嘴巴不停，但是可能吸收的，我觉得吸收功能可能会差一些，所以怎么吃都是这个体重，都不破百，破百是我的梦想，你知道吗？
0: 太凡尔赛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姐妹们是不是
1: 想打我？那真的吃这个碱性食物和碱性水，真的是有助于他去怀男宝宝吗？
0: 那么其实福医生非常直白告诉大家哈，那我们其实胎儿性别呢，是不是通过我们妈妈不停的喝碱性的水来决定的？那么其实我们胎儿性别呢，是我们的男性的一个小蝌蚪的一个性染色体的那个 Y 来决定的。所以呢，其实它的对饮食来讲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其实我们人体当中呢，我们的酸碱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光靠吃这一点碱性的水啊，碱性的食物是根本改变不了的。因此呢，大家不需要说盲目的去吃碱性的食物，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营养非常单一，内分泌是紊乱的，反而会降低我们成功的几率哦。
1: 哦，所以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就你要吃碱性的食物，你要的肉类酸性的你就不吃，反而你身体的蛋白质也不够够了，然后不吃肉多难过呀！这是一个无肉不欢的时代，就是你的肉啊、蔬菜啊都要平衡均衡的饮食才是最好的。不要你这个天天吃素的，天天喝苏打水，喝的人都不快乐了，还怎么能怀上二宝三宝呢？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在好运路上，有的朋友会问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每个月的例假都非常的准时来了，那准时来例假意味着一定每个月会有排卵吗？
0: 哦，是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哈，也是我们很多姐妹的误区。不仅是说姐妹们常常的误区，不仅仅说我准时来例假就一定有排卵，甚至我们觉得我准时来例假，那我肯定就生育力就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40岁了，
1: 难道不是吗？他的质量或者是说他的身体整个会下降吗？整个状态
0: 是的，会下降。比如说我是那医生你怎么说我比较差呢？我现在虽然是我40岁了，但是我月经来的都非常的准呢，就像定闹钟一样，是吧？那其实不是的哈，其实我们卵巢功能的一个下降呢，它是一个就悄无声息的，可能您月经确实还是很规律，但其实卵巢功能是急速的下降了。那过来检查卵巢功能的指标可能只有零点几就非常的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呢，还同时呢，那比如说我月经准时来就代表一定排卵吗？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临床上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无排卵性的月经，月经可能也会准时的报到，但它不一定有成熟的卵泡排出。那么所以呢，月经规律不代表卵巢功能好，不代表生育能力好，那么也不代表我们的排卵非常的规律。那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规律的排卵呢，卵泡的质量好不好呀，我们有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来到生殖中心做我们的 B 超的监测。我们常常啊，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听着有点吓人啊。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呢，可能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年纪很轻，可能20多岁00后的小姑娘，月经也是规律的，然后结果一过来检查，卵巢早衰了。
1: 这为什么呢？
0: 就他可能也可能是因为包括他的遗传因素，家里可能妈妈呀、姐姐呀，绝经也会比较早，或者是他的一个，他可能是一个
1: 作息
0: 压力，甚至他可能是有一些病理的问题等等导致。但是通过月经不一定能判断，所以其实月经只能判断说，也许大概率是有排卵，但不能代表说一定有排卵，那更不能代表说我的卵巢功能很好。
1: 对，而且排卵了也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卵泡的质量很好。
0: 是的，
1: 是吧？我记得之前咱们生殖中心有医生来上线的时候，当时就有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就是做试管婴儿嘛，就是要做促排，然后呢好的卵子，然后跟这个爸爸的小蝌蚪结合了，然后有好的一个胚胎，然后可以冻包括还有就是排卵之后冻卵嘛，对吧？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听友他就好奇，他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想做试管婴儿促排了，我的卵子就这么多，你促排了之后我的卵子排完了以后我就早衰了。当时我记得咱们的有医生回答，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出生之后你的卵子数量是固定的，然后每个月你排卵的那个数量大概也就是那几个，所谓的促排只是让你这个月的那比如说7、8个还是10个的卵子 变得质量更好一些，然后来选择好的卵子去冻卵或者是去做试管婴儿，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吧？
0: 是的，罗主播实在是太专业了。
1: 因为那天那个听友问的时候，我以前最早没有做这咱们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没有听到你们这些生殖专业

0: 的大咖讲的时候，我也认为说做试管婴儿促排就是让你提早把以后几个月的甚至以后几年的卵子都提前排了，那你卵子排完了，卵巢就早衰了，女人就老得快。我以前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误解的。
1: 所以说很能理解各位病友们也是会这么想的。
0: 对的，所以听收音机前可能此刻有一些听友，他们就会认为说啊，要做试管婴儿，我就用这一年两年，我去生了个二宝或者做了一个试管宝宝，然后我要用我后面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个衰老的代价，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放弃，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促排只是把那个几个那个月的卵子养得更好一点，是这样对吧？
1: 是的，那这借这个机会呢，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哈。那其实我们很多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医生，那我其实我每个月才排一个卵嘛，那你试管给我搞一个，一下给我搞20个出来，那么是不是未来透支未来2年的卵啊？
0: 对，
1: 你给我搞这么多卵，那我可能就付出我要提前绝经的代价，
0: 我要老得快，
1: 对，我老得快，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可能试管价格高点可以，但是老得快我不能接受，
0: 对，
1: 是不是？那么其实呢，虽然说我们每个月试排出一个卵，但其实我们女性可能这辈子大概就400个卵子，400个卵子如果平均到每个月排一个卵的话，大概可以够我们排33年这样子，这么年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初潮年龄再加个大概33岁，就约等于大家的绝经年龄，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试管会通过我们促排卵一下子促出10几20甚至30个卵之后，那我们会提前预知透支后面的卵吗？其实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女性大概有200万个卵子，出生的时候是有200万个卵子的，所以它随着我们每一天它都有一批一批卵子在走向凋亡，在消耗，所以那可能到我们这个年龄20多30多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可能大概有10几个卵子，那只有一个可能就变成了卵子的王后，然后脱颖而出了，然后排卵了，那么其余十几个呢，它也会走向凋亡
0: 啊。
1: 所以试管呢，只是把这个月原本即将走向凋亡的卵子，然后比如说本来如果不做试管，那只够我们人体的营养只够一个卵宝宝生长长大，然后我们做试管呢，我们给它足够的营养，让大家都吃饱，然后大家都一起长得更好更漂亮，
0: 就不浪费呗，
1: 不浪费，变废为宝。
0: 对，就本来它要凋亡的那七八个，给它一营养够了，那七八个就可以变成一个好的卵宝宝了。
1: 对，是的，
0: 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作用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的事儿，
1: 真的很神奇。
0: 对，生殖中心的医生们在，就每位医生其实医者仁心，做的这个不同的科室不同的这种专业都非常的伟大，但是生殖中心我觉得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带了一点那种童心梦幻和那种对未来的期许的那种感觉啊，其他科室的那种解决这个病症你就把它治好就好了，但是像生殖中心就每次，包括上回咱们那个专门负责胚胎的培育室的负责人来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听他们讲的就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神奇，而且有很多未来的那种实现之后的那种幸福感。
1: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生命的诞生，
0: 对，然后就觉得很神奇。
1: 对，
0: 你看聊个误区，聊到这了。哎，那如果说一个女人41、42了，她每个月的排卵监测 B 超监测卵泡一边还有个5、6个，这个算是不错的一个卵巢的质量吧？
1: 是的，那如果是她有这个水平，大概可以打败90%的她的同龄人。
0: 我身边有个朋友是这样的，可以告诉她。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再看一看哈，就是有的朋友认为说怀孕早期，就是比如说怀孕了，大家很开心，那我就先请假吧，我就要卧床，就是一动不动的去保胎，这个在生活中也经常常见，这个是需要卧床保胎吗？
1: 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坑哈，大家千万不要踩。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怀孕，不管是我们做试管怀孕也好，我们自己自然受孕也好，那么其实怀孕了之后呢，我们受到孕激素的影响了之后呢，我们的宝妈们呢，其实她往往会胃肠蠕动会比较慢。那如果你再接着躺更多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很多相应的症状，包括便秘，这些症状都会出现。那么更多的呢，可能还躺着躺多了之后。后还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就是会失眠
0: 啊，
1: 因为白天也躺着，
0: 睡多了，
1: 真的会躺到腰痛，躺到全身不适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其实我们大家呢，不要说一怀到怀孕，包括我们试管婴儿很宝贵，我们就躺，那么其实越躺呢是越不好的。

0: 所以呢，我们早期的一个怀孕呢，绝对不要卧床。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反而呢，我们需要呢多多的散步
1: 啊，
0: 正常的生活。因为呢，这样的不仅呢适合于我们这样子呢，不仅适合我们血液的流动、血的循环。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呢，我们还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态。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对于如果我们已经怀上孕的宝妈们呢，只要没有剧烈的腹痛或者没有大量的出血，那我们建议大家是正常的生活，适当的走动，放松心情，才是让我们宝宝更好的安家的最好的方式哦。
1: 嗯，所以不要太焦虑了啊，不要一怀上宝贝了马上就卧床，除非有一些相应的指征，医生叮嘱你要卧床，那你再听医生的也不迟。那还有的人他可能怀上孕之后就觉得啊，我一定要给自己大补特补一下，我补在我的身上，从我嘴里吃进去的就是宝贝可以吃到了，各种保健品啊、补品啊，就狂吃养身体，这个可不可取？
0: 这个呢，其实我都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哈。但是其实我们人体主要需要的就是碳水啊，然后脂肪啊、蛋白质。那么其实你很多补进去的，可能会让这些就是身体的代谢负荷增加了，其实并不能说补充很多的真正你说想象中的营养品。比如说，那么其实燕窝呢，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一些蛋白质。那你可以适当吃点鸡蛋，估计可能效果也差不多。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不需要说去额外的补充各种保健品。那保健品里面是不是含有不同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那可能也会超标了。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用最经济的方式，也可以做到最好的营养的补充。那么大家不用说补充大量的这些，而且重复的补充呢，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失调的，那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包括我们不仅是备孕啊，我们坐月子也是一样，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特补的，我们只需要呢三餐特别的规律，然后放松心情。然后呢，我们睡眠稳定才更加的好。而且大补特补有个不好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了这些营养品多了之后呢，它可能比如说糖，血糖就飙高了。那么血糖不稳定了之后呢，也会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的。
1: 对，
0: 它不仅可能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坏处呢。所以呢，大家正常的备孕呢，就只要规律的补充叶酸，然后听您的主诊医生的就好了。
1: 您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一句话，说有钱吃鱼翅，没钱吃银耳，有钱吃鱼胶，没钱吃猪蹄儿、鸡爪，猪蹄和鸡爪也补
0: 胶
1: 原
0: 蛋
1: 白。哎，我觉得说那话其实挺好的，就有时候不要矫枉过正哈，就我一定要大吃特吃鱼翅、燕窝，我才是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孩子。其实正常的规范的饮食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粉丝艾灸群有位叫西西的朋友，他说了，他说我妹31了，备孕快一年，月经很规律，但就是没有动静。他说他好像有些子宫内膜薄，所以呢不容易着床，听同事推荐说是喝黑豆豆浆和吃榴莲能够长内膜，他天天当饭吃，吃到看见榴莲都想吐了。想问一下医生，光靠吃这些真的能够明显的改善内膜吗？如果不行，这个情况应该去查什么，或者是做哪些项目能够帮助他快点怀孕上？
0: 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刚刚有一个就是
1: 喝豆浆，
0: 对，都喝豆浆那个是很相似的哈。
1: 嗯，
0: 也是非常心疼这位姐妹们。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喝豆浆能不能养卵啊，答案是不能。那么喝豆浆能不能长内膜，同样也是不能的。因为其实我们豆浆里面含有的一些，包括榴莲哈，含有的一些就是雌激素呢，是非常微乎其微的。那么如果大家，福医生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吃，
1: 你可以吃，
0: 对，适当的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大家说哦，把它吃到吃吐了，那真的非常心疼您。因为不管是什么事情，其实就是不要矫枉过正，就像我们罗主播说的。那我们适当的吃是可以的，包括榴莲。那如果你吃的多了，那可能会不仅没有什么好处，对内膜没有什么好处，那可能呢还会让您的血糖飙升。
1: 对，
0: 然后血糖不稳定之后呢，那可能影响你的卵泡泡的发育。卵泡泡发育长不好了，那么就很难就很有效的备孕了。
1: 所以也要去生殖中心听医生的专业的针对于你的问题来做相应的检查，我觉得这才是最简单最科学最快速的。
0: 是的。
1: 好的，我们节目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最后福宇医生想给大家来总结叮嘱哪几点呢？
0: 好的，好的，我看一下。
1: 嗯，
0: 好的，那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特别焦虑，因为我们只是医生嘛，来到电视台是特别的激动，特别焦虑。那随着罗主播一直带着我呢，我一下子轻松的就度过了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没有，您太谦虚了。
0: 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罗主播的一个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陪伴。那么也很感谢我们。

0: 的同声同行的再次的邀请。那么备孕这条路上呢，期待很美满，但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很漫长、很焦虑。那么如果大家在备孕的过程中遇到久备不孕、月经不调、排卵异常、多囊卵巢、卵巢功能下降等等相关的困惑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进行夫妻双方的一些系统的备孕的检查。那么我们团队呢会用最专业、最耐心、最温暖的方式呢帮大家找问题，帮大家科学的备孕，希望大家呢少走弯路，那么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好运的期待。我们祝愿呢每一位正在努力备孕的姐妹们呢，希望大家呢可以远离谣言，放下焦虑，如期好孕。那么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傅余医生，再次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傅余医生用非常温柔的让大家平和的，而且也是能够放下焦虑的声音陪伴着我们。今天在育儿对对碰给大家讲了如何去避免踩坑。那我们的节目也马上结束了，节目最后有温馨提醒大家，线下有什么交流育儿问题的需要的，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香精。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的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

0: 我去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6: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几道以鸡为原料做成的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去点菜的时候哈，如果要点一桌像样的宴席，我们会鸡鸭鱼肉。
1: 对，
0: 这是
1: 四大门
0: 哈，整件看着压桌。那每个菜系里这个鸡的做法其实各有特点。
1: 对，
0: 但是都不可忽略。咱们今儿就说说鲁菜里这个鸡哈，以鸡为原料做成的这个美味都有哪些。
1: 好，咱们在介绍这个鸡的菜之前呢，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绝对真事儿，我亲自看见过这么一故事。就话说呀，若干年前啊，有这么十多二十年前，在某一个餐馆，我在那吃饭，然后呢，旁边那桌，就有一个顾客，就给服务员叫来了，说你这鸡怎么带骨，还骨头呢，把我牙给割了
0: 啊！
1: 哎呦，说一看什么呀，叫啊，辣子鸡。
0: 辣子鸡，这也是鲁菜中的一道，
1: 以咱们说的一个鲁菜馆里辣子鸡。后来人说我们这都带骨，哎，完了那个这什么，这就吵起来了，说你这就是蒙我什么什么这呢？
0: 你以为我没吃过吗？
1: 哎，对，后来呢，这么着，那个厨师就过来了，哎，厨师长过来了，过来就跟那客人讲，你还得尊重客人，还别说人客人不懂不知道，是吧？
0: 就是，
1: 是，他就说啊，可能我们这个服务员没跟您介绍清楚，我们这儿啊有辣子鸡，还有辣子鸡丁，
0: 两道菜。
1: 对，那说明什么？辣子鸡和辣子鸡丁是两道菜，
0: 那决然不一样啊，
1: 一个带骨，一个不带骨
0: 啊。
1: 哎，那么就是说啊，辣子鸡它是带骨的，辣子鸡丁它一个鸡脯肉它是不带骨。

0: 哦，
1: 辣子鸡还有的地方写呢，叫辣子笋鸡，就是竹笋、莴笋那个笋。为什么叫笋鸡呢？实际上跟笋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同事还给你来根竹笋，不是这意思。它就延期呀，很嫩，就是当年的小鸡儿，叫笋鸡。它就是因为啊，这个很嫩嘛，它就不去骨了，
0: 哦，
1: 带骨一起剁。
0: 嗯。
1: 类似的还有，你比如说那个川菜有歌乐山辣子鸡，你看它也是带骨的，
0: 就
1: 是
0: 是
1: 不
0: 这
1: 是？
0: 刨出辣椒找鸡肉的
1: 慢
0: 那个，
1: 慢找。
0: 那这位客人其实是想点辣子鸡丁儿，
1: 对，
0: 但是他
1: 在
0: 看
1: 他
0: 见，
1: 印，
0: 他点看到辣子鸡的时候，就以为他是想当然的以为他是辣子鸡丁儿，
1: 是的呀，他
0: 嗯，
1: 可能在其他菜系的餐馆吃过，他不知道鲁菜或者是川菜对辣子鸡有特定含义，
0: 嗯，
1: 他就是指带骨的。
0: 哦。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韭菜儿，有些人放着辣子鸡丁儿，他不点，他就点这辣子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呀，辣子鸡呀，你吃的它有不同部位的肉，它不像辣子鸡丁全是鸡脯肉，你
0: 单
1: 吃
0: 调，
1: 的很单调，而且说实话炒不好还塞牙。
0: 嗯，
1: 那么它辣子笋鸡呢，它本身这个是不同部位，当然它也是嫩部位啊，不会把鸡爪子给你弄进去啊。
0: 嗯，
1: 哎，它有不同的风格，它有时候有点嘬劲儿，有时候有点咬劲儿，
0: 口感不一样，
1: 非常适合喝酒，所以
0: 嗯，
1: 这是一道很好啊，这个适合喝酒这么一个酒
0: 一
1: 菜。
0: 边吃一边啃着骨
1: 对，
0: 头，最香莫过贴骨肉，
1: 哎，是这样，
0: 嗯，
1: 要吃肉是肥里瘦啊，都是一
0: 对，
1: 个道理。
0: 啊。
1: 你单纯一种这就不行，
0: 疲劳，审
1: 哎，
0: 美疲劳
1: 审美
0: 哈。
1: 疲劳不说，它本身它也不具备那种特色，你吃起来就是感觉的比较单调啊。
0: 嗯，
1: 这个，咱们还回到刚才说那个，那么跟听众朋友刚才咱们分享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一旦去到某一个餐馆，您发现您点的菜有辣子鸡。他给您上来带骨，您不要大惊小怪。再有，如果您不愿意要骨，那么您点菜之前一定要问服务员这个带不带骨。
0: 哦，
1: 如果说带骨，您不愿意吃，那您可以换，比如鸡丁。他如果没有鸡丁，您可以换别的，是吧？这个辣子鸡呀，实际上都是一个同样都是一个很有名的菜。第一它便宜，第二呢它炒菜很快，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喝酒。下饭两宜，反正花钱不多，吃着肉了是吧？
0: 对。
1: 你全吃那鸡脯、鸡腿，那得多少钱呢？哎，他把鸡腿、鸡脯卸了，剩下的做这个辣子
0: 哦，
1: 笋鸡，所以
0: 哦，
1: 你看，相对来说它就便宜。
0: 性价比比较
1: 哎，
0: 高。
1: 对，因为它类似于半下脚料那样的东西了。哎，
0: 嗯，
1: 它就是有时候带点鸡翅，邦邦一剁，哎，
0: 对，
1: 有骨有肉，你吃的呢，
0: 慢
1: 哎。
0: 慢咂摸去。
1: 对，喝酒也合适。喝完了酒了，二两酒下肚，您再这个就着米饭也好，是就着烙饼也好，您再吃这鸡，再跟那个饭馆要碗高汤，不要钱是吧？
0: 哦，
1: 再送您一碗高汤，
0: 现
1: 这
0: 在这
1: 样的。
0: 饭馆还有高汤免费的吗？
1: 现在我估计没有了，
0: 上个汤还不得要您 几
1: 是
0: 十
1: 过
0: 哈？
1: 去您看，就说这一高汤就挺有意思
0: 嗯，
1: 的。服务员那堂倌非常聪明，一看你没点汤。或者是常来的客人知道他送汤，就故意不点汤。他会在您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哎，他端上一碗来，
0: 嗯，
1: 哎呦，那个您喝来碗高汤，您喝吧。哎，他都不说，我送您一碗，不说这个。
0: 对，
1: 这就一开始咱们说善行还需善言，咱们
0: 嗯，
1: 说茶的时候说过这
0: 不能费力不
1: 个。哎，
0: 讨
1: 对，
0: 好。
1: 您别伤人自尊心。哎，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我点一碗啊，甩管汤，
0: 嗯，
1: 它呀不叫甩管汤，不对，它叫什么？高汤甩果了，
0: 你看，
1: 如果您点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0: 嗯，
1: 它叫什么？高汤甩果加西红柿，你看
0: 你
1: 吧，
0: 看
1: 你
0: 啊，
1: 听着这挺花哨的，是吧？
0: 嗯，
1: 哎，他都把高汤放在前头。所谓高汤啊，就是过去，他比如说做肉啊，或者说要骨头啊那些掉出来的那些汤，它不是说搁味精啊，所以你喝起来呢比较天然，
0: 嗯，嗯。
1: 味道呢比较柔和。
0: 对，
1: 哎，这。
0: 要不说过去这个餐馆的服务哈，绝对是让你满意又照顾到您的自尊。
1: 对，
0: 嗯，我们
1: 照
0: 之
1: 顾自
0: 前，
1: 尊非常重要。
0: 嗯，
1: 他有的客人，你一看进门啊，如果说你不是直接就奔某地儿去的，他知道你是生人，他会迅速的在1秒钟之内，他判断你是干什么的，你会花多少钱，这个厉害。我当时在学徒时候，我师傅就教我这手，
0: 嗯，哦。
1: 并且严格的考试。来一个人，一男一女，你说这俩干嘛呢？是不是一趟车的？就
0: 嗯，
1: 是也就是说，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一
1: 正
0: 家
1: 式
0: 的
1: 对
0: 两
1: 一
0: 口
1: 家
0: 子？
1: 的搞对象？完了哪儿的人？两句话你问出哪儿的人，这难这个。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依然保留对方言的喜好。
0: 嗯，
1: 一说哪儿，而且跟很多人聊天以后，短短几句话，我能说出你老家
0: 具
1: 是
0: 体
1: 哪儿。
0: 是在哪
1: 对。
0: 儿？GPS。

0: 您自然就会做了。
1: 哦，
0: 咱讲一个中难度的，那低难度您自然就会了。您比如说咱们说酱爆鸡丁，这酱爆鸡丁首先咱说这酱爆啊，是鲁菜一种特有的这种方式，它主要从调料上讲啊，它是用甜面酱，你再加上少量的白糖和酱油味精作为这种调料。那个主料呢，大部分啊都是用这鸡脯肉啊。如果您是辣子肉丁，那您要出里脊或者通脊的肉，
1: 嗯，
0: 这个呢它没有骨头，是吧？这个您要是讲究的，是吧？家里的做您要讲究的，我教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您是不是这个有机会，您可以试一试。您不要把那肉吧，那鸡脯直接刚就那么切成拇指大的那么鸡丁，这样不好，它不入味儿。这个有点跟做那烧茄子似的。您先切花豆，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先把这鸡肉搁摊到那个案板上，拿刀背帮刀面梆梆的拍它两下，然后一捋，给它捋平展了。捋平展了以后，拿手架着这个刀，当当当当，让这个刀啊吃进肉里头这么一分
1: 儿。
0: 哎，别给它剁折了，
1: 嗯，
0: 是吧？当当当当当，如果您再活再细一点，您翻过面来再当当当，
1: 再这么来一次，
0: 哎，但是要成一定角度，让这俩成一定角度，或者说我就在一面我剁十字刀、斜刀。是吧？就横一刀、竖一刀都行。
1: 嗯，
0: 然后您再给它剁成手指头这么宽的条，再给改成指手指肚大小的一个钉。
1: 嗯，
0: 别太小，太小一过油出来就柴了。
1: 哦，
0: 是吧？如果您这个讲究口的话，您这个按您一般的来说，中指肚别超过大拇指，别小于这个小拇指，否则没法吃了。
1: 嗯，
0: 哎，给它这个原料给改了刀了。改刀以后呢，是吧？有两种方法了。你比如说酱爆，这爆什么意思呢？就是急火快炒，不过油，
1: 时间比较短。
0: 对，时间短，它出来有一种糊香，它好吃。
1: 嗯，
0: 哎，如果你一过油吧，它出来以后虽然呢很均匀，但是它没有那种糊香。
1: 嗯，
0: 在爆炒过程中，有的地方略带糊，有的地方它不糊。就跟你吃这肉里边带点骨，它有软的，有不带骨的，有带骨的，你吃一种口味上的一种调节
1: 变化。嗯，
0: 对。然后如果您愿意口味变化一点呢，我里面还可以配点料啊，比如说是吧，您搁点青菜啊，或搁点干果啊，搁点黄瓜丁啊，什么豌豆啊，甚至还可以把栗子切成小丁，是吧？把核子切成杏仁，这些都行。
1: 嗯，
0: 哎，
1: 看您的喜好。
0: 对对，但是那些要熟的啊，
1: 哦，
0: 您别生的这个栗子可就不行了，是吧？一般都是把栗子熟栗子您给包完，
1: 嗯，
0: 一个就切成稍微大一点的丁，
1: 嗯，
0: 是吧？吃出来有口感。那么您在这个，刚才说了，把这鸡脯也切成骰子块了，是吧？您再用这料酒啊，跟水淀粉稍微腌一下。
1: 嗯，
0: 说的料酒啊，您看很多这个菜谱都是用料酒，其实我在做菜的时候始终用黄酒。
1: 嗯，
0: 您比如说您用花雕也行，是吧？用女儿红，就是买那种大包装的黄酒。大包装黄酒，一个是便宜，再一个呢，它那个你用起来的时候呢，它也好用。
1: 哦，
0: 哎，它那个不像那个料酒那样，料酒有时候太稀。你有的时候你搁多了吧，它容易把这个弄泄了。
1: 哦，
0: 你搁少了它味儿不好。
1: 哦，
0: 用黄
1: 酒。料
0: 酒
1: 的主要成分也是黄酒。
0: 也是黄酒，但是它搁大料什么的，这重新，
1: 哦，
0: 又加工了一下。
1: 嗯，
0: 所以叫料酒。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
0: 对，就根据您的饮食习惯和做菜方法。
1: 可以买那种大包装的这个黄酒哈。
0: 对，你比如做鸡翅，您要做黄酒做的，跟那个料酒做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1: 是吧？咱们下次去找一找，寻寻这种大包装的这种黄酒，下次做菜的时候试一试。
0: 哎，有机会咱们做黄酒鸡翅啊什么的，比啤酒鸡翅好吃多了
1: 啊！
0: 但是您得舍得这个，舍得这一斤黄酒。
1: 嗯，
0: 好，咱们还说这个啊，刚才说这做鸡丁那个，那么在炒的时候，咱就叫什么叫旺火快炒，一锅成菜。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怎么着呢？刚才咱说了，什么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鸡丁也切好了，也喂好了，是吧？这个调料配料也都准备好了。然后怎么着呢？您哎，把这个锅给它烧热了，烧热了之后，哎，炒这酱。刚才就说了，酱里边呢，咱们多少搁点糖啊，多少搁点这个味精。如果您不喜欢味精，您可以味精也不要放，
1: 嗯，
0: 啊，事后稍微点点不放都行。然后炒好了之后。是吧？等这个酱啊有点发黏了，颜色暗红，这时候您把鸡丁跟这个您要放的其他调料，比如说杏仁啊、栗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啊，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继续煸炒，让那鸡丁里的水分出来。
1: 嗯，
0: 哎，这个是一道功夫活。如果您觉得掌握不好，您可以把鸡丁先炒一下，甚至先过一下油都可以，
1: 嗯，
0: 是吧？您看到正经山东馆子，它不过油，它有些地儿您为什么吃不着这酱爆鸡丁呢？
1: 啊。
0: 它太费工， 而且它不可能卖太贵了。
1: 对，
0: 就跟那三不沾似的，就是鸡蛋跟淀粉。

0: 糖，你说你卖一
1: 原
0: 百
1: 料
0: 块
1: 太
0: 钱，
1: 便宜
0: 对，
1: 了，人工成本又很高，卖不上价。
0: 还慢，关键是炒这一个菜炒六个别的菜了。
1: 哦，
0: 哎，所以你这个酱爆也是这样，它得需要一点点把那酱炒了，再你说是一锅成菜，
1: 嗯，
0: 急火快炒，但是炒酱又有，所以这然后您家里边是吧？刚才咱说了，想省事儿，您就先把鸡过一下；
1: 嗯，
0: 如果想吃纯正口味了，您就是
1: 一锅成菜，
0: 一锅成菜，
1: 嗯，
0: 这样出来，
1: 这个
0: 哎。
1: 爆炒。从这个，比如说咱一锅成菜，咱之间没有过油，那得多长时间这个鸡块能熟了？家里这种火。
0: 家里断生即熟
1: 哦。
0: 啊，这个鸡呀、啊，您还别让它太老，啊，特别是鸡脯，您选的鸡脯肉的话，太老的话，它吃的柴，还塞牙，哎，
1: 嗯。
0: 一个是块别切太小，再一个呢，就是哎，您在这炒的过程中，它有一最大好处，它就裹着酱间接加热，
1: 哦。
0: 哎，所以呢，它是很柔和的，
1: 嗯
0: 哎，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做法，咱们刚才说是这种先炒酱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它俩火。或者说，把鸡丁先炒了，炒完了以后剔出来，然后炒这酱，炒酱以后再把鸡丁回熟。
1: 哦，
0: 他为了快，往往是这样做：
1: 嗯，
0: 先把鸡丁炒了，炒了以后炒酱，酱差不多歘一回勺，回勺叭叭叭一颠勺出来，把配的清料搁进去，像什么这个豌豆或者是青黄瓜丁配进，然后一淋点这个明油出熟。
1: 嗯，嗯，嗯。
0: 咱家里做呢，就根据您的随便的做法了，是吧？你看咱老北京做法，也是也有这酱母鸡丁。啊，那基本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炒完鸡丁加酱，哎，这老北京做法简单，
1: 哦，
0: 给鸡丁炒差不离以后加酱，
1: 嗯，
0: 加酱稍微勾一点，搁一点那个水，是吧？给那个酱卸开，哎，它不是提前卸开，
1: 嗯，
0: 它在这个搁水的过程中，实际上鸡丁也吸进一点水，防
1: 哦，
0: 止把这鸡丁炒柴了，因
1: 嗯，
0: 为炒时间太长它就柴了，哎，
1: 嗯，
0: 所谓柴，实际上就是内部细胞内部的水。给它炒出来了，它干了，它就柴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酱母鸡丁，酱母鸡丁会炒了，咱回过头还得说这个
1: 辣子
0: 辣
1: 鸡，
0: 子鸡丁是
1: 哎，
0: 吧？
1: 究竟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说啊，在家里制作鲁菜中的辣子鸡。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辽菜系。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鲁菜中以鸡为原料的美味。刚才的节目中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酱爆鸡丁。嗯，酱爆鸡丁如果会做了，接下来的辣子鸡就是手到擒来了。啊，那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
0: 辣子鸡呀、啊，最简单的办法，或者说最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别搁酱，
1: 就 是
0: 那是，
1: 省去了炒酱的这
0: 哎
1: 个
0: 对，
1: 程序，是
0: 哎
1: 吧？
0: 对，这个也有一锅成菜和那过油的两种做法。
1: 嗯，
0: 咱家里啊，我不提倡过油是什么原因呢？你好多油你没法处理，
1: 对，
0: 你反复用吧，这油对身体它有害。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就稍微多搁点油啊。一锅成菜，成菜之后，您把那多余的油给它逼出来，您那宁可扔了都行，
1: 对，
0: 你不要反复的去用这个
1: 嗯。
0: 废油，这个是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1: 健康是最重要
0: 对
1: 的。
0: 对，那咱们就说这一锅成菜，咱说了这个酱爆是搁酱，那咱们炒辣子鸡就不搁酱，
1: 啊、
0: 是这么就炒出来了吗？是这也有点小诀窍，
1: 哦，
0: 是
1: 嗯，
0: 吧？
1: 您说说其中的小诀窍。
0: 您比如说，咱们说了那个酱爆呢是在酱里煸炒，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没有酱了，您就要先煸炒这鸡丁，
1: 哦。
0: 饭馆做法是先过油，甚至他连那个配料，连那个青椒啊、柿子椒，他都先过一下油。咱家里边呢，我觉得不过油未尝不可。如果您觉得不过油，那个柿子椒炒的却费火，还有简单办法，焯它一下，
1: 哦，
0: 哎，飞一下水，焯它一下也行。是吧？短时间的还保持脆生，这就
1: 嗯，
0: 行，别让它面软了，软塌塌的，是吧？不好看了。然后您先炒鸡丁，鸡丁炒稍微有点变色，放黄酒，
1: 哦。
0: 再继续接着煸炒。然后呢，放点酱油，放点糖，还少放点醋，这醋非常关键，就放米醋，不要放那个老醋，就是熏醋。然后差不多了，把那个青儿。是吧？给放进去。如果您已经超过了，就后放；如果您那个没超过，在这期间就把这个青给放进去。
1: 嗯，
0: 这个如果您爱吃辣的，怎么？它叫这个辣子鸡丁，实际上这菜不很辣，它
1: 哦，
0: 基本是柿子椒，它叫辣子鸡丁，不叫柿子椒鸡丁或者辣椒鸡丁。但是也有较真儿的，或者说您爱吃这辣椒，那您就先煸炒一下这辣椒，
1: 嗯。
0: 给辣。

0: 辣椒呢，煸的还没糊，有辣味儿出来了，辣香味儿出来了，您就把鸡丁再倒进去，是吧？当然，葱姜这些要先放，是吧？还有要放点蒜，如果你想辣鸡丁，您放点蒜，再放点醋，它里边有点糖，您吃着它带点鱼味儿。
1: 啊，我说这个醋怎么这么重要呢？有点鱼的感
0: 还带
1: 觉。
0: 点鱼味儿，所以
1: 哦，
0: 说这个菜就是这样，你得，给它的那个潜力尽量都给它发挥出来，调料它就起这么一种作用，是吧？
1: 哦。
0: 给那个一个是去除它的异味儿，再一个呢增它的香味儿，还可以改变它的香型。
1: 哦，我记得您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咸鲜小
0: 它
1: 咸鲜
0: 是
1: 型。
0: 咸鲜小荔枝口，
1: 哦，这个荔
0: 咸
1: 枝
0: 鲜。
1: 口是不是就有点这个酸甜的这
0: 对，
1: 感觉？
0: 小酸甜就是这样。荔枝呢和糖醋有区别，你看是吧？糖醋非常明白的告诉你，就是糖和醋。
1: 对。
0: 荔枝呢，它就是你看咱们吃荔枝时候以甜为主，但是入口有点酸，它不是酸倒牙的那种酸。现在有很多做的时候了，它就是不是用醋了，往往有的时候它用番茄酱。你像做糖醋鱼，有的都有番茄酱，那个虽然简单好看，但是味道上就差多了，因为那番茄的味儿会压住你那个主料的香味儿，而且呢，番茄本身啊，它里边也过酸，它和你那个真正用糖和醋调出来那汁儿是味儿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醋香，仅仅是醋精的那种酸味儿。
1: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辣子鸡的做法哈，虽然它叫辣子鸡，但是其实不太辣，我们放的是柿子椒。那刚才肖老师也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鸡丁的烹饪方法哈，
0: 是，
1: 其中有几个小窍门，我们再给您着拨一下哈，提示您一下。首先就是在加工这个原料的时候，这个鸡脯肉的时候，肖老师是首先用刀背儿把它拍了拍。然后呢，又给它打上非常浅的这种花刀。如果您有时间有精力，可能两面都得打，这样便于它入味儿。最后在鸡丁的炒制过程中还加了一点点醋，为的是找到那种小酸甜、小荔枝口，就是做鱼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您炒出来的鸡丁可能和之前不太一样。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肖老师在制作鸡丁的时候，包括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没有用料酒，而是用这种黄酒。黄酒更加的醇厚，更浓缩，是
0: 香，
1: 吧？如果您以后也经常做这类的菜品，也可以尝试去买那种超市里大包装的这种黄酒，说不定会给您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之前的节目中哈，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其中我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葱烧海参，因为它太有名了哈，鼎鼎大名。和它差不多齐名的哈，也是一道海参菜，叫山东海参。
1: 对。
0: 但是这道菜呢，曾经闹过笑话，啊，有些朋友去点了，点上来之后发现和自己期待中的截然不一样。
1: 是。
0: 嗯，肖老师给讲讲。
1: 你看，首先啊，咱们说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是以汤为主的。
0: 哦。
1: 具体的说，应该叫山东海参汤。
0: 哦，
1: 现在啊，有些餐馆啊就加上那汤字了，或者把它放到汤类了。但是过去呢，就是山东海参，所以就容易闹笑话。就像你说的，有些不太熟悉这个菜的人，是吧？一看葱烧海参挺贵，哎，这山东海参便宜，我来一山东海参吧。
0: 反正都是海参嘛。
1: 是啊，
0: 我以为都是炒海参呢。
1: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
0: 啊，
1: 结果出来一看，哟，怎么就几片海参，全一大碗汤啊？
0: 对呀，咱们下次点菜的时候，您可要注意了。您要点这山东海参，你要记住了，它是一个汤菜。
1: 对，这是一个汤。如果是汤就对了，不是汤还错了。
0: 那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鲁菜馆哈。
1: 对，
0: 嗯，
1: 这个山东海参啊，实际上啊，过去没有山东这个字儿，就是海参汤。啊，这个就像咱们做一个什么肉片汤啊，或者是。

0: 我们这个鸡丝汤啊，这样，它就是把海参片成大抹刀片儿。什么叫抹刀片儿呢？刀啊斜着，啊，跟这个案板或者菜墩子差不多，得成这么30度角，甚至还角度还小，那么片，啊，叫抹刀。片出来这样片的片薄，而且呢显着个儿大。
1: 显着还多。
0: 哎，对，关键就是它作为汤的话，你不能太厚，太厚了嘴里吧唧吧唧，你老嚼不动，这就没意思了，是吧？因为它加工方法简单，你太厚了以后，这海参它不入味不说，它还布布愣愣的，它太筋道。那选海参呢，也不拘于啊，就是这个灰参，是吧？其他的也可以，但是讲究的来说，还是啊用这个灰参啊，给它片成薄片，然后呢，是吧？用这个调料给它腌一下，腌一下以后啊，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讲究的这个东西，它还呀用蛋皮子，然后出来给它切成啊菱形的啊，
1: 象眼片儿，
0: 对，象眼片，行业内管它叫象眼片啊，就是然后呢是吧，把这海参呐、还有猪肉片儿啦，分别在清汤里头先焯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葱丝儿啊，哎，给它切，也给它切成像那个象眼片的那蛋皮子上的，最后。咱们倒入清汤，你看这个汤和别的做不一样，为什么咱们介绍一样呢？它啊，别的汤你看你做的时候都是
1: 把
0: 啊，
1: 食材先放
0: 那
1: 到
0: 对，
1: 水里
0: 放到
1: 炖嘛。
0: 锅里头一块儿出来，连汤带这个里边的其他食材一块儿。这个不是，这汤是汤，料是料，是吧？咱们就说这些东西，咱说那么好，你码到盘里头，码到这个汤碗里头。这汤碗啊，不要太深啊，是一种撇口那种碗。然后是吧，把这汤浇进去。你说你码这么好，你把一浇汤是不是都给浇散了？哎，这就看出行家跟里边之分了。如果您到饭馆吃的这山东海参，出来乱七八糟一锅粥，这完了。这个一个饭馆本身级别不够，再一个今天不是大厨做的，是那打盒的糊弄你呢。那怎么弄呢？你现在拿勺护住它，是吧？拿一个手勺，是吧？把刚才咱说码好那些东西拿上面罩着它一点，然后。浇这个好的这鸡汤、这清汤的时候，奔哪儿浇呢？奔这勺上浇。你不能直接浇到那料上的，也不要顺着碗浇。
1: 有个缓冲。
0: 对，浇到勺上，因为它是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嘛，它就散开了，哎，就冲到四边，而且它冲击力不那么大了。讲究的出来以后还得保持完整，就是说啊，什么东西原来搁哪儿还搁哪儿。你不能最后变成一锅粥。至于您吃的时候您搅和两下，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上来的。那一定得出来，是吧？汤是汤，料是料，这讲究的叫一清二白，是吧？一定得看得见这东西。
1: 要不说它是这个汤菜两仪的这么一道菜嘛，就是汤汤水水，但又不完全都是汤，是吧？看不到里面是什么。说到这儿，我得问问肖老师啊，咱们去，比如说这种级别的这个餐馆，这道山东海参的汤，得卖多少钱呢？
0: 大概现在。50-60块钱，
1: 五六十
0: 大概
1: 块钱
0: 我想几年前，我不是说目前的最近这些的，
1: 啊。
0: 一个50-60块钱。
1: 那要是葱烧海参呢？就
0: 葱烧
1: 是
0: 海参，哎呦，葱烧海参现在200多吧，
1: 200多块钱
0: 但
1: 是
0: 是
1: 吗？
0: 它是这样，你可以论位，哎，一般的来说，葱烧海参现在价格大概一根儿啊，咱就是一根儿，40-50块钱，哎，这是好的。
1: 那今天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山东海参哈，它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撇口的这个碗不能太深。咱们说到这个葱烧海参的时候，没有说到，比如说我怎么鉴别一下这个葱烧海参，我吃到的是比较地道的啊，它有几个特点，您今天给说说。
0: 哎，这葱烧海参，您看我花这么多钱，它究竟做的好不好，地道不地道啊？是吧？咱从哪几个方面去验证一下呢？我觉得首先啊，咱就一看品相，二吃葱油，三吃海参，是吧？这因为什么呢？这葱油的味道跟海参是一样重要，哎，它也价值不菲，是
1: 那
0: 吧？
1: 是那么多大葱才榨这么一碗葱油。
0: 对，所以首先您看品相啊，这菜品的这个盘式，因为它是贵菜，几百块钱的菜也很豪华，是吧？外形呢也是整齐啊，也很大方，颜色呢叫红润。啊，很美观，芡汁呢要明亮饱满，啊，你看很乌涂的，或者有地儿有的没有，这都不行，啊，再看葱油，葱油颜色要透亮，是吧？香味要浓郁，入口要沉稳，就不飘不窜，沉稳，沉稳就是你经过品味，它仍然还有，
1: 还
0: 而
1: 有
0: 不是就
1: 回
0: 刺
1: 味，
0: 你一下就没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呢，哎，味道要醇厚，没有怪味，很醇厚。另外再说这海参。 这海参呢是咱说是高档灰参这个叫啊。
1: 嗯

0: 那么应该柔软啊，还应该细嫩，就是发开了。你别里头你嚼着布布楞楞的呢，是吧？再有呢，还要这个滑爽利口。哎，滑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是吧？到嘴里那个糟了是吧？那一吧唧成面了，
1: 发过
0: 哎，
1: 头了，
0: 对，那也不行，那就发糟了是吧？
1: 牛筋儿牛筋儿的也不行，
0: 也不行，所以为什么咱不建议家庭发这个高档的这个干海参啊？您发不好就真糟践了，或者发糟了，或者发成牛筋儿了。
1: 对，这个分寸比较不好拿捏
0: 对
1: 哈，
0: 对，另外呢，还应该有突出的这个葱油的香味儿啊，还有姜汁儿的香味儿。这姜汁儿往往有的被忽略，你去一般的馆子他不知道是吧？他不搁这姜汁儿、姜油是吧？还有呢，咱们要提示一下啊，这么高档的菜，您千万别说的慢慢吃吧，先看不行。这菜您趁热吃，一个是啊，凉了之后这海参呢，它皮了，布布楞楞的；再一个呢，葱油也不香了。所以上来之后是吧，先看看整体卖相，或者您按胃上的，那您跟前这个，您就给它吃了，是吧？一般的来说，这个他都给你配一副刀叉，哎，你以为你整个你夹扑棱一下，没准掉地下了。
1: 你说我捡还是不捡呢？
0: 就是，
1: 好几十，好几百呢。
0: 是，所以呢，他都得有什么，给你配着刀叉。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说了山东海参，还有我们最初说到的葱烧海参哈。肖老师在形容这两道菜的时候，说到的口味的时候，都说到了入口沉稳，味道醇厚。
0: 对，
1: 其实吃到这个级别啊，就有点吃主的意思了啊。
0: 是。
1: 就是什么是入口沉稳呢？一种味道，它不飘不窜。我们这么形容它哈，但真正到了您的嘴里，是要您自己去鉴赏和品味的。
0: 对，它经得住品味，就是这个意思。
1: 经得住品味，
0: 哎，
1: 有回味，
0: 就
1: 是
0: 说那东西下去了，那味儿还留着呢。
1: 嗯，
0: 哎，这个余香不绝。
1: 对，越千见而后识气，您得多吃，这口才高呢，是吧？
0: 你这是让人听众花钱的，
1: 您才能吃到沉稳，或者说什么叫不飘不窜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无论是山东海参还是这个葱烧海参哈，上来呢，因为它都是黑色的，
0: 是
1: 我们吃觉得无所谓啊，这是好东西，这精品菜、高档菜，但是外国朋友可能对它就不是那么感冒。
0: 嗯，太对了，特别是这欧美的。
1: 嗯，
0: 欧美你看他几样东西他不吃的啊，其中就包括咱们说这海参。
1: 嗯，
0: 你看海参挺好的东西，他黑的他不吃，韩国就这些
1: 亚洲国家，
0: 亚洲国家都能接受，都能接受。印度人也不吃，特别是欧洲，到欧洲啊，你比如有欧美来的朋友，你带他去餐馆，你要给他点一下，说我的一个名菜，但是呢，端上了以后他很尴尬。吃吧，他不喜欢吃，不吃呢又觉得盛情难却，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欧美的朋友来，最好不要点这个菜。
1: 哦，就是他视觉上他形成一种定式，他就觉得这个黑的不好吃。
0: 对，包括您特别吃，咱们有的爱啃鸡爪子，什么猪蹄儿，千万别去。
1: 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背景一个历史传统，这种东西没有高下之分哈，我们只是说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习惯。那如果真的有欧美朋友来，我们觉得这是盛情，但是人家未必领情，就造成一种尴尬，一种反差。如果我们了解人家的传统和习惯的话，我们就请他吃烤鸭好了。
0: 对，duck 就大，他要说 duck 你都不用说什么 roast duck， 就是 duck 就是鸭子，跟你说豆腐就是麻婆豆腐，
1: 对，
0: 宫保就是宫保鸡丁，
1: 这个更能满足他的。
0: 巴西就是巴斯苹果，你都毫不要犹豫，对吧？有的时候你巴西，你以为巴西，以为是巴西那个国家呢，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巴斯，就是巴斯苹果。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习惯，包括下水，你千万不要给欧美的朋友点，他们绝对不吃这东西。
1: 对，
0: 而且他会很怪异，你要吃这东西，他会认为你很怪异，
1: 是吧？
0: 你怎么吃这些
1: 啊？彼此的文化不一样，
0: 是
1: 吧？我们尊重彼此的文化哈，投其所好，是吧？满足对方想要的，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山东海参、葱烧海参，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个鲁菜必吃榜里的另外一道菜。这道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全家福。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全家福，您看听这名儿就喜庆。实际上啊，它过去也不叫全家福，啊，叫烧什锦，或叫烧什样。这是由于啊，这个它里边那些原料种类，一般的来说呢，都是有个这么七八种啊，十来种。 所以呢就起那个石锦啊、石燕这些名。后来呢为了图个吉利，特别是在喜庆宴会的时候啊，娶媳妇啊、老人做寿啊，啊往往呢他都要上这个菜，所以呢干脆起一名叫全家福，
1: 讨一好彩头。
0: 对，这个全家福呢，他在过去啊是应该说是庄馆菜里边重要的菜，
1: 饭庄子。
0: 哎，对，
1: 嗯，
0: 庄馆啊，过去和这个普通的饭馆不太一样，饭庄是饭庄，饭馆是饭馆。咱们大概介绍吧，饭馆是卖日常小炒的，
1: 嗯，
0: 饭庄子是接喜庆宴会的，按现在说就是包桌子。
1: 嗯，它又不零售是吧？
0: 有零售有不零售的，
1: 嗯，
0: 零售的这叫热庄子啊，你像过去这个东兴楼是吧，安福楼啊，会贤堂。这些好的他还带戏台，
1: 嗯，
0: 是吧，你做生日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喜庆活动啊，哎，在那儿又吃又喝又玩还能看戏啊。还有一类呢叫做冷庄子，就平常啊根本也不营业，
1: 嗯，
0: 你这个临时有人来定好的时间，他在现找人，他只提供地儿和这个经营，具体的呢，你比如说炒菜，他给你点炒菜厨子，其他的他都由他去安排，
1: 嗯，
0: 这种呢就称为叫冷庄子，这个全家福啊，甭管冷庄热庄子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就家里搭棚办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菜
1: 啊，
0: 哦，虽然呢你看着好像不怎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高档的东西是，但是你得知道过去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是很高
1: 啊，就包括咱们现在也是如此。嗯，你说我们一家人出去了哈，你说花个好几千吃一顿饭，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高了点儿，
0: 嗯，
1: 是吧？
0: 心疼啊，吃一口得多钱
1: 呢，就是呢，你说我们边吃边心疼，这什么感觉呀？我们就想经济实惠，然后看上去还过得去啊，这时候就可以点这个全家福。
0: 对，
1: 就是如果标准不太高的话，它当头菜特别合适。
0: 哎，对，这个头菜呢，指的就是说啊，这一桌里边啊，头一个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1: 横菜，重量级的菜。
0: 哎，
1: 嗯，
0: 这个过去咱们说啊，叫吃席，什么燕翅席、鸭翅席。燕翅席的头菜是什么？就是燕窝。
1: 嗯，
0: 啊，鸭翅席头菜呢？
1: 鱼翅。
0: 哎，叫翅子也行，叫鸭子也行。过去鸭子呀，啊，在餐饮界地位啊，
1: 嗯，
0: 可不低，
1: 非常高，啊，
0: 哎，很高很高，那远超于其他的那个肉类菜。
1: 嗯，
0: 过去呀，啊，真正吃这个燕窝呀，啊，鱼翅啊，它里边没有那么多，鱼翅也就很少的丝儿，
1: 象征性的，
0: 哎，对，给你加点别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像官府菜那样浓汁鱼翅一上来一人一碗，就这一碗你喝一口就得20块钱，过去都舍不得，
1: 嗯，
0: 尤其是宴会上是吧，更舍不得。咱们说那么热闹，那这全家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对呀，里面有什么呀？您说是什锦，都是什么好东西呀？
0: 什锦呢，它在咱们这个餐饮的行业里边就是不固定。
1: 嗯，
0: 哎，它指的是样比较多，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固定。它不像烤鸭，说烤鸭最后您上了一只鸡，这不行，这叫起哄是吧？
1: 嗯，
0: 哎，这全家福不行，你不能跟他说，哎，你怎么没这个，怎么没那个？他没什么都没关系，他有什么也不要紧
1: 啊，哦。这个什锦是一个随机的，
0: 哎，不仅随机，而且它根据你这个价格，他来选不同的原料，
1: 哦，是可以变化的。
0: 哎，对，您那个50块钱一个全家福，跟他100块钱那个不可能，他东西一样，
1: 嗯，就跟我们点套餐似的哈。
0: 是，
1: 嗯，不同的价位给你配的是不同的内容。
0: 对，所以他也根据您这一桌多少钱，他安排我这全家福里边给你上什么什么东西
1: 啊，
0: 哦。因为别的呢，这个没有偷手，咱说烤鸭你不能上一只鸡，对吧？但是这全家福里边有偷手，也就是说能给啊本家省钱。
1: 嗯。
0: 哎，那说了半天啊，咱们把这具体有什么咱听听啊。你这个咱说合规矩的全家福啊，就是现在说叫正宗的标准的全家福，它包括什么？海参、鱼肚、鱿鱼、虾仁、虾丸，就虾丸子、鱼丸啊，包括肚片、鸡片、干贝、海米、里脊片，里脊就是猪肉啊，
1: 嗯，
0: 还有玉兰片。
1: 玉兰片就是笋片，
0: 就是笋片，
1: 嗯，
0: 啊，这10多种，其中有水发的，有鲜的，啊，像那些海货基本都是水发的，因为它这些东西10多种，咱们再说了，就是叫什锦或者叫什燕，
1: 嗯，
0: 是吧？烧什锦、烧什燕这些东西，如果您看见说我这叫烧什锦，哎，它跟全家福是一回事儿，就是大名小名，
1: 哦， 不过我看这些原料还都是挺高档的。
0: 高档的，哎，咱说这正宗的叫什么呢？叫合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可以

0: 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全家福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他没必要，他放了挺好的这个海参了鱼翅了，他做一个扒海参鱼翅好不好啊？
1: 嗯，
0: 是吧？你放到这儿他就不显眼，但是呢，他多少给你搁点儿。
1: 嗯，
0: 啊，你比如海参，搁你片儿，搁几片儿啊？鱼肚、鱼翅，给你多少搁点儿，它和一个完整的菜那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做这个菜呢，相对的来说啊，不是太难，是吧？一个是本身呢，它这些料啊都是有个预加工的；再一个呢，那全家福本身呢，它是烧烩的这么一个菜，它带汤汁儿、
1: 嗯，
0: 哎，本身你蘸着这互相可以借味儿，
1: 哦，
0: 是吧？它这汤汁儿呢，什么味儿都有，什么鸡的、什么鱼的了、虾的了、
1: 猪的
0: 啊，猪的什么都有，
1: 嗯，
0: 所以它本身的味儿就比较。综合叫复合香型，
1: 复合香型的哈、
0: 哎。
1: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去餐馆点这个全家福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得先问问他吧。
0: 对，您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如果您是散点的，您最好看看有没有人点，看看。一个是看它东西真实不真实，新鲜不新鲜。
1: 嗯。
0: 二一个呢，看这价格跟这个是否相适应。是吧？这里边呢比较注意的就是什么虾丸、鱼丸，虾丸、鱼丸的东西有偷手，为什么呢？它不可能当时现制，它都是提前做好的，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啊，它搁冰箱里时间长了不新鲜了。
1: 嗯、哦，
0: 哎，所以你如果像这情况下，有些没把握的东西，你干脆就告诉他，我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1: 比如说这鱼丸、虾丸啊，
0: 哎、也省得到时候跟他生气。
1: 你一咬这一口这面粉的味儿，
0: 对，你说你这怎么有味儿？他没味儿，挺好的，嘣儿一口他给吃了，你都没证据了，
1: 是啊，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没把握的啊，一个是没把握的餐馆，你不要点这个菜；二一个呢，这个菜如果不太了解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要什么。所谓不太了解，就是你看不见别人在吃，那么你可以说不要这个菜呢。一上来以后挺热闹的，
1: 嗯，
0: 而且各取所需。
1: 我喜欢吃鱼。啊，我喜欢吃虾，我喜欢吃里脊，嗯，这个。
0: 而且呢，他如果是在一个宴会的场合下，他为什么做一个头菜呢？他算一个大件儿。
1: 嗯，
0: 咱们说个宴会呢，他一个头菜呢本身的身价要高，再一个相对要完整。
1: 嗯、
0: 为什么咱说鸭子算一个好菜呢？
1: 嗯，
0: 它身价高呢，就因为它完整。
1: 嗯，
0: 是吧？它不是鸡零狗碎的那么，鸭子、肘子都算大件儿。
1: 那还有一项哈、啊，就是说全家福，全家福嘛。
0: 嗯，
1: 我们又说到宴会，如果人特别少，比如说就我和肖老师去下馆子吃饭、
0: 嗯，
1: 点这个菜可能就不太合适。
0: 对，您就干脆别点，
1: 嗯、是吧？
0: 一个是什么呢？这量大你吃不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与其花这钱呢，不如就
1: 点精的，
0: 其他的。你比如说，它里边有海参的，有鱼肚，你就来扒海参鱼肚、
1: 嗯，
0: 是吧？或者说呢，它有别的，你比如鱼片，你来糟溜鱼片。啊，咱们说都是在山东馆的情况下、
1: 嗯、
0: 是吧？有这个虾仁，你就可以要个虾仁的菜，是吧？这些呢比你吃一个全家福要更实惠
1: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鲁菜必吃榜，我们已经介绍了三道菜了哈，这就是全家福、葱烧海参还有山东海参。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鲁菜的故事。这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0: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五的晚上啊，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咱们今天的龙华智慧广播。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周一到周五这样的一个工作日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直播的，晚上的6点到6点半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党的信息、时事政策。重要的一些提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扫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一个天气挺好的星期五，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也是这个寒假去了，暑假的倒计时。
1: 哎，
0: 对，所以说呢这段时间的话，这个趁着天气晴好哈，还是希望咱们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可以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抓住一下这个暑假最后的小尾巴。当然了，该写的作业也要赶紧写完哈。然后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出去游泳啊、去玩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把控了。
1: 没错啊。那说到这边，咱们也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在明天和后天的天气情况。那明天呢，咱们的市区当中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那周日的时候依然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气温呢是保持在了24到31摄氏度。总体来说温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但是呢会偶有降水的天气，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早的来安排一下这个带孩子玩的出行的安排。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是选择在上午的时段，这样一来呢就能够玩得更加的尽兴了。
0: 是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近期为了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做出的一些相关行动。那近日呢，为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整治以及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攻坚行动，有效防范化解夜间火灾的风险，压实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在8月17号的晚上，龙华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了市场监管、住建、商务、派出所等部门，发动镇街网格员、综合执法队伍等基层力量，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了8月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的行动，筑牢了辖区消防的安全防线。
1: 那说到这样的一次夜查呢，重点聚焦到的像是高层建筑，还有经营性自建房以及下店上宅沿街的商铺等等这样的一些火灾的高风险场所区域，重点呢会核查各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还有呢就是消防

0: 控制室24小时的值班值守，以及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还有就是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另外呢，也会严查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入户停放，以及楼道充电、非线充电等等高频隐患。最后呢，还会检查到的就是防火分隔以及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等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那么针对于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种种问题，咱们的检查人员在现场向场所的负责人下达了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和规范，同时呢也督促到场所的负责人要厉行厉改，闭环清零，从细微之处处处的补齐短板问题，真正的实现的是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消除。那另外呢，检查组还同步开展了面对面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和消防宣传，结合到典型的火灾事故案例来进行违规充电以及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和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主动防范消防安全风险。
1: 是的，那这次的夜查呢，是坚持查改结合，台账管理，消耗闭环，简易的隐患呢就当场整改清零，复杂的隐患呢就落实管控，限期整改。根据统计啊，这次的行动一共是出动了六个检查组，181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的场所有281家，整改火灾隐患有139处，清理了违规停放的充电电动自行车73辆，有效整治了一批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净化了辖区的消防安全环境。那下一步呢，龙华区的消防救援局也将会持续加大夜间的消防安全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结合各专项整治行动，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防范火灾风险，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请市民朋友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动用明火，留意安全疏散标志，遵守消防准则，守住消防底线。
3: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1: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哈，近日呢，海口以椰城香味时运机关为主题，组织特色菜品和农产品走进了市行政办公区的机关食堂，通过特色菜品品鉴、特色小吃和农产品展销，搭建起了各区优质农产品推广交流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机关干部职工的餐桌品类，让大家近距离的品味地道椰城风味，感受乡村产业发展新成果。
0: 没错，咱们也带大家走入到咱们的机关食堂去看一看，在这儿有什么样的一些海南特色的农产品。首先呢，是酸爽开胃的糟粕醋，醇香绵长的本土咖啡，在当天呢是有20余家的摊位整齐的布置，琳琅满目的商品是非常多的。那么这里呢是刚刚煮好的糟粕醋，特别特别的浓郁啊，来尝尝一口。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员工是走入到了糟粕醋的摊位前面，那商户呢也将这个汤底倒入到锅中煮沸食材，这种酸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哈，瞬时之间散发开来，引得不少的干部职工来排队试吃，一口来解锁了地道的海南烟火味儿。
1: 是的，而在另一侧呢，来自谭丰阳湿地共享农庄的冷泉特色生态农产品同样吸金。那这个呢是依托万亩冷泉资源种植的有机蔬菜，产量虽然不高，但是胜在天然健康，风味独特。那是农庄的负责人呢，也是现场化身了乡村文旅推介官，邀请大家前往农庄游玩，体验湿地徒步，还有冷泉摸鱼等等这些特色项目，亲手触摸自然，体验农事乐趣，全面展示乡村生态与农耕文化的魅力。还有在这个戈壁地咖啡品牌的摊位前啊，很多人就在这儿品咖啡。品咖啡的同时呢，还可以听一听企业成长的故事啊。这个呢是以大坡镇为种植的核心基地，在全省种植海南叫做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的

0: 面积已经有上千亩了，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细加工到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门店呢是坐落于大坡镇的白石溪瀑布旁边，大家也都可以去现场打卡。
1: 嗯，没错哈。那另外呢，就是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市土地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现场试喝了咖啡，纷纷呢下单了。他说平时自己呢就是非常喜欢喝。

0: 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一边是非常热闹的推广市集，那另外一边就是餐桌上一些特色的菜品同样是受到了干部职工的连连称赞。比如说这个美兰的香茅鸽就是其中之一哈。首先这个乳鸽呢是采用了谷物益生菌来进行饲养的，肉质很细嫩，另外呢它还加上了咱们海南本地的香茅草入腌，是咱们本地的一个宴席当中热门的菜品。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现场的一些这个干部职工，他们也说啊，这个特色菜品首先口感很地道，风味很独特，之前呢是没有尝过的，但是这次通过活动可以换换口味了，丰富餐食体验很不错。那另外呢，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来自于市行政办公区机关食堂的主厨，他们也说这些特色菜品呢是由各区来携带本地的特色食材以及专业的厨师团队来到这边进行制作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呢，他们都是参与到了厨师团队的一个协作，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厨艺，相互之间介绍哈，借鉴一些这种烹饪的技巧啊，包括这个手法、食材处理等等。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将会收集到干部职工的一些用餐反馈，然后根据大家的喜好和需求，将口碑很好的、受到大家欢迎的菜品纳入到日常的一个餐饮的体系当中，来丰富食堂的菜品种类，让大家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的过程当中，饮食咱们就可以吃到椰城乡土味儿，品味到本土的匠心食材。
1: 是的，其实对于经常吃食堂的朋友而言，这个口味一换确实是新奇不少。
0: 是的呀，这个换口味非常的重要。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吃食堂啊，真的大厨也头疼，吃饭的人有的时候也挺头疼啊。大厨每天很辛苦在做菜，然后也在想着各种调换，但是呢这个吃久了之后大家就会有一种非新鲜感啊。
0: 是的，
1: 腻了。
0: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个食堂当中的一些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做法可以更多的推广一下，我们的食堂其实就适合再来推广一下了。
1: 对对对，欢迎一些这个企业朋友来我们的食堂去做推广，
0: 帮我们改善一些菜品。
1: 对，一定会很火爆的。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空中云课堂。这马上就要新学期开学了，那最近来说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一个是这个学籍啊，包括学校的一个录取有没有完成，另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八月初开始就跟大家一直在说的有关于海口市一式一款的校服的一个购买这件事情哈。那最近来说呢，海口市呢也是在8月15号对外公布了首批的校服的销售点位。那另外呢，相关部门还是就近期的网传校服价格偏高的问题等啊进行了一些回应，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
2: 没错，来说一说哈，就是关于首先校服购买的途径。那么新款的校服在线上和线下分别是有选购途径的，咱们的家长朋友呢可以来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咱们海口市的教育局在15号的时候对外已经公布了首批校服的销售点位，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所公布的这张列表来进行购买的。
1: 嗯，
2: 那另外呢，就是部分企业它特别的棒，就是提前在比如说小程序上，或者是在这个拼多多啊、淘宝上面都是有一些网店开通的，通过网上购买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海口市的一式一款校服。

0: 改革呢，完全实行的是市场化的运作，家长朋友可以来自愿的选购。那么结合前期咱们海口多部门联合对于校服生产企业的走访调研，全市呢现有的货源储备是可以来保障接下来秋季开学的一个选购需求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在企业自愿提供销售渠道的基础之上，咱们海口市的教育局呢已经是发布了第一批的名单了，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名单来进行购买。后续呢，这个名单还将会不断的更新和丰富。针对于部分家长非常关心的，比如说乡镇地区购买这个新款校服难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海口市的教育局也对接了校服的企业，在海口各乡镇来设立了代销点，方便乡镇地区的家长来为乡镇地区的孩子们来进行购买，这样呢咱们就可以买得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了。另外啊，如果您觉得这个我不想去销售点，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他这张列表找到的是线上的销售渠道来进行购买就可以。
1: 是的。那还有关于这个校服价格的问题，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和往年的主流校服售价是基本持平的。你看夏季的套装差不多是每套70到85元，秋季呢是每套80到95元，冬装的冲锋衣差不多是100到120元，正装呢是每套80到90元，全套的校服总价呢差不多是400元。那对比往年的一些校服而言的话呢，价格持平，但是面料工艺和舒适度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呢，在这个根据一式一款校服改革的政策之下，是在同一个款式之下，各校服企业的校服，大家是可以单品选购，按需添加，是不存在全套配齐的这个规定的。
0: 没错。
1: 那对于这个本身价格就比较高一点的，像这个冬季降温需要的冲锋衣外套哈，建议家长也是多方比价之后呢，再按照自愿的原则进行购买。
0: 没错哈。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会非常关心的就是校服它的一个材质和工艺问题。
1: 对。
0: 当然呢，随着这个它的比如说它使用的这个布料还有它的手工费用，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价格上略有上下幅度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呢咱们可以来通过比价比质量来选择最适合您的。那另外呢，就是成品的新款校服它是附带了一个产品的标识标签，还有一个质量二维码，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扫描这个质量二维码来查验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生产的企业的信息啊，还有成品的批次的质检报告，这样呢孩子们就可以穿着合格的校服上学了，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穿着闷啊不透气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了。
1: 是的。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咱们就都是严格依照中小学生校服的标准啊来进行售卖的。那上市销售的校服呢是应当随附产品质量检验的合格证明。如果说大家在购买校服的过程当中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话呢，是可以向销售门店协商退换货的。那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者全国12315的平台去进行投诉举报。那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校园周边经常会出现的流动摊贩的问题，这个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了，近期呢综合行政执法包括市场监管和教育公安等部门也会开展校服市场的专项整治，全面排查中小学校周边的沿街商铺还有校门口的流动摊贩占道售卖的问题，并且会建立常态化长效的一个监管机制，防止问题的反复和反弹。这个说到这儿的话也要提醒一下，确实就是像有一些孩子的校服估计穿一个学期都已经脏了，
0: 是的，
1: 该买校服了哈。这个时间的话，也刚好是给大家一个提前准备的时间，准备文具，准备校服啊，准备书包和这个新学期的收心课程，咱们就准备啊，在接下来的时间迎接新的学期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是距离咱们开学前还有一周多点的时间，就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把这个准备的工作做起来。第一呢，就是让孩子在心理上面已经逐步的接纳接下来我马上开学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在作息上面、生活习惯上面开始给孩子调整了，因为往往到了暑期的时候，尤其是年级比较低的，像是一些小学生，
1: 缓不过来。
0: 对。往往都是晚睡晚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就建议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就是从这个时候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把作息调起来，比如说孩子的这个睡眠时间啊，咱们可以提早一些，每天提早5分钟，那差不多呢到这个9点半10点的时候基本

0: 几乎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孩子睡了、嗯、那么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也不要让孩子睡太懒的懒觉了、嗯、就是以前十点钟起，现在咱们变成八点钟起
1: 了，慢慢来慢慢来啊，一步步缓过来。嗯，好了，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样。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

0: 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 支持培育壮大

0: 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

0: 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别地儿开新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

0: 四价九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

0: 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中国一汽副总经理高普；优服务激活发展动能；海口国家高新区 PISC 获批正式运行；搭平台精准引育人才；海口东宝区园区加高校人才培养联盟成立；海口市召开万家民企进海南3年行动专题调度推进会；大英片区排水治理先导项目有序推进；海秀东路交通秩序10月起陆续恢复；党建引航双报道，综合治理老大难；河口南路积水排污整治获群众点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2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高普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立足现有合作基础，在保税维修、融资租赁、智慧出行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海口汽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助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力争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享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红利。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同意第二期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 正式运行的通知，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考核评估，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 圆满完成全部筹建任务，顺利通过双重验收，正式纳入全国 TIS 正式运行单位序列。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 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重点合作项目，是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基层支撑平台，主要面向创新主体提供专业化、公益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创新支撑服务。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园区核心科创孵化服务平台，为海口市首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也是海南省唯一多次获评优秀 A 类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长期以来，该平台深耕创新创业孵化、科技企业培育、知识产权配套服务，持续服务园区及区域科技企业、科研团队，积累了扎实的科创服务经验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为 TISC 平台落地建设奠定基础。自获批第二期 TISC 筹建单位以来，在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指导下，海口国家高新区严格对标 WIPO 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建设标准，组建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专班，健全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升级软硬件服务配套，补齐高端信息服务短板， 同时立足园区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检索分析、专题公益培训、企业走访调研、技术需求对接等服务，帮助创新主体解决知识产权运用与科技创新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高标准完成筹建任务。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持续迭代升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为园区企业、科研院所、科创团队提供知识产权检索、创新咨询、成果赋能、合规指导等一站式公益服务，以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助力企业技术攻关，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激活产业创新动能，为海口打造六个支撑注入强劲动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综保区园区加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合作签约仪式举行，海口综保区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所省内重点高校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高校按需培养、企业按岗用人、园区按链聚才的闭环人才培育体系，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此次人才培养联盟成立后，将精准聚焦海口综保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保税维修、跨境贸易、现代物流等核心产业人才需求，以正校企协同育人、定向育才、精准用才为核心抓手，搭建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人才对接合作平台。签约各方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准对接园区产业赛道，实现差异化互补式育才布局。海南大学重点聚焦科创研发、材料制造领域，加强人才培育。海南师范大学深耕经贸管理、综合服务类人才输送。海南医科大学精准匹配园区生物医药、检验检测等产业人才需求。海南经贸职业大学专攻跨境贸易、关务合规、供应链金融等专业人才培养。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则侧重物流运营、生产实操、技能实训等应用型人才锻造。各高校将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为园区输送适配型、实用型、创新型人才。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将充分发挥统筹联动纽带作用，常态化发布产业人才供需清单，全面打通校企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合作渠道，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园区产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适配，破解产业人才供需难题，助力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台消息，8月20日，海口市召开万家民企进海南三年行动专题调度推进会，会议听取市直相关部门、各重点园区及各区工商联阶段性工作汇报，并围绕三年行动提质增效、精准招商、企业落地运营等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健全全域统筹联动工作体系，构建工商联统筹牵头、多部门协同配合、市区园区主攻落地、商协会广泛赋能的招商工作格局，压紧压实市直部门各区各园区工作责任，推广工商联加商协会加园区以商招商模式，强化考核导向，重点考核项目落地质量、企业实际运营和企业满意度，要坚持精准化招商导向，全力提高项目履约率、转化率，要坐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解用地用能瓶颈，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升级社企政务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卫东参加。海口台消息，今年4月21日，海口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正式动工，作为大英片区排水治理的先导项目，目前工程进度有序推进，第一批施工区段已完成约 80%， 计划今年10月起陆续分段恢复交通，力争年底前全面恢复海秀东路交通秩序。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西起海口市第九中学，东至海辅路，全长约1230米，是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的子项目。面对城市主干道施工、交通压力大、市民出行保障难等现实挑战，项目整体划分为5个施工区段，分两批次推进，实行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恢复的精细化模式。据介绍，第一批施工区段为大英沟至五指山路段及明珠广场段，与项目开工当日同步启动建设，目前已完成约 80%。计划今年10月起陆续分段恢复交通。第二批施工区段为九中段、海辅路段，已于近期启动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前陆续分段开放通行，并全面恢复海秀东路正常交通秩序。这种错期恢复、动态优化的策略，精准匹配各路口交通流量，有效压缩施工栈道时长，让工程推进与市民出行得到同步保障。为应对海口汛期多雨特点，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排涝预案，沿线布设6处应急排水点位，并配备专职人员和排涝泵车，遇短时强降雨可及时开展强制排水作业，以降低施工期间道路积水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海秀东路排水管网改造秉持先主后支原则，重点新建片区排水主通道，扩容城市排水主干管网，
项目将同步新建一条污水管道，全面收集沿线生活及生产污水，接入九州。

东门前的污水干管，实现大英片区雨污分流。在施工工艺上，项目团队针对不同路段难点精准施测，彩虹天桥、蓝天路等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将采用牵引管非开挖施工工艺，缩减路面开挖范围，缓解主干道交通拥堵。大英沟段污水管深埋施工则运用微顶管工艺，规避深基坑作业安全隐患。同时，针对海口多雨、地质复杂等特点，沟槽开挖外侧采用钢板桩加旋喷桩复合支护工艺，有效防范路面沉降风险。据了解，项目完工后将有效消除海秀东路沿线积涝隐患，保障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通过完善雨污分流体系，有效削减污水直排污染，显著改善大英沟及下游水系生态环境，全面升级大英片区排水防涝与污水处理综合效能。待海秀东路管网贯通，交通逐步恢复后，大英片区还将启动五指山路、南宝路等重点积水点位的专项改造工作，分步解决该片区内涝难题。海口台消息，8月20日，一场暴雨过后，家住美兰区光明阁小区的居民刘丽感慨道，小区地势低，以前一下大雨就积水，还有污水溢流，雨天出行十分不便，项目改造后排水速度快了很多。近年来，美兰区全面推进排水管网综合治理，开展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实施管网整治、小区末端改造等。目前，治理成效逐步显现，经过多场汛期降雨的实际考验，片区排涝能力、水环境面貌、居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包括市政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小区雨污分流改造、溢涝积水点改造及智慧水务等内容，共改造15条市政道路排水管网，开展47条道路现状管网清检修，实施19个小区及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人民大道作为海淀岛排水体系主干道，承担片区全域污水转输与雨水排放的职能。改造前，道路老旧相涵，长期高负荷运行，存在雨污合流、管道淤积、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如此，由于缺少应急检修通道，叠加路面老化病害，短时强降雨易出现局部积水、排水不畅等情况，给汛期道路通行带来较大压力。按照片区整体改造规划，项目对该条主干道管网实施提质改造，新建大口径污水主管，在转输上游污水的同时收集沿线生活污水，并对全线雨水相涵开展清淤疏通。局部修复，在积水易发路段增设排水设施，全面疏通管网排水堵点。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海口排水管网工程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孙克介绍，对管网薄弱环节开展整治后，人民大道雨污混流、排水不畅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管网收纳、输送、排涝能力明显提升。目前，人民大道主干道已经全线贯通，现阶段正在进行辅道路面修缮、雨水相涵缺陷修复等工作。入汛以来，海口历经多场短时强降雨检验，改造后的人民大道排水效率明显改善，积水消退加快，滞留时间缩短，积水频次和范围有所收窄，主干道防汛承载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为进一步解决排水管道错混接导致的雨污合流、水质污染问题，美兰区水务部门牵头组建了排查溯源工作专班，针对查出的偷排、私接混接点进行现场执法督促整改，将31处重要混接点位纳入项目改造范围，逐步改善水生态环境。据介绍，在市政主次管网提质改造的基础上，改造工程延伸至居民小区末端，瞄准群众家门口的积涝痛点，逐步打通排水最后一米。经过阶段性治理，目前海淀岛片区管网通畅度有效改善，低洼路段逢雨积水问题得以缓解，污水无序混接、零散直排现象明显减少，海淀西、鸭尾溪周边水环境逐步改善，片区市容环境与水生态治理呈现稳步向好态势。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推进项目建设，破解城市内涝难题，为居民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海口台消息，8月19日，海口大雨，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社区河口南路上，临街商户文石根坐在自家门店内，悠然地望着雨帘中的街道。以往每逢这样的暴雨天气，都是他最为揪心的时候。文石根说，自从管网改造后，他再也没为

此发过愁，沙包派不上用场，做生意安心多了。城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吴基川介绍，河口南路属于老旧背街小巷，地下管网老化严重，管道常年堵塞，每逢雨天，积水、污水、异味长期困扰沿线居民和商户，也成为辖区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短板。变化始于一场扎实的双报道共建行动。

0: 实际，共同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老旧街巷空间狭窄，地下管线错综复杂，改造涉及水务、市政等多个职能部门，协调难度大。省委组织部充分发挥双报到机制优势，积极对接协调相关单位，合力推进项目实施，全程跟进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现场安全。施工期间，社区与组织部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与沿线居民和商户沟通，提前告知工期，宣传改造利好，及时协调临时通行、场地使用等矛盾，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生活和商铺经营的影响，保障工程平稳推进。今年6月11日，河口南路街巷提质改造工程正式启动，7月27日，项目全面完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老旧排污管网全部更新疏通，雨污分流改造完成，有效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天积水、污水淤积、异味扰民问题。如今，街巷排水通畅，路面整洁，环境清爽，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改造完成后，周边居民、商户纷纷点赞。下一步，城东社区将持续用好共建机制，聚焦群众身边各类民生小事，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等惠民工作，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海口台消息，近日，一名患有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婴儿小铁锤，在医护团队全程生命支持下，历经26小时长途转运，跨越琼州海峡，于8月18日下午顺利抵达海口。抵达后，海口交警全程绿波护航，以最快速度将患儿送达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生命接力在这里延续。8月18日下午，急救转运车抵达海口新海港，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指挥中心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调度铁骑队在港口等候，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在交警全程护送下，救护车仅用十几分钟便安全抵达医院。入院后，医院立即组织多学科会诊。经检查，小铁锤除肺动脉高压外，还存在右心功能低下、肺部支气管发育不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
1: 来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创伤的胸片检查、心脑超声的检查，还有一个血液的一个检查。从现在这个评估，从胸片上看，他的支气管肺发育量还是比较属于最严重的一型。那么他整个肺里边有实变，有这个肺大泡，有纤维化，这个肺部的情况还是比较糟糕的。
0: 针对小铁锤病情，马明广主任采取心肺一体化、心肺同质治疗方案，采取有创呼吸机支持下，联合一氧化氮吸入加右心功能支持等综合措施，帮助改善患儿的血氧饱和度。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
1: 整体的一个治疗，我们就是一个心肺一体化、心肺同质，现在是同步在关注调整呼吸的情况下，第二个就是关注他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我们选择了持续的一氧化氮的吸入，包括口服的这个降肺动脉高压的药物，那么在右心功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使用了这个静脉的持续的泵入这个辅助心功能的一些药物。
0: 经过紧急救治，小铁锤心率已降至每分钟120至130次，血氧饱和度控制在 95% 至 98% 之间。院方已安排特级护理，由专人护士全程看护。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儿科护士长福玉秀，
2: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特级护理，然后给一个那个单人单间，目前是一个护士专门护理他，就是为了让他这个环境相对比较安静，也减少孩子的哭闹，因为他一哭闹就会加重他这个呼吸的困难。然后在喂养这一块的话，目前他还不能进口喂，所以是经胃管来喂养的。那胃管喂养的话，我们目前是少量多餐，30毫升，每三个小时喂一次，但是我们也会观察他的腹部情况。
0: 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生命接力，有许多感人且难忘的瞬间。贾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经历后，收获大量网友关心与鼓励，不少海南本地热心市民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预计小铁锤将在医院接受约3个月的系统治疗。患者母亲贾女士，
3: 我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也有很多海南当地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联系，说他们都是海南当地的，有什么帮助任何的都可以私信他们。我太激动了，我总觉得就是有人来，这么多人在救治我的宝宝，我就信心更多了，我就有一份底气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谢谢大家，谢谢海南媒体的这个帮我们小铁锤然后争取的这个希望。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已经面向市场开售， 为确保效

0: 服产品质量安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我市新款校服销售门店启动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重点清查三无校服及标识标签不规范产品，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市场秩序，严守学生校服质量安全底线。连日来，记者跟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市内多家校服线下直营门店及授权代销点，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新款校服一一一码落实情况，并对产品标识、合格证明等六项核心内容进行逐一核验。在美兰区振兴路一家校服销售门店，执法人员对新出厂校服进行抽样。在人民大道一家门店内，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落实查验制度，规范销售台账，确保产品从进货到销售的全流程信息可追溯。销售点相关负责人刘先生：
1: 我们是8月8号到10号那个时间开始售卖的，检测报告呀什么都在衣服上挂的，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直接扫码。家长过来的话，主要关心的衣服的质量、面料和检测报告，还有衣服的含棉量，就是任何质量问题啊，还有这个衣服的不合格产品，我们都是包退换。
0: 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三无校服及标识标签不完整的情况。当前全市实行校服质量数字化溯源管理，所有上市校服内侧水洗标处缝有专属质量二维码，作为电子身份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即可查询到该件校服的面料成分等关键质量信息及其对应的质检报告。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市场科副科长王雷：
2: 当前就是海口全面推行这个校服数字化溯源管理，从这个生产出厂到这个终端销售，形成这个闭环管控，全方位守住学生这个穿衣安全底线。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家长，在购买校服时应选择正规销售门店，注意查看经营资质及产品标识标签，购买时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核实产品信息。若发现校服存在掉色、起球、异味或做工破损等质量问题，应妥善保管购物小票、吊牌及质量码等凭证，及时前往购买门店或联系供货企业，要求退换货或维修。相关门店需现场予以处理。海口台消息，飙车炸街不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噪声污染源。近日，海南公安交管部门重拳出击，开展整治飙车炸街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交通违法案件633起，扣留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493辆。据了解，省公安厅会同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营商环境厅及省市场监管局，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合力。各市县交管部门紧盯违法高发时段、路段、区域，结合多元数据研判结果，集中警力对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针对飙车炸街案件中未成年人群体占比较高的实际情况，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坚持惩教结合、预防为主，将治理触角延伸至校园、家庭和社会各个层面。在查处未成年人违法驾驶案件时，交管部门严格执行三个一律，一律通知监护人到场接受教育，一律开展不少于一小时的现场普法，一律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口市制药厂通过海关高级认证，成为自海关总署4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海南首家通过海关高级认证的企业。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专场双选会8月21日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本次双选会采取线下专场洽谈加线上同步招聘相结合的方式，现场开展岗位宣讲、简历收取、一对一面试等环节，汇聚了全省104个科技见习岗位和122个科技职业体验岗位，涵盖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五大类别。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8月20日正式启动招募，面向全球华语创作者开放，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10日，申请人可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青椰计划专属通道完成注册并提交材料。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

0: 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三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下去你给我多下去，
16: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6: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
10: 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国宴哈，我们经常听说国宴国宴，但是平头老百姓参加过国宴的好像微乎其微。
1: 对，
0: 我们觉得这样的宴会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
1: 对，一直到现在仍然很神秘
0: 啊。那今儿呢，就让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国

0: 国宴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格的宴会，它都吃什么，什么点儿吃。首先问问肖老师，什么叫国宴呢？
1: 你要是从这字面上来看，国宴那就是应该国家的宴会，如果扩展一点说，我觉得啊，就是以国家或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宴会，
0: 嗯，
1: 那么这个咱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国宴。
0: 哎，国宴
1: 这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别最高的宴会，
0: 嗯，
1: 当然不一定是吃的最好、标准最高的宴会，但它应该是从规格级别上以及接待的宾客啊这个规格等级上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0: 嗯，
1: 那么咱们就一般通称叫做国宴。
0: 国宴哈，其实按照这个国宴的它的性质啊，它迎接的客人，它的主题，其实国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1: 是，您看，嗯，其中一种就是比如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多少多少周年国庆宴会，
0: 嗯，
1: 是吧？这个呢就是以内宾为主，在喜庆或者节日或者纪念日举办的这种较为大型的宴会，是吧？这种国宴，那咱们常见，比如人民大会堂，啊，过去一弄都是几百桌啊，几千人参加那种盛大的那种宴会。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为某个特定的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活动举办的啊，就专题性的那个，不是国庆，而是某种专，比如说2008年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0: 嗯，
1: 啊，召开在这之前举行的那个盛大宴会，啊，那个奥林匹克之夜，那个也咱们也称之为国宴，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参加的人比较多啊，规模也都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啊，以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某个国家领导人到咱们国家来访问。啊，无论是以个人的访问还是代表团啊，这个正式访问，他们来了，然后咱们国家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有的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啊，私人名义什么，在家里边叫家宴，实际上也是国宴，因为这个国这个家，实际上他这个家代表的是咱们这个国，是吧？你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像过去说啊，印度的总理啊尼赫鲁来啊，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以及后来1971年尼克松啊来。那么无论这个宴会是在哪儿举办的，是在毛主席家里边举办的，还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以及这个国宾馆，总而言之，这些也都纳入到国宴的范畴。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国宴啊，它的涵盖面比较广啊，指向性它却非常精确。
0: 对
1: 啊，你不是以国家名义，或者不是国家领导人，您不能说我自个儿的宴会也叫国宴，您再豪华档次再高，您那也叫家宴。
0: 家宴哈，啊，嗯，说到这个国宴哈，可能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想起那次宴会叫开国第一宴，这就是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这个宴会。这个宴会它的意义与众不同，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哈，这是第一次国宴。那次国宴吃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1: 咱们现在回忆起来啊，那次国宴确实是为之后很多次国宴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子。首先，那次国宴的菜谱基本是淮扬菜。以淮扬菜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菜。第二呢，是吧？几个菜，头菜是什么？二菜是什么？以直到什么热件、行件、小炒，这些大概它都有一个标准。
0: 嗯，
1: 就是参照了过去啊，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档次比较高的商务宴啊，或者是其他的官府宴这么一个标准。另外呢，从用餐标准上，大概也定下了这么一个标准。不会说非常豪华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简陋的。因此那个宴会啊，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宴会。
0: 嗯，也给之后的国宴立下一个标杆和尺度。
1: 是你想当时来说吧，因为一开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那么来自各方的代表主要是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人大代表。当时主要是什么？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啊负责人，后来就叫部了什么这些了啊，当时还叫什么委啊什么这些啊，就是 所谓的党国家领导人啊，以

0: 及这个政协委员们，有这么几百人。当时呢，北京还没有国宾馆，就是那大会堂这种比较大型的能集中的啊，那个宴请几百人的这种场所。你要像一些中型的一个餐馆啊，你甭管是像丰泽园呐，什么全聚，那还是属于过去手工操作非常小的这个，你甭说几百人，100人你都搁不下，没有那么一个大厅，那怎么办呢？哎，幸好当时啊，北京有这北京饭店，哎，这北京饭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在现在的王府井南口这儿，可是当时没有靠东边这个高楼，现在叫新楼了，过去那个地儿呢，是最早先。最早1910年最早的北京饭店的楼，那么中间有一个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新楼，是1955年建的，那就把那原来1910年和1912年这个楼中间前面前厅跟西餐厅接上，跟后餐区接上，这么哎弄扩展出一块区域，可以容纳这么几百人，举行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第一次啊，新中国第一次一个盛大的一个宴会，据当时啊这个估计。一共有600多人参加，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回忆说，这600多人就60多桌了，并不是完全都摆在那儿，因为实在摆不下了，所以呢，他还有副厅，副厅里边也摆了一些，可是用餐的那些菜标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些主要的宾客们都在主厅里边，然后有一些啊，从级别或者说是各方面考虑综合考虑的，就放到副厅了，还有。
1: 这是我们说到开国第一宴哈，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的晚上，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是在现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当时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00多人。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桌子都摆在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副厅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开国第一宴都有哪些菜品呀？都吃了什么呀？
0: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定一个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以淮扬菜为主。那么咱们首先就说说淮扬菜的特点啊。淮扬菜呢，咱们知道就是以现在咱们说淮就是淮海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以淮南啊、扬州、镇江这一个地方的菜。再扩展一点说，就是还包括苏州、无锡、苏锡菜。啊，再扩展一点，包括南京菜。简单的说，就苏南这一旮瘩啊，长江流域这一旮瘩。苏北，你像徐州一带的是吧？徐海菜，按现在意义纳入到苏菜，但是不纳入到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啊，这个首先咱们说啊，它不辣，哎，它不是像川菜那么辣，
1: 没有那么刺激的口感
0: 对。它也不像广东菜那么生猛，
1: 对，它比较温柔，比较柔和，是吧？
0: 对，它也不像山东菜那么厚重油腻，
1: 它还比较清淡，
0: 对，所以这几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合东西南北各方的口味。
1: 对，它虽然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这也是它的特点。
0: 对，那么它的特点在选料味道上不是特别鲜明，在另外一方面。非常鲜明，什么呢？就是做工好，
1: 做工精细。
0: 精细、精致、雅致，反正你把所有词儿都用到他这儿来，都不过分，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你看，咱们现在做，狮子头，实际上就是大丸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到超市啊，或者卖肉的地儿弄点绞馅儿，
1: 对，
0: 然后28开或者37开这肥肉，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给它拌，拿手再摔拽，给它弄的，哎，弄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成型啊。无论是炸也好，是蒸也好，是炖也好，就是这样，是吧？这是咱们通用的，包括现在餐馆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淮扬菜，这菜不是这样做，这菜它怎么做呢？它先把这，五花肉37开啊，这个肉。五花呢，肥的略多一点，瘦的少一点，它往里再搭点瘦肉，先给它切成薄片儿，薄片儿以后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以后再切成非常微小的丁儿，哎，比小米儿甚至还要小的那种小丁儿，用这个去打馅儿，那么它出来就和绞馅儿不一样，绞馅儿首先它受压迫那样出来的，它把细胞里边的水分、细胞液都给挤出来了，你吃的难免就要发柴，但是如果是切的。是吧？这个呢，就口感 保留原汁原味的特别好。
1: 嗯，
0: 另外外形出来，为什么叫狮子头？它得炸出来，疙疙瘩瘩的。
1: 啊、
0: 哦，你太光滑了，这就不叫狮子头，叫乒乓球了，是吧？
1: 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淮扬菜有多么的精细和精致。
0: 对、哎，
1: 一到狮子头，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到底这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啊、吃到的具体菜品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开国第一宴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啊、还说到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啊是以淮扬菜为主的。下面就要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了，具体的菜谱都有哪些菜品？
0: 咱们说了啊，淮扬菜为主，淮扬菜呢有广义和狭义的。
1: 嗯，
0: 是吧？那么这次呢，说是淮扬菜，实际上也涵盖了一些苏西菜，就苏州无锡菜，还有南京菜。比如说头道菜啊，凉菜叫什么桂花盐水鸭，啊，简称就叫盐水鸭。
1: 嗯，
0: 啊，这个为什么叫桂花呢？实际上跟桂花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选的是阴历，就是农历八月、
1: 哦、
0: 啊，八月桂花香嘛，这个时候。
1: 哦、
0: oh. ，现在有些呢附会在做的时候往里还搁点桂花，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吧？
1: 嗯、
0: 作为一种调味，
1: 名副其实，他觉得哈、
0: 哎、是、嗯，一个桂花鸭，还有就是什么呢？炝黄瓜条，
1: 嗯，这倒是挺家常的菜哈、
0: 啊。哎，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它很清口啊。一般咱们说这个凉菜啊，大部分都是以看为主。
1: 哦、oh. ，
0: 你看将来如果有机会，咱们单讲什么叫看盘啊，你像过去说四次到底上面那几个四啊，您都是看的，
1: 就是
0: 没有咣咣咣给那全吃了，那叫露怯。这个凉菜就是什么呢？你看现在也是在宴会上，它有单，您坐那儿单有一个大看盘，看盘就是食品雕刻石雕、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就是许看不许吃。您说看这好，您可以把它拿走，这不叫露怯，您把它吃了，这可就叫露怯了。
1: 哦，可以拿走是吗？
0: 对啊，我非常欣赏这仙翁钓鱼啊，啊，或者说是丹凤朝阳啊，我特别欣赏。这一个盘啊，您别看不大，直径两尺啊，也许或者稍小一点。这一个盘啊，得几千块钱，有时候超过、
1: 哦、
0: 甚至超过你宴席的钱。
1: 就是、那个、
0: 所以有的时候您得问我这能不能拿，有的是展览品，只能看不能拿，也更不能吃。
1: 哦，
0: 哎，那么早期的，特别是宴会的这个凉菜，如果有酒，那么他给你上的有酒菜。但是有些明显看你弄得特别好看的，这基本就是什么作为压桌在那儿摆着的，
1: 哦，
0: 叫摆盘或者叫看盘。
1: 嗯
0: 啊，像刚才咱们说的盐水鸭呀、黄条，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呢，这个兰花干啊，兰花干实际上、啊、它是的一种啊，这个豆制品，然后呢，经过加花刀，哎，你看像那个什么、
1: 嗯、
0: 是吧？兰花干实际上还有配鸡的。配鸡脯啊、
1: 嗯，
0: 还有呢，鸡油冬笋啊，这个冬笋大家知道是吧？也都是像这个菜呢，就是什么呢？你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吧，回民什么也好，你还是这个汉族都能吃，
1: 嗯
0: 啊。再有就是麻辣牛肉，咱们说以淮扬菜为主，但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不辣的，
1: 对，
0: 你还要考虑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1: 嗯，
0: 特别里面当时参加的有很多老革命干部，他可能是湖南呐、这个四川呐，这些来自爱吃辣菜的地方，你好像要考虑到人家的口味，
1: 得安排那么一两道哈、啊，星星点点的，
0: 哎，对、
1: 嗯，
0: 再有就是四宝菠菜，四宝菠菜是那种拌菠菜，现在仍然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叫姜汁拌菠菜，
1: 嗯，
0: 或者叫芝麻菠菜。啊，你甭管它叫什么，就是以菠菜为主体的这个凉拌菜，
1: 嗯，
0: 哎，都很好。能把这菜做好了，是个功夫。
1: 哦、
0: 你别看这么简单，
1: 简单的菜往往考量厨师的技艺哈。
0: 是，这是个功夫。
1: 嗯、
0: 还有叫筒子鸡，啊，筒子鸡是那种熏鸡。那为什么叫筒子鸡呢？筒子笋鸡呢？笋鸡就是小嫩鸡儿，是吧？熏鸡就是啊，嗯，把鸡啊先酱完了以后，然后呢再用烟熏它一下。根据你选用发烟材料的不同，它单还有不同的名称。
1: 嗯，
0: 一般的呢，比如说，用什么呢？用米，就是大米，
1: 哦、
0: 生大米 啊，你当然你不用特别高档那种香米啊，就碎米就行，是吧？然后是吧，把这个火点起来，一般都是用点这个什么炭。啊，有的呢加点那个锯末，点起来之后，嘣，把这米蒙上，啊，让这火。

0: 慢慢阴着，阴着把米烤糊了，然后出来的烟，这是米熏。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木熏，就是松木啊，或者樟木的锯末。
1: 嗯，
0: 咱们最典型说这张叉鸭，是不是？
1: 嗯，对，
0: 它就是这么熏。还有就是什么熏呢？还有就是采用其他的啊熏制材料，你比如说有用酒的，啊，还有用这个糖，
1: 嗯，
0: 就是红糖或者白糖，啊，简单的说吧，就是让它能够一受热以后能够发烟儿。发烟儿完了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或者松香味儿，或者米香味儿啊，或者串烟子味儿，
1: 嗯，
0: 这么着熏。
1: 这是筒子笋鸡啊。
0: 哎，你看，那咱们几道，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1: 嗯，
0: 这么几道菜，它为什么七道菜？
1: 就是怎么出个单儿啊？
0: 哎，你看，它这里有一诀窍
1: 啊，
0: 它这盘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它有大小盘儿。你比如说，咱们先上一中间上一个大盘，一尺二的尺二大盘。您光上一个菜，这有点单。
1: 嗯，
0: 它怎么的？它跟四角跟四
1: 哦，一大四小，这不就五就是个单儿了吗？
0: 对、
1: 嗯，
0: 如果它跟六个，这就变成七个了
1: 啊、
0: 哦。如果它跟八个，
1: 就变成九个了。
0: 九个了，
1: 嗯。
0: 对，当然，如果是它不是一大几小，也可以什么的叫双上。
1: 嗯，
0: 一次先上四个，然后歘，这你刚吃差不多了，又给你上四个。
1: 嗯，
0: 就分两次。啊，给你上
1: 哦！这凉菜里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主菜的那么一个菜，
0: 对对，
1: 嗯，
0: 要不然它看着它不打眼，
1: 对，
0: 你非得看，哎呦，这眼前一亮，这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1: 嗯、
0: 拼盘啊，或者是一个大件儿啊，你比如说凉肘子都可以
1: 哦，
0: 是吧？你弄一个大盘的肘子，但是你得给摆出花形来啊，你不能把骨头也不剃，那么那不行，剔骨然后摆出花形，边上你可以围围很多东西。都可以、
1: 嗯、
0: 素的，你比如我这点来炝黄瓜条啊，那点来一拌菠菜，哎，在一个大盘里也可以实现这个。
1: 嗯，这是说
0: 凉菜，
1: 开过第一宴的凉菜哈，
0: 嗯，
1: 有这么七道。
0: 对、
1: 嗯，
0: 光有凉菜不行，然后看着很漂亮，是吧？毕竟那个你已经十月了，你吃这个凉菜吃多了，这老同志可能肚子也不行。
1: 对、啊，
0: 再说宴会全吃一肚子凉的也不像话。
1: 是你来点横菜，我们得来点热菜吧。
0: 哎，来点热菜，你看咱们热菜啊。头一道菜叫什么？叫豆苗燕菜。
1: 嗯，
0: 燕菜就是燕窝。那豆苗燕菜是怎么回事呢？通用的燕窝，燕窝这个菜叫清汤燕菜。
1: 嗯，
0: 也叫清汤燕窝。清汤燕窝什么意思？非常好的汤啊，非常透明，类似咱们以前说过开水白菜啊，那个开水。
1: 哎，
0: 但是如果说非常透明的汤，清汤，你再配上这个挺半透明的这个燕窝，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显不出档次，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厨师很聪明，他是给搁几个飘码。
1: 哎
0: 哎，搁点什么当飘码呢？豆苗。
1: 嗯，
0: 搁豆苗叫豆苗燕菜。如果上面搁点蛋花，叫什么燕菜？芙蓉燕菜。
1: 对，
0: 哎，简单它就
1: 咱们又学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叫飘码哈、啊
0: 哎。
1: 咱们家。做那甩果汤，呵呵，那飘起来的也可以叫飘码。
0: 可以，您切两边黄瓜，薄薄的切两边黄瓜，啪背上一撒。
1: 哦，
0: 哎，它飘着。
1: 这我们这也有飘码的菜、嗯、是吧、哎？这是第一个热菜，叫豆苗燕菜哈。
0: 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嗯、就是爬鱼翅。
1: 哦，
0: 啊，这个爬鱼翅啊，咱们知道，这鱼翅跟燕窝是一样，都是动物胶原蛋白，本身没什么味儿，所以也是靠着好汤。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不是像燕窝一样是清汤，这一般都是浑汤。啊，你甭管说是爬黄鱼翅也好，还是爬这个三丝鱼翅，你这都是，或者说是这个像现在谭家菜啊，这爬鱼翅都是浓汤啊，浓汤鱼翅
1: 很稠。
0: 好，那咱们知道第一个菜是燕窝，第二个菜是鱼翅，那么这个席咱们应该定为什么席了呢？你说
1: 燕翅席，
0: 对，
1: 是名副其实的燕翅席，
0: 对，
1: 嗯。
0: 非常名副其实标准的燕翅席啊，咱们说过什么什么席，就是它最好的菜是什么啊？可以是燕翅席、燕菜席啊，这个鱼翅席、鸭翅席啊、鲍翅席都可以。那么这个菜头两个菜就定性了，它叫燕翅席，为以后啊很多次的宴会打下一个基础。
1: 嗯，
0: 下边就是什么呢？你从程序来讲啊，这个浓汁的这鱼翅吃完了以后挺糊嘴的，需要配一个清淡的菜。清口菜，因此呢是什么冬笋太古菜。
1: 嗯，
0: 太古菜听着名啊，现在生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生菜啊，西餐常用，这个现在粤菜馆也常用，超市也卖，是吧？这个呢太古菜就是铺着垫底的。
1: 嗯
0: 啊，这个绿色嫩绿色是吧，这个叶儿铺的底，上边有一些啊白的块状的这个冬笋啊，你看着颜色呢很清淡啊，

0: 同时呢吃的呢也很清口。再下边一个菜就叫罗汉斋，这你肯定知道，这什么意思？
1: 罗汉斋就类似于素什锦，
0: 哎，非常类似于素什锦，但是它为什么不叫素什锦？就从行内来讲，斋和素是两个概念。素是指的我不用大油，不用动物的这个肉，
1: 动物性食品。
0: 简单的说，不是荤的啊，我是素的啊。这个你包括鸡蛋我都可以用，都可以叫素菜，是吧？但是如果您叫斋，是庙里那食物，咱们称为斋。因此，如果真正的斋饭，他不仅忌这大五荤，他还忌这小五荤。小五荤是什么呢？包括葱、蒜、什么香菜、什么洋葱。简单的说吧，您吃完了以后嘴里有异味的，这些调料也好，主料、辅料、菜，甭管是什么啊，这个葱烧海参，对不起，这不合格啊，这葱就不合格，甭说海参。那么这个咱们称为叫斋，所以过去啊，在餐馆里边，斋和素这两个是有区分的。这个是给谁预备的呢？因为开国大典啊，难免有各界人士，
1: 对，
0: 说不定就有佛教界人士来，是吧？人家居士也好，是这个和尚住持也好，人家在庙里人是吃斋的，到这儿来你非得让人燕窝鱼翅，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是吧？所以呢，咱们有一道罗汉斋，这体现了这个宴会的丰富，同时也是体现一种对于不同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一种尊重。
1: 对，这是我们说到了65年前的开国第一宴。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国宴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

0: 哦，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诶，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他的祖籍是山东仁城，韩国籍的华裔职业歌手。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而在内地让人熟知。1992年的11月，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3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段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驿动的心》，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驿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试图延续着姜育恒已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驿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再回首》，这是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原唱呢是苏芮，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首歌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那这首歌呢还被李宗盛、李翊君、黑鸭子组合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

我你怕了吗？这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双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以《女人的选择》这张专辑重新的返回歌坛，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万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你怕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姜育恒的歌，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6: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

0: 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的风雨常打得人猝不及防，可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爱而不得的心事》，或许云最知晓。许茹芸用空灵的嗓音将爱里的挣扎与思念唱进了《如果云知道》，每一个音符都戳中内心，那些无处安放的深情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万里着迷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已婚女人的复杂情感，无法公开，只能够暗自着迷。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演绎出这种无奈与坚持，让很多的人产生共鸣，也成了他的经典歌曲之一。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爸爸妈妈，老师长。
2: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
1: 你好吗？
2: 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煙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

0: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

0: 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北京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

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流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说，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这处地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中国一汽副总经理高普；优服务激活发展动能；海口国家高新区 PISC 获批正式运行；搭平台精准引育人才；海口东宝区园区加高校人才培养联盟成立；海口市召开万家民企进海南3年行动专题调度推进会；大英片区排水治理先导项目有序推进；海秀东路交通秩序10月起陆续恢复；党建引航双报道，综合治理老大难；河口南路积水排污整治获群众点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2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高普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立足现有合作基础，在保税维修、融资租赁、智慧出行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海口汽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助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力争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享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红利。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同意第二期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 正式运行的通知，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考核评估，

后，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 圆满完成全部筹建任务，顺利通过双重验收，正式纳入全国 TIS 正式运行单位序列。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 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重点合作项目，是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基层支撑平台，主要面向创新主体提供专业化、公益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创新支撑服务。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园区核心科创孵化服务平台，为海口市首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也是海南省唯一多次获评优秀 A 类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长期以来，该平台深耕创新创业孵化、科技企业培育、知识产权配套服务，持续服务园区及区域科技企业、科研团队，积累了扎实的科创服务经验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为 TISC 平台落地建设奠定基础。自获批第二期 TISC 筹建单位以来，在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指导下，海口国家高新区严格对标 WIPO 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建设标准，组建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专班，健全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升级软硬件服务配套，补齐高端信息服务短板，同时立足园区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检索分析、专题公益培训、企业走访调研、技术需求对接等服务，帮助创新主体解决知识产权运用与科技创新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高标准完成筹建任务。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持续迭代升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为园区企业、科研院所、科创团队提供知识产权检索、创新咨询、成果赋能、合规指导等一站式公益服务，以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助力企业技术攻关，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激活产业创新动能，为海口打造六个支撑注入强劲动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综保区园区加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合作签约仪式举行，海口综保区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五所省内重点高校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高校按需培养、企业按岗用人、园区按链聚才的闭环人才培育体系，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此次人才培养联盟成立后，将精准聚焦海口综保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保税维修、跨境贸易、现代物流等核心产业人才需求，以正校企协同育人、定向育才、精准用才为核心抓手，搭建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人才对接合作平台。签约各方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准对接园区产业赛道，实现差异化互补式育才布局。海南大学重点聚焦科创研发、材料制造领域，加强人才培育。海南师范大学深耕经贸管理、综合服务类人才输送。海南医科大学精准匹配园区生物医药、检验检测等产业人才需求。海南经贸职业大学专攻跨境贸易、关务合规、供应链金融等专业人才培养。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则侧重物流运营、生产实操、技能实训等应用型人才锻造。各高校将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为园区输送适配型、实用型、创新型人才。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将充分发挥统筹联动纽带作用，常态化发布产业人才供需清单，全面打通校企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合作渠道，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园区产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适配，破解产业人才供需难题，助力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台消息，8月20日，海口市召开万家民企进海南三年行动专题调度推进会，会议听取市直相关部门、各重点园区及各区工商联阶段性工作汇报，并围绕三年行动提质增效、精准招商、企业落地运营等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健全全域统筹联动工作体系，构建工商联统筹牵头、多部门协同配合、市区园区主攻落地、商协会广泛赋能的招商工作格局，压紧压实市直部门各区各园区工作责任，推广工商联加商协会加园区以商招商模式，强化考核导向，
重点考核。

项目落地质量、企业实际运营和企业满意度，要坚持精准化招商导向，全力提高项目履约率、转化率。要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解用地用能瓶颈，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升级社企政务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卫东参加。海口台消息，今年4月21日，海口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正式动工。作为大英片区排水治理的先导项目，目前工程进度有序推进，第一批施工区段已完成约 80%， 计划今年10月起陆续分段恢复交通，力争年底前全面恢复海秀东路交通秩序。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西起海口市第九中学，东至海辅路，全长约1230米，是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的子项目。面对城市主干道施工、交通压力大、市民出行保障难等现实挑战，项目整体划分为五个施工区段，分两批次推进，实行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恢复的精细化模式。据介绍，第一批施工区段为大英沟至五指山路段及明珠广场段，与项目开工当日同步启动建设，目前已完成约 80%， 计划今年10月起陆续分段恢复交通。第二批施工区段为九中段、海辅路段，已于近期启动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前陆续分段开放通行，并全面恢复海秀东路正常交通秩序。这种错期恢复、动态优化的策略，精准匹配各路口交通流量，有效压缩施工栈道时长，让工程推进与市民出行得到同步保障。为应对海口汛期多雨特点，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排涝预案，沿线布设六处应急排水点位，并配备专职人员和排涝泵车，遇短时强降雨可及时开展强制排水作业，以降低施工期间道路积水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海秀东路排水管网改造秉持先主后支原则，重点新建片区排水主通道，扩容城市排水主干管网。项目将同步新建一条污水管道，全面收集沿线生活及生产污水，接入九中门前的污水干管，实现大英片区雨污分流。在施工工艺上，项目团队针对不同路段难点精准施策，彩虹天桥、蓝天路等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将采用牵引管非开挖施工工艺，缩减路面开挖范围，缓解主干道交通拥堵。大英沟段污水管深埋施工则运用微顶管工艺，规避深基坑作业安全隐患。同时，针对海口多雨、地质复杂等特点，沟槽开挖外侧采用钢板桩加悬喷桩复合支护工艺，有效防范路面沉降风险。据了解，项目完工后将有效消除海秀东路沿线积涝隐患，保障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通过完善雨污分流体系，有效削减污水直排污染，显著改善大英沟及下游水系生态环境，全面升级大英片区排水防涝与污水处理综合效能。待海秀东路管网贯通，交通逐步恢复后，大英片区还将启动五指山路、南宝路等重点积水点位的专项改造工作，分步解决该片区内涝难题。海口台消息，8月20日，一场暴雨过后，家住美兰区光明阁小区的居民刘丽感慨道，小区地势低，以前一下大雨就积水，还有污水溢流，雨天出行十分不便，项目改造后排水速度快了很多。近年来，美兰区全面推进排水管网综合治理，开展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实施管网整治、小区末端改造等，目前治理成效逐步显现。经过多场汛期降雨的实际考验，片区排涝能力、水环境面貌、居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包括市政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小区雨污分流改造、溢涝积水点改造及智慧水务等内容，共改造15条市政道路排水管网，开展47条道路现状管网清检修，实施19个小区及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人民大道作为海淀岛排水体系主干道，承担片区全域污水转输与雨水排放的职能。改造前，道路老旧相涵，长期高负荷运行，存在雨污河流、管道淤积、局部破损等问题。不仅如此，由于缺少应急检修通道，叠加路面老化病害，短时强降雨易出现局部积水、排水不畅等情况，给

汛期道路通行带来较大压力。按照片区整体改造规划，项目对该条主干道管网实施提质改造，新建大口径污水主管，在转输上游污水的同时收集沿线生活污水，并对全线雨水箱涵开展清淤疏通，局部修复，在积水易发路段增设排水设施，全面疏通管网排水堵点。中国能建葛洲坝

0: 辅道路面修缮、雨水箱涵缺陷修复等工作。入汛以来，海口历经多场短时强降雨检验，改造后的人民大道排水效率明显改善，积水消退加快，滞留时间缩短，积水频次和范围有所收窄，主干道防汛承载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为进一步解决排水管道错混接导致的雨污河流、水质污染问题，美兰区水务部门牵头组建了排查溯源工作专班，针对查出的偷排、私接混接点进行现场执法，督促整改，将31处重要混接点位纳入项目改造范围，逐步改善水生态环境。据介绍，在市政主次管网提质改造的基础上，改造工程延伸至居民小区末端，瞄准群众家门口的积涝痛点，逐步打通排水最后一米。经过阶段性治理，目前海淀岛片区管网通畅度有效改善，低洼路段逢雨积水问题得以缓解，污水无序混接、零散直排现象明显减少，海淀西、鸭尾溪周边水环境逐步改善，片区市容环境与水生态治理呈现稳步向好态势。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推进项目建设，破解城市内涝难题，为居民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海口台消息，8月19日，海口大雨，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社区河口南路上，临街商户文石根坐在自家门店内，悠然地望着雨帘中的街道。以往每逢这样的暴雨天气，都是他最为揪心的时候。文石根说，自从管网改造后，他再也没为此发过愁，沙包派不上用场，做生意安心多了。城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吴基川介绍，河口南路属于老旧背街小巷，地下管网老化严重，管道常年堵塞，每逢雨天，积水、污水、异味长期困扰沿线居民和商户，也成为辖区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短板。变化始于一场扎实的双报道共建行动，省委组织部与城东社区结对后，第一时间将河口南路积水排污整治列为重点民生实事。组织部工作人员联合社区网格员下沉一线，实地勘察街巷状况，挨家挨户收集群众诉求，精准登记管网破损和积水堵塞点位，结合街巷实际，共同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老旧街巷空间狭窄，地下管线错综复杂，改造涉及水务、市政等多个职能部门，协调难度大。省委组织部充分发挥双报道机制优势，积极对接协调相关单位，合力推进项目实施，全程跟进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现场安全。施工期间，社区与组织部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与沿线居民和商户沟通，提前告知工期，宣传改造利好，及时协调临时通行、场地使用等矛盾，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生活和商铺经营的影响，保障工程平稳推进。今年6月11日，河口南路街巷提质改造工程正式启动，7月27日，项目全面完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老旧排污管网全部更新疏通，雨污分流改造完成，有效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天积水、污水淤积、异味扰民问题。如今，街巷排水通畅，路面整洁，环境清爽，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改造完成后，周边居民、商户纷纷点赞。下一步，城东社区将持续用好共建机制，聚焦群众身边各类民生小事，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等惠民工作，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海口台消息，近日，一名患有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婴儿小铁锤，在医护团队全程生命支持下，历经26小时长途转运，跨越琼州海峡，于8月18日下午顺利抵达海口。抵达后，海口交警全程绿波护航，以最快速度将患儿送达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生命接力在这里延续。8月18日下午，急救转运车抵达海口新海港，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指挥中心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调度铁骑队在港口等候，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在交警全程护送下，救护车仅用十几分钟便安全抵达医院。入院后，医院立即组织多学科会诊。经检查，小铁锤除肺动脉高压外，还存在右心功能低下、肺部支气管发育不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
1: 来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床旁的胸片检查、心道超声的检查，还有一个血液的一个检查。从现在这个评估，从胸片上看，他的。

0: 支气管肺发力量还是比较属于最严重的一型，那么它整个肺里边有实变，有这个肺大泡，有纤维化，这个肺部的情况还是比较糟糕的。
1: 针对小铁锤病情，马明广主任采取心肺一体化、心肺同质治疗方案，采取有创呼吸机支持下，联合一氧化氮吸入加右心功能支持等综合措施，帮助改善患儿的血氧饱和度。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
0: 整体的一个治疗，我们就是一个心肺一体化、心肺同质，现在是同步在关注调整呼吸的情况下，第二个就是关注他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我们选择了持续的一氧化氮的吸入，包括口服的这个降肺动脉高压的药物，那么在右心功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使用了这个静脉的持续的泵入这个辅助心功能的一些药物。
1: 经过紧急救治，小铁锤心率已降至每分钟120至130次，血氧饱和度控制在 95% 至 98% 之间。院方已安排特级护理，由专人护士全程看护。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儿科护士长福玉秀：
2: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特级护理，然后给一个那个单人单间，目前是一个护士专门护理他，就是为了让他这个环境相对比较安静，也减少孩子的哭闹，因为他一哭闹就会加重他这个呼吸的困难。然后在喂养这一块的话，目前他还不能进口喂，所以是经胃管来喂养的。那胃管喂养的话，我们目前是少量多餐，30毫升，每3个小时喂一次，但是我们也会观察他的腹部情况。
1: 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生命接力，有许多感人且难忘的瞬间。贾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经历后，收获大量网友关心与鼓励，不少海南本地热心市民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预计小铁锤将在医院接受约3个月的系统治疗。患者母亲贾女士：
3: 我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也有很多海南当地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联系，说他们都是海南当地的，有什么帮助任何的都可以私信他们。我太激动了，我总觉得就是有人来，这么多人在救治我的宝宝，我就信心更多了，我就有一份底气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谢谢大家，谢谢海南媒体的这个帮我们小铁锤然后争取的这个希望。
1: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已经面向市场开售。为确保校服产品质量安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我市新款校服销售门店启动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重点清查三无校服及标识标签不规范产品，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市场秩序，严守学生校服质量安全底线。连日来，记者跟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市内多家校服线下直营门店及授权代销点，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新款校服一一一码落实情况，并对产品标识、合格证明等6项核心内容进行逐一核验。在美兰区振兴路一家校服销售门店，执法人员对新出厂校服进行抽样。在人民大道一家门店内，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落实查验制度，规范销售台账，确保产品从进货到销售的全流程信息可追溯。销售点相关负责人刘先生：
4: 我们是8月8号到10号那个时间开始售卖的，检测报告呀什么都在衣服上挂的，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直接扫码。家长过来的话，主要关心的衣服的质量、面料和检测报告，还有衣服的含棉量，就是任何质量问题啊，还有这个衣服的不合格产品，我们都是包退换。
1: 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三无校服及标识标签不完整的情况。当前全市实行校服质量数字化溯源管理，所有上市校服内侧水洗标处缝有专属质量二维码，作为电子身份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即可查询到该件校服的面料成分等关键质量信息及其对应的质检报告。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市场科副科长王雷：
5: 当前就是海口全面推行这个校服数字化溯源管理，从这个生产出厂到这个终端销售，形成这个闭环管控，全方位守住学生这个穿衣安全底线。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家长，在购买校服时应选择正规销售门店，注意查看经营资质及产品标识标签，购买时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核实产品信息。若发现校服存在掉色、起球、异味或做工破损等质量问题，应妥善保管购物小票、吊牌及质量码等凭证，及时前往购买门店或联系供货企业，要求退换货或维修。相关门店需现场予以处理。海口台消息：飙车炸街不仅严重扰乱

0: 道路交通秩序，更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噪声污染源。近日，海南公安交管部门重拳出击，开展整治飙车炸街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交通违法案件633起，扣留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493辆。据了解，省公安厅会同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营商环境厅及省市场监管局，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合力。各市县交管部门紧盯违法高发时段、路段、区域，结合多元数据研判结果，集中警力对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针对飙车炸街案件中未成年人群体占比较高的实际情况，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坚持惩教结合、预防为主，将治理触角延伸至校园、家庭和社会各个层面。在查处未成年人违法驾驶案件时，交管部门严格执行三个一律，一律通知监护人到场接受教育，一律开展不少于1小时的现场普法，一律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口市制药厂通过海关高级认证，成为自海关总署4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海南首家通过海关高级认证的企业。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专场双选会8月21日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本次双选会采取线下专场洽谈加线上同步招聘相结合的方式，现场开展岗位宣讲、简历收取、一对一面试等环节，汇聚了全省104个科技见习岗位和122个科技职业体验岗位，涵盖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5大类别。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8月20日正式启动招募，面向全球华语创作者开放，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10日，申请人可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青椰计划专属通道完成注册并提交材料。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

0: 己。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很多朋友啊，在买果汁的时候都会特意认准 NFC 这三个字母，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在大家的印象里啊，这代表着新鲜、纯正、无添加。但是媒体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消费者惊出了一身冷汗，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竟然根本没有水果。所谓的这个 NFC 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那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停产整改，查处和调查还在进行中。NFC 啊，是代表着高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那正在被部分厂家滥用。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NFC 果汁？像 NFC、HPP 纯果汁这类的名头，消费者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维娜教授。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看看自己买的果汁的那个配料表。我最近呢也特意去看了几款知名品牌这个 NFC 果汁的配料表。我发现以橙汁为例，这个配料表里头他们只写了橙原汁，或者写着 NFC 橙汁，或者是100%的 NFC 橙汁。就这三样，你写哪个好像现在品牌都有。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配料表的前面看到了水或者是浓缩果汁，那是不是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瓶肯定不是 AFC 果汁了？
9: 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按照咱们国家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来，这个国标来标识。比如说它明明是水加浓缩果汁的，它却标成了100%果汁或者是纯原汁等等的，那这完全就是不符合国标，而且也是违法的一个事件。
8: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料表它写的时候就造假了。
9: 对，
8: 这些商家呢我还看了一眼，就是他们误导消费者用的是一些擦边的方式，比如说他写 NFC 加，他在后头加了个加号。那其实这也不是 NFC 果汁。
9: 是的，咱们关于 NFC 的果汁的话，在国标里面是我们国家推荐性标准31121就有明确的规定哈， NFC 果汁就属于原榨纯果汁。那它的工艺流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鲜果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进行物理压榨，压榨完了以后进入杀菌，然后进入无菌灌装的这个环节。这种果汁呢我们把它叫做 NFC 果汁。它有几个硬性的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标准，既然是非浓缩还原，它首先它全程不浓缩，跟我们说的那种以前说的浓缩果汁它不是一个概念。第二点，它不加水。第三点，它不加一些糖啊，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像一些香精色素它都是不加的。所以纯正的这个 NFC 配料表里面它一般只有单一的就写果汁比如说 NFC 橙汁或者100%橙汁。如果说出现了 啊，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水呀、浓缩果汁呀，这些都不认定为 NFC。

0: 果汁。
1: 那如果真的像新闻中曝光的那样，它是用水和浓缩果汁勾兑出来的，而且它有的新闻里报道说还不叫浓缩果汁，叫浓缩原浆。那这从这个食品科学或者是国家的标准来看，这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类饮料呢？
0: 这种就是 FC 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它从我们
1: 没有了 NFC 那个 N。
0: 对，没有了那个 not 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浓缩还原的果汁。这种果汁呢，它的这个售价它没有 NFC 果汁贵，但是呢，它会比一些别的所谓的果汁饮料要贵一些，因为它确实用到了100%的浓缩原浆啊。但是在浓缩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是非浓缩，一个是浓缩。在浓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因为我们既然要浓缩，要把水分去除的话，我们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会采用一些热的方式。那么对于果汁这样的一些维 C 含量比较高的啊一些这样的材料的话，其实热啊对于营养的这个损失会比较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浓缩的过程中，因为加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导致了我们的口感跟我们的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非浓缩还原果汁它的优点，第一点，它更好的保持了营养。第二点，它更好的保持了我们水果的风味儿。所以它在市面上一般卖的会比我们的浓缩果汁要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有一些厂家违规来操作的一个原因，有利益啊。
1: 对，是的，他们一般都是网络销售，尽管打着 NFC 的旗号，但是价格其实就是复原果汁或者您说的浓缩果汁的这个价格。那因为知道它是勾兑的嘛，咱们常识就是水搁多了之后它这味儿淡呢，为了好喝，如果说又加了糖和香精，那是不是连这个复原果汁都算不上了，只是果汁饮料了？
0: 还没有。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它的这个优势的，就是前些年我们在市场上喝过的也火过一阵，在 NFC 之前也有就是这种浓缩还原果汁也火过，你像我们知道了很多一些知名的这种品牌都是这种利乐包装的，很大一瓶一瓶的利乐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它比我们说的果汁饮料它还是有它进步之处，因为它确实里面含有纯果汁，它含有，不是说它100%，是说它含有纯果汁，那么它还是营养啊风味方面还是要比我们果汁饮料要强一些。真正的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才叫果汁饮料，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用香精呀，用色素呀，用一些风味物质呀来调出来的。
1: 喝完那个果汁饮料的橙汁舌头黄黄的。
0: 然后会瓶子上也会附着一些这个颜色，而且它几乎没有果肉嘛。你像我们前些年的那个没有出现 NFC 的时候，我们那种 FC 的那种浓缩还原果汁就比我前面说的那种果汁饮料已经进步很多了。而且它的工艺的这个复杂程度和它营养的这个保持程度还是有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更高的这种追求的话，我们的 NFC 果汁它的这个工艺它的这种技术啊，它的这种营养保持呀，风味保持肯定会更好。当然你为此肯定也要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价格方面，你像我们前面说的果汁饮料那便宜得很呀，那一点点的香精色素就能勾兑出很多很多瓶，是吧？那到了我们的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就要稍微贵一点，基本上你看一瓶怎么地也得5到8块钱吧。
1: 对，差不多。
0: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种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很多它都放在冷链里但是也有放在常温区的，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那你去看一下那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低于10块的，10块、12块那是打底。而且它因为它那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因为它工艺的这个要求和限制它不可能有特别大瓶的，它那个瓶都比较小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原来的那个 FC 浓缩还原果汁要少一些，量上面说，但是价格却要高出一大截。
1: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还看到之前其实就曝光过河南一家饮品公司。

0: 司它生产所谓的这个百分之百 NFC 芒果汁当中啊，
1: 嗯、
0: 被检出了山梨酸钾，
1: 嗯，
0: 还有这个安赛蜜。田教授这块儿，就是按理说这些 NFC 果汁里面就绝对不应该检出这两个东西的吧？
1: 对，
0: 这两款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当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1: 你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的这种安赛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甜味剂啊。
0: 嗯。
1: 啊、山梨酸钾呢，它的功能比较多。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我们的酸味的一个调节剂；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一放在一起，你就看它又调它的糖，又调它的酸，所以它连这个我们前面说的百分之百的 FC 果汁，它都算不上。更多的可能应该把它放到果汁饮料这个范畴去考虑。
0: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之上、
1: 嗯、
0: 甚至还有一种工艺更贵、
1: 嗯、
0: 叫超高压冷压果汁、
1: 嗯、
0: 叫 HPP、
1: 嗯、
0: 哎，这都是市面上现在比较高品质的纯果汁的经常会用的标志。
1: 对，
0: 那
1: 因为它是那种缩写、啊、有的时候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两者比如说它在杀菌工艺上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和区别、
1: 嗯、
0: 为什么HPP 的价格往往又更贵一些。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NFC 果汁，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它的工艺就是鲜果清洗了以后，然后物理的压榨，然后再进行杀菌嘛。
0: 嗯，
1: 那根据它这个 NFC 果汁，它那个杀菌的工艺不一样。
0: 嗯，
1: 它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比如说，你经常去超市，你会看到那个冷链里面放的那种 NFC 的果汁，那这种 NFC 的果汁，它通常就是巴沙，我们的巴氏杀菌。那这种它的这个温度呢，大概是72到85度，然后呢，杀菌的时间呢，相对比较长一点。那这时候呢，它放在冷链里面0到6度，大概可以保存20到40天。那如果开盖的话，我们是希望立即喝完，或者是冷藏三天之内把它喝完。那这种工艺呢，一方面它工艺不需要过多的这种投入吧，不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杀菌的这个工艺，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一直要在冷链里储藏，它维护的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保存期也不是很长。那么这种也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这种 NFC 果汁，冷藏的 NFC 果汁。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杀菌工艺，它采用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有点像我们牛奶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牛奶的超高温吮食灭菌就是138度到141度之间，大概3到4秒，通过这个板式热交换器就能达到灭菌作用。但是你看，我们如果巴氏杀菌的话，它72到85度，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但是它们两个之间也各有优点。比如说巴氏杀菌，它的热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风味损失就更小，对于营养的保持就更好。但是 UHT 呢，它温度高，它时间短，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它比如说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连续生产，这个减少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生产成本减少了，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消费者而言，其实我们拿到的实惠更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温度高呢，它有可能它会丧失一部分的这个营养和风味物质。其实在我们的超市的货架上不是冷链里面，在常温的货架上也有这种 NFC 的果汁。
0: 没错，保质期能是好几个月。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杀菌工艺用的是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的这个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第三种的这种杀菌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 HPP 杀菌，它不是用热来杀菌。平时的杀菌都用热力去破坏我们的微生物的这种酶呀或者是它的一些蛋白呀、一些核酸呀等等的哈，来达到杀菌的目的。但是 HPP 呢，它是不是用热的方法？它是用高压的方法。
0: 嗯，
1: 这个压力可以达到400到600兆帕，非常高的一个高压从而来达到使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吧不再增殖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来达到这个延长保质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但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杀菌呢，它对于设备、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那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的就更高。它的这个连续生产的能力，它没有热杀菌那么强它对设备的这个容量也有这种要求。但是有一点好，它用压力的话它只是杀死了微生物，但是它更多的保留了这个 NFC 果汁的这种营养和风味儿。 就是它比热

0: 里杀菌，要对于营养和风味的保持会更好。
1: 就是咱们说的想要的那些维生素啊，植物纤维啊，
0: 对，
1: 它都能留下来，
0: 对，
1: 而且它前面在高压前面有低温二字，就
0: 嗯，
1: 不用加热。
0: 对，所以它的那个价格肯定是更高，因为它用的这个工艺设备啊，还有技术条件要求都更高，而且对于这个果汁的这种风味和营养保持也是最好的。就目前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了。
1: 对，我看都是100多毫升一小瓶，要15块钱左右，甚至接近20元。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15块钱，我平时在超市里遇到还少，20，甚至20朝上的
1: 对，
0: 有，
1: 你单瓶买的时候更
0: 对，
1: 贵一点，是
0: 对，
1: 这样的。所以说，真是不同的这个灭菌方式，不同的这个风味保留程度，所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0: 对，就看你更多的这种选择嘛。你比如说，你说我不喝 NFC 的果汁，我喝点 FC 的果汁，逢年过节的我少喝点，行不行？也可以啊，也没什么问题啊。它也有营养，它并不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这个就是大家需求的多元化啊。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来上来为大家服务，是吧？
1: 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 NFC 有可以放在冷柜里，保质期更短的，然
0: 对，
1: 后也有可以放在常温
0: 常温
1: 货
0: 里
1: 架
0: 的，
1: 上，
0: 对，
1: 保质期上月的。
0: 对，
1: 那这二者之间还有高下之分吗？
0: 有，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你用巴沙的这种方法，巴氏杀菌的方法，它就要一直要用冷链来维持，其实它的成本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用那个 UHT 来杀菌的话，NFC 的果汁的话，它不需要冷链。而且它可以连续化生产，你想3到4秒和12到16分钟，这个效率它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时间就是效率啊。我们在生产的这个段，那么它最终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NFC 的果汁，它肯定没有那种 FC 浓缩还原的果汁保质期长。一般我们那种浓缩还原100%的那种果汁，6个月、12个月都很常见，啊。
1: 是的，而且不用冷藏。
0: 对，不用冷藏。
1: 对，其实一提到这个喝果汁，尤其是买 NFC 或者是 HPP，好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就是孩子想喝点带味
0: 想
1: 道
0: 给
1: 的。
0: 孩子更好的，或者给
1: 是，
0: 老人，
1: 对，没错，觉得老人啊，平常不爱吃蔬菜水果了，
0: 对，
1: 喝点这个很健康。那就要问一个问题，这种都说是零添加的这个真的 NFC 或者 HPP 果汁，是否可以跟健康划等号？让孩子呀，让老人放量的喝行不行？这个跟吃新鲜水果的区别又在哪儿？
0: 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如果小朋友和我们的老人，他咀嚼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来吃整个的这样一个水果，因为它的这个全营养素，包括它的这种膳食纤维等等等等，更好的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营养成分，然后风味也保持得更好。而且我们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你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季了，
1: 吃
0: 那
1: 桃子，
0: 吃桃
1: 应
0: 子
1: 季水果。
0: 还有我们的西瓜都很应季，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说我外出了，我可能当地我不是时时能买到这个水果或者新鲜的水果，然后我就想补充一点，那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选择果汁。那 NFC 的贵的肯定比那个 FC 的要更好一点，那这个都是你量力而行就好。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咀嚼能力没有发育得太好，或者说我们老年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高龄老年人他有些吞咽障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喝一些这个 NFC 果汁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的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水，或者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我们的这种什么蔬菜或者水果，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我们也要控制，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一方面它没有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新鲜的蔬果的那种膳食纤维含量那么丰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既然把它做了这种一些物理的挤压压榨以后，它的游离糖就是它的一些果糖甚至是一些微量的葡萄糖等等的，就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所捕捉到，这时候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忽上忽下。
1: 哦，叫游离糖，
0: 对，
1: 它游离出来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糖忽忽升。
1: 是更好吸收了吗？
0: 是更容易吸收。

0: 够了，
1: 但
0: 是我们的这导致的我们血糖的这种忽上忽下，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对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甚至我们的中年人，尤其坐班族、上班族而言，非常不好。所以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就是相对平稳的血糖，而不是忽上忽下的血糖。但是你就说这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哈、啊。你说我今天逢年过节的，我要选择一点饮料，那我想说这个果汁比这个酒精饮料还是要好得多，我个人还是要推荐得多，因为酒精确实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对吧？那么在果汁里面，那 NFC 的果汁，那 HPP 的果汁，我们可以说是更推荐一些，是吧？价格也在那摆着，营养也在那摆着，那肯定是比你喝那种所谓的那种勾兑的果汁，或者是那种果汁饮料、甜饮料，那要好很多嘛，对吧？我们就是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你可以去有所选择的时候，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在喝这一类纯果汁的时候挺好的，没问题，只是要考虑到它可能有游离糖啊，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然后如果你长期久坐又喝了好几瓶，一天也有可能有一点肥胖的风险。
0: 除了肥胖以外，还有可能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会更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久坐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自己去吃一些新鲜的、全的这样的蔬果，很重要一点，膳食纤维含量在那摆着呢。我们是需要的。
1: 对，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啊，都需要。我们说这个在外面买。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11: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17: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8: 之前全国首个 AI
19: 发现，
15: 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

0: 这是昨天国家
1: 段扩大
2: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瞬间，爬到山顶，驶入荒漠，或是突遇洪水滔滔，手机屏幕左上角却赫然亮起无信号，那一刻孤立无援，你应该怎么办？其实苍穹之上，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无声铺展，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身处险境的普通人。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也叫做北斗短报文。最近我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专属于专业救援力量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人可及的应急通信保障。石老师您好，首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北斗卫星短信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短信微信有什么区别呢？
6: 北斗短报文呢，是我们大国重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特色功能，是一种卫星通信的方式。也就是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定位服务之外，还具备卫星通信能力。例如在海上、沙漠、偏远山区等地面基站无法覆盖区域，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的目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北斗，它指的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那第二个关键词是短报文，它是指的是短信通信的这种模式，它的优点是简洁、准确和高效。那对于它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短信和微信的这个区别呢，就是第一，它和手机短信是非常类似的，在用手机发送北斗短报文，我们也叫这个北斗短信哈，在发送这个北斗短信时，用到的是和普通短信一样的入口，不需要像微信一样去下载安装 APP。 和普通短信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普通短信是通过运营商布设的地面基站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7: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很专业的，离普通人很远，这是一种误会吗？
6: 其实在几年前，确实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这种非常专业的终端设备才能够去使用北斗短报文。但是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非常快，同时我们公司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也就是北斗短报文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成立之后，联合了终端芯片、地面运营商等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攻关、降成本等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这个手机型号呢也是覆盖了从这个经济机型到一些高端的机型。
7: 您刚才提到说它跟手机短信的区别就是短信依靠的是地面基站，而这个北斗短信依靠的是天上的卫星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手机显示地面基站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北斗短报文把信息发出去啊。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6: 是的，就是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这个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没有 4G 5G 信号了，也就是通信的路断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短报文呢，是手机发送的北斗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所以说这个北斗卫星它是在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我们是看不见它的，但它其实却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7: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普通人如果想用上这个功能需要准备什么设备，然后具体发送的操作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6: 目前仅需要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将来比如说在类似汽车上也会去支持北斗短报文的功能，这样当车辆行驶到

0: 无信号的地区，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有保底的通信求救方式。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北斗短报文成为普通人，咱们老百姓触手可得的这种通信方式，所以它不要求我们去购买这种专业或者是特殊的设备。
1: 如果我现在手头已经有一部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了，那我要发送的话，具体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0: 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分成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我们手机都有那个设置的界面，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并且选择北斗卫星短信，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这个是呢，就是一个第一个设置的步骤。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去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到和微信的区别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北斗短信它和我们的普通短信用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界面的入口，所以从我们就是最常用的那个界面短信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这个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这一步目标是手机对准北斗卫星，这样发送成功率高。我们调准卫星，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这个是大体的这一个步骤。
1: 听您说这个步骤的时候，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用过，它需要填一个对方的这个号码吗？
0: 嗯，它需要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跟咱们发那个普通的短信是比较像的。发普通短信也第一个先需要，比如在我们的那个通信联系人里面去选择你要发给谁，你可以手动的输入那个号码，也可以在那个通信录里面去添加。然后呢，我们会输入这个要编辑的这个文字信息，然后去发送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和普通短信比较类似的。
1: 就是其实也是发给对方平时用的那个手机号就行。
0: 没错。
2: 它需要双方的手机都能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吗？
0: 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它是在就是这个发送的这一方，在遇到无网络并且有需要求救的场景下，它去发送。通常来讲，那个接收者都是处于在有网络条件下的，比如说他的家人。这样子的话，就对于接收方的这个手机终端是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的，就是对方收到的就已经是转换成了一条普通的短信消息去接收。但
1: 原
0: 是要
1: 来，
0: 求就是对方必须得是一个在有网络的条件下去接受，这样子的话就也降低了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个门槛儿。
1: 确实是。那么，目前有哪些型号的手机已经支持咱们这个功能了呢？
0: 现在已经比较多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北斗短报文。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的界面去查看，比如是否支持这个卫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那如果还没有购买，在这个购买手机前可以做一些这种咨询的工作。现在可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1: 我刚才有注意到您说，目前有很多国产手机已经支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像一些国外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者三星，它都是不支持的呢？
0: 是的，现在国外的手机品牌暂时还没有去支持这个功能。
1: 那这项功能它最适合用在哪些场景下呢？遇到相关的场景，应该怎么去用好它呢？
0: 最适合的就是紧急情况下，又没有地面信号时，去发送求救啊、报平安等这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汛期的这种暴雨造成了地面网络的中断，或者比如对于登山啊、户外探险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游轮出海，在遇到没有信号的时候，又有需要紧急的去求救，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关于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个人有两方面的这个建议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这种卫星通信功能。首先呢，我们国家地面的这个 4G、5G 的基站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卫星通信呢，主要就是在这种地广人稀、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突发灾害等地面网络中断的区域，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或者是一种保底的通信手段。 所以建议在。

0: 大家在使用这个通信功能时，可以按照常用的习惯，还是有 4G、5G 信号覆盖就优先使用地面移动通信，在没有信号覆盖时，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为了紧急情况下，我们能更从容的去使用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第二个建议呢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使用北斗短信时呢，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不能在室内。要找到朝南方向不受遮挡的地方，按照这个提示去发送信息。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斗短信可以支持发送20个汉字。这样子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去表达在应急情况下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些内容。
1: 您刚才提到哈，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功能。那据您所知，在实际的像应急抢险救援或者户外迷失的这种现实情况中，北斗短报文是否参与过一些比较大的救援行动呢？
0: 我们都知道那个2008年的汶川地震，其实，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灾区地面通信网络是都中断的。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从灾区传出来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卫星，也就是北斗短报文发送的。那个时候是让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了救援队伍的位置与行进轨迹。2008年还是我们用的是北斗1号的卫星。当时是给救援队伍配发使用的是专业的，北斗短报文的这种设备。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演进发展到了北斗3号卫星，并且就是从这个专业终端设备也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已经可以在普通的手机这样的终端上可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了，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普通用户去进行使用了。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近年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也在发挥作用，像是去年西藏的这个日喀则的地震，以及北京的暴雨等通信断联情况下，都有普通群众用北斗短信成功求救的案例。
1: 希望把这个功能真的赶紧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啊，普及出去。好，前面您介绍说这个北斗短报文目前为止它是能够最多支持每次发送20个汉字。那现在除了发送文字消息，它能不能同时像发送照片、语音或者是位置坐标这样的信息呢？
0: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位置坐标，或者我们说叫位置报告，它是短报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精确的定位呢，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基于通导融合的位置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通常求救者都会希望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传递给家人或者是求救人员。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勾选位置的那个选项即可，是非常方便去实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位置信息的发送也是要占用这个卫星资源的，因此如果我们选择勾选了位置信息，那这条短信它的文字字数的上限就从20个汉字减少为到18个汉字。接收方呢，这个时候会接收到一个地图的链接。打开这个链接，可以准确的在地图上看到求救者的这个位置。关于语音和图片呢，北斗短报文从能力上是可以支持这些信息的传输的，但是对卫星资源的消耗比较大。目前也有部分的手机和穿戴式的设备支持，但还是作为一个创新的模式，处于一个实验的阶段，主要针对个别不能输入文字的这个场景，所以建议在紧急情况下，还是优先选择发送文字，这样更加可靠。我们也相信未来使用的模式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1: 勾选之后能自带一个位置坐标，那这个精度有多少呢？
0: 这个精度通常都是在几十米的这个量级，就足够让救援者能够比较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求救者。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北斗卫星短信通常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包括有些像地震啊这种时候去使用。那么可能同一片区域会有很多人同时在发布这个短信，那会不会出现一个信道挤占，从而导致发不出去的情况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在用户去发送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后，为了让这个用户可以安心，我们也会从卫星端向终端去推送一个回执的消息，它表示的是卫星已经接收到了这条消息。但在某些地区，

比如发生了这种突发性的断网，用户呢会这种高并发的去使用北斗短信业务。这个时候，卫星端推送的这个回执会有一个先后发送的顺序。这个时候，如果用户没有收到这个回执的提醒，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此时如果用户判断自己的环境是没有遮挡，并且操作均是按照提示进行的，

0: 车道上，因此呢，这个卫星是可以允许高并发用户终端发送消息的。也就是说，当产生了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而不能及时发送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因此，这个时候仅仅是对于用户的这个提示，可能是会有这个滞后的偏差，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成功的收到了这个求救者发送的这个求救信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卫星提示的这个图标，对星的时候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框，正好会落在它标注的那个绿色的扇形区域，基本上发送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原来如此，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就是它在使用中对于环境、天气、位置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在室内茂密的树林里，或者遇到阴雨天，天气很不好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信号的收发呢？
0: 第一呢，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要建议按照手机的提示朝南方向对准卫星，尽量选择天空无遮挡的区域。那么茂密的树林或者是楼宇的遮挡会降低北斗短报文发送的成功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也可能会导致发送失败。因为卫星通信呢，它是通过这个空间传输的方式去通信的，雨雪等天气，在一定程度呢，会影响这个通信成功率。但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北斗短报文它所使用的频率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就这个频率，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对于就是经过雨雪天气，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所以一般影响不大。在这个使用的位置方面呢，目前我们在整个国内的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1: 您刚才强调说不要在室内，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它是就会发送不成功吗？
0: 对，手机它发送的信号需要被36000公里，就是非常远的地方的这个卫星所接收到的。如果我们在室内，就可以理解成是类似于遮挡的环境，因为从室内就是你发送的信息还要穿过这个建筑的水泥啊，就等等，这样子的话信号衰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种卫星通信的方式，只能在室外，就是能对准卫星的这个地方去使用。因为我
1: 好。
0: 们可以自己就是通过目视的方式，也可以判断一下。比如说，它提示我们就是拿着手机可能要转一转，转到那个朝南的方向去发送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比如说没有什么高楼的遮挡，或者是没有这种茂密丛林的遮挡，通常来讲，这个发送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1: 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这种卫星通信服务，目前我们知道它也是看你属于哪个运营商，由运营商来收这个资费啊。就是目前三大运营商的资费标准大概是什么水平？
0: 现在的三大运营商，他们的资费应该是大体相当的，整体的消费呢，也都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水平。此外呢，就是针对于汛期的这种特殊的场景，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建议用户在开通前呢，提前的去咨询所属的运营商就可以了。目前支持不同运营商用户的这个手机型号呢，有所区别，建议用户在购买手机和订购套餐时要提前咨询。主要是因为北斗短信业务还在一个迭代发展的阶段，运营商对各种业务新能力的支持的时间节奏是略有不同的。未来随着支持北斗短报文的终端会越来越丰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能力也基本会拉起的。
1: 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一开始比如说只有北斗1号的时候，其实它需要用专业的设备去收发哈。那现在到了北斗3号，到了这个阶段，老百姓已经能用上这个技术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轻松用上这个技术，在核心芯片与终端设计上，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跟早期的这个卫星电话相比啊，我们中间克服了哪些难关，哪些困难？包括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0: 从这个专业终端到老百姓能使用的手机、手表等消费类的终端，确实克服了相当多的困难。最难的一点就是卫星离我们太远了，它在36000公里的这个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所以手机直连卫星有非常多的挑战。从成本受限、终端发射功率、天线性能都没有办法与专业终端相比，因此我们从信号的这个物理层的设计上，从芯片的算法，终端散热与功耗的设计。

0: 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攻关和优化。那我们中国施工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斗短报文业务运营服务的国家队，在北斗短报文业务中呢，是产业链的链主。我们放开了产业生态，授权了7家实力很强的芯片企业研发北斗短信芯片，推出了新一代的北斗短信，它的能力更强，也建设了短报文网关和 SDK，实现了终端侧三大运营商兼容支持，联合了芯片终端企业以及移动、电信、联通这个运营商共同推进这个技术的创新、网络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能够轻松的直连北斗卫星。
1: 其实平时我们接触更多的肯定是这个通信运营商哈，对他们更熟悉一些。就是在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方面，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和运营商就分别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就是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我们和三大运营商是一个合作的角色。首先，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这个北斗短报文业务的这个运营方。那么，我们负责建设的呢是地面去接收卫星信号的这个地面站，也就是说，手机把信号发给卫星，再由卫星把信号转发到地面站。整体的这个地面站的建设工作都是由中国时空去完成的。另外呢，就是中国时空也联合了三大运营商去共同起草了行业标准，我们去建立了星地融合的这个网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对方接收短信的时候，它可以就是一个普通的终端去接收普通的短信，我们就要把这个卫星通信的北斗短信去转换成这个普通的短信方式。这样子的话，三大运营商建立的这个平台，它要接入到我们时空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地面站。我们在牵头实现这个建立标准的同时，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平台实现了互联。这样子的话，我们发的这个北斗短信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互联，把它转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短信的方式，并且由这个三大运营商向接收方去提供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服务。那么在整体的这个运营模式上，为了让老百姓去享受这个不换卡不换号，也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个电话卡，只需要在上面去订购北斗短信的业务就可以了。因此，对于老百姓的这个服务上，我们是一个合作的模式。我们普通用户的业务的开通和销售方面，直接面对的应该是这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角色。
2: 明白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新视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到了，天气渐渐凉了，很多朋友啊想吃点荤腥，就想到了火锅。那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聊火锅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说到这个火锅哈，管它叫锅子。
1: 锅子。
0: 说到这个锅子还有分类，比如说一种叫暖锅。
1: 对，咱们一般现在提起这个火锅想的都是涮肉，涮羊肉，但是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特别好的这个锅子叫暖锅。暖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熟的东西放在这个码在锅槽里头，然后浇上汤热着吃。这种锅呢不太一样，怎么说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锅槽

0: 槽啊比较大，
1: 嗯，
0: 这个炉膛呢比较小，
1: 嗯，
0: 炉膛小呢就只要有微热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1: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0: 保温作用，对、
1: 哦、
0: 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
1: 啊、
0: 哦、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里头这个炉膛要大，
1: 对，
0: 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花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1: 啊，
0: 您那是水煮肉。
1: 对，
0: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1: 啊、要是涮的话、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0: 对，一定要、水一定要开，
1: 嗯，
0: 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
1: 嗯，
0: 这样吃着才能好吃。要不然像现在好多人一股脑都倒进去，吃出那肉都特柴，没法吃。
1: 因为你一股脑都倒进去，这水温一下就下降了。
0: 对，
1: 它就从沸腾状态进入，比如说100度以下了。
0: 你就不是涮食，就是慢慢煮。
1: 嗯、
0: 煮完了呢，那个你切肉片的那个程序就、觉得没什么用了似的。
1: 对呀、
0: 啊嗯，
1: 吃涮肉的话，还是一片一片涮。
0: 哎，对，
1: 或者说几片几片
0: 涮，就一片涮是最好
1: 啊、哦，一片涮，
0: 哎，
1: 啊、
0: 现涮现吃就得了。
1: 嗯、
0: 您几片涮，干嘛那么嘴那么急呢？
1: 抄起一筷子加了好几片。
0: 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究，就讲究在这儿。
1: 嗯嗯，它是一个很高雅的这么一个品尝的过程哈、
0: 啊。对，过去这
1: 叫不能特别着急，
0: 细码菜。
1: 嗯，
0: 您就得慢慢品。
1: 哦，
0: 要不然您要专为吃饱了，咱就别这么吃了。
1: 那就成猪八戒吃人参果了
0: 啊！对，
1: 重在品味的过程。
0: 哎，对，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暖锅哈、
0: 嗯，
1: 可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没见过？现在好像没有了吧？
0: 现在很少见。
1: 嗯、
0: 您其实也可以看得着类似的东西，这比较常见就是砂锅。
1: 嗯，
0: 您砂锅里头也是几样菜，然后煮熟了、
1: 哦，
0: 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半熟的，咱然后这个加入高汤，
1: 嗯，
0: 然后在火上一热。您随吃随上，那砂锅呢就不用暖锅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它砂锅它本身保温好，
1: 对，
0: 所以它就不用再拿炭火咕嘟着了。
1: 嗯，
0: 但是砂锅有砂锅的情趣，暖锅有暖锅的情趣。
1: 那您觉得这俩情趣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说这个暖锅更好。
1: 嗯，
0: 暖锅更丰富，搭配也更多。砂锅呢，咱们搭配相对还是少得多。
1: 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是有着炭火的，
0: 对
1: 啊，然后它是属于咕嘟咕嘟咕嘟这种沸腾的细烟泡哈，
0: 热闹，
1: 你就感觉哎，我在这个自己涮然后自己品味，
0: 嗯，
1: 就感觉挺不一样的。
0: 对，
1: 砂锅毕竟它已经是
0: 端上来的
1: 啊，和火已经绝缘了的、
0: 对，
1: 嗯，
0: 你就没有那种围炉而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
1: 嗯，
0: 您像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点了一桌子菜，那现在都是那种转盘，
1: 嗯，
0: 就是能来回来去转
1: 那桌子哈，
0: 那桌子那不是中间有一转盘吗？
1: 嗯、
0: 的菜呢都码在边上，
1: 嗯，
0: 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
0: 哎、对，
1: 嗯，
0: 这个前两天，我去吃饭，然后就是这么一桌子菜，
1: 嗯，
0: 然后菜上齐了，有一朋友说：“哎，我怎么感觉中间应该放一生日蛋糕似的？”我说：“不对，中间放的是火锅。”
1: 哦，
0: 这个，你看这个位置，它就是应该放在中间的。
1: 嗯，
0: 就跟那个生日蛋糕似的，它好像是一个中心似的。
1: 对，
0: 嗯、
1: 它是一个好像凸显出来的主题。
0: 对，
1: 如果没有它，你会觉得空缺了一点。
0: 就是这个聚会以这个作为这个一种气氛的烘托。
1: 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盆盆碗碗都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叮叮当当的你，但是你觉得稍显冷清，好像气氛还差那么一点。
0: 没错，
1: 即使没有这种火锅哈、
0: 嗯，
1: 比如说上来一道菜，哎呀，是一肘子特红火，
0: 对，
1: 或者说一道带响的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上来之后，它这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对，
1: 那、
0: 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能压得住桌。
1: 对，
0: 啊、
1: 所谓的横菜压得住桌哈，
0: 嗯。
1: 这是我们说这个暖锅现在不常见了，但是砂锅可能和它
0: 有
1: 异曲同工的地方，
0: 有相似的地方。
1: 嗯，
0: 这其实这个暖锅过去很普遍，你看咱们这个传统相声有一个段子叫梦中婚，
1: 嗯，
0: 这里头这个所谓甲方啊，就是逗哏的，就说自己啊，有一天这个让人骗了，结果呢就近乎于要饭了，结果突然看见人饭馆扔出一个火锅来，
1: 哦，
0: 哎呦，这一通足吃肉，什么东西还都有，结果，您想想这个细想啊，这事儿就不禁琢磨，
1: 就是
0: 啊，这个咱们现代人在听这个传统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理解，
1: 嗯，
0: 说这一个锅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1: 就是好像
0: 是吧？
1: 一般比如说都吃的差不多了，
0: 就这锅子里头就。

0: 没东西了，人家剩的火锅嘛，怎么会还会剩东西了呢？
1: 嗯，
0: 其实这个涮肉锅，咱们也就现在好一点的吃几个枸杞子，吃个枣
1: 嗯，两片姜，
0: 啊，对，这一块葱也就这样。
1: 嗯，
0: 再稍微好一点，就是四川火锅是吧？
1: 嗯，
0: 不一样，吃点那个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1: 就剩点残羹冷炙，
0: 没错，其实
1: 啊。
0: 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它不太熟悉，
1: 哦，那个时候这个落了牌的这位，吃的是暖锅，
0: 对，这
1: 啊，
0: 个其实，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
1: 嗯，
0: 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1: 哦，那我们说哈，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已经非常长了，除了我们可以回忆之外，在一些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说，《老残游记》里面好像也记录了关于火锅的一些片段。
0: 没错，你像这个暖锅，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老残游记》里头这个刘鄂写的这个一品锅。
1: 嗯。
0: 这一品锅是什么呢？一品就是取其口彩，就是说这个官高一品，
1: 哦。
0: 讨这么一个吉祥话啊。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你像这个迎接来往官员呀，这个最常见的官席就是这个
1: 一
0: 一
1: 品
0: 品
1: 锅，
0: 锅啊。你像过去官员，比如说调任呐、赴京接受考核呀，他都要走驿站嘛，或者到大的城市就接受宴请。但是最常见的、最常吃的就这一品锅，为什么呢？这一品锅啊，它里头东西啊比较齐全，而且呢不受季节限制。这个你看，这个《老残游记》里头这个说这一品锅里都有什么呢？像这个怒发冲冠的海参。
1: 怎么海参还怒发冲冠的
0: 带
1: 呢？
0: 刺儿嘛，
1: 啊，
0: 都是直着的。然后
1: 哦，
0: 呢，感觉这个是好像怒发冲冠了。
1: 嗯，
0: 然后酒色财气的鸭子，你看这两样东西哈，都是不受季节限制的荤菜
1: 一年四季都有，
0: 啊，你哪儿都能备得着。你
1: 嗯，
0: 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这个驿站，
1: 嗯。
0: 那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食材，特别是植物类的，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咱们就用这个海参、鸭子，这鸭子现宰，咱们
1: 鸭子
0: 好
1: 肯定
0: 可以
1: 有，
0: 养，是
1: 嗯，
0: 吧？海参现发就行了。
1: 对，因为它是干制品，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0: 那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海参、鸭子就是最主要的东西，
1: 嗯，
0: 其他的还有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这个玉兰片，
1: 嗯。
0: 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遍的，酱肘子、小肚。还是说来还是寻常之物，只不过它就是肉而已，是吧？这个虎皮鸡蛋呢，好多人现在也不知道虎皮鸡蛋是什么
1: 那
0: 了。
1: 我还在想呢，这虎皮鸡蛋是茶鸡蛋呢，还是松花蛋？好像都不太对。
0: 都不是，就是鸡蛋煮鸡蛋炸一下，过下油。你
1: 哦，
0: 看外头那一层那个焦黄色，有点像虎皮一样。
1: 啊，
0: 啊，
1: 我好像还真吃过，但是忘了是在什么席面上吃
0: 这个
1: 的。
0: 虎皮鸡蛋啊。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1: 啊，
0: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因
1: 哦，
0: 为搁在汤里头才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啊，
1: 哦。而
0: 炸
1: 且
0: 完了之
1: 好
0: 后
1: 看
0: 啊就
1: 了，
0: 好看，炸完馅儿直接吃的吧，也未见得好吃
1: 就
0: 啊，
1: 还是鸡蛋嘛，
0: 还是鸡蛋啊，所以
1: 啊，
0: 炸一下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要搁在汤里头就不一样了。
1: 嗯，虎皮鸡蛋，
0: 对，
1: 嗯，
0: 这种锅子呢，经常是什么呢？是用这个黄芽菜铺底。
1: 哦，黄芽菜是黄豆芽儿，
0: 不是，这
1: 嗯，
0: 个原来我也闹过误会，出过笑话。
1: 嗯，
0: 原来我以为这个黄芽菜是黄豆芽
1: 啊。
0: 铺底，后来有人笑话我，这个说你看你不懂吧？
1: 那您现在可以笑话我了吗？
0: 这个不懂吧？
1: 啊啊！
0: 上海人啊，管上海的大白菜叫做
1: 哦，
0: 黄芽菜，北方的大白菜是
1: 嗯，
0: 可以生吃，
1: 对，
0: 南方的大白菜呢是必须煮食，必须做
1: 哦，
0: 熟了才能吃。
1: 对，不习惯生食各种蔬菜，
0: 可能这个什么呀？
1: 嗯，
0: 菜种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有就是玉兰片，
0: 玉兰片呢，其实
1: 嗯。
0: 就是冬笋的一种，
1: 就
0: 啊，
1: 是笋片，可以
0: 笋
1: 这么
0: 片，
1: 理解
0: 对
1: 哈，
0: 对对，这个呢，它那个味道呢也比较鲜，
1: 嗯，嗯，
0: 因为笋嘛，笋类本身就有鲜味儿，然
1: 对，
0: 后它又比较容易吸收其他的这个更醇厚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肉香啊，什么鱼
1: 嗯，
0: 香啊，所以您看现在做很多菜的时候，经常要加这个冬笋片
1: 对，
0: 儿，
1: 它是一种比较百搭的食材，
0: 对，您
1: 嗯。
0: 像咱们说做这个 干。

0: 山黄鱼
1: 对，
0: 有冬笋片，
1: 嗯，
0: 糟溜三白也有冬笋片，所以这个东西，
1: 对，它就是定位很准，又不抢戏，
0: 对，而
1: 啊。
0: 且你夹着吃还每搁在什么里都觉得挺好吃，
1: 啊，所以说它是一最佳配角哈，
0: 对，所以就这些东西，您像这个鸭子、海参、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玉兰片，就是还有这白菜，然后呢，用高汤啊调制。
1: 哦，
0: 一煮，然
1: 要
0: 后
1: 不
0: 呢？
1: 说它这荤素搭配其实也挺合理的，蛋
0: 对，
1: 白质啊、膳
0: 对，
1: 食纤维啊都有，
0: 对，对，
1: 嗯。
0: 这你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咱们现在看不是很难找，是吧？而且也不是现在来看不是除了那海参啊，剩下都不是很贵。
1: 就海参显得略微高大上一点儿，
0: 对，
1: 剩下你说虎皮鸡蛋啊、玉兰片，还有这个白菜叫黄芽菜，都是咱们唾手可得的食
0: 你
1: 材，
0: 就酱肘子、小肚，这都是很好找的
1: 很寻常。
0: 啊。所以过去这个接送来往官员呀，用这个就是又上档次。咱有鸭子，有海参，
1: 对，
0: 是吧？咱们不掉价儿，然后呢又好找。你就是比较偏远的这个驿站，照样能伺
1: 提
0: 候得
1: 供得
0: 起。
1: 了，
0: 哎，对，所以呢，这个就过去是官场最流行的一种这个吃
1: 哦，
0: 食。
1: 就咱也别四菜一汤了，咱们就这一品锅就挺好的，
0: 对，可能再来4个小菜儿下酒，就
1: 啊，
0: 齐了。
1: 再来点主食就行了，
0: 哎，对，
1: 啊，
0: 所以过去这个清代啊，这叫日下新瓯，有这个诗称赞这个一品锅，
1: 啊。
0: 叫客至干花对半斤，火锅一品被肥荤，随场款待无多费，恰够京钱300文。
1: 哦，这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客至干花对半斤。
0: 这个干花是一种，这个就是客人来了，干花是一种酒，
1: 哦，
0: 咱们来半斤，来
1: 嗯，
0: 半斤这个酒，然后呢，火锅一品，咱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品火锅，等于是
1: 啊，
0: 啊，被肥荤。你看这里头，这个肥鸭、海参、酱肘子等等的，这个邓云乡先生哈，曾经
1: 邓云香先生是谁？
0: 这个是一个大的著名的文化学者。曾经87版的这个《红楼梦》，他是总的艺术顾问，
1: 总的艺术顾问，
0: 对，总的艺术和这个民俗啊各个方面的顾问，他是总顾问。那很多当时已经很著名的大学者，像什么王世襄啊、朱家骏，都是顾问，他是总顾问，
1: 是个大家
0: 对，
1: 哈，
0: 是个大家。他就形容这个一品锅是什么呢？是这个着着实实一锅的这个荤什锦。
1: 确实是
0: 对
1: 因为
0: 吧？
1: 种类很多
0: 对，
1: 哈。
0: 而且确实是荤的样儿比较多，所以叫荤什锦。你看这个酱肘子、小肚、鸭子、海参，这都是荤的。
1: 咱也知道素食锦哈，它的确是荤食锦。
0: 对，
1: 然后最后一句是"恰够京城300文
0: 金
1: 啊，
0: 钱
1: 京钱300文
0: 啊，对，
1: 啊，
0: 就是说当时的
1: 标准用
0: 标
1: 餐
0: 准，
1: 标准餐标，
0: 按那个日下新瓯的这个时代啊，
1: 嗯。
0: 大概是同治、光绪年间，就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掌权期间，那个时候大概是，300文钱，也不是很贵，
1: 对，就是经济实惠，
0: 经济实惠，
1: 符合餐标。
0: 而且呢，这个来往官员还不会挑理，你
1: 所
0: 像
1: 以，
0: 过去有时候这个官员哈，爱摆谱，
1: 对呀，讲个排场吗？
0: 讲排场，到哪儿接待，你说，300文钱的这个标准哈。那撇嘴，你
1: 就
0: 这
1: 是
0: 不可下咽，
1: 你这个不够我的规格，
0: 不够我规格。您就比如说，咱们想想啊，这个林则徐算是清官了哈，咱们觉得心目里头绝对是一个这个好官儿，
1: 英雄啊，
0: 英雄是吧？但是有一次他到外地去巡查，这个当地官员接待他，说这个一桌席啊50两银子，然后那比这个规格要高
1: 就是
0: 得多
1: 这
0: 啊。
1: 才金钱300文。
0: 然后结果林则徐就撇嘴，觉得太不上档次了。而且那时候确实官员这个比较的讲究生活奢靡啊，讲吃讲穿讲玩讲用，所以这个你别看他可能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在这上头还挺挑啊。
1: 要不说这一品锅哈，咱们说一招鲜吃遍天，这一品锅确实是哈，在全国那个时候能够普遍的推开，确实有它自身的特质和道理。
0: 没错儿，
1: 刚才的节目中呢，杨元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暖锅，这个暖锅呢是和涮肉锅相提并论，
0: 哎，对，
1: 他们俩是相对的哈。
0: 没错儿。
1: 这个暖锅。

0: 锅，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叫一品锅。
1: 对，一品锅虽然有名呢，但是只是这个暖锅里的一种。
0: 就暖锅还分很多种。
1: 它有很多种搭配，就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我特别喜欢暖锅，就在于它特别丰富。
0: 嗯。
1: 你不同的搭配能吃出不同的味道。咱们中国菜讲究和，就是不同的搭配就有不同的味儿。一个这个猪肉是吧？你搭配100种菜就有100种做法，一百
0: 哦，
1: 种味道是
0: 嗯，
1: 吧？这暖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之间它会产生那个
0: 微妙的
1: 微
0: 化
1: 妙
0: 学
1: 的，
0: 变化。
1: 哎，对，没错。所以呢，它就不同，让你有更丰富、更新奇的感受。你
0: 嗯，
1: 像这个暖锅里头哈，咱们有这个白肉锅子，有3白锅子，有这个什锦锅子，还有这个3鲜锅子，还有一种特别的叫什么呢？叫菊花火锅。
0: 哦，
1: 这种类特别特别丰富，
0: 嗯。
1: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留个扣子，以后有机会，对机会的时候，哎，我给您好好说说这些搭配，那真是太丰富了。
0: 就说说暖锅里其他类非常丰富的这种搭配
1: 哎，
0: 哈，
1: 对，
0: 您可以现在尽情的展开想象，比如说这个3白锅子、3鲜锅子，还有您说那个菊花锅子，
1: 菊花锅子
0: 啊，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食材、
1: 哎。
0: 什么样的口味、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感觉？
1: 是。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
1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交流用的词，比如这个经常会听到说，如果时常有这种意识的话，那两个人或者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比较融洽，不那么尴尬。这个词叫做换位思考。我们老说，如果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啊，解决问题，那就没有那么多的纷争和矛盾。那如何建立换位思考的意识？那换位思考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吗？因为人呢，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换位思考尤其重要。与其去抱怨你生不逢时，或者说你的环境不能由你去决定，就不如换位思考，获得更多的感触。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人呢，在不同的位置看那座山，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那何况我们社会当中那么复杂的人和多变的事。所以作为一个人呢，在参与社会的活动当中，要想把人看得真切，事情看得准确，就必须换个位置，换个角度，换个思路。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一个盲人的走夜路，手里总是提着一盏照明的灯笼。人们很好奇，就问他，你自己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提着个灯笼呢？盲人说，我提着灯笼，既为别人照亮了路，同时别人也容易看到我，不会撞到我。这样既帮助了别人，又保护了自个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遇到事情一定要替别人着想。替别人着想呢，也就是为自己着想。替别人着想是一种胸怀，一种博爱，更是一种境界。当我们遇到了一件表面上很糟糕的事情时，不要着急的去排斥，而是应该想到塞翁失马的故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祸得福，而有时我们也会因福得祸。所以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处在不同的生活，会导致人的思维方面有些差异。可以换个角度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你会发现原来让你那些不能接受的，其实也是一件普遍正常易接受的事情。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例子跟大家来说一说换位思考的概念，以及在换位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人我们自己心里得到了一些什么，还有就是换位思考的真的可以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吗？一首歌之后，我们今天走进换位思考的人生。

0: Sil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1: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
2: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周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会有遇到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对方做的事情你觉得不可理解，就心想说为什么他能这么做呢？如果我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我能以他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吗？好些人说交朋友要交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他那么做了，你站在他的角度，你能接受他这样做的方式，那你们俩就有可能成为朋友。反之，他这么做了，你肯定不会像他那样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俩永远不可能成为好朋友。那放眼我们的生活，因为生在不同的环境，处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会导致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的差异。可是换个角度思考呢，你站在对方那边想，你会发现，哦，原来让你不能接受的，其实也是一件普遍的、正常的、易接受的事儿。这是我们这首歌之前留给大家的一个话题。我们举个例子，玫瑰的例子来说，玫瑰啊是一种美丽而富有魅力的花，对吧？但是这种让世人赞不绝口的玫瑰却生得有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拿玫瑰花的时候，光看那花朵漂亮，没在意它非常锋利的刺，还把手扎得流了好多血。有许多人会因为玫瑰的倾国倾城而忽略掉它不起眼的刺儿，就像我一样。但有些人也会因为玫瑰的这点瑕疵而去否定玫瑰的美艳。这就是对待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某一问题的时候，如果仅仅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得失出发去考虑，而置别人于不顾，往往就会失之偏颇，甚至伤害别人。其实我们可以放眼到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口角不如意，也都是因为站在自己这边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凡事设身处地，换一个角度为他人着想，原本疑惑不解的地方也好，原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也好，有可能会变得豁然开朗，而且迎刃而解。为他人着想本身也是一种修养，一种素质。这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历练，锻炼自己的心理以及自己的心智啊。那有的朋友就会问说，问问准则说，换位思考和以己度人有什么区别？这个换位思考，我想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别人，以己度人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别人。我们有位朋友叫做长头发的猫，他说，我理解的换位思考本质上都是以己度人，在换位思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用自己对他人所处的立场、他人处理原则的认知来进行思考的，本质上就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而且这些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认识那个人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导致对这个人思维和行为模式足够了解。那比如说认识一个人的时间不长，但是两个人原本思维和行为模式足够相近，而导致去了解。所以呢，换位思考和以己度人要分情况看。预判换位思考还是以己度人，其实还是停留在了一个自己脑子里推测的过程。要想知道答案，只有对方的真实反应才是答案。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他说日常相处的场景当中，不会触碰界限而又想知道对方想法的时候，要么向一些共同的朋友咨询一下是否有先例参考，要么就直接询问对方。良好的沟通比揣摩更好，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揣测他人想法上，很可能只是既无效率也无效果的。人们的纠结和焦虑通常都只是自己在伤害自己。即使换位思考失败了，那对方如果是一个懂得体谅、 能感知到你真诚的真朋友，事后的补救是会得到谅解的。如果对方根本不试图换位思考你的出发点，你又费尽心力想要为他换位思考，不值得。他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职场利益场景，这一点其实会容易一些。生活场景中因为情景过于复杂，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千差万别，所以很难揣测。反而在利益的场景当中，只要推测对方想要的利益即可，大体上不过名利权。当然也会出现信息不怎么对称的时候，但成功率应该比第一点高很多。也就是说，在日常的场景当中的成功点啊，很多时候在利益的场景当中掌握强势话语权的人已经不需要换位思考了。因此要把握好一种平衡，追求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去掌握强势话语权，应该比换位思考得到你更多的精力分配。他说还想说一句，思考问题一定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不要忘了投身到具体的事物当中的重要性。因为人生很多事不是思考了预判了就一定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你换位思考了不一定是个好结果，不一定对方领你的情。所以大家要接受所有的随机性，这个世界的随机性，接受但凡有作为就会有成败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一定要做好期望管理。那如果是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首先得照顾好自己的感受，你情我愿的事情其实谁也不欠谁的。哎，说到了感情，其实很多朋友在感情生活当中也面临换位思考的问题。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聊聊感情上的换位思考。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 Alain 的离开的时候之后呢，我们要来继续聊换位思考的问题啊。在聊感情方面的换位思考之前，我们先看看大家的一些感觉。这位朋友叫做古迪，他说，感情这事儿啊，本来就是两个人的维持与经营的。如果只是一个人一厢情愿，或者另外一个人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那他俩也长不了，也就是一时的激情所致吧。提这个问题之前，你得想清楚自己有没有真的做好换位思考的这个准备。没有的话，那请你去做。拍着胸脯说自己做到了，那么请耐心的和女朋友交谈，或者男朋友交谈，而且要确定交谈完了别虎头蛇尾。一方认真耐心的用正确的方法教他，他会听的。这是一种两个人之间要做好准备的心理交流。还有这位朋友说，其实幸福的小两口吵吵架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床头吵架床尾和，或者床尾吵架床头和，一定要把握好尺度。每次闹完别扭，多想想怎么个认错，愉快的收场，这样感情也许会更深。当然，三观如果不合的话，就要想想怎么给磨合磨合的。记得畅销书作家张小娴曾经说过，你可以去忙你的事情，我从来没觉得不可以啊。但是你在做事之前，其实真的很有必要说一声，回来再说一声。你不说，我就会永远花心思去想你在做什么。要是告诉我了，我就会安心的等你回来。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女孩，我觉得男孩啊比较理性啊。当然热恋那会儿都不怎么理性，但大概的定律是，女孩相对感性细腻，男孩相对武断啊，比较鲁莽，他只想要结果，不注重过程。所以在情感关系的维系当中，特别是男生如果更能换位思考的去想问题、解决问题的话，那情感关系就会比较的好驾驭。你看那些男朋友或者老公特别体贴的人，家庭都特别幸福。当然不是全部这样一个概括啊，是大概的规律。那感情这

件事情从来都是相互的、双方的、彼此的、融合的、找主要矛盾的、发现的问题去解决问题的。现在不是有很多朋友在看那个《三十而已》的电视剧，对不对？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感情的交锋、交流、坦诚，然后压抑，压抑久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重大的爆炸点，会在夫妻之间产生。然后，如果可以收拾，如果可以解决，还能挽回；那解决不了，那就是两败俱伤。换位思考真的是一个品德，但是好多人说，那不换位思考是不是就是不讲人品，没有品德？另说，下半段我们还有很多关于换位思考的人生启示。我是周准，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那今天我们聊换位思考。很多人呢会直接的问我一句说，是不是在恋爱当中喜欢换位思考的那一方挺吃亏的呀？还别说，好多人都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在现实当中试过很多次。那怎么样才能成熟稳重呢？不困于情，不惧未来，不念过往，我们都不是圣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因为恋爱而放弃原有的生活。大概肤浅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谈一段恋爱放弃自己之前所有的生活习惯，那是不好的。那你这样恋爱谈的也一定会无疾而终。一个人呢，无限度的宠溺和迁就伴侣，那么势必会大幅度的改变自身原有的生活状态，从原本的生活圈子里逐渐淡出了，转而围绕着伴侣团团转，长此以往必然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一点就是，因为你的生活重心向对方倾斜了，所以在情绪上很容易受到对方一举一动的影响，同时整个人会变得敏感和多疑。这好像多发生在女生身上啊，当然男生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其次，因为你把这个生活的重心转移了，你丢失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圈子，与朋友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抛弃了原本的兴趣爱好，甚至不再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那这样呢，你自己的个人魅力也会开始大打折扣，不但在你的朋友面前，甚至在你的伴侣面前也是这样的。就算呢

你是那个一门心思对他好的人，那伴侣在把你拿来和周遭异性对比的时候，反正有的没的，人总会有些比较欲望嘛，私心杂念嘛，那在比较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你有些廉价甚至卑微，因为他得到你的爱太容易，而获得别人的认可的青睐却很难，那无形之中你就被现实的压在了最底层。那对于那个经常受宠的人来说，他的张力开始出现滑坡，自身气质不再明显的时候，他便开始对你失去兴趣或逐步冷淡。相反的，如果你在恋爱当中能够有的放矢，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伴侣来说，跟你长期进行相处啊，会更加的没有压力和充满新鲜感，同时他也会更容易对一个有独立生活空间的人产生迷恋和依赖。所以呢，不要再以爱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愚蠢行为做挡箭牌，虽然话非常直接，但是确实话糙理不糙。这还有一个叫做饺子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换位思考不仅在恋爱当中吧，是啊，在生活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你觉得可能会吃亏，那是你觉得自己付出多了一点情感投入而已，这也是自己感动自己的一种现象。他说，我先说说我自己的看法。首先，你既然选择了爱对方，人不可能都是相同的呀，因为女性都会比较感性敏感，当然也可能反转啊，但是你要知道，你恋爱当中总有一方要付出多一点，这并不存在吃不吃亏，谁吃不吃亏的问题。换位思考是一种品质和你的气质，这种品质和气质会影响你的一生。替别人思考不会让你喜怒感性，很多时候尤其是恋爱关系当中啊，最后的分手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小事，两个人思考方式不同而已。我有一个朋友，真的真事儿啊，这俩人啊就是因为晚上太晚，四点多了要出去住酒店，一点小事的矛盾，然后一生气就分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呢？就是女方不能想到男的不想花钱住好酒店，男的觉得就睡两个小时随便住一个酒店就行了，因为晚上四点了呀，就这点小事能说明男生不愿意为女生花钱吗？你觉得？因人而异吧。换位思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人的一种品质，在生气之前，情绪前体谅一下对方，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你发脾气之前，情绪开始发作之前，先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一下对方，真的你就会觉得不那么累了。当然人如果能做到这个境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错出现了，对吧？相反，如果你掌握了以上的方法，你会看透很多的事情，而且你更能理解对方。因为人呢都是凡人，有时候人的有些本能的不理智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会占主导，这是肯定的，人之常情。但是你应该做的是尽量减少这样的次数。最后以我自身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换位思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风度，而且更加的优秀。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其实通过今天晚上的画面思考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引申出新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如何能够维护长期的恋爱关系。真的做到画面思考就能维持长期的恋爱关系吗？当然这位朋友叫做缪斯坦，他说无论对于情感还是职场，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都要先自我反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认为另外一半总是达不到自己要求的时候，你先问问自己，自己足够好了吗？是不是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换位思考，假如自己是他，能否做得更好？能的话会怎么做？不能的话是否能够体谅道歉？还有将自己内心的想法与另外一方真实的沟通，得真诚啊。沟通时候呢，不能瞎沟通，得注意几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需求心平气和地说出来，不要未说先吼。对事不对人，对方做错了事儿，就事儿说事儿，说明这件事情哪里不对，哪里需要改正，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不戳痛处。譬如他竭尽全力了，但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就不要再冷嘲热讽，损害其自尊心。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万事不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万事大吉。还有如果你是爱对方的，

自由的。爱一个人啊，是让他在这段关系里感到自由放松，而不是让其在自己的剧本里自导自演，试图强行将他改造。那怎么做呢？你要明白人无完人的道理，只要他人品好，真心实意待你，且彼此互补尊重，你就要多聚焦他身上的闪光点，并且尊重他的生活方式，允许他有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你要相信上天一定会眷顾自己，会将最好的一切留给自己。只要自己足够好，那么不试图强行地抓住任何人和事物，优秀的他，与你匹配的他，依旧会伴你左右。而留不住的那个人也不用惋惜，或许是因为与你优秀的磁场不匹配，故而被命运拉走而已。你值得更好的。还有，千万不要做慈母慈父式的伴侣。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住着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当有人像爸爸妈妈那样整天问他们冷不冷、热不热、暖不暖，哪怕出于好意，你也会厌烦地想逃离。他已经有爸爸妈妈了，他需要的是爱人，不是父母。因此为他无需倾己所有过度付出，你只需要做好自己，默默尽好爱人的职责，陪伴、理解，必要时候提供帮助就好了。你为他付出越多，他未必会报答你，反而到了最后会嫌你烦，并且挣扎着逃离。你也会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中付出很多，而生恨、生忧、生委屈。所以试着放手，你会得到更多，走得更远。自先圆满，而后爱人。很多人都知道，先自沉稳，而后爱人，也知道吸引力法则，唯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引来同等优秀的人。但可能还是没有做到足够的理解这句话，那就通俗点，从他人的视角来说吧。之前咱们说了，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一个人要获得另外一个人持久的尊敬和爱，必须要满足其核心需求。因此当你变优秀了，实则也就给另外一半带来了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情绪价值是他在你身上吸取了阳光，学到了知识，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未来。那社交价值是他与你出去觉得荣幸，以你为荣。如此才是获得持久爱慕的源泉与供给。反之，倾其所有，不修边幅，以为无私，实则损人不利己。还有就是在决定或者因此进入一段关系之前，请先做到哪些？修炼自己，做到极致，在自己的领域里啊，那个优势的领域里，尽量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有成绩和经济基础作为底气与背书，在恋爱关系当中极为重要。第二，除去他身上的闪光点，客观看待眼前这个人，人品、三观、性格如何，自己能否接受他的最低处，行就继续，不行就另觅新欢。当一个人自我圆满，不需要卑躬屈膝、囫囵吞枣地用恋爱来填补生活补缺时，才会获得真正的爱。恋爱关系当中必须各司其职，接纳被爱，就是彼此根据自身的特质互补，继而圆满。譬如男生天性便有英雄情节，喜欢保护自己所爱，女生就不应该抢了他的义务，安心地让他对你好。那女生呢，天性便有母性情怀，喜欢照顾自己所爱，男生也不应该抢了他的功劳，感恩并享受他的好。如此对方才觉得你需要他，他在你心中是有分量的。不要计较一时的输赢，恋爱啊，是长期的能量守恒。爱人其实是你的战友，命运共同体，彼此真心相爱，那就不会计较说上次我为你做了几次饭，你洗了几次碗，上次我找你了，这次该你来找我了，这次吵架我给你台阶下了，下次该你来哄我了等等，而是信任对方。

方，知道自己哪怕付出的多一些，在往后的岁月里，还是会能量守恒地回到自身。过度的计较，过分在乎一时的输赢，可能那一瞬间会乐极忘形，但与之相呼应的是对方的愤愤不平，到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要将思绪放空一些，将计较的精力放在自身建设上。如若内心能够平稳透彻，那么输赢已经不重要了，输了就当历练心性，赢了就感激对方，一切唯心造。过分计较，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不是恋爱，这不成打擂台了吗？最后告诉大家，真心换真心，你真他就真，相信对方会接纳自己的最低处，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和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合二为一。两个人不要害怕表现真实自己会产生矛盾，都是第一次当彼此的伴侣，有矛盾才知道彼此需要如何磨合，如何改进，如何走好未来的路。甘于细水长流，享受平凡当下。希望今晚的换位思考，又映射到人生许多方方面面的小道理，能够帮到现在的你们。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今夜思雨时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的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积压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年轻时候听不懂歌里的委屈，中年再听满满的都是共鸣。谁这辈子没有为爱付出过，到头来只剩下满身遗憾，深夜循环越听越戳心。

漂洋过海来看你，藏着求而不得的感情。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爱不顾一切，长大后才明白，很多人终究只能遇见，不能相守。深夜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旧人，总会循环这首歌。

光辉岁月不只是励志，更是中年人的自我安慰。生活处处是难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旋律响起，能短暂的给自己一点撑下去的底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谢。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单曲循环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再见》，怀念回不去的青春，逝去的同学，走远的老友，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独自熬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年的画面。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当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大学的走廊总是显得有些空旷，风从一端吹向另一端，带走了一些纸张在桌面上摩擦的沙沙声。社交媒体上的服务器大约也在承受着某种季节性的升温，关于校园时光的讨论像往年一样如期而至。不过今年呢，那句算不上太新的流行语叫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再次被提起的时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顺利地勾连起一片由冰镇西瓜、午后雷阵雨和无所事事所组成的温情涟漪，而相反，空气里隐约传来一些布料被撕开的刺耳的声响。这种风向的转变来得有些悄然又极其迅猛。以往那些互相眷勉、珍惜最后象牙塔时光的抒情长文被冷落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解构意味的近乎抽象的狂欢。最近流行一个模板叫你们继续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吧，以这种格式开头的文案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迅速在不同的屏幕之间流转。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安放在一个别人定义好的假期里，而是纷纷拿起笔，试图在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这个巨大的空缺里填入属于自己的带着粗糙质感的真实字眼。这些新填入的比喻极富个人色彩，有人写的是大学是我人生被镇压在五指山下的无

百年。有人说是甄嬛在冷宫里的三年日常，还有人说那是寄人篱下的漫长雨季或郁郁不得志的围城。这些意象里没有一件是轻盈的，都带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黑色幽默。每个人都在动用着自己20来年的所有的词汇储备，试图去寻找一个最憋屈、最无助也最漫长的词汇，来精准地对接自己正在经历或者刚刚结束的那4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那个被沿用了许久的概念，把大学比作暑假。它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修辞，准确地捕捉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那层独特的悬浮状态。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脱产群体，这群年轻人确实处在一种被象牙塔庇护的缓冲地带里面。他们不必为每个月的月初、为房租的数字而暗自盘算，不必在深夜工位上小心翼翼地观察老板微表情的变化。相较于之前在高中那些精确到分钟的作息表，他们的时间支配权看起来多得令人艳羡。这种悬浮让他们踩在一种半空中，既没有完全落地承受现实引力的撕扯，也没有像孩童那样被彻底包裹。然而这种缓冲和过渡的另一面呢，却往往被暑假这两个字儿给包裹住了。人们只看到了假期的无所事事，却忘了在没有方向的荒原上，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生长痛往往发生在最安静的夜里，没有伤口却让人在翻身时感到骨缝里传来的阵阵钝痛。而现在被新修辞填满的那个空格，并不是年轻人无病呻吟的盲目，而是在泡沫浪漫的破裂之后，那种面对无法向外人道出的具体困境时，唯一能够发出的带着自嘲性质的很真实的声音。

如果是暑假，天然带着一层关于空调、冷饮、记忆悠长午后和不必思考明天的年少时光的滤镜。那么用它来形容真正的大学生活，未免显得过于单薄，甚至单薄的像一张一戳就会破的宣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期望中浸泡太久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被塑造成了人这一生中必须要爬上的第一个岸。它和那句经典的“考上大学就好了”的迷思一脉相承，像是一根挂在毛驴前面的胡萝卜，制造出了高中生眼中过剩的近乎梦幻的期待。然而当脚真正踩在大学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就像是涨潮时的海水迅速将人淹没，日复一日的困境在暑假的宏大叙事下被有意无意遮蔽了，而留给身处局中的人只有那些具体到每一个细节的摩擦。什么摩擦？这些摩擦是从共享的空间开始的，六人间或者四人间的宿舍，这就是一个最密集的社交试验场。在这四人空间被压缩成了一张床铺和四周围起来的床帘，帘一拉，那就是一个世界，而拉开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呼吸声、键盘声、洗漱间的水滴声都在无形中放大着个体的存在感。社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门被迫去修读而且没有教材的必修课。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习惯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呼吸频率，这种心智上的消耗并不比解出一道高等数学题要来得轻松。更不要提那些让人徒增一身疲惫的小组作业和所谓的水课，在无数个为了没有实质意义的汇报 PPT 而争论到深夜的教学楼走廊里，自由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了。每个人都想登搭便车，或者是每个人都在被迫成为那个拉车的人。期末前那一周的崩溃更是成了一种周期性的群体景观。

图书馆里通宵不灭的灯光，走廊里背诵法条或者背公式的喃喃自语，并不比高三的教室要轻松多少。真实的生活和意象中的暑假之间隔着一个由绩点、综测和考勤组成的庞大机器，它在高速运转，而你只是其中一个必须保持不掉队的齿轮。把这样的充满了具体疼痛和迷茫的过程称之为假期，是对那些正在泥潭里跋涉的人的一种极其隐蔽的施语。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语境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只能是一边看着别人在歌颂青春，一边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忍受着成长的失重。

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仔细梳理那些对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表示强烈赞同的群体，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已经毕业的打工人，或者是那些在职场中被生活揉碎了又拼起来的成年人。

他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会和另一句充满宿命感的台词组合出现，夏天再也不会变成暑假来救我了。当身份发生了蜕变，社会人的目光投向过去时，往往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深情。那种目光是一张巨大的带有魔力的滤网，时间又是一双高级的调色之手，无形中筛掉了那些琐碎重复令人不快的生活颗粒。那些抢不到课的焦虑，食堂里难吃的饭菜，宿舍里因为空调温度而产生的口角，全都在时间冲刷下褪去了本来的颜色。最后留下的只有被记忆打磨到闪着光斑的，能够与当下枯燥生活形成强烈对比的黄金时刻。于是在职场人的叙事里，大学变成了午后球场上落下的汗水，变成了和室友在路边摊喝到微醺时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可以随时睡到自然醒的周四早晨。他们怀念的是那种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哪怕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怀念成了成年人在高压生活下的一种心理代偿，每当被 KPI 逼到无处可逃的时候，把大学当成一个丢失的乐园来回望，成了最廉价也最安全的止痛药。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校生们各种短视频台上最真实的创作，他们的镜头没有对准夕阳和奔跑，而是对准了早八点快要迟到，在食堂门口因为买不到包子而泛起的委屈，对准的是辅导员在群里发出的那条收到请回复的冰冷通知，是期末考试前夕面对着几百页根本看不懂的 PPT 时内心深处升腾起的巨大虚无。评论区里边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感同身受的同类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在同一个网络空间里交错，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割裂。职场人在幻想抓住夏天的最后一声蝉鸣，而在校生却在夏天的大雨里被淋得感冒发烧。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失去以后来赋予某段时光以意义，却忘了身处其中的时候那些细小的沙粒是怎么样的硌脚。两种目光在半空中相遇，谁也说服不了谁，只留下一片关于时间的唏嘘。其实这种试点的错位在人类的生命体验中屡见不鲜，站在不同端点望向同一段时光，看见的本来就是不同的切面。职场人的怀旧并不是虚伪的伪造，在校生的困顿也不是矫情的做作，他们在各自位置上都各自成立着，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组成了这段流动的而复杂的生命体验。身在其中的人是没有办法把日子抽象成某种可供怀想的符号的。对于一个正在为了下周的答辩而整夜失眠，或者因为绩点被同学落下 0.1 分而坐在楼梯间里发呆的大学生来说，生活并不是一首诗，而是近在眼前具体而磨人的钝痛。这种钝痛来自于每一次在教务系统里看到名额已满时候的无力，是每一次在招聘软件上投出简历却石沉大海之后的自我怀疑。这些东西具体的有重量，有温度，甚至带着一些让人窒息的气味。而这种感觉又恰恰像极了他们当年坐在高中晚自习教室里的心情。那个时候课桌上被笔尖清晰刻下的理想还带着木屑的香味，每个人都觉得只要熬过了六月的暴雨，就可以迎来一整片属于自己的晴空。在高中生眼里，大学就是自由的终点站，而在大学生眼里，高中虽然痛苦，但至少方向明确。在跳到职场人眼中，大学阶段又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段可以被称为自由的时光。三者相同的是，永远都在羡慕那个并不在场的自己。这样的心理机制让人在流动的时间里总是显得有些无家可归。身处局中的人陷在具体的泥沙里，为眼前的每一寸前进而用尽全力，没有余裕去站在高处远眺，更没有办法用超脱的视角来反顾自己的生活。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加速的社会流动中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这种沉重让那句人生的暑假听起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们也必须承认，从浅层的定义来看，大学仍然是自由的，没有了家长的全天候的盯防和凝视，课表上也出现了大片可以自由支配的空白。然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时钟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旋转，处在其中的学生时常会感受到一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的身不由己。因为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这个本来该用来被放空，用来允许灵魂迷路一段时间的假期，在不知不觉中被置于了另一个严酷的语境当中。即便它是暑假，可它也该是你用来去弯道超车的。当这个逻辑被无缝复制到大学生活里时，缓冲期就成了一个残酷的预科班。市场在考核人才的时候，要求不再是你在大学里读了多少本没用的闲书，或者草地上发了多少次呆，而是你在简历上的实习经历是不是足够多，是不是足够垂直。保研的细则越来越繁复，把学生在四年里做的每一件事儿、参加的每一场比赛，甚至每一次日常的签到，都精确地量化到了小数点以后的两位。那些数字就是一把精密的刻度尺，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切割成了一个个方便对比的样本。考研和考公不再是一种职业选择，在很多人生活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不得不参加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高考。在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往哪个方向的时候，周遭空气里弥漫的焦虑已经像是一场无形的大雾，裹挟着每一个不得不提早抢跑。无意义的内耗、疲惫感也就由此滋生。你看到别人在背单词，自己也就拿起了单词书；看到别人在找大厂的实习，也开始修改自己那份单薄的简历。这种疲惫在于，你明明在高速奔跑，但是根本不知道终点会有什么在等着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于是在不同代际眼中看到的大学，或许从根本上来说早就已经不是同一种面貌了。那些十几年前毕业的人，他们的大学生活里或许真的还有大段可以用来虚度，用来跟朋友探讨一些宏大命题的空闲。但对于当下的在校生而言，赛道已经变得太窄，容错率也变得太低。一次期末考试的失误就有可能意味着和保研资格擦肩而过了。一次实习的缺失，可能在秋招的第一轮就会被系统自动筛掉。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还要求他们去保持一种假期的松弛感，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或许那句流行语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实的土壤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人们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大解构时代，很多曾经被奉为经典，能够轻易引发大范围共鸣的词汇和句子，正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消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在数字时代找到了它最生动的注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几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流行语，无论是曾经被无数人用来盛放青春期的羞涩和试探的暗恋圣经啊，某某是我的少女心事，还是后来被大范围借用，用来抚慰那些在二十多岁感到极度迷茫跟动荡的奥德赛时期。在互联网上几乎都经历了一条

一模一样的生命曲线。起初呢，这些语句会凭借着精致的修辞和独特的情感切入点，极其精准地切中某一类集体的隐秘情绪。网友们在屏幕前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内心深处那块柔软的地方被猛地击中，然后纷纷地去转发、去引用，奉为自己生活或者解释自己困境的圭臬。不过这种浪漫化的狂欢往往持续不了太久，大家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由几句文艺口号构筑起来的精神防线，在面对现实生活那些具体的粗暴的摩擦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文艺的口号没有办法给内心真正注入持久的力量，相反，他们在很多时候像是一件过分宽大的外衣，生硬地把千差万别、拥有不同背景和具体痛苦的个体粗暴掩盖在一个模糊的整体之下。年轻人固然是渴望共鸣的，在这个人人都像一座孤岛的时代里，在网络上能找到能听懂自己说话的人，这个诱惑力是巨大的。可同时，他们骨子里又带着一种天然的警惕，拒绝被草率的、不由分说的熔炼进某种宏大的叙事或者流行的标签里，去充当那个在宏大画面中面目模糊、没有自己名字的细胞。当他们发现暑假这个词不仅不能缓解他们的痛苦，反而成了别人用来消解他们痛苦的借口时，反抗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建构走向了解构，曾经精致的滤镜被他们自己亲手砸碎。是这一次在破碎的废墟上，年轻人并没有急着去寻找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那些在评论区里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奇形怪状的比喻，正是复杂而具体的回声。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回声虽然嘈杂，但带着活生生的有体温的真实。

当我们把目光从热闹的网络评论区收回来，重新落回那些坐在自习室里或者站在深夜宿舍阳台上的具体的个人身上时，你会发现那种被解构掉的暑假其实给他们留下一片巨大的真空。在这片真空里，原有的生活坐标系消失了。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模式更像是一条铺设好了精密铁轨的单向线，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是被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定义好的。你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要往前走，只需要像一个精准的钟摆一样，在每一个既定的时间点完成那些被分派好的任务。那时候的痛苦是具体的，但同时那个安心也是具体的。因为孩子们知道，只要你做完了手里的试卷，下一站站牌又会准时地出现在车窗外面。可大学的到来，把这列火车开到了一条没有铺设铁道的旷野上，方向盘被塞到了自己手里。周围的人告诉你说，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一个已经习惯了听从指令的钟摆来说，往往不是解放，而是一种巨大的失重。因为旷野上不仅没有轨道，甚至连路标都没有，所有过去支撑着你不断前行的评价体系在这儿开始失效，不再能仅仅依靠一个好看的分数就获得所有的赞美，而必须去学会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如何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道理的失败。这种悬空感才是大学生活中最核心的底层逻辑。这样的悬空感和暑假那种可以心安理得躺在家里等待开学的状态有本质区别。在暑假里，你知道假期总会结束，学校总会开学，生活总会回到那个熟悉的轨道上。可在大学里，你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比谁都清楚，当你跨出这个大门的时候，迎接你的将是一个更加没有保护网，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世界。这种向前看的焦虑和向后看的迷茫交织在一起，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夜晚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内心战争。

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些词汇去概括某段时光，比如黄金时代、迷茫期或者转型阶段。可日常生活的河流里，真正决定我们一天心情好坏的，往往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一些细碎的、有些微不足道的摩擦力。在大学中，这种摩擦力存在于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瞬间。赶早八的路上，不小心踩进了一个积水的水坑，袜子湿透了，粘在脚上，而你又不得不穿着它，在空调开得很冷的阶梯教室里坐上两个小时。跟室友在分配宿舍公共卫生任务的时候，因为谁要去倒那个已经堆满了的垃圾桶，而产生一段长达数天的心照不宣的冷战。在深夜的自动贩卖机前，按下了你想喝的那款饮料，机器卡住了，而你卡里的余额只够买这一瓶。等等等等，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瞬间，那些没有办法写进简历，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事儿来跟父母去抱怨委屈的瞬间，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一道高高低低的墙，慢慢地消耗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水课上的无聊和期末周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周期性循环，在那些没有意义的网课前，你看着进度条在缓慢地移动，而内心的虚无感像是某种蔓延的青苔，悄悄爬满整个课桌。而在期末考试的前三天呢，又不得不把自己大脑变成一个高负荷运转的复印机，试图把那些你甚至不理解含义的专业术语强行塞进自己记忆里。在极度无聊和极度焦虑之间的反复横跳，是对一个人精神秩序的极大考验。在这样的循环里，变得慢慢疲惫，便能怀疑自己站在这里的意义，这才是象牙塔内部最真实的质感。它并不浪漫，更不惬意，而是用一种极其迟钝的方式，一点点磨掉了一个人身上的棱角，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开始习惯妥协的成年人。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

0: 出，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对某段时光的定义其实是来自于对那个时候的想象，而不是它本真的面貌。职场人之所以把大学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暑假，是因为他们在当下的现实里承受着更加没有缓冲余地的撞击。当一个人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放贷、 KPI 和复杂的职场的时候，回忆里的那个校园自然就成了一片永远不会下雨的圣地。可是这种想象对于正在雨里撑伞前行的人来说没有抚慰的效果，更像是隐蔽的道德绑架。当周围所有声音都在告诉你啊，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时，如果感到痛苦，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隐秘的罪恶感，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脆弱太矫情，为什么别人都能在这个所谓暑假里过得那么开心，而我只想把宿舍里的床帘拉上大哭一场呢？好在这种由话语权错位带来的二次伤害，在当下的网络空间里正在被逐渐看清。在校生们用你们继续你们大学的暑假，而我的大学是我的某某时期来进行解构，其实是一场夺回定义权的努力。他们尝试着用这些看起来粗暴的有些抽象的黑色幽默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大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暑假，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自己挨过去的漫长而潮湿的雨季。在这里没有人能替他们遮风挡雨，哪怕是那些很关心他们的长辈，给出的建议也往往是脱离了当下时代背景而显得有些刻舟求剑。他们说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可现在的绩点不光看考试分数，还要看你的课堂展示是不是足够精美，看你在社交媒体上为你的专业课题拉到了多少个赞。他们说哎呀，毕业了自然就能找到工作了，可分明在招聘软件上有几百个已读不回的灰色头像，面试通知书上架起了高的离谱的门槛。这种由时代脱节带来的沟通不畅，让年轻人在现实里感到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他们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网络自留地里，用只有同类才能听得懂的暗号进行着一场场无声的抱团取暖。

如果说过去的大学生活还算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沙盒游戏，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活更像是一个已经被高度量化和内卷化的竞技场。在过去的坐标轴里，自由度是很大的，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绩点前列的学霸，也可以当一个在社团里呼风唤雨的活动家，甚至你就做一个每天在宿舍里研究自己兴趣爱好的边缘人。那时候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在毕业时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落脚点。但是现在的坐标轴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甚至单一到只剩下一根冰冷的数字线。保研的加分细则细化到了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你在论文的署名是第几作者，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到你未来的关口，都在用一个冷酷的数学逻辑来对你进行考核。所以原本应该是用来试错的，用来寻找自我边界的四年，成了每一步都不能走错的精密棋局。你不敢去选那些你真正感兴趣但可能给分不高的硬核课程，只是为了保住好看的绩点，那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那些毫无营养但能轻松拿到高分的水课。你不敢在课外花时间去读一本跟专业无关的小说，因为那些时间如果用来刷一刷实习大厂的内推贴，可能会让你的简历在明年秋招的时候多出几秒被 HR 观看的机会。这种被量化的生存状态让学生的自主性在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阉割，他们看起来拥有选择的自由，可实际上每一个选择背后早都给标好了清晰的筹码和代价。无处不在的算计和权衡，让原本应该充满朝气和探索欲的年纪提前染上了一种市侩和疲惫的暮气。他们必须在20岁的时候就得学会像一个40岁的人那样去精打细算自己的每一步路。去在环境逼迫下进行自残式的适应。所以暑假这句流行语在

时此刻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生存游戏里体验到哪怕一丝一毫属于暑假的那种轻松和惬意了。

面对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单一评价体系，还有网络上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化包装，年轻人的解构并不是纯粹的消极逃避。在那些看起来极其抽象甚至有些荒诞的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的造句大赛里，我们其实能看到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属于底层的重建正在发生。当他们拒绝了暑假这个标准答案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拒绝一种被垄断的解释权。用寄人篱下，用郁郁不得志，这些充满个性化和具体质感的词汇，把那个高高在上的面目模糊的大学生群体给重新拆解成了一个个在各自困境中挣扎的具体个人。这种拆解虽然带着一层厚厚的自嘲的灰色，但它却具有一种极为珍贵的诚实。

诚实是重构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敢于承认眼前的日子是痛苦的，是充满摩擦的，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一种真正的不需要依附任何宏大叙事的内心力量。在所有奇形怪状的评论区里，没有人去给对方甚至给自己提供一个居高临下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人在讲那些正确的毫无用处的大道理。大家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伤口，然后通过一个点赞或者一句我也是，在黑暗中完成一次无声的击掌。虽然这些具体而微弱的回声构筑起来的共同体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和统一的口号，但是比任何文艺词汇都来得更加结实和抗打击的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人们不再需要伪装成一个个快乐的正在度过人生黄金假期的幸运儿，可以带着自己的疲惫坐下来跟大伙一起透一口气。这样不再追求标准答案的重构，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时钟的缝隙里给自己争取到的一片小小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地。

我们其实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对或者错去评判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这句话，因为在时间的河流里，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那个特定的码头上，看着同一条河水用不同的速度流过去。职场人眼中的那个暑假，是他们被现实生活撞击的鼻青脸肿之后，在记忆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干净的自留地。那片自留地里有他们丢失掉的童真和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而在小郑眼中的那个冷宫，那座五指山，是他们此时此刻正在用血肉之躯去抵挡的来自时代的真实重压。这里的每一个水坑，每一颗鞋底的沙子也都是真实的。这两种真实并不互相排斥，它只是生命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切面，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加高级，也没有哪一种体验更值得被歌颂。无论是暑假还是冷宫，都不过是一件临时的外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穿上它们，又在不同的路口把它们脱下来。真正重要的是，这段时光里我们怎么具体地走过每一天，而不是给这段时光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当你不再试图去符合任何人的期待，不再去迎合任何一种流行的修辞时，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学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任何人的暑假，也不会是任何人的终点，它就是属于你的一段极其具体的日子。有大雨，有晴天，有泥泞，也有偶遇的飞鸟。终究是一个人自己走过去，用自己的脚印去把那个空格填满。大学是我的什么什么时间。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

0: 由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

0: 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

0: 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 昨天首批

0: 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

0: 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至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